0: 别墅等等呢，我们都一代就够了，好，20年就够了啦。好，20年你发了以后呢，你再换也没有关系。好，那现在我们要立项，我们的前面，啊，你看我们前面这里，啊，盖在前面，有龙砂，有虎砂，你看前面那里，啊，前面那个有一个龙虎砂，虎抬头，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有哈，好，这个呢，好，重点一二三，虎砂撑上来，好，这个龙砂，前面的龙砂很长，你看，龙砂很有龙过岸，但是这个穴呢，龙砂的水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虎砂太高，把湖水来挡掉了。所以龙砂水就吃不到了，啊，自己的水喝不到，啊，被这个虎砂挡住了。那么这个地方能不能用？不能用。好，那相对的，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不能用，除了虎砂、龙砂呢以外，好，那就前面的水往下泄，铅笔水。这铅笔水鼻子牵了，就牵着走，啊，先追3年半，啊，等到以后有机会，好，再会好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穴呢，好，这样就不合理了。那这个地方你要点一个地理，要往哪里点？你看龙砂那么长，虎砂去要有中间。一个脉，前面这里，中间那一个小小的，这里呀，啊，有没有？这里一个小山，三个龙砂，好，这样来，龙砂这么长，虎砂这里，中间啊有一个山呢，突进去，它就到跑到前面，穴它就会结在那一边，而结在那一边呢。啊，虎砂、龙砂呢，你就变成要龙砂过岸，向着前面的向心。山河大地有几种啊？原则会告诉我们，他会告诉我在这里，五曲星，他会告诉我在这里。啊，文曲星会告诉我在这里，你看着我。啊，那个贪狼星，我在这里可以利用我，但利用你也要搞清楚哦。啊，若是你把它相对的话，哦，很漂亮。我早上一起来，我就看到那一个贪狼星。我告诉你，好，这个呢，啊，会倒反而变得没有智慧，聪明以后变没有智慧，啊，那不能眼中钉。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 暗物转易药出版社。

那再来嘞，辅星可以告诉大家，我在这里，我在守护着我们老板在那边，我们的主人在那边，你可以看着我没有关系，最起码你交朋友也可以交到宰相，丞相，这左辅右撇可以碰到左辅的文人，像这样向着那个山，你所碰到结交了。都会碰到文人雅士，向着那边。那么九紫火星呢？你们可以看着我，但是呢，你要能压得过我因为他是武将，武将呢，你能压得到他？若是压不过，你就反而输了。那怎么样才是压得过？你们了解吗？压得过，要比他高，对，要我高，他变成什么？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千军万马，是旗海飞扬。我们比他高的时候，那我们就千军万马旗扬，那还有呢？就像一个大的波浪，大的海浪，那个火星你高起来化为水，化为整个一个一片都是文曲，这样变成就什么？叫做水火既济，不是火水为济哦，变成水火既济，千军万马，邓小平的祖母的风水，就是这个风水。好美，好美哦！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对面的山，因为水星什么星都有，但是山形呢不规则，凡是山形不规则的叫做廉贞星，好吧？山形不规则的都叫做廉贞星。那廉贞星呢，可看不可像，可以在旁边。可以当为你的参考，看看风景，下雨后呢，这个山岚，它这个气，你可以欣赏山河大地的奥妙，欣赏山河大地它的相互的融合和成就，这是我们你要看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就是这个道理。记住，你看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么再来一个，看山不是山，看水不见水，不是水呢？就是悬空唉星。悬空唉星呢，我们面向的前面，它是七次，七次的话，还有五黄连贞，连贞和七次在一起，一个怪。一个坏，好吵架就是坏嘛，其实好吵架嘛，连贞的就是怪，一个怪一个坏，那你怎么办？那你怎么办呢？那就是你要等到说，土生金，金生水，到一运才能盖。一运的时候，你可以看着前面，后面的廉贞星，就是五黄廉贞星生七次金，一运象星到象一白水，它来生只能住20年，二运过了，你又绞尽啰啰嗦嗦了，所以这个是心法。这个你了解大地的法则，他在那边，你说他坏人吗？他不会说坏人，他一支军队，一支梁山武汉108位好汉，梁山好汉，政府说他不对吗？当时呢，宋朝的时候，皇帝呢，对于。

0: 很多上梁山了，他也没有多再怎么样子，啊，都有批评，就说有一天就会对国家尽忠，就要等到时机时空来。那么这一群呢，也是像梁山108位好汉，等于《水浒传》的108位好汉。若是我们要盖，什么时候盖？一运的时候，你就可以盖得像这样来，像这来变成这些都来相生，啊，这108条好汉呢，他们都会来朝拜，来护持护这个住，那等到一运才能盖，其他运都不能用，好吧？那180年只能用20年，160年不能用。你看这个妙不妙？哦，啊，以前你们懂不懂？不懂啊，那现在就要懂，好，现在就要懂。所以我们的法门，我们的心法，啊，那很多你们有机会出来上课的时候，静静的听，我会把很多的天机讲给你们了解。原来哇，山河大地是这么美哦。所以这个人说你不好，不一定是不好。在选举的时候，啊，甲乙都坏蛋，甲看乙的是坏蛋，乙看甲是坏蛋，但是呢，各抚其子，啊，各抚其主啊，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山河大地风水的法则完全一样。啊，昨天跟各位说了那个三焦点，啊，最高的一点。最高点是第一点，一等的，啊，一等先生看星斗嘛，啊，三角点一样啊，三角点观测的时候也要看星斗，三角点绝对不能不看星斗，你不看星斗的话，一等的三角点呢，啊，那么你就它的误差率，这里差1秒，啊，那个360，啊，这个。360度，啊，360度呢，每一度都有分秒，几分之秒，一几秒。从台湾的现在我们这里，如果误差1秒，你到台北嘞，那误差就好几十公尺嘞，啊，变成啊台北101，土地跑到你家里去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哦，这个呢，就是说一等先生要看星斗的道理啊。那么一等三角点，一等也要观天望道啊。那个是在测量的工程方面啊。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学习看的山河大地，凡正一等，那么最漂亮的三星呢，啊，那就是说五喜星是最上升的，五喜星是最上升的。啊，五奇的金，它后面接受的土来相。

成。啊，那好了，你看前面那个一个土星，你要接下来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有金星，远远的金星。啊，你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啊，你要怎么的才可以？你要慢慢的方向找，找到哎，那么土生金，土生金下来，那么地理你就可以向了。啊，再来，我们要向着那边的向。啊，除了呢，啊，我们这一个呢，一运、二运，你变成前面是乱七八糟七四金。你又要，啊，去相生对方的七次，啊，那等二运的时候，我们住在这里，我们的老做老妈的，你要去迁就你的女儿，女儿里面呢，你要烦恼女儿，你会因为女儿的事情，你会陷下去了。第三，禄存星，啊，三弼七次，三七。也是交战，也是官司，为财官司，啊，那相互的斗争，啊，又破财，啊，你在三四运也是金来克木，金克木呢，也是文书上变栽赃，好，那五运连贞。啊，你那么前面都是廉贞星，我们也廉贞星五运，那个笑的讲的，笑的几大堆，好像那个精神病医院，有一次我去精神病医院呢，啊，去看个人，结果一大堆讲我笑的，笑的来啊，规间拢规间拢笑的嘛，结果伊讲我笑的来看我才正常的啊。他说：“你说疯子精神有问题来看他正常了，嘿嘿，很好玩呢。”啊啊啊！所以笑诶，都笑诶，干嘛规家伙在笑？规家伙拢全笑，那么笑，那么笑，说度的嘛笑，那怎么样？就是那些大笑便宜，啊，大家拢笑诶，黑的没羞羞，像龙花糖。啊，那一些六七百位的龙华堂的法师好了不起，很了不起，不然换你们开，你们能不能开起来？我相信你被他笑，你都得摸一个蛋人的腮啊，对，你都不在。哦，他笑的精神特别好，头脑特别好，因为太好了，所以世界上没有让他机会发挥，大家都忙。那么龙华堂呢，他们笑的都笑了。我听你讲，你听我讲，大家那么讲他各自发表，各自表述，啊，发表个人的高见，这一把一起送到龙华堂，你要开杠就去那边开杠，啊，那么这个住嘞，若是五运像这样的话，是不是？那说，那爱去鬼打边，出来这转转笑哎，啊，咱就去找一段小便宜嘛好。免去大烂刀嘛，小便宜啊，全家。那五运好了，到这边笑还是笑哪一位？就少女，女的，中女、长女啊，少女，这种笑哎，哦，就会五煞煞的丢了。到五运的时候，六运金啊，六金七四也是金。五喜金、赤金和白金在一起是怎么样？就是厮杀、血光，啊，常常会有血光之灾。住的人呐，啊，在那里呢，哇，那个多灾多难，啊，所以六运的时候，前面七次破军嘛，啊，破军了，你现在呢？我们也是武曲，也是金，金金相太硬，就轻轻锵锵，那就来了，啊，八百，啊，接下来七次，七次与七次在一起是什么？天下大乱，天下大乱。

因为什么？这是口舌是非之灾，天下大乱，君君厮杀，哦，摸来摸去。我今天传这个心法，这个天机哦，好、哦，你们也要记好哦，哦，你们书上找不到了啦，啊，你们华人办那么久以来，我们政企办我没有跟你们讲啊，今天刚好碰到这个机会了，我再告诉你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残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知足常乐，咱唔通不知耻无，咱若不知足些，那烦恼一定足些，一定足些。好、哦，啊，过来学练学命，命正命。哎，怎样家己？咱有个人唔知影家己的偌济福德，唔知影家己偌济德，偌济啊功，咱拢唔知啊。一心一意，一直要追求，咱一定会长得的自信。过来学精进，哦，学精进这步足重要诶，学精进，即马真侪精进的吼，这修行的精进吼，十万八千法门足侪啦，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成就方式。啊，在一个月前啊，咱一个师兄教我10年结缘啊。啊！伊了，拢时间困红街道卡，我爱困红街道卡，神才会甲讲。我鬼甲你讲啊，神甲你讲，神才无食饱遐用啊！啊，困了，你互伊坐伫面顶，互你困红街道卡，啊，一困伫遐，嗨，你连个屁呐放个臭烘烘，神嘛嘛多呢。吼，啊，你辛苦流汗，我现甲你偏辛苦流汗，啊，你坐困红街道卡，神敢来，我都毋相信啊。啊，过来呢吼！啊，你这个吹得臭烘烘，那对面甲讲，我都吵，你不要哈吵。吼、哦，啊神啊，你困安吉多卡，啊神啊，会甲你讲。哎哟，你看呢，伊真正啊，我讲了要闭关四十九天，啊你闭懵闭啊，暗时6点就入去困安吉多卡，安吉多卡，迄个就早时6点就出来，啊就开始去做安会。我讲你这个说法不对。啊！你敢若翻规暝，敢若神，我神有来甲你讲无？神有甲你讲无？互你看到啥？我著看红街道卡乌乌尔啦，啥好看？哦，结果小狗狗出来啊，顶几工啊过来试。我你看到啥无？看到鬼死，看到魔神，那是乌尔。吼、哦！我安尼工课拢无做，一个月去互公司甲扣薪水，扣足济，结果我也无开，我也无啥，邪精进啊！真正精进的，做到问心无愧嘛。做人就做人的工课，啊，做低就做低的工课，做高做高的工课嘛。好、哦，高的就高做人好摸摸嘛，做低的食饭嘛。啊，咱就饭食剩的，咱就创好食嘛，分工合作嘛。我你是安尼一定一定爱安尼，学精进。老师啊，我前三届安尼，啊，各单拢无消息呢。我欲查清楚，老早看是安尼无消息啦。要清醒罗祖是安尼，一下底下无消息。我罗祖无甲你讲啊，你要叫罗祖甲你讲啥？啊，所以啊，邪精进要有咧骗。

0: 吼、哦，骗东骗西，骗东骗西的邪啊，吼、哦，想尽办法，那都不对啦。迄障是我们的佛性，把咱佛性把咱砍掉去啊，绝对灭佛，绝对灭佛，邪定，吼、哦，邪定，啊，即嘛，哦，我咧做啥物事邪，我转昨天，我甲哥讲过啊，转昨天你绝对莫学。因为咱即摆烦恼够多，咱过去人，咱是啊去深山拿来洞内底，咱爱念转做天的呢，无什么烦恼。咱即摆念转做天呢，真济呢，啊就是啊这哦开始观想起安尼写安尼写，对龙门棍，对的脑家就对鼻对鼻呢，对胸腔嘛，对阴部啊，对尻川的啊，对迄个龙门棍啊写，哦写转做天，转转的电话砰一声呢。系啊，冻掉了呀！啊，一声电话来，砰一声，经过底下未过啊，啊是囡仔甲你砰一声未了，啊空中有飞机嘣一声，就错一了。所以转昨天，我建议各位恁爱注意，龙华堂的转昨天呢，龙华堂的呀、啊，吼、哦，遐呢就讲了13天电话吼，就讲到偌好讲的，吼、哦、恁呐。有去龙华堂会，恁就知影，因为咱有师兄会囡仔，吼、哦，加贵加仙加孝，我就请咱师兄吼、哦，你甲送去龙华堂，送去龙华堂啊，才化到，哎呦，龙华堂呀，遐迄阵啊，拢全假笑，我真笑啊，哎，讲我是假笑去拄着真笑诶，要出来，我出来，我甲恁师兄讲，爱甲关一年，好多一年。一年半年，哎呦，爸爸，我足艰苦啊啦，我不爱出来，我不爱计笑啊啦。啊，等下讲老师，阮囝讲伊不爱计笑啊咧。我你讲，伊讲伊不爱计笑，才是你个计笑。吼、哦，我靠，关半年，结果关一年6个月，放出来偌乖咧。啊，即摆来就明，我想要计笑啊。啊，是啊，去甲学一闪，啊，学一闪咧。吼、哦！有人讲你是什么神来出世啊？你是啥？你是什么神啊？什么菩萨啊？啊！吓我一大跳！啊，无到尾也出，工课毋做，我甲爸爸讲，甲送去龙华堂去。吼、哦，迄个啥人？迄啥人？啊，吴师兄转去啊，我正讲无要紧啦。啊，伊个囡仔啦，我送去送去啦，即波上好尔啦，武袂好势，结果也送了一年6个月。吼、哦，等下老乖讲舒服，谢谢谢谢。吼、哦，我是囡仔，我无法嘞。吼、哦，老放心。这样，先给他学一下，想要心通要创啥？我们绝对卖讲想要心通，真正的心通的开发大智慧，开发在哪里？智慧。哦，所以有18000呐、啊，身中12把邪啊，那那只十十哦。不瞎讲，你就讲哦，极乐世界很远很远的啦。那那12把邪，那那个奉哈为十善，好、哦、八正道为习，那卡达的极乐世界嘛。好、啊，那这个礼拜四，好、哦、全民念佛，好、哦，我今晚录音带不给你们，录音带不给你们，恁看了嘞，恁以后等下 VCD 免费送给各位。啊，录音带送给各位。啊，您等一下，就能刚刚开始，连同的亲朋好友早上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念佛，一起来祈福。好，以后每个月30号，弄起来全民念佛日，祈求世界和平，全民念佛日，全民念佛日，希望各位同修呢，啊，恁呐参与念佛，好，咱的心中也。爱心把大爱，哈、哦、打开来，我相信呢，日积月累，诶，咱的善呐、啊，诶善呐、啊，十善也善呐、啊，咱一定会得到无上的功德，啊，得到无上的功德。要祈求世界和平，爱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哈、哦，咱嘛是爱从自己心打开来去包容，哈、哦，去念佛，去祈祷。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 0492723742 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所以咱若讲啊，心呐，无迄个叫做八正道诶，即、这个念头诶时，啊，若无十善善诶念头诶时啊，我告诉各位，极乐世界足远诶，地狱足近诶，地狱足近诶，恁要试看嘛来，吼、哦。所言为是下根呐、啊。咱呐，都说哎呦，是用叫做世界正向向的人，拢下下根器的人，会根，迄个智慧真低，根器很低的人，很下下根器的人，啊，所以咱呐，极乐世界，咱爱讲足根呢，足根啊，在哪里？舍弃贪嗔痴偷盗杀生，好、哦、邪淫两舍其已，恶语等等呢，好等等呢。啊，那个啊，八邪啊，邪见、邪思、邪语、邪业啊，邪念啊，邪病、邪清净啊，邪定。咱去除12八邪时，咱脚踏都极乐世界啊，脚踏极乐世界哈。说尽为其上智，那讲今日人上上智之人，上上智之人呐、啊。我毋只讲，咱逐个，我希望我咱若早时若拜祖先，吼、哦、拜祖先的时，咱香举起来，哈、啊，咱阿弥陀经无时间咧念，心经你一定爱有念一遍以上的心经，甚至有3遍啊，历代祖先在上，吼、哦，啊，我今日有修行。真的心经，八十波罗蜜多心经的妙法，好，我这个是。我把这个念经的功德拢回向给恁，然后静静下来，你们用足紧的哦，哦，一直念去。我告诉你，咱老岁仔人耳足重的，耳孔真重，一讲听无遐紧哦，慢慢啊念，我听慢慢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好、哦，你看讲看念看念，你要看观不不不，唔想奇怪，老岁仔人目睭。目镜要不要加遐挂咧？耳机要到咧，啊你刷，无效啦！哎，迄绝对无效诶。所以咱若要念经咧，啊，心经滴滴啊，咱一句一句看念，安尼你祖先渐渐咧，你有救啥？祖先是都咱好发心啊！啊，若无讲，吼、哦，我好好我老师，我普文品好快呢，5分钟就我念完了咧，吼、哦。我恁的菩萨唔知道你听清楚无念完哦，吼、哦，应该会啦，菩萨比较强啊！啊，我废话嘛，菩萨根本就比你念经好听，啊，当然比你强，吼、哦，你所以咱爱有迄个智慧，爱智慧，念经心心相印，吼、哦，咱有这个呢，咱为上上智之人，人有2种，法有2般呐、啊。人有2种，一个上紧的人，一个下紧的人，上智的人，甲下紧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甲无智慧的人。无智慧的人呢，哦，话讲一大片；有智慧的人呢，简简单单讲两句啊，甚至都毋敢讲。你看，佛祖、老祖坐伫台顶，坐咱阿弥陀佛，释迦牟尼坐遮。我动动来看看，哎，释迦牟尼，你们在讲话，老祖们讲话，结果你都不讲话。佛子有口不说话，众生有口多嘴婆啦。好、哦，凡夫无口嘞，话又多啦。凡夫无嘴啦，话特别多啊。你相信吗？凡夫无嘴啦，吼，话特别多。啊，菩萨有嘴嘞，话。哦，迄个多嘴婆，惊众生未开悟，惊众生落地狱，所以有嘴讲到无卵，有嘴一直讲，一直讲。那么咱老祖开始咧，咱这法门，毋知爱做些法师师兄，开始到处开经开课，

0: 开课咧，哈、哦，我啊开课咧，告诉大家善法教好大家，要培养贤人，未使培养江湖术士。咱若培养江湖术士咧，哈、啊，说后摆恁无做过，做过拢老师会。哈、哦，以后恁若要找我，你再地下找我。哈、哦，若要找我，再地下找我。哈、哦，但是拜托，你们找人，莫走地下找人。不要去地狱找人，你在地下找人，要找我，告诉你，地下门进得去出不来，啊，你要找我是你买入去，哦，爱注意，所以咱爱善法讲法，大家知影，离开这个八邪，啊，十恶，咱会当离开，啊，所以咱倒是要开课的道理，开班的道理，就借各种因缘，给借各种因缘，那个有一天，咱来讲啊好。咱这个叫做电视台有成立起来以后呢，啊，各位，咱卖亏就较无要紧啦，因为那时候每个家庭弄我都24小时啊。但是我嘛希望咱爱各位成就弄为法师，法师呢，你有恁的缘的人，你爱去度因啊。啊，所以各位我们身为法师讲师的同修啊，恁一定要教导众生。啊，教导众生啊，为上根的人，莫是下根的人啊，上上智的人有智慧，还好嘞。啊，咱在先修班嘛好，正习班嘛好，我发觉大家拢菩萨相都出来啊，菩萨相都出来。即回到大陆去，我发觉哎，大陆遐啊，云梦山遐同胞啊，嘿，即回去，哎，面都无共款嘞。较早安尼哦，紧紧张张，拢很紧张呢，看着想要挨型诶，诶，这无较斯文啊，较斯文啊，但是嘛，怕毋见这样物件去啊。好、哦，我们去啊，有七根，好、哦、七支护魔棒，然后去啊招请三界万灵，咱的路甲擦咧，七个擦咧，咱的祭拜完啦，啊，我的灶王要到下面来去守身台啊看，啊去，结果尾。咱那师兄，我要去你遐，护迄个做护魔棒招，迄个热天灵吼，招请三界万灵遐，结果去拢用了了呀，七支拢互压去哦，哦，咱师兄咧足烦恼啊，烦恼，我是足欢喜啊，为什么呢？咱七位师兄去，因哦，因拢个人压灯去，压灯是拜，压灯是做神，一定拜，我来滴我写名。嗡嗡啊，吽扑隆啊，扑隆，特令特令啊，田立伟，啊，特令张昌明、张凯比、郭金水、严道、严德哈，啊，刘明星，啊，即摆咧，我恭喜哦，拢安尼家都是做神拜哦，家都做神拜哦，我即摆因个家吼，啊，那三星酒类吼，咧休恁都爱笑。阿爸，因就感觉看都神啊！哦，台湾过去的神啊！哦，我足欢喜的。啊、哦，你像即摆吼，咱台湾七位吼，因来休得行啦。哎呀，老祖啊，田立伟先生啊，田立伟菩萨、啊，哦，我今有什么代志哦？拜托拜托，你得爱紧好起来，分你去坐好起来。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那所以他们把他也是当为一个神。好，你想，他们没有正智慧，有心无智，有心无智，有心无智慧。但是因为伊的心呢，会化为智慧，会化为智慧。好，所以以后你若去大陆啊，去到真侪信徒因兜吼，你若看到也是个名，咱种父母榜的啊，父母榜恁一人有来往写尔吼嘿，父母榜会写恁名，但是我兼写了特令特勒令，吼，迄但是恁写的嘛是有功德有效，好，那么安尼甲写起来看啊。

至上上的智慧啊，一切法在心呐、啊，嘿。所以法无两般，法是一。什么是法？是什么？是调和，法是调和。讲起来很简单，只有两字调和呢。是调和，包万三千大千世界，拢是调和而生啊，失调而灭。调和而生，失调而灭。啊，这样，咱几位台北班的先生班的师兄，因老爸啊，好、哦，一定换老爸在过古落节，阿伯讲的，先生干嘛过节？阿伯讲干嘛爸什么都不会讲，伊讲他讲心中乱呢，阿伯放晒，吼、哦，一礼拜拢未放啊，伊要五十五只，我都害啊。哇！恁爸爸等下来底晒一点变铁条、铁条、铁条，你看，规礼拜食的，拢积多一堆啊！啊，积个一扎，吼、哦！你看，这规礼拜食几公斤公，啊，几公斤的一个浓缩起来个一扎，铁管都讲袂断哦，还怎么都喊袂断哦？吼、哦！你看，迄身体咯，嘿，说无个捂住捂住嘛。哦，我嘛，法失调嘛，法失调啊！我老伙仔人，青菜加只瓜，青菜无肉味啦，青菜无肉味，安听无？青菜无肉，伊就是拢爱食肉，啊，爱食拢，干来食肉，好，我腿足好，啊，青菜无肉味，一定安尼嘛，我你懂了嘛？我都一个月差不多度两届尔啦，一届能度几十工，能度几十工呀？我都艰苦几十工呀，啊，迄失调、失调。所以咱世间上万项代志，拢是调和而生，失调而灭。即句话你带记哩，调和而生，失调而灭。哦，安尼调和咧，一丛草啊，一枝草，一点无，伊拢是调和。啊，树啊要死，爱一定的因无水；啊，树啊要活，爱有水，爱有空气。所以失调就死啊嘛，啊，调和就生嘛。所以咱哪个人中间嘛是拢是调和，拢是调和。哎，啊，法有两般，迷悟有失啊，迷甲个有分别，见有迟疑，这个足重要。迷甲个。你迷去，甲开悟，哦，有天地之别。迷者，头壳啰啰嗦；悟者，吼、哦，伫天顶咧飞。悟者，我们离开烦恼，吼、哦，迷者烦恼是做咱的祖师爷，把烦恼做咱的祖师爷。各位爱注意，伫世间做些代志，要制造烦恼，互咱呢，互咱会烦恼起来。好、哦，有的人拢把烦恼提做咱的祖师爷，吼、哦，对烦恼苦苦难，烦恼是啊，十恶八邪是烦恼，哈、啊，那么悟咧，啊、哦，十善和八正道，十善八正道都是咱的悟悟，所以有悟道的人，甲无悟道人差天甲地，那个再看嘛咱咧，你也再看嘛咧，这人有悟道的人。这个如如不动，真欢喜。那无五多人招遍天下，世界求多，世界遐啊，本来多足简单的嘛，两字你啦，会记得跟调和调和调。阿弥陀佛，你唔念，干了调和调和调和调和调和，你干了念这两句调和，这两字调和，你咪开悟啊？调和两字你有开悟啦？吼、哦，我来密宗啊，密宗黑教、白教、红教、黄教。吼、哦，你五教你逐工教，你着要去查去拜过来，吼、哦、啊过来什么神教、神教、天台宗、朝洞宗什么宗，吼、哦、禅宗什么宗，啊、哦、耶稣基督，啊、哦、长老教会、浸信会什么会，你所有的拢去走了了，跟老的死的死啊，未创开啊，嗯，干嘛呢哈？好、哦，我今日未开过，啊，今日未开过。在跑很多的道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啊！但是啊，你调和正果，做各位座右铭，我相信各位啊，你们越悟道很快，恁就搞掉调和嘛，打嘛调和，要吃茶啊，烧烧烧，跟恁诶差不多，
哦，你还拄拄好，起码调和。你若烧。

我伫遮吼，啊，食到喙齿哦，叫烧着叫烫也是啊，迄个无调和啊。啊，有一次，我对咱中明路，没我对这个叫做五权路来，五权南路咧，要去生活室，遐一间迄个早餐咧，啊，伊个汤咧袂呛烟，吼袂呛烟咧，我那含徐家龙徐师兄啊，就做一家。伊在我，吼、哦，迄汤块袂清烟了，我足欢喜的，搞一下啊，呸也呸袂出来啦，干嘛吞袂落啦？吼、哦，面顶的嘴皮内底烟拢流皮，结果佫呸出来时啊，吼、哦，啊内面一滴薄薄啊，我啊叫迄汤内底，迄面顶开一定油了，结果毋是，油了就是咱嘴内底迄层皮啊，无偌久嘞，半个月无啥会食，无啥会食。无啥会食饭，哈、啊！第二天啊，要过去啊，要甲问讲，恁若创个干呢？啊，伊讲，恁爱先分啊，爱喙齿拄看觅咧啊。我晓用啊你啊，哎哟，你又无创啊济，吼啊油吼，安尼较袂遐紧冷去啦。伊为了袂遐紧冷，所以面顶一层油，迄新加坡上好方法。面顶一层油，还袂蒸发。好、哦，我无啥半个月再食，一日食一食呢，迄都无调和，失调啊嘛。哦，啊，所以再来哈、哦，见有迟疾，咱的见者有紧甲慢，咱地位若较好诶，你看着，哎，安尼就顿悟啊。好、哦，啊，有诶较慢，我咧看代志嘛，继续慢呢。你一本书我看，这本书才我看，我差不多爱读差不多一点钟才读得了。啊，你若紧嘞，1分钟啪就刷，反正10秒钟就刷。但是我读较刷嘞，才一点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相归故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我是咱大家教授言情讲师，现出席。我在咱的大家，咱的定南宫，也就是咱的妈祖庙的右边，咱妈祖庙的右边的菜市场面顶三楼，咱的新美活动中心来开设易经风水学新美二班来开课哈，请有缘的咱的众生现世同修会当来接法。保护家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好，今仔日咱两位法师、讲师要来甲咱分享咱因个案例。首先，在我两边个咱个圆弘讲师，请甲大家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圆圆弘讲师，我是大众奥利开课。阿弥陀佛。
0: 好，伫个我个湖边个。那呢，黄乾隆讲师来请，甲大家自我介绍。
2: 阿弥陀佛，哦，感谢主持人哈。我是黄乾隆讲师，目前哈在咱台中海山地区开课，欢迎大家来到顶会见哈。阿弥陀佛。
0: 好，首先，咱来请咱呢圆弘讲师，甲咱为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想甲大家分享一个，已经会当予咱知因果，嘛是会当予咱预知未来。我先讲一个这个较远的故事。你这个东汉明帝时，伊的年号就是这个永平，永远和平的永平。啊，伊这个永平上就是这个西元62年，伊做一个梦，梦里就讲有一个金色人，头壳顶会发光，啊，飞伊个伊个宫殿内面，啊，入来吼。伊伫个隔天早朝时，问问这个诸文武百官，问讲我梦到是啥？这个太守就呼吁，就甲皇帝讲吼，这个世间有神，号之为佛。皇帝你梦到就是佛。另外一个这个朴所就王春，伊甲皇帝讲吼，这个周朝有一本正奇特记载，写讲这个佛诞生伫这个周昭王这个26年，就是甲寅年。一年的诞生啊，这个你这个一年哦，这个天地震动啊，这个江河翻译五色光照天空。一当中有一个太子呢，就是苏游哦，以及专门关这个天文学跟数学，伊都有已经卜卦啊，卜的这个乾为天，伊就讲这个西方诞生的一位圣人，而且他的这个教法会流传四方，而且在1000年之后会传到中国了，

0: 即是当时的苏州王就派人把这代志刻在石头面顶，带这个城的南边，这个要给1000里人来印证是不是真的，到周穆王的时候，这个天地震动，这个说到白虹照天宫，迄当阵一个太子做副都，伊就有经这个卜卦，卜卦起来，伊讲这个西方圣人，伫这个甲乙年诞生，即嘛是伊入墨时，所以伫这个东汉明帝，伫这个西元66年，伊就派这个蔡新、秦景、王遵等18人去这个印度去求佛法，去佛法，伊去这个去到这个印度，都拄到这个迦摩腾甲朱瓦兰两位尊者，这两个尊者都用这个白马途经来到中国，东汉明帝去这个白马寺，甲这个来互伊翻译佛经，甲来纪念，为这个周昭王甲这个东汉明帝，超1000年的时间，咱在中国马来西亚都是用这个易经来占卜，包括伊教法会在1000年后来传到中国，马来西亚。这是较早以前这个故事，再讲一个较近代故事。一届我甲一个朋友坐游览车去佚佗，一个车顶这个朋友问啥代志，就是讲伊买卖三项产品到底会趁钱未趁钱。我因为车顶我就是分别报三个数据，每一个产品拢报三个数据，我就来讲你这个头第一项第二项未趁钱，第三项。会趁钱，但是你文书要注意，无注意阿嬷有官司，应该讲，过一年后，这个朋友甲讲，这个、第一项、第二项确实无趁钱，第三项也无应算，也无应算着，过6年了，这个朋友甲讲，这个第三产品因为这个文书有问题，引起这个引起的官司，第四他伊了几啊百万来甲人谈和对吧？了几啊百万所以这个已经会当预知未来，还是因为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因有这个在引起的果，所以这个已经会当预知未来咱得来听来有这个学易经风水，会当互咱了解一寡咱未来人生往来行我简单分享个样。
1: 好，谢谢任峰讲师。师傅甲咱开始，咱的古早的圣贤所传落来，就是古地现用。古字，你看，甲咱即马5000多年、7000多年了，咱用伫咱的实际的生活中，走的拢还阁真有路用。要赞咱的物件好歹，咱的会趁钱未趁钱，咱的拄着代志好还是唔好，你看一下就显示一目了然。这就是咱的学习易经的妙法，好好叠加所以讲叠加，阮三个嘛是地理富裕，大家有缘的信众，大家一定要来学习易经风水，甲咱宗教法义，好咱大家会平安顺利感谢咱的彦宏讲师，甲咱分享咱的案例好，咱即马请咱的黄讲师甲咱分享案例。阿弥陀佛。
2: 感谢主持人其实呢，甲咱各位三信大德分享一个祖德流芳的哲理，就是一般来讲咱服务中间有足多很大的比例是因为无顺，生活无顺，是咯，因为咱迄个祖先伊内底内容无如法所以讲引起子孙啊会不平安。有的是讲这祖先无好，其实不是祖先无好，我得甲伊分享，是因为咱这做子孙呢，甲祖先处理了无好所以祖先引起了不安所以甲咱提醒互咱知通甲伊处理安尼这个案例就是讲进前都已经知影咱祖先的内容无如法。但是因为伊内底牌位写了唔对它内容咱内容处理就是讲，如果若不足有写无对，咱甲写落就好。如果若有加写，那是无应该写落的咱为心中所以传一个法，就是讲大连位大连位，就是甲即个内牌 请出来了后，在咱

0: 即个发挥哦，水力发挥，也是球球发挥中间哦，咱去设即个大连位，吼、哦、啊，即、这个案例，即、这个就是讲，吼、哦、啊，知影毋对啊，吼、哦、啊，水力发挥要开始啊，吼、哦、啊，所以讲，咱就择日，吼、哦、择日可以安尼，大连位请去，吼、哦。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做你做你的原则就是讲，第一，吼，你就是袂使三刷，吼，啊，袂使去冲着吼，咱家内吼诶大水，吼，咱袂使冲着，吼，啊，咱依照啊《动工择日学》吼来选日，啊，选择吉日，吼，啊，上重要是开始凡事皆占，你择日好了后，虽然照咱看，啊，拢拄法拢无问题。可是，吼、哦，咱嘛是爱，吼、哦，或者请老祖做鉴定，吼、哦、啊，所以人啊爱占卦，吼、哦，较袂讲咱无注意到安尼，吼、哦、啊，开始才会当圆满，吼、哦。啊，这个卦就是，吼、哦，咱占卦，吼、哦，请时占，祖先内容不如法，择日某月某日，哈、哦，请祖先内排回仙佛寺，啊，恭设啊大人位平安吉凶，吼、哦。啊，这个卦是风雷益，知水雷吞。好、哦、啊，以用神哈、哦、是子孙爻。好、哦、啊，以这个六爻当。好、哦，六爻兄弟化回头生。好、哦、啊当。好、哦、来这个生子孙爻。好、哦、啊，所以讲，好、哦、这个卦，好、哦、啊，子孙真旺。好、哦。啊！伊海里站呢？吼、哦，海里站呢？过来冲，子孙过来生细鸟，吼、哦，所以王上加王，吼、哦，所以是大吉，吼、哦，大吉，哦。啊，然后，吼、哦，所以就即间就请去啊。啊，咱对啊，你要请去的时阵，咱同时咱个家啊，择日吼，爱、哦、个选一个。啊，我当时请去了法会圆满的时阵，甲请大了后。咱倒一天，吼、哦，要来加重新，吼、哦，来加按这个如啊如法的啊祖先，吼、哦，神位，吼、哦，安尼咱同时，哦啊有该择日，哦啊咱子孙啊嘛较会放心，较袂讲啊我请去啊当唔知当时怎么安，吼、哦、啊所以我当时要请的时阵，吼、哦、我就完啊同时个该。好、哦，择日哦，占啊，安神位日起，好、哦，择甲辰年十二月初四日，重新安奉如法神位，平安吉凶。好、哦，啊，这个卦是火风鼎之啊，火山离。好、哦，一般来讲，咱看到火风鼎，哎，感觉无好，但是咧，哈、哦，因伊化火山离，火山离是六合卦，哦，所以子孙啊，啊真旺，哦，子孙啊真旺，哦啊，所以讲，哦，即件就是讲，伊请去了后，哦，啊，佮请倒，哦，法会圆满，哦，啊，子孙啊，佮请倒了后，咱就用之间佮安放，哦，啊，安放了后，到目前为止，哦，啊都，哦，啊都拢真平顺，哦，真平顺。啊，少年嘞。

0: 事业哦嘛真顺哦真稳定，啊囡仔读册哦嘛成绩拢足好诶啊，所以讲吼、哦、啊，这个日哦是应该啊、哦、是可以的哦，是袂歹安尼吼啊，所以啊，甲大家分跟大家分享吼、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那呢黄讲师的分享哈、哦。他讲到这个哈、哦，伊这个主德流芳择日，我才想到讲，我也是遇到我们的那个有一个信众，迄就是什么？迄就是因咧干那迄个外省籍的，但是因就是公妈拢无有啊，啊就是唔在伫外口请到咱的外口的先生，干那对外我对天祈请来安公妈。安了了，书有个人跟我们开始哦。最后是安那，咱去咱的做法会，甲咱正副牌的时阵，请回来上标准尔。啊，伊就是无挖到咱的法门了，伊就是先叫外口的人甲你安那，对天呼请，对天呼请的时阵，或是说哦，你都姓陈的，你对天呼请的陈的。信众足多，也走来要给你拜，迄个就是对天好请来。结果所拜我唔是伊的祖先，安礼了后，你要看伊迄个时阵，伊迄个信众就是他有生两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安好了啊，内底拢未平安，拢未顺时，未顺时，刷哩个安那，安好了无偌久，他的男孩车祸亡生。哦，伊就安尼真无用诶啦！阿后咧，甲在虾米？他的师姐有来念我们的初级班，啊，初级班了，伊就是接触到我们法，我们的法，我们常常有做法会啊。法会就是像咱即马九九法会嘛，要搞啊，对不？啊，搁咱即马三宝寺法会等咧做，伊就赶快去请示。请示的时阵，就是拄拄啊拄着啊那，咱咧问我啦，问我的时阵，我拄啊。迄个一年到了，那个讲阿弥安尼华不如华，不如华是准备安怎？伊个公妈请回来迄拜，唔是咱的祖拜哦。会记咧，咱就是安怎？爱伫个内底甲拜请，了后讲吼，对不起，我就是吼未晓啊，请恁大家来拜，这就是不如华吼。啊，即嘛，咱的仙佛寺还是三宝寺咧做法会，我要请恁来呀。这位天经不乱哦，阿弥给你封上，回归本位，拜拜。这个法，我们大家可以，我们可以去请示我们那个仙佛寺的那个圆瑶讲师、圆瑶法师，伊拢有迄个失传的妙法，会用将咱的祖先的牌位甲请去了，改供上，你也像咱的王讲师讲的大莲位，供上底下奉送回归本位，过来。你就是爱在咱的法会当中，在安奉咱的哦，譬如讲以陈氏还是杨氏什么氏的祖先牌位，安上去的时候，我们老祖师尊妙法，妙法伊就是会啥，请我们的幻贝法师从那个大法师来祈请了，安奉伊的什么，伊的祖牌、伊的祖孙、伊的牌位上。伊对咱们天经文化，天经文化的时阵，就是爱甲讲什么用正副牌，正副牌了，副牌就是奉上回归本位，正牌的时阵就是咱讲法会刷的时阵，连咱即马奉上的这嘛是奉上回归本位啊，就是请回来，迄就是你的正港的你的祖先的牌位。虽然是第一大陆，你要看书一开始以我们的妙法，甲请回来一定拢是咱的祖先，请回来难道？了就是甲进前，我有开始，我有讲的，就是说也要择日，然后再来安奉咱的住家、咱的家、咱的祖先牌位，重新安奉。了起来，迄就是啥？就是正港的咱的祖先牌位，啊，就是咱就会平安顺遂哦，顺遂哦，吼，啊，就是啥？迄就是咱的护法神会保佑咱平安顺利。好，咱今嘛过来请吼。咱那个圆宏讲师给咱分享一个案例。
2: 阿弥陀佛，啊，过来我大家分享这个易经甲教育。

0: 女吼，即个咱即个咱即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总是咱即个每一个做爸母希望，每一个做爸母的拢希望家己即个家子女教育好势。啊，即、這个民国87年，阮一个姐姐就问我讲，要我来教育子女，我就已经不管，已经开始吼，低阶零科研未使上。低阶基本原则在心性甲为严，由此可见，咱这个已经是吼，咱教育子女的一盘面顶啊，甲恁讲要往来教育咱子女吼，啊，过来离这个离阮这个大汉查某囝离这个读高中的时候，啊，有一天因伊甲讲因这个动物啊要招伊去吼，这個、外乡地要去补习这个物理甲化学。啊，我想讲，爱去到外乡镇吼，要载较麻烦。如果阮本乡镇后补习班也差不多就来到咱这个补习班补习就好啊。我哩用这个易经来卜卦，啊，卜卦起来，这个外乡镇这个应验来测试呀。表示讲，甲这个老师，甲这补习班无缘，可能话卜讲来离咱这个本乡镇这个补习班来补习好无？结果应验大服务。啊，吃王啊，个化进行来行善哦，表示讲这个这個、老师哦，这个教才学啊，对于学生较好，啊个毛缘哦，啊我就讲太太家，怎啊家讲这个哦，这个外乡镇这个老师无缘啊，咱就卖去啊补习啊，咱这个咱本乡镇这个老师哦，伊哦才学较好，啊个缘，咱到咱本乡镇补习的话，啊要接送嘛较方便啊，做方便。啊，阮早起就去这个本乡的这个补习班去补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啊，去补习是这个暗时啊，这个七点到十点，哦啊，这个啊，因为伊去补习是因为人已经开课，已经上课上一个月啊，哦啊，老师特别是这个十点时过留来，佮加强加强半点钟，哦啊，阮太太讲哦。我慢慢拄着遮好老师，啊，这个过下课了后，佮加为这个啊，阮查某囝来补课，吼，啊，伊讲哦，哎，这做无干的老师吼，啊，过来一讲，这个阮查某囝，佮老师开讲是讲，问老师你较早是毋是读这个台中女中？老师讲我较早是读这个北女中，了佮哦，读这个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哦，由此可见，这个哦，咱这个。哦，这老师是真有才学，然后这些，啊，这老师啊，对这个学生嘛真好，所以咱就透过这个易经，哦，咱这个要恩师教主呢，哦，咱就听，哦，这个哦，已经真了解，先甲这个老师缘啊，对学生好无？咱有缘，咱再来去找啊，请伊教；无缘，咱就无需要啊。以前分享个这样。
1: 阿弥陀佛，谢谢袁隆讲师甲咱分享哦。袁隆讲师跟咱分享，就是咱的言教有无？咱要请老师，要甲咱啊，咱囡仔找老师。这即马叫我想到一个我家己本身的一个案例哦。迄就是这个案例，就是原来我的学员，我的学员啊啦，伊的查某囝，因两个后生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结果因爸爸就是原来咱的老学员，但是伊拢来叫我改问事，改卜卦，卜卦了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学习易经可以知道，袁隆讲师讲的，可以他跟他有没有缘分？阿姨就是赶快来，因这个女儿的时阵就是要为高中读对一个高中，然后再来就是读大学，大学的时阵赶快，伊就是老咱往那改问事，咱就给占卜。占卜起来，卦象显示的是什么？应生事的那个地方。你假如应这个学校应来生事，我跟你讲，老师就是用这个方式给指点去，你去读一间就好啊，唔免去读对一间哦，对一间名声较好，迄拢无效。伊若甲你有相生的，就是对你有缘分。有缘分的时阵，就是安那，你那些老师啦、教授啊，拢会对你真好。尤其是大学的时阵，伊报考了啊，去读迄个医学院爱过读七年对无？啊，伊完了报几啊个？啊，完了正好读册。我甲讲，莫你去报对一个就好啊，平平的迄个大学就好啊。台大伊嘛会使报哦。我甲讲，台大站起来无效，你是四生应，迄你爱去旁人卖去应生事的迄间就好啊。去了，伊就讲，我照我的方式，然后去报一间。结果去报一间，迄个第一个修学分过来，人要实习的啥，迄个教授，大家拢对有够好个啦。啊，你看，啊，是不是愈读愈好，愈欢喜？啊，医学院读个毕业吧，毕业伊唔得爱实习对无？哦，伊妈妈嘛是真趣味。老师，你搁甲我赞看卖，看伊啥物分发去倒位啦？结果我甲赞，嘛是同款，你即马莫去北部啊，喂！今晚我伫中部就好啊，中部啊，转去中部咱个大医院去啊做实习医生，实习煞，讲你要报对一个科系，我来讲，咱刚刚个詹来，我甲讲啊，你适合小儿科的啦，伊就我去报小儿科的，啊就是今晚啊，伫哩实习了，因内底我们老子书真师傅跟我们开示的，我们的易卦显示的是安那。那你贵人在那个方位，自然而然的，你的上司啦，你的教授啦，你的实习教授啦，拢一定在你家里支持，无物件嘛，在你变物件给你。吼、哦，意思是啊，较顺利，较顺利的。起码已经到正式的医师啊，起码在咱呢中部的某大医院呢，小儿科医师、女医师，真好哦。吼、哦，好，这就是我的案例哈、哦，分享给大家。好，现在我们再请那个王讲师跟咱分享案例哈。
2: 阿弥陀佛，谢谢主持人哈。咱哈有病痛哈，往往拢是扯先生 啊，多谢先生较好，多谢先生较唔好，啊，多谢甲咱较有缘，多一个甲咱较无缘，吼、哦，啊，咱拢啊唔知影，吼、哦，啊，为就是讲透过吼、哦，啊，咱吼老祖所传，我们先生所传的《易经》占卜，啊、哦，咱来了解，哦，所以应该已经来台找先生，吼、哦，啊，这是我家己啊、这个父母。父亲哈，一个案例哈，啊，伊去向先生看啊，因的身体啊，有一个先生甲伊讲，吼啊，伊是迄个要开刀，吼，伊讲爱开刀，伊脊椎爱开刀，吼，啊，毋知甲讲啥，啊，可能若讲啊，甲讲啊真严重，甲伊个哈，反讲啊足严重，啊，所以伊转来吼。爸爸迄间吼，我转来，嘛是有去惊着吼，啊，心情讲话啥拢无改。啊，后来我甲诊过，哦，结果是啊，冲着吼，尿冲，啊，就来吼，摕用一挂迄个气泡，甲洗洗间，啊，洗气泡洗洗，啊，洗洗进来了后，你讲话佫无共啊吼，啊，就讲阿婆，啊，恁看恁刷来边看嘛，吼，要找到一个先生。啊，我较尖，啊，都拢无，讲啊，无形状看嘛，啊，形状尖，吼、哦，嘛是拢袂使，吼、哦，啊，子孙了，吼、哦，拢小巧，啊，尾啊，吼、哦，拄拄啊好，吼、哦，有一个，吼、哦，阮一个兄弟，吼、哦，啊，伊早吼，伫这个药厂，吼、哦，咧做经理，啊，怎么退休啊，吼、哦，啊，讲还有朋友，

0: 在朋友伫咱啊武康这方面哦，新的病医啊，看要去啊看嘛，哦啊，摕着迄个先生的资料了后，哦，我就甲占卦，哦占地址某某某哈、哦，到某某医院找某某医师治疗，缘分吉凶，哈、哦，问缘分，哈、哦、啊，三天大戏，哈、哦，当六爻啊，必地天泰，啊、哦，地天泰所有开始，哈、哦，卦化六冲，哦，就未使无言，哈、哦、啊，卦化六合，就是表示有言，哦，所以吉。哦，就表示这个先生有缘，哦，啊，过来就是讲伊的生肖，好、哦、嘛，非常的旺，哦，啊，表示哦，咱这病人本身，哦嘛是，哦去遐啊，真下安尼，好、哦，啊，可以六爻，六爻官鬼爻当，哈、哦，官鬼啊，林玄武，哈、哦，啊，伊化回头客。官鬼化回头客，就是子孙来克官鬼。子孙来克官鬼，伊就好去啊。哦，啊，所以讲，吼、哦，就该安排，哦，去遮，哦，好先生看。哦，啊，同时，吼、哦，因为咱官鬼临玄武，哦，官鬼爻当临玄武，哦，事务开始，哦，爱去拜土地公。哦、啊，所以就拜托你讲拜拜，啊，才去给先生看。哦，啊，了后去了后，迄先生看看，哦，真好，伊讲啊，这科吼、哦，这科我唔是我的专业，唔是我的专科，阮家吼佫再分科吼，佫分佫较专呢。哦，我甲你转去，哦，这个脊椎，哦，脊椎专门科的医师甲你看。哦，啊，就佫挂号。哦，挂号，就去看。哦，去看先生了后，哦，伊就甲，迄先生讲，我一定要开刀啦，吼、哦，因为咱听了足艰苦的，吼、哦，啊，但是，哦，要开刀，吼、哦，阿叔嘛开始啊，吼、哦，那么开刀，就是爱惊啥，爱啥，爱注意多点力，吼、哦，爱注意多点力，吼、哦。多点力，袂使去开刀。你若开刀的时候，你上少爱两届以上，吼、哦，才会好。安尼，吼、哦、啊，所以讲要去看进展，要甲迄先生拜，哦，拜开刀日期之前，吼、哦，啊，我就先甲择日，吼、哦、啊，但是虽然咱讲用择日，用讲同讲择日来讲是上好。啊，但是咧，病医无可能，因咧排刀无可能，互你安尼排，哦，无可能等甲遐久，哦，啊，咱嘛是讲，哦嘛，咱人嘛不舒服，无当等遐久。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所以我就一个变通的方法，我就真的做写，提起来吼写，日期一天一天写，有可能就是为伊门诊迄天开始写，写两礼拜，两礼拜内底，第一就是多点日，爱做记号打叉，多点日就无用，过来就是冲到，冲到患者，伊个生锈的日，我嘛较袂掉，过一项就是冲到患者细眼的日，我嘛较袂掉。画掉的时候，咱的日期就走出来了，就是有迄几天，去了后，安尼算虽然不是上好的，但是至少咱袂去犯着煞，不会去犯煞，了后我就去甲先生讲，先生，因为伊看我提一张纸，写日期，先生就甲我讲。我无咧看你啦，我无咧信迄啦，袂使啦，我袂使互你安尼拜啦。我咧甲先生沟通，王先生，就是因为尊重恁，为着要互你好做啊，对我嘛好，对无吼？所以我日期，我先写，唔好袂用个日期，我先定起来，剩多几天会使。你看你多一天会使，看你多一天，你方便，咱再来做。第一天算出来，因为他这个刀哈，这个症状就是讲，先开刀去支架里去了后，一礼拜了后，才好再来，从搁较天起来，上再过来固定安尼，所以就是一定爱开两届，第一届看到，拄啊第二届多点零哦，先生买那换多间换一间好无？伊讲无后一间。是刚去看了，会使，刚好两天都可以，就迄天开刀。迄天开刀了后，他恢复得非常的快。一般开脊椎上少要四五天，才会落眠床。第二天，先生上班的时候，阮爸爸就已经徛伫遐咧运动啊，在伫病房内底行来行去咧运动啊。先生错一条，你上少嘛四天才会起来，是安怎？你哪会睡会使起来啦？你敢袂疼？爸爸来讲袂疼，了后好啊，就讲顺顺就刷，即摆就是讲看伊恢复了袂歹，第四天顺先生过来，你咱明仔载你恢复遮紧，无咱提早搁再开第二间倒好无？就是明仔，当然先生讲安尼，咱甲因好啊。虽然唔是咱算的日，但是先生佫想想的佫翻头转来。无安尼啦，好无？恁都有经历吼，无咱照咱原来的日啦，照咱原来的日，老尾，你讲先生无信吗？伊嘛是有信，因为伊有咧看，照原来的日。了后，就出院嘛，手术了就出院啊，一礼拜回诊了后，先生会讲爸爸讲，你会使去运动啊，我伫车顶啦，听爸爸咧敲电话，甲因遐朋友约讲，我今日要来运动啊，就开始直直运动，运动了后，到顶顶礼拜，我阁出来去回诊，先生看讲，你，讲恢复得非常的好。拢完全啦，伊就甲伊讲，你迄个 T 衫吼，会使免穿啊，你运动爱照做，过三个月来看一届，你就毕业啊，你就免阁看，所以恢复得很快，嘛拢无痛，边边同款诶，同时，阮真诶嘛有一个同事去开医院，去开刀诶，伊去北京开。伊人阮爸爸人好啊，伊即阵咧还佫廿四脚的乖啊，咧行路，有责任，甲无责任，就是差得遮，这就是老祖的天威。

0: 吼，老祖的天威啦，吼啊，所以讲，咱若是有需要，吼，要看先生也好，要开刀也好，吼，咱就一定爱择日，吼，啊，就欢迎大家，吼，来读易经风水，吼，读这个学习这个妙法，哦，互咱一家大小会当平安顺利，吼，啊，分享到这，吼，感恩阿弥陀佛。
1: 好，谢谢黄讲师的分享哈、哦。黄讲师伊就是个真细节哦，佮甲咱分享到因的择日的细节内底。其实咱即卖现实的社会中间，你甲看，因做医生的、学医的，伊拢无咧甲你信甚物磁场学甚物，你有感觉？即卖大部分拢安尼啦，因为你要择日互伊嘛无爱。尤其是我嘛是有拄到什么人咧剖腹生产的啦，还是什么，我拢有讲算过啊。但是因医生拢无爱，无爱时阵就是安那，你爱去配合哦。比如讲，这个医生伊是拜二开刀，还是拜四开刀，咱才去甲做迄个，咱就袂介像伊还好，他有羞耻的部分，你管因医生会变做配合伊哦。咱就是爱去配合伊，咱配合医生了，咱才择日互伊。伊就袂甲咱讲啊，咱咧黑白选择是啥，咱就配合伊诶日子咧行。日子咧行诶时阵，其实师父甲咱开示，虽然不是好日子的时候，要什么？年不及月，月不及日，日不及时。会记咧，咱看迄个时辰。我讲好，老师医生，我即马即个字无要紧，但是当时开刀，你也甲讲，伊呐，哦，比如伊拢。伊拢九点开刀，咱就选择啥物？45漂亮的迄个日子，互伊去开刀，安尼就是咱的避免过啊。避免过，伊这个折法，我嘛是有一个小小的安尼。啊，就是啥物？伊讲子虚两万象，我甲你讲，我就是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嘛是安尼。伊跋倒了后，转落去溪底落了后，变做啥物？射物线去震动着射物线，了后变成射物线癌。射物线癌的时阵，因去互医生看，我甲伊真好朋友，我讲吼，某某人啊，大哥你吼、哦、要去看，要去为对求医啦。求医就是子孙疗嘛。结果子孙疗是伫咧北方子方啊。结果因是啥？因新埔啥拢伫咧东南方，还是迄个南方的所在咧做迄个医务室。就一定因爸爸就爱去遐医啦，结果我甲咱讲，你去遐对一间房被大大用好无？结果是空房，带空房。我讲哎呦阿弥陀佛咯，你莫去莫去，你若去吼，你会用。我就自身就甲讲啊吼，共款，伊伫想讲要去北部，因遐今日是就甲刷下去，刷下去了后呐，迄就是啥物？咱的磁场学，咱去的时阵，伊子孙爻都无伫遐，子孙爻空房。去的时阵啊啦，虽然他是，伊迄个医师是啥物？是前卫医师。结果呢，前卫医师住一支下落啊啦，所以啊啦，目睭直直无看去啦，直直青眉去。啊，伊才去甲反映讲，啊，这万分之几，只有一个尔咧，啊，你若拄拄啊拄着迄个，啊，迄是毋是咱的卦象都显示出来？带空亡啊！你挂号医生，同款会安尼来，啊！我甲讲，你爱去北部，建议去北部，都敢若无去啦。结果咧，直直对落，直直对落，直直一直一，两下就是啥，去安宁病房，转去啊。这是毋是咱的有无？学习妙法，知影咱的易经的妙法，知影咱的子孙方，第一就是教较紧的，咱大概来学习妙法，会当安啦，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在帮助他人，这就是咱的妙法哈。好，咱今嘛阁请咱的袁弘讲师，阁甲咱分享一个案例哈。
2: 阿弥陀佛，啊，个大分享这个，咱也经过这个坎坷哈。咱这个人生在世间哈，啊，就是这个嘛是爱做坎坷啦，啊，趁钱啦哈，啊，咱这个那么活坎坷，还是要哦，这个心理坎坷，咱嘛都用易经来占卜哈。尤其咱这个坎坷要做要换单位，还是换心理坎坷，咱嘛都用这个易经来占卜哈。啊，曾经我一个同学，伊一个公家机关上班。

0: 啊，伊一工会敲电话讲，哦，这个新的单位吼、哦，要叫伊去，哦啊，唔知伊是要去新单位好，还是要留咧旧单位好？我已经该卜卦啊，卜卦这个吼，雷地卦啊，兄弟同来克星爻，表示讲欠气吼，薪水较少，但是这个官贵化进存，表示讲这个气吼会升官。啊，个人话卜讲，这个留到本来单位好不？这是六冲卦，表示讲你爱做未久，哦，做未久，买个换单位。我咧甲这个同学讲吼，你爱去这个新的单位啊，欠气薪水较少，啊，但是无要紧，你去会升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啊，我这同学就伊归这个新的单位去上班，啊，去这个人事处就叫伊先注意一下，讲要个升一个职等。啊，甚至因为这个无职务加薪，所以伊的薪水比旧的单位啊一个月减3000块，减3000块。啊，过个月了吼，升一个职等，哦，升职等，啊，变着薪水就比就较悬。哦啊，半年了，伊这个同意我者啊，甲讲，诶，同学，你这个。你遐厉害，知影我这近期薪水贵，个贵情况，我这毋是我熬，这是咱这个哦，7000多年前老祖公啊，伏羲氏伊吼，伊这个发明留落来这个妙法，然后咱这老祖公较着知，是咱老祖公熬，毋是我熬吼、哦。啊，过来伊这个同学买啊，买一间厝，啊伊。哦，伊看一间甲厝有介意，啊，叫我帮伊卜看卖，啊，我帮伊卜这个吼，这个阳台吼，这间厝阳台诶，吉凶如何？计是无啥问题。过来卜讲这间阳台这个地理吉凶如何？个嘛无问题。过来卜讲吼，买这间来厝来住无？计你袂使，吼，管未通，服务嘛通，吼啊袂使，吼啊，我就甲这同学讲，你去问这个卖厝人，问讲这间厝诶。这个土地所有权是不是有问题？然后这个同学就去问这个卖厝人，去问看，哎，这个厝的土地所有权是问题？这个卖厝人讲，哦，无问题，无问题，无问题。哦，啊，阮这个同学又等啊，过一个月了，这个卖厝人来讲吼，这个土地所有权确实有问题。但吼，等你这个吼，等这个处理好啊，你再来买。哦，所以由此可见，咱这个已经离咱这个吼。哦，你这边哦，换工过，还是这个吼、哦，这个吼、哦，这个买厝，咱嘛通来增挂，会使咱再哦，厝诶，这厝诶，会使咱再买，未使无买，互咱吼，你较袂浪费一寡时间，啊，也是去浪费一寡哩官司啊，吼、哦，啊，以上分享家乡，
1: 哎，阿弥陀佛，
0: 各位。
1: 谢谢云龙讲师。咱今仔云龙讲师甲咱开始的正经诶，咱就是用意利人天，用意可以利自己、利天哦。咱即马伊咧讲诶，咱诶占卜方式像伊即马咧讲占房屋啦，占房屋起来是安那会变做啥物？咱咧占买卖房屋诶时阵，你要看哦，兄弟爻动化官鬼就是啥物？你一定卡着兄弟。诶，关系过来会化啥？爱官司哦，爱还官司啦。伊讲赔咧，迄拢真事实啊啦。结果听人咧讲。

啊，讲嗯，迄就是因的旧厝啦，因的兄弟拢住伫遐，你买的时阵啊啦，兄弟不爱搬走，你也提袂到，伊会凶的哦，迄就是咱的一个妙法，我。

0: 我讲的是讲占卜的例子安尼吼。好，咱今麦过来请咱的黄讲师甲咱
1: 你
0: 分
1: 懂
0: 享一个案例，好。
1: 啊，谢谢哈，袁群讲师哈，咱今麦哈啊来继续啊，跟咱分享一个哦，这个药啊，好、哦、对咱有效无效哦，药效可以吗？好、哦，这项物件来讲，因为哈、哦、一般酸痛来讲，一早酸痛拢计是食止痛，啊无就好我迄止痛药膏。好、哦，但是我过来啊、哦，感觉啊，肝哦啊，可能会受损。好、哦、啊，顶刚占一个卦，占身体。好、哦，然后做马吉时，哎，你的肝要注意哦。好、哦，啊，了后我就去注意，好、哦，一寡咱较天然的，好、哦，较天然的药啊。啊，我也伫网络面顶吼，有看人咧推荐，就是一个艾草，好、哦。艾草克浸的药水安尼哦，去食挂酸痛啊，浸者有效无效，毋知影对无吼、哦、啊，所以讲哦，就来甲占卦吼，占卦占此啊，艾草亦对地支啊，身体吉凶，请以子孙爻为用神吼、哦。啊，咱占卦的时阵吼。哦一般药啊，拢是子孙药无毋对啊。但是你若为着要强调，不过较精准，吼、哦，咱会当啊，较指定啊、哦。我占这个卦，我用什么用什么好？安尼时阵，吼、哦，安尼时阵呢，拢做着照啊，你所讲的就去出，吼、哦。啊，这个卦是天雷无妄之理卦，吼、哦，天雷无妄啊，当第二爻，啊，当第二爻兄弟。啊，化进行，好、哦、啊！咱因为咱讲有效，好、哦、用神，啊，咱嘛较指定是用子孙爻啊，伊个子孙爻是第四爻五火啊，五火子孙啊，兄弟当化进行，拄拄来生子孙，好、哦、来生子孙，好、哦、啊，所以讲，好、哦、这个有效，真有效，好、哦、啊，而且伊本身。子孙爻，吼、哦，伊就越见，吼、哦，伊就越见，吼、哦、啊，个六合，好、哦，所以真好，安尼，吼、哦，所以药效就证实非常好，吼、哦、啊，六冲的表示，伊个你子孙爻旺的表示，家己个迄个病可以冲掉，吼、哦、啊，所以这个吼、哦、就会当安心用，啊，真诶，甲用落了嘛，效果嘛真好，吼、哦、啊，就。大家分享到这里哈，那个
0: 好，谢谢汪讲师的分享哈、哦。今仔日咱啊占卜，就是伊个药效的时阵，会记得这点哦。因为咱为什么要用意？这个药对你有效，或者是对我有效？咱人的啥体质不一样，咱也要用意的时阵，哎，别人用有效，咱个占看嘛，咱用有效无，就会显示出来啊。应然来生事，就是讲有效。应然来科室表示对你无言，咱就无用。所以讲，叠加吼，呼吁大家一定爱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互咱大家吼身体健康，大家会当事事如意。今仔非常感谢咱的袁弘讲师，甲咱的黄讲师，甲咱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攻占王禅老子天威。王禅老子，福禄寿星，虎印苍生，故我举手顶礼。好，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和谐安定的生活是人类共同的期望。然而千百年来，可怕的天灾与瘟疫、战争和暴力却从未停止。世界的和谐与和平犹如一场世纪工程，建设与拆毁两股力量不断拉锯。如果没有政治政见，就看不见天灾人祸所带来的启示，也就无法将对立转为对待，找到彼此双赢、和平共存的方法。要培养政治政见，必须从教育着手，这也是台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所提倡的和平理念。在他所创办的易经大学终身学习体制中，极富创建的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智慧与宗教修行合而为一。他的目的就是要从改变人的心念做起，经由学习正法，找到最适当的路径，获得安定的生活，营造祥和的社会。易经、风水与宗教是人类生命的大导师，也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混元禅师于1983年发愿行道，即是运用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帮助人们脱离贫穷，改善健康与生活困境。38年来，累积的受助者超过200万人次，有2000家以上的企业转亏为盈。混元禅师的妙法与慈悲之心，得到受助者普遍的欢喜信受奉行，进而促使他在1994年创办全球第一所易经大学，将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与宗教修行祈福法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洗涤众生的烦恼与妄念，开发内心的智慧与慈悲，从无到有，走出一条康庄大道。1996年成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带领2000多位知会长为大众服务，并在海内外举办超过550场阳宅风水学弘法讲座，得到热烈回响，使更多人踏入学易的门槛。到目前为止，易经大学教育系统已培育出235位法师及讲师，分别在全台43处分寺道场、40个弘法教室及大陆、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日本、澳洲、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地开课，总计大约10万人学习过此课程。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都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除了成人教育之外，混元禅师更向下扎根，朝向全龄教育发展。除了开办易经心法暑期大专精进班，以及建筑设计与风水大专暑期研修班，启发青年学子的思维深度与专业视野。更在2009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将易经绘本免费送进校园。12年来，全台湾共有超过24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后续的追踪及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都显示儿童读易经确实能够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儿童性格稳定成长，成为国家社会未来的栋梁。混元禅师透过宗教教育，在人类的思想上种下和平的种子，学员们受到禅师的慈悲感召，历年来在每一场宗教祈福的法会中共同诵经修法，为许多重大的全球性灾难事件奉献一己之力。从2002年的 SARS

0: 2003年至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2007年臭氧层破洞，2010年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 火山爆发危机，2014年至2015年的伊波拉病毒，2016年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8年祈求两岸和平，2019年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到2020年至2021年，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维新圣教都以独特的宗教法仪及诵经功德，回向天瘟煞神及所有怨灵，不仅化解各种天灾地变，也使疫情渐趋和缓。维新弟子为世界人类的安危发心诵经，历年来累积的数量已高达1亿部。2009年，慧圆禅师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定期举办讲座论坛，捐赠物资关怀弱势族群，同时也积极与其他宗教团体及学术教育单位交流互访，分享和平理念。同年10月，受邀参加全球和平联盟台湾总会所主办的全球和平大会，与宗教团体代表共同为台湾及世界和平祈福。2012年，慧圆禅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随即招式教团弟子，应放眼国际，将台湾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各国分享，并指派宗务发展中心原新主任远赴国外进行宗教与文化交流，参与重要的宗教研讨会议及发表论文演说，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开始在国际舞台发光，也因此获得维也纳大学宗教研究所卢卡斯·波克尼教授邀请，将维新圣教255册道藏书籍捐赠给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典藏。另外也与韩国大庆大学、庆北大学、元光大学及日本北海道串路学院等学校签署合作协议。2016年，协办第一届亚太宗教自由论坛，共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99位宗教领袖与非政府组织代表一同参与。慧圆禅师带领易经大学法师群，以宗教法仪为世界人类祈福，并邀请来宾前往南投国姓乡维新圣教开山道场、禅机山仙佛寺参访，分享易经风水的巧妙布局，如何使道场建筑躲过921大地震而毫发无伤。2018年，与韩国大寻真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与越南高台教共同发起东亚新宗教协会，也与韩国元佛教、日本大本教保持友好往来。同年承办 CISNA 国际新宗教论坛，共有20个国家、100多位宗教学者来台参与，维新圣教的法师群以实际正道案例分享，将易经风水妙法传播到全世界。身为台湾新兴宗教的领导者，慧圆禅师深刻理解文化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法宝，于是先后成立台湾鬼谷文化学会及南天文化院，透过各类文化交流与和平论坛，建立两岸民间团体互信互重的情感。此外，他也号召台商发心集资，于大陆河北建设中华三祖的祠堂，安定祖灵的心。更连续15年，在台湾林口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以大孝文化连结两岸与世界华人的亲情，每年参与人数多达36000人，盛况空前， 对促进两岸的和谐与和平贡献匪浅。2021年3月21日，火源禅师荣获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世界和谐基金会所颁发的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由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以台湾民主太平洋联盟的名义推荐火源禅师为台湾首位得奖者。火源禅师透过文化及教育推动和平，促进两岸和谐，及率领教团弟子虔诚诵经祈福，为化解新冠肺炎所做的努力，得到世界和谐基金会的肯定。在颁奖典礼当天，由基金会荣誉主席兼评奖委员会总裁判、最资深的美国前国会议员 Lester Wolf 亲口宣布得奖。
1: As an honorary co-chair of the World Harmony Foundation, as well as a longtime friend of Taiwan and the Taiwanese people, it's my privilege today to congratulate the recipients, Grandmaster Yuan Yuan, who's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Yichang University, and to Cho Tae Kwa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ir contribution for humanity and world peace.
0: 身兼基金会荣誉主席及民主太平洋联盟理事长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于担任国家副元首期间，给予禅师结缘。彼此理念一致，相互成就和平置业，由他亲自将奖牌及讲座颁赠给心目中尊敬的火源禅师，以别具意义。
2: 为爱要和平的台湾各位主人，世界公民，其实站在这里主办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的颁奖典礼，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昨天晚上的电视，我看到缅甸的人民受到军方无情的枪杀，这是1947年台湾发生过的二八事件翻版。打开今天的报纸，我看到世界上两个核武强国在阿拉斯加吵架了几天，重点就是台湾的议题，我们已经面临到命运的关键点。我手边这本书告诉大家，今天地球所面临的危机不只是地球暖化，地球暖化是结果，是因为地球本身的磁场的变化，而地球磁场的变化跟整个太阳的磁暴又有牵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同时我们看到今年北极斡旋这样一旋转之下，整个北半球大概都是受到很严重的冰害，预告着小冰河期时代渐渐的来临。地球的磁场南北极不断不断的在动乱当中。我也看到我去年全世界有上亿的人感染到新冠肺炎，2-300万人丧失了生命，这是一场非典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想到我们台湾免除疫情，却面临了战争的威胁。台湾已经一步一步在战争的边缘。因此 Lester Wolf 在去年年底跟我视讯国际会议的时候给我一句话， Annette, it's time for Taiwan to play ping pong.他告诉我，台湾也要学会懂得柔性的外交，用乒乓球 解除危机。刚刚一个103岁、全美国都很敬重的老人，也是台湾最好的朋友，因为美国跟台湾断交，在他的推促草拟之下，台湾关系法诞生了。美丽岛事件包括姚院长，我们很多人在黑牢受苦受难，他来到台湾来营救我们，这样一位仁瑞。刚刚看到的影片是昨天下午我收到的，表示103岁他还健在，他的基本精神，他还是希望台湾能够站起来。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代表联合国这样的一个组织，来彰显我们台湾所有的良善力量。我们不只是民主成功的故事，是忠实的伙伴，我们更是世界一股良善的力量。待会儿我们要对长期推动儒释道合一的维新圣教，创办全世界第一所非常有规模易经大学的浑元禅师，以及同一个早夭的生命幼苗周大观小朋友，一个小诗人，一个生命的大斗士。他说人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更要爱地球。他在9岁因为癌症过世，可是他有伟大的父母，还有老师，等一下周爸爸周妈妈，还有郭校长，他们成立了周大观基金会，不只在台湾推广生命教育，同时连接全世界对弱势的朋友给予鼓励。这两个单位刚好在我担任副总统时候有相当的机会，我参加，我观察，我感受，我感动。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们会把全程送交总会，这个总会已经遍布全球，让世界真正见证到台湾100%是一个良善的国家。
3: 好，我们谢谢荣誉主席吕秀莲前副总统。
0: 浑元禅师在致辞时特别向台湾同胞表达感恩之意，并向与会大众强调，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开启人类内在心灵智慧与灵性的钥匙，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得到印证，未来更期望将妙法弘扬国际，使更多人受惠。
4: 世界和平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和本念，也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的贤士同修修行者的共同天命和本念。啊，我们以此来回向给各位，给世界人民，大家都能平安，大家都能化落本性的爱，和平和谐再和谐，这样人类的尊严才能够不会我们来世间上走一趟。世界的和平本来就应该和平，不和平就是从战争与和平才是两岸。人以妄念也是两岸，爱与恨也是两岸啊。所以两岸呢，在佛家慧能大师有开示了，有36个的两岸，就上下前后左右有无喜怒哀乐贫富贵贱，都是两岸。

0: 所有人类共同的两岸，就是三十六对的两岸。啊，我们唯愿啊，大家给我们多多鼓励，唯愿世界人类都能体会到，两岸是基于一个人的妄念和一个本心。好了，这样的话，我相信世界会和平，世界会有爱。谢谢各位，祝福各位，祝福大家平安，世界和谐，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祝福各位。
1: 谢谢浑元禅师为我们台湾的祈福。
2: 世界和谐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7月，主要成员包含全球五大洲的国际政要、知名企业家及社会活动家，依联合国宪章促进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以推动世界和谐及和平与维持生态平衡为宗旨，并设置杰出贡献奖，以表彰各国对世界和谐有卓越功绩的个人或团体。

0: 历年来得奖者包含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安瓦鲁尔·乔杜里、生态保护科学家甄古德、美国前国会议员莱斯特·沃夫、中国首位女副总理吴桂贤、美国已故音乐家 Johnny Sledge 等各界杰出人士。2020年颁给了全球抗疫前线英雄及所有为疫情付出及牺牲的工作者，过去40年为保护森林而努力并在环保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圭亚那前第一副总统兼总理摩西纳加穆图阁下，以及积极援助中国武汉新冠疫情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还有多年来致力于污水处理及生态环保并大力援助中国和日本抗疫物资的香港慈善家容克敏。2021年首度颁发给非联合国会员国的台湾得奖者包含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及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不仅是对混元禅师个人修为与无私大爱的肯定，更是教团教法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里程碑。
1: 神通广大救人救世，
0: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混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文化古老的易经风水智慧，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38年来实践天温永习与天下一家亲的和平理念未曾停歇，他的坚守愿力忠实正法长久注视大放光芒。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天人智慧，风水是保护大地的环境学，宗教启发人心的善念与慈悲，三者合一即是通往和平与心安的路径。混元禅师发愿天下太平，数十年承担天命无怨无悔，而他引领教团弟子所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正从台湾照亮到全世界。

护国习斋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教育理念，鼓励宗门弟子在修行实践之余，持续精进学术研究，透过理论与实务并进，提升智慧与弘法能力，为宗教教育注入更深厚的内涵与层次。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圆雅法师。多年来，他深耕花莲道场与台东道场，积极的弘法利生，参与各宗门的各项活动，并在修行与实践的道路上，与学术研究的精神中持续的努力，展现坚定的道心与求学的精神。在上集的节目中，相信大家听到我们法师的分享，一定意犹未尽。那我们今天一样继续聆听圆雅法师他的学修历程与心得，学术研究的实践分享的宝贵的经验。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圆雅法师，
1: 阿
0: 阿弥
1: 弥
0: 陀
1: 陀
0: 佛。
1: 佛，主持人，阿弥陀佛。
0: 那我们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问个 好。
1: 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阿弥陀佛。那我是在我们维新圣教花莲跟台东道场来授课的法师，我是圆雅。那我是正期班第五届，第五届也可以说是真的是蛮资深的。那学习当中这个的经验，经验就是一路上走来，就是从不懂到懂，那到会应用，真的是非常的殊胜。我们这个维新圣教的妙法非常殊胜，尤其是我们的宗主，他慈悲的愿力，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跟风水融合宗教，把它弘扬出来，让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跟大众都有一个依循的一个这个法可以走。我非常的感恩王禅老祖师尊跟师父，还有各位法师们，谢谢。
0: 哇，真的非常的殊胜，想必这样子精彩的一个经历，观众朋友们一定有很多想要了解的。那我们今天就再深入的访问我们的圆雅法师。那我们想向您请问呢，就是上集有说到，在你这样子努力去完成你前面的大学的学历之后呢，你来到了我们研究所就读。那我想问你一下，那你来到我们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课程中呢，对你啊是有什么帮助的？你觉得就来到这边呢，可以学到什么是对于我们来就读的同修是可以学到的一个知识的宝藏呢？
1: 是的，那我就读，因为我在民国93年就到花莲去弘法，所以我还是第五届的学员。当然，我们正期班都是很大班制的。那来到这个维新社教学院里面的这些课程，那很可以，我可以很专心、很专心的来研究。研究所就是要研究嘛。那研究我以前我不懂的。然后再去给他整个磨合，哇，真的是不简单。所以我们的课程有易经，有风水，也有宗教，所以我也有很多的妙法，所以这些都是让我能够深刻的感觉，可以补足在正期班里面不足的一些地方。因为正期班说实在的，可能我今天要来上课，刚好繁忙的时间，工作又要加班，没办法来。那没办法来，一次没来，两次没来，那课程就落后了。所以就会觉得说没有很完整。所以我来到研究所以后，我就觉得说我很专心的可以来一门的来精进。尤其是易经、风水跟宗教这方面的，我都可以一门来很专心的来学修，让我自我提升以外，让我在授课，还有就是在，服务信众大德的时候的应对进退交流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
0: 哇，真
1: 是
0: 的是
1: 的，
0: 非常的棒的一个介绍。我们借由正期班的学修，如果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来到研究所补足。那这样子两个方面呢，相辅相成，
1: 是
0: 就
1: 的，
0: 可以更加的帮助你的学业的一个修习。

0: 是的。
1: 那刚刚你有说到我们维清圣教的三宝嘛，易经、风水跟宗教。
0: 对。
1: 那也想要请您就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易经、风水跟宗教在研究所的一个学修过程中呢，想要请你分别介绍这些课程对你的一个学修的好处跟帮助。
0: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的课程学院里面的课程的易经，是最主要是由这个真三不易，真三不易呢，它非常的细嫩，而且解释的很清楚，
1: 对，
0: 所以我们不懂得解卦的时候，可以从真三不易里面，由教授、由法师一样一样一步一步的带你啊，怎么解卦啊，怎么看，这些十二妄相修求怎么来看，应期怎么来看，就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很正确，而且加上我自己在平常跟信众服务的时候印证的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哦，
0: 就是有得到帮助，这是易经，那易经它又有心法，
1: 对，易经的心法，
0: 这个心法师父也有讲过，易经是一个对待，对待而不是对立，是交换立场，当我在跟信众服务的时候要倾听他，他有烦恼来到 道场了，你要听听他怎么讲，这个这个也是一个交流，你要学会听，你要听他到底他在表达什么，然后你再做一个跟他一个交流，看怎么来解决他的烦恼，用我们的易经，用我们的风水，或是宗教诵经的一些法仪来传授他，告诉他哦，你要怎么来解决这个烦恼，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易经是心法，也是可以实际应用的，是这样子，
1: 了解，那在风水学的课程当中你有让你学习到什么东西呢？在研究所的课程中
0: 有，风水学当中呢，尤其是这个我们风水来讲，师父教的是体用兼备，
1: 对，
0: 风水的体也就是不外乎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1: 对，
0: 这是风水的体，
1: 对，
0: 那你人站在屋内向外看，向外看出去，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是一般的体，那再来就是理，理气，理气就是我们所谓的悬空哀心，所以到了学院来这边以后，我也真正了解说，悬空哀心理气的重要性，是真的啊，所以说这方面我也增加了不少的一些增长了很多的智慧，尤其是怎么来应用它，怎么为什么它这一间的这个工厂或是这间的这个餐厅为什么生意这么好，悬空哀心算出来，哇，就是这么的旺，难怪他会赚钱，这个是在学院里面所学到的，有时候你自己摸索摸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是要读书，要去增长智慧，听法师来开示，他很多很多的案例，
1: 对，
0: 真的很棒，是这样子，
1: 哇，是非常棒的一个经验的分享跟学习的心得，
0: 是是，对，
1: 我们藉由系统性的学习我们的悬空哀心，我们的体用兼备，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妙法的一个重要性，
0: 对，
1: 对，那接下来想要去询问一下关于宗教方面呢，你在研究所学到了什么呢？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宗教方面，尤其是我们圆心法师他介绍其他的宗教的时候，我们也大开眼界。
1: 对，
0: 因为我们就是在宗门里面，那我们也很少说去接触到外面的宗教。
1: 对，
0: 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就知道说，啊，拜翁爷、拜妈祖，
1: 对，
0: 拜拜的那种心态而已。
1: 对，
0: 那也不讲说这是宗教是要怎么连结。所以我有听过师父开示，宗教的宗那一点，那一点是一个真理。
1: 对，
0: 宝盖就是在天底下，
1: 对，
0: 视线的真理叫宗教。
1: 原来如此，
0: 所以师父开示说，

0: 一点真理，哦，示现给我们，给我们这些人，他也是在教育我们。那宗教绝对不是迷信，
1: 对，
0: 宗教是传法的人，你怎么去传？
1: 对，
0: 那个真理，你要把它示现出来。所以我们的易经跟风水，它也是一个真理。它如果不是真理，它不会流传到现在7000多年的历史。是这样子，那宗教的方面，尤其圆心法师说过别人的宗教的时候，别派的宗教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原来别人的宗教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开眼界，了解知己知己知彼嘛，百战百胜，了解到别人的宗教，那我们不批评，但是我们去了解，这一点来讲，那我觉得说，哎，蛮不错的，哎，是这样子，
1: 了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在我们的宗教方面呢，我们就借由学术的眼光、学术的角度去切入，借由听到我们各个学院所举办的一个各个的讲座、我们的论坛、我们的学术研讨会，借由我们这样的参与、我们这样的深入，去了解到我们宗教的多元性，以及我们的增加的殊胜性，去阴阳的对待、包合跟调和。那最后想要再来想要请问一下，圆雅法师，身为法师的话，你法务应该非常的繁忙嘛，就还有授课方面啊。那这样子与研究所的学习，你是怎么样安排两边的事务呢？
0: 是的，我要特别感谢哈，我们的花莲道场，还有台东道场的神职人员。我花莲道场是林淑芬贤士，还有陈德明贤士，他们两个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棒。那我来这个学院学修的时候，道场他们都打理得有条有序，那有什么事情都第一时间来研究哦，来说明。那我们台东道场是由高秀尔师姐，还有陈宝贵师兄，还有林玉清师姐，他们共同一起来这个守护的这个道场啊。所以说我在台东授课，也在花莲授课，
1: 对，
0: 那也要在来南投
1: 学
0: 上课
1: 习，
0: 学习，
1: 对，
0: 所以就是这样跑来跑去，我们就会请他们帮忙，哦，所以说这个都不是问题，你只要有心要来学习，你都可以安排得很好。所以我的课程，如果说我这一周没办法来上课的时候，我就安排以前的课程让他们复习，哦，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方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啊！我在这里建议各位法师、各位贤士同修、各位讲师，你们的时间是自己来安排的啊！不要认为说哦，我来上课了，我的初级班的课程怎么办？其实你可以安排的啊！那学员知道你要来就读研究所，也会很赞叹呢。我们的老师这么精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也不是问题啦，对呀，是这样。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相信这对于我们，就是我们的法讲师们、同修们，甚至是我们有事业在身的同修，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与案例。当你有坚定的心，全宇宙都会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的。
0: 对呀，
1: 对，我们刚好我们也有义工力人天，我们的义工同修，我们各个道场的助众法工同修，
0: 对。
1: 他一定可以让你完成你所想要的一个精进的一个愿望。那想询问一下我们的圆雅法师，那您在我们的宗门资历非常的深厚，那在你这样子30几年来学修，跟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学修正法、学修圣法，相信已经学习的非常多了。那你又进而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
0: 是的。
1: 那在这个就读的同时呢，你有没有学到一些很特别、不同于以往的地方，或者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觉得我们同修来学习就可以学到这样子很棒的一个知识，
0: 是的，
1: 想请你分享一下。
0: 好，研究所就是要研究学，你刚一开始讲的学术，
1: 宗教包容
0: 宗
1: 学
0: 教
1: 术，
0: 包容学术，
1: 学术成就
0: 学
1: 宗
0: 术
1: 教，
0: 成就宗教。
1: 对，
0: 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国家让别人来看上，来看重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
1: 对，
0: 所以这2年的学修当中，我会把我的这一些研究的这些案例，研究这些过程，用学术来呈现，那也让这整个大众能够看到啊。所以这是我认为研究所你要研究的这一些学术方面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要让大家看到。对，
1: 了解。
0: 你的体验，你的学术研究，你要呈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1: 哇，真的是非常棒。
0: 而且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法师讲师，还有很多贤士同修，大家都读很久了，很多的案例，都
1: 对，
0: 可以拿来做研究，可以拿来做学术发表，是这样。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 我们来到研究所呢，不只是深入研究，我们还加以整理，成为我们的学术论文。将我们可能像我们法师呢，他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学经历的一个分享啊，将我们几十年来的一个学修呢，把它整理起来，然后成为一个我们的智慧的瑰宝，我们的论文。
0: 对，
1: 这是非常来到研究所就读的一个好处。
0: 对，
1: 可以将你就是这样子一路以来的经历去加以整理，
0: 对，
1: 然后以学术的角度去切入，
0: 是
1: 让它成为让你更好的一个学修的一个心得。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你觉得来学院就读呢，对于你的弘法或者你生活中的应用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有很大的帮助哈、就是说在学修当中，你要上台去演讲或是上台去授课的时候，
1: 对，
0: 你这些以前如果没有很多经验的时候，那还是学术当中的一些发表，那你要怎么来发表，怎么说，这些都是一个过程，这过程都是要学习的，比如说要打论文，这些格式怎么打，
1: 对，
0: 还有你要怎么表达，怎么用在这个表达上面，我觉得这个课程研究方法还有研究这些文献呐、老师叫我们看书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经过、一个经历，是这样子。
1: 了解。
0: 对对对。
1: 都是老师，就是他们觉得很棒的一个研究的书籍，
0: 对 对, 对，
1: 然后觉得很棒的研究的方法，然后教导给我们，
0: 是的，
1: 教导我们该如何整理自己的知识，
0: 对，
1: 该如何统整自己的学习的心得，
0: 是的，是的，
1: 哇，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应用分享，
0: 是是是，
1: 对。那想要向你询问的话，如果就是我们一般的同修啊、法讲师啊，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话，有什么样的优点啊、好处可以很值得介绍给大家的吗？
0: 是的，除了我以上讲的这一些以外呢，其实总归一句，它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它是国家认证的，是国家教育部所认证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殊荣，而且师父不惜用他的生命来建设这一个学院，我们要值得，我们真的要珍惜。所以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还有贤士同修，应该要赶快来学修，不要辜负师父的一番心意。以前的武术界很容易被人家认为你是这一个迷信或是骗财骗色，那我们要提升自己，
1: 对，升华，
0: 升华。我们是一个学术团体，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么多的论坛，
1: 对，
0: 那么多的学术这个研究，
1: 对，
0: 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提升自己的时候，当然我们的智慧心灵都更加的升华，更加好，是这样子。
1: 了解。师父开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是一个养贤蓄才、正名誉德、高尚其事、天下太平的好所在。那想向我们的法师询问一下，那你来就读的这两年间呢，那在我们的这边有什么样的感受度呢？对于我们的易经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啊，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啊的一个建设的我们学院呢，有什么样的心得？
0: 是的，师父真的是一个宗教家。
1: 对。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贤士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师傅真的是一个中将家，
1: 对。
0: 我们要跟师傅真的顶礼。师傅是一个真的很慈悲善良的宗教家，
1: 对。

0: 他把这个风水学院建设这个八卦城，让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能够在这里学习，有地理风水的地方，会让我们开启智慧，
1: 是
0: 所以
1: 的，
0: 在在处处都是一个好地理。
1: 对，
0: 那也可以在这个风水学院里面，这个维新社学院里面很多的风水都是禅机，都可以去学习，所以这里是有地理的，所以都会开启我们的智慧。

0: 维新圣教学院呢，是丝线吊金钟的好地理。
1: 是
0: 那
1: 的。
0: 我们这样子，师父在这样子的地理之下，我们建设它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习环境，
1: 对对。
0: 让我们来这边就读的贤士同修信众呢，可以学习到更深的一个妙法之外呢，也可以吸收我们的天地灵气，进
1: 对。
0: 而可以稳定我们的心性，定下心来，好好的学习我们的知识，深入研究我们的妙法。
1: 对。对。
0: 那刚刚在听您的分享之中，您有说到您还有花莲道场跟台东道场的
1: 是
0: 法
1: 的，
0: 务嘛？
1: 对，
0: 那也想要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花莲道场以及台东道场。
1: 好的，好，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花莲道场是位于花莲县吉安乡福兴七街339号，后面的靠山非常的大，很大，整座山非常的大，
0: 哇！
1: 就算花莲这么多的地震当中，它都没有脱落。哦，没有这个山地坡，没有脱落，所以花莲道场是2100坪，哦，风景非常的好，然后也是由我们的宗主火云禅师所规划的，那我跟圆通法师来建设，那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全国的这些功德主花莲还有全国的功德主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这个是花莲道场，那台东道场是位于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那我们的台东道场大概是1200坪，小而美都有庭园，非常的殊胜。那两个道场都很优秀，都很风景都很好，地理也很好。所以地理好，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智慧。所以我在写论文的当中，我大部分都是在台东的道场来书写的。台东道场是一个大地理，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呐、是这样子。所以也欢迎大家有来花莲道场，有来台东道场，进来礼拜王禅老祖。那如果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可以尽量的来找我们我们都会一定很欢喜心的来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那刚刚法师你也有介绍到，我们的台东道场是前山前向水流前的一个状元的好地理嘛。
1: 对，
0: 那我们相信，我们如果要读研究所啊，或者是有考试的话，去那边参拜也是非常的棒，是
1: 是的，是的，我们有个案例啊，
0: 吗？
1: 有个师姐说，她的这个儿子考这个律师啊，不知道考几次我忘了，她说，已经想要放弃了，后来就因为听师父讲说我们台东道场是一个好地理，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儿子来拜王禅老祖，带着金沙巧克力，所以那一次拜完以后，他的儿子就顺利考上了这个律师，现在已经在职业了。
0: 真的太棒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地理的地方会让我们开启智慧。
0: 了！那谢谢法师对于花莲与台东道场的一个介绍，也欢迎信众同修可以前去参拜。
1: 是。
0: 那最后呢，也想要请我们的法师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师、讲师啊，同
1: 是。
0: 修们来分享，请他们邀请他们来就读
1: 好
0: 学院
1: 的，
0: 的好处，
1: 好
0: 然后
1: 的，
0: 欢迎大家来报考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来就
1: 好，
0: 读应用易经研究所。
1: 好的，好，各位，我们的贤士同修，还有我们的法师，还有讲师，师训班的同修等等，维新圣教学院是一个教育部所立案的教育体制，它是5000年来第一所应用易经研究所，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大家努力来精进，好，让我们在研究、我们在授课或是我们在弘法的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好，如果大家都知道说，哎，你是这个硕士应用易经研究所出来的，哇，会对你刮目相看，就不是沦为一般的硕士。所以邀请大家，尤其是我们的讲师、我们的法师，还有正奇班的同修，请你们赶快来报名吧！祝福你们，阿弥陀佛。
0: 哇，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圆雅法师对于他宝贵的学修经历与心得的分享，我们再次谢谢
1: 谢
0: 您。
1: 谢。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3次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 并作为纪念混元。

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以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自家的前院。前院呢是主宰着一家人的健康，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庭是很爱惜、很惜福，但是他所爱惜、所惜福的结果，所换来的结果呢？结果不是美满的，而且是有很大的落差。在差不多10年了，我们一位叫刘先生、老先生，70几岁。有一天呢，傍晚我们在下着大雨，他从阶梯那边一面走一面爬着起来，一面哭。老人家了，我看了心里很疼，为什么会这个地步？我问他，老先生，你为什么这样？他说我这个腰痛，打针麻药。也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检查出来的也不是骨癌，什么都不是。所以他看到当时我在播第四台的时候，他就用爬了上来。他是在水里的人。好啦，这一定有原因，叫做风水病。还有灵性病，灵界的病叫灵性病，冲煞了是灵性病，那么这就风水病。那我当时用卜的卜卦，玄武地方，而玄武的爻呢，动了，又来克巳爻，那势必呢，就是屋后有很脏的东西，污秽的东西。好，我问他说：“老先生，你后面是什么呢？”他儿子是汽车修理厂，他把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里搬，搬来就放在房子的后面空地，一大堆。刚好他的卧室也睡在后面那一间，也因为这样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这一种事情很无奈。我说，刘老先生，是你屋后的问题，那么很脏的东西你住在家里你就病，当你不住在家里的时候，你就会渐渐好起来。他说，对，我住在家里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不舒服，腰伸不直，路走不动，所以太莫名其妙。我这你这一栋房子后面，那一个破铜烂铁影响到你的健康。老先生呢，他一直慢慢回想，对哦，我儿子自从开汽车修理厂，一些没有必要的，叫做胎把的，胎把那个解体的汽车零件废物都往家里后面会堆。我是为什么要堆在后面？是不是有脏车？他就这一点我就不晓得了。我儿子呢，告诉我说，这个不要放在外面，要放在后面隐秘的地方比较好。一定是儿子，开赌场、屠宰场，帮我们那开，解剖。他在一直想，一直想，好像对哦，好像对哦。我们儿子呢，每次那个回来的，偷偷摸摸的，晚上3更半夜的再回来，那一定是在脏车解体，解体工厂。哇，你的儿子真是罪过，这个罪过让你来挑，让你来挑这个罪过。那么这个老先生也很慈悲，如果是我能推掉我儿子的罪过，我很甘愿呢。阿弥陀佛！后来我想一想呢，侧面那天晚上就住在仙佛寺，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疗房嘛，就在
四五步那里还搭着一个铁皮的房子呢，晚上就在这里过夜，早上一大早呢，我再来跟他聊。啊，我原来父子是港籍过来，父子啊是同一个窝的，哇，所以这个业障你要小。我说，如果你要好，趁这个机会，你要好的话，你一定开始儿子不能再开汽车的解剖屠宰场，你也要好好忏悔，这样你就会好了。他让我识破他的一些毛病了。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会改的，我会回去跟小孩子讲啦。好，他呢，他好了，马上腰是顺起来，很奇怪，因为他开这个汽车的解剖，脏车的解剖，人家被偷的人，有的去求神，有的去问卜。拜神，拜好兄弟，那些好兄弟呢，一定会跟着来，哦，而且在你家里没有那么好过啊。再过一段时间呢，他又来了，来了是还不错啦，就脸色比较好了。我说呢，刘先生、刘老先生，小孩子现在怎么呢？我回去跟小孩子讲了，小孩子很孝顺，听我的话，就开始停止解剖。哎，他渐渐好起来。哦，所以我们任何一件事情啊，如果有违背到心的事情，违背良心的，人家还有一种诅咒。这个诅咒呢，在借由物体的能量和它的功德呢，和它的功能，会直接反射到每一个糊涂人的身上来。这是一个例子，连啊，帮人偷解剖脏车了，那个神呐、啊，护法神将也把你找到，往哪里逃？啊，在台中县大理有一家也是汽车解剖厂，有一次呢，他换了官司，换官司呢，得到来到仙佛寺来请示老祖，他换了官司。被灾被误会，被什么无中生有，怎么样？我占个卦，四爻是玄武。我少年的呀，做贼得化俩贼，做贼在喊抓贼啊，嘿，这个不好哦。他听我讲这句话呢，他脸色发白，就开始一直辩解他的理由。我说不必辩解呀。老祖看得清清楚楚，卦上都不能骗，玄武四爻带玄武就查到嘛，带兄弟就坐禅嘛，那你就不对了嘛。他才讲他的道理，讲他被人家说怎么样栽赃，我说没有栽赃的道理，天底下没有栽赃，你既然是汽车专门在偷人家车。给窃贼的从犯，那么你这个问题要负因果。后来这个事情呢，我说我莫奈何，你去接受法律的，来帮你消业好了，好好忏悔，不要再做了。任何一件事情啊，神佛菩萨都会看得清清楚楚。那只有一个忏悔。只有忏悔而已，不然要消业障很困难，很困难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专门在做一些糊里糊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从因果讲给他们听，不然的话，我们要帮他忙也很困难。一个人他要消业障，最好的方法只有忏悔而已，没有第二条路，绝对只有忏悔。好了，我们现在来继续讲自家的前院、后院都一样。前院的，我们不要大石头，不要大石头。如果有大石头，你不能挡路。你如果挡路的话，那可能对你
家人的身体会有所不对。比如说我们出去了一个乱的石头，门口出去在庭院乱石头的话，我们的肚子里面就生奇形怪状的东西。你在前宫前方就能家里的主人，在坤方的老母亲，在兑方少女，在艮宫，在艮宫呢就是少男。所以依照八卦八宫的方位，人所得的奇奇怪怪的病都会发生。在好久以前呢，差不多十几年左右，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们一位师兄呢，他也是做田园的，和现在的张院长还没认识。做田园的呢，他呢，住家的前面布置了很多很多的奇奇怪怪的石头，其中呢，他呢拿了一块石头，就是人家的墓碑。墓碑呢，那个石头是花岗石，是很漂亮的花岗石。他拿回来了，前面呢，他把它颠倒卡，颠倒倒起来，以为后面这个就很漂亮，没有事啊。他来问说他的事业怎么都不顺。我看到后面就有一个欧巴桑跟在后面，我哎，这位先生，你后面怎么跟着一个欧巴桑？没有那有没有啊？有啊，明明看到一个欧巴桑跟在后面，而且穿的衣服呢，是属于我们所讲以前的水蓝色的，而且头发是尖尖的西瓜头，嘿，我这个设想一定是在清朝的时候，这个人老阿婆。我说你做什么？他这庭园景观，那你家里是不是有拍的石头？有啊。那相对的，你是不是有帮人家搬了这个墓碑回来？这人被人家不要了啦，墓碑我拿了回家，颠倒铺在起来也蛮漂亮的。问题在这里，这个墓碑一定是你的。他想想，好像对哦，好像是你的哦。这个是应该是在前嘉庆年间、光绪年间的事情哦。好像是哦。你看，跟到了，你铺几年了？铺两年。这两年呢，他说衰告诉你，很衰运呐，很衰啊，衰了的绰绰有余。你就是这个石头。他呢，回去呢，翻开来，真的是你的。他阿妈阿母阿伯啊，我唔敢，睡两年，他打电话，老师我这个送来先不是给你好不好？我才不要嘞！你搬到怎么来就怎么去，怎么来就怎么去就好了。这三更半夜了，又把他抬回去，再回去原来的那个坟墓那边，随便就丢了。那天晚上他就做梦了，那个阿婆呢，她说年轻人，那个谢谢你把我的门面又还给我，把门面还给我，他才整个心情才渐渐的轻松起来。所以这个石头啊要再带不是随便的嘞，不能随便开玩笑了。曾经我们也一位在新竹大环寺。一位老人家，老人家呢，他们88岁了啦，两只脚黑了，医生要把他锯掉，要把他锯掉，锯掉呢，他我88岁，宁愿死我也不锯。他的儿子媳妇就带到大环寺来，大环寺呢，来他们我休息了，我看了直觉，他家里前面有一个棺材。一个棺材盖，在他的前面的旁边。我说：“老公啊，你家里有棺材盖是不是？”他有啦，我拿回来放在当板凳在坐。那一坐呢，那就麻烦了。棺材盖，他的魂魄的棺材拿回来了，他把它放在
啊，他的前面呢当椅子板凳在坐，那灵界呢，他就从他的脚啊开始开刀的样子，所以一直烂，一直烂，烂的要锯掉锯掉。啊，我告诉他赶快把这个拿掉，但是我给你画煞回去的，第一呢，你现在我天公炉呢，咬的三条的。这个香灰，然后呢，我又叫他回去，第二次的洗米水，第二次的洗米水，那还有我们金刚砂，那时候已经有金刚砂了，回去倒的大的水桶，洗的多了，把它泡在脚，要泡脚，泡，最起码泡个1个小时。好，那泡一泡你就渐渐好了。回去的那个棺材板呢，赶快拿出去，坟墓丢掉，你就会渐渐好起来。这老阿公很高兴呢，他回去了，他儿子的媳妇呢，第二天就把这个棺材那个盖子呢，拿去，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去，那脚才慢慢的好起来。所以各位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外面凡是牵涉到坟墓的东西，最好不要随便拿到家里来，不要以为说我是信什么教也好，我有多大的多高的道行都没有用啊！这么多年来，印证了很多，所以我们石头啊，有的人呢，拿了石头是用去偷的。也很不好，也很不好。以前在大甲，很多老房子，一些老的东西都被偷，尤其呢，属于那个家里的主牌，神主牌啊，祖先的老的古董那个，一段时间呢，大家都在偷，小偷掏了，变成古董去卖，各位。你们不要随便去买那个的回家当古董，那一些的祖先，你偷到哪里就滚到哪里，你有那个本领，你就请回家当古董，哎，家里乱糟糟，你这跑也跑不掉。而且呢，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我要那古董，古董呢，那什么蚕呐，那个蚕，含在口的玉蚕。最好不要买，那个都是古时候的人，他死了，口要含个玉蚕，含着，儿女们，妈妈，你要含好哦，要顾好哦，不要丢掉哦，不要让它飞掉哦。那我们人呢，变成守尸，就一直含着那个蚕，即使都烂掉了，而人家呢，被盗墓打开了，那个蚕洗一洗，拿来卖。哦，那个灵魂还是咬住在那边呢，嘿嘿，他也不会离开。哦，这个也一直在发生。台中县林建设局长，我们的老朋友，在台中，有一天呢，他到台中港，他买了一个戒指，那时候我们两岸海美完全还没通，又一些走私的在台中港那个。街上呢都卖一些古董，他呢看了一个翡翠玉的，这个戒指还不小，那我们这位林局长呢，他就看了，哎，说是出土的，他就买回来，买了盖了，把它带上去，从台东港来到台东市，开了4张罚单。车子开到台东，开了4张罚单。车子明明没有开快车，为什么一直加油，一直往前跑？警察拦下来，开就开1张红单罚单。再个车子再开了一段时间呢，奇怪，没有加油，一直冲，冲得很快，就是临界了，替他加油。我又开一张，开到我50005街，开了4张罚单。进到我台东的五权物业社，我说：“林局长，
啊，你怎么后面有跟着的阿婆？没有啊，哪有？有啊，阿婆啊，跟到楼上来啊。我说你去哪里？我是台中港啊，作祟啊，开了四张罚单，台中港来到台中市开了四张罚单，他讲给我听，好奇怪，飙了，一直跑一直快，刹车也刹没有用，照跑不误。哦，他的拿着，哎呦，阿弥陀佛，这个人家挂的，啊，人家大陆人家盗墓拿起来的，还挂好好了。他问我有什么办，赶快还人家，怎么还？我得准备一些寿金金子啊，你赶快，好、啊、这个，好、啊、请老祖做主，我这个不晓得要还给这一位王者王灵，好、啊、告诉这位王灵啊菩萨，我是无意，我是钱买的。好，那既然是你的，我就还给你。好，我还给你呢。好，然后金子在我们的那个金子亭那边画一画，给他了。好了，不然那个钱，嘿，汽车会加速度。哦，这个就是，也是，啊，很多的古董，所以你们家里呀、啊。有一些人家出土的古董，嘿嘿，要小心哦，不然还没完没了哦，没完没了。还有我们一位师兄在普里，他的隔壁，他们捡石头，专门在捡的普里的石头，哦，家里摆了很多，很漂亮。其中有一个骷髅，他放在楼上，骷髅形的化石很漂亮哦，那个收很多钱，我在楼下。啊，在楼下呢，我们的沈师兄、沈辅导师兄啊，他的隔壁，我到隔壁来坐，哎，好像一个奇怪，一个老头子一直在孤魂在抽烟。我说，哎，某某人啊，你家里怎么老头子在抽烟？没有啊，有啊，明明坐在椅子上面跟你坐在一起，他在抽烟，没有啦，哪有？有啦，就在抽烟嘛，很严肃。在抽烟，好像很无奈又很气的形状，在抽烟。你带我到楼上看，楼上2楼哦，很多化石很漂亮。好，到3楼呢，看了一个化石的骷髅，啊，那个骷髅的头呢，化石。我说这一个老菩萨，好，他跟到你的家里来了。啊，难怪我最近的孩子都在说看到鬼，看到阿公在那边抽烟，很难怪哦。那么这个孤儿你怎么办？我问你，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哦，我说好了，啊，请示老祖了，赶快你把他红布包起来，到城隍爷那边请城隍爷做主啊，而且你跟这位。老公啊讲，啊，我不知道你到我家里来，好，那我现在送你回去，好，你跟着我走，要点香哎，香一点呐、啊，一点的抱着，风香了是从门嘘出去，香烟呢、啊、不是往上而直吹，它是往平的往出去，他要走就跟着一走，啊，走到城隍爷前面呢。支 起来，他在阿妈哦，他赶快放在城隍爷那边，好、哦，我看拜拜了，啊，就赶快送去原来的地方，挖个洞把它盖回去，家里才平静下来。这个也是风水法则哎，我们大家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你要拿回来，你就要特别小心。也曾经，哈、啊、一对。孩子在我们这个南浦一个叫中原村，中原村呢啊，因为他姓王，王先生的孩子，啊，王先生的孩子啊，每到傍晚4点的时候，就到外面到处跑，好、啊，外面到处跑了，后来呢，一只脚呢就很肿，肿了两个，这里你。这个脚哈、哦，一只脚肿那么大，像牛腿那么大，药也吃不好，什么也医不好。在民国73年的事情，
然后我就到他家里去看，我说某某人啊，王太太，你的孩子脚嘞被一个灵界的抱住了，啊，抱住了，这个一定有原因。好，那我到你孩子的卧室看一看，在卧室看哦，他不知道去哪里捡一个骷髅，好，在他的床头边收恩的时候当烟灰缸，当烟灰缸，哈哈，问题是这个，啊，你当烟灰缸在他的头上颠倒晃，啊，你哭了颠倒晃，当烟灰缸。这个小孩子呢，二三十岁了，看他的，这个奇奇怪怪的动作，难怪呢，那一位灵魂界的，他把他的脚抱住了，他那个脚把他摸会烫，摸会烫，但是温度计把它量，它不会不发烧，你看这个这些奇怪，啊，那我说你这个烟灰缸问题。哦，问他小孩子哪里捡回来了？他说到哪里工作的时候被他踩到了，啊，他踩到了就被他踩到了。他说霉运，我拿回来用烟灰缸把你用灰抽烟把你烫，让你你要让我踩，哦，是我才霉或者你倒霉，哈，他是看问题，他要一个报复心，要让这个灵界这一个嘞。好，让他倒霉，他踩到他，是他倒霉。他们拿回来当烟灰缸，要让他倒霉。嘿，后来还是这个孩子倒霉，那怎么办？我说你去请道士帮忙诵经，帮忙他送到百姓公庙，那个把他送到百姓公庙去，用那个要祭拜，用鸡鸭鹅肉。都要哦，鸡、鸭、鹅三种肉都要，其他的这猪了、牛了都不要了，啊，鸡三个肉，而且呢，要鸡、鸭、鹅三种的头呢排成一盘，跟他拜，啊，才会放过你。哦，这个，哎呦，当时呢，老祖告诉我，一面讲，我毛公会，哦，毛骨悚然，我说好，既然就发生了。就拿到我们南浦那边百姓公庙呢，叫他去祭拜，啊，烧一些金纸给那一位亡者，跟他道歉，这才放过他。第三天脚全部消下来。哦，所以我们世间上的事情，不知道的事情太多，我们被人冤枉也好，或者冤枉别人也好，或者是各种的。啊，烦恼呢，在我们身上时时会发生。若是我们不了解的话，认为没有什么，世上问题就会发生。那么这一节呢，啊，中午我想到了，啊，顺着这一节告诉各位，也希望各位你们以后碰到这个问题，如果有人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告诉他，以取无所生，防患于未然，我们才不会再碰到一些莫名其妙。啊，苦哈哈也好，不苦不哈哈也好，好，反正不必要的苦，我们尽量远离是最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改变呢，社会压力的不同，感觉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容易胃不舒服的一个样子，消化不良等等，似乎呢，肠胃道的会反映出我们这个人的状态是好是坏呢？所以在今天这个单元，要带大家来认识维护肠胃道应该注意的饮食习惯。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肝胆肠胃内科的翁立涵医师，翁医师你
1: 哎，
0: 好。
1: 主持人你好，哎，谢谢维新电视台给我一个机会来跟普罗大众以及目前的观众朋友来推广这些健康的知识。
0: 是，翁医师，我们这个单元是第三单元。刚刚前面有提到肝胆肠胃相关的部分，在这个单元又会提到我们肠胃道应该注意的一个饮食习惯。想要
1: 是。
0: 先问一下说，就是在我们的肠胃道消化不好，好像是现代人的通病，它会大概会是什么的原因造成？
1: 是。那我们这边可能分成几个阶段啊，一样分成上消化道跟下消化道。那我们上消化道呢，其实就是胃食道逆流、胃炎、胃溃疡。好，那这些食物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什么饮食有关呢？刺激性的
0: 刺激性，
1: 姜、补品，好，以及茶、
0: 茶，
1: 咖啡、
0: 辣算吗？
1: 辣也算。
0: 也算。
1: 好，这些都会。多少带来刺激？哦，但是这边我必须要提醒，有一个部分大家会遗漏的，就是说你其实不知道你自己有对食物的成分过敏。哦，有一些部分的病患呢，他是胃食道逆流症状，或是肚子痛啊，我们会觉得啊，可能是胃炎、胃溃疡，但是我们胃镜啊做进去发现，好好的哎，哦，但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哦，那是怎么回事？这些患者大部分都年轻，他都会跟你说没有过敏史。好，这种时候你要自己小心，你可能是对食物的某一个成分，不是这个食物这个料理，是某一个成分，其实是有过敏。哦，这时候就是大家要可以考虑。哦，目前都有一些要检查，它可以帮你排除或者是说检验很多过敏
0: 过
1: 的。
0: 敏源的部分嘛，
1: 对，哦，那当然这是常见的过敏源啦，哦，像一些粉尘啊、尘螨啊、香蕉等等的，对，哦，那当然这是其中一种过敏的机转可以检验，哦，大概是这样。
0: 所以在我们会造成消化不好，可能胃痛啊、肚子不舒服等等，或者是说有时候还没吃饭，觉得胃周周，吃饱了又觉得胃胀胀，这种状况也都是
1: 是
0: 一样。
1: ，OK。这个我们就归类成消化不良。好，那我们大概消化不良症状会哪些呢？吃完很容易饱，肚子平常胀，吃完东西有时候会有些人上腹痛，哦，这些都是叫做我们消化不良。那消化不良有很多原因啊，哦，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药物或者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你的胃或肠道发炎，发炎后呢，我们的胃呢。它的蠕动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你食物吃进去的时候，我们胃必须要撑开，但是它动得不好，它撑得不开，你就会有感觉。好，但当然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样的反应，只是说基准上面大概是这样。好，那撇除掉找到原因的消化不良，剩下的就是原发性的消化不良。好，那什么叫原发性的消化不良？其实这个东西。可以跟很多疾病挂钩在一起，因为症状很像，像肠胃瘫，
0: 喂。
1: 哦，有一些是胃瘫，就是完全不太动。这个的话，在肠胃糖尿病，
0: 瘫是瘫痪的瘫吗？
1: 对，哦，但是在糖尿病患者久的时候，有些患者会有这种表现。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常见的啊，肠燥症，哦，这个大概普罗大众。很多人都会有哦，那其实那个怎么跟上面人区分呢？哦，目前肠燥症过往我们的印象，就学时候的印象就是要拉肚子，哦，但其实哦，这个概念要做一个更正的啦。哦，其实肠燥症我们目前国际上的

0: 定义上面要求的是要有肚子痛，
1: 先指标肚子有肚子痛的症状，
0: 对，然后症状要有6个月，过往3个月每个礼拜3天都要有，哦，所以它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确定你持续有慢性有肚子痛，找不到原因，好，那这种的呢，我们会分类。确实，它跟排便有关哦。
1: 是。
0: 它会分成肠燥症、腹泻型、肠燥症、便秘型。好，那不管怎么样，它其实都跟排便有关。排便之后呢，它会跟你明显的说，我的肚子痛会比较好。那这就是肠燥症。
1: 是。
0: 但听起来，老人家会说，我也有啊。年轻人听起来，我也有啊。但是要小心，就是老人家永远都要记得他是不是有其他的病因，尤其是癌症。所以呢，目前国际上诊断这种肠燥症啊，年轻人哦没有明显的风险的话，
1: 是，
0: 其实不用做太多的检查就可以做这个诊断。哦，我说的是原发性的。
1: 是，
0: 那老人家呢，光一个年纪就是风险因子，所以要下老年人才肠躁症，你就要小心
1: 是，
0: 了哦。这个检查要做足才能这样做。好，那回过头来，肠躁症消化不良，有时候症状有点交叉，
1: 对。
0: 好，那一样也是需要检查。那这个的背后是怎么形成的？这个一部分是待会会谈的，哦，益生菌，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1: 是，
0: 你会普罗大众大概比较少，了解或者是听到一个学术上跟你提脑部跟肠胃道的关系，哦，因为这个比较玄，也比较机制比较多，哦，所以平常我们都直接讲症状或者是疾病，机转就不讲。
1: 是。
0: 但确实就像古时候的人一样，我确实意念是可以影响到肠胃道的。我们英文叫做 gut, brain, axis。肠胃道会影响脑，
1: 好。
0: 脑也会回来影响肠。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背后就是因为我们的脑神经、脊椎这一串的神经，其实走到下来，它其实有分配很多副交感、交感神经去支配我们的肠胃道的蠕动。那我们肠胃道蠕动呢？代谢的东西，有些分泌物，它是可以透过血液以及神经回传到我们脑部。
1: 是，
0: 哦，所以有兴趣的病人，其实你也可以上网查查。现在阿兹海默症，所谓失智症，其实跟我们肠胃道也
1: 很
0: 很
1: 有
0: 有
1: 关
0: 关系
1: 系，
0: 哦。
1: 是。
0: 哦，
1: 那人家也会提到说，哎，我们的肠胃道呢，是我们人的第二个大脑，就像翁医师刚刚提到说，它是会互相交感，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互相影响，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治疗呢，或是说它的维护上面，翁医师刚刚有提到益生菌，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东西。
0: 是益生菌的部分的话，其实它益生菌从发展到现在有逐步在进步，哦，但是以目前的技术来说，比如说你是一个感染性肠炎，你都严重的感染性肠炎，你都不要打抗生素，你就只吃益生菌，没办法达到治疗哦。我们的益生菌是一个辅助跟
1: 是，
0: 保养的功能，好，目前为止啊，少数可以当做治疗。那个
1: 是。
0: 是困难梭状杆菌的感染，可以当做治疗，所谓的粪便移植啊。
1: 是，
0: 那我们平常的益生菌呢，其实要分成年轻人或者是成年人。年轻人呢，又 focus 在小朋友，为什么呢？尤其是5岁前的小朋友，他的肠道菌丛
1: 是。
0: 其实

0: 都还在持续的变换，正在建立中。
1: 嗯。
0: 当它建立成功的时候，就已经难以去短时间去变动它。
1: 嗯。
0: 好，那小朋友的肠道菌丛建立跟什么有关系？跟你吃的东西有关系，跟你本身先天的免疫力有关系。所以它其实肠道菌是我们的肠道黏膜、肠道下面的神经血管、免疫细胞跟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平衡出来的一个结果。
1: 是，
0: 好，那我们能做的当然就是只能调整吃进去的东西。好，所以呢，在小朋友的部分，我会建议说啊，多样食物，
1: 是，
0: 少人工的食物，多样的。好，人工食物会反而有机会会导致他自体免疫的肠道疾病。哦，这都是风险。
1: 是。
0: 那五岁后呢？五岁后的话，一样维持饮食的多样性。饮食的多样性以外呢，你要补充优酪乳什么的，我都觉得是 OK 的。
1: 嗯，
0: 哦，因为它里面包含的菌种，其实也是我们目前研究的益生菌的那些菌种。
1: 是，
0: 好，但是呢，优酪乳的部分，因为它毕竟是食品。
1: 嗯，
0: 食品要进去，要经过我们的胃肠道消化，有时候不一定会残留多少到我们的肠胃
1: 嗯。
0: 道。好，那这个是长期保养，也就是说你不能期望吃一个礼拜就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嗯，
0: 而且这个变化会很缓慢，你会没有感觉，体现在你可能觉得很稳定的身心灵平衡，对，或者是肠胃道没什么事情。
1: 是，
0: 好。这就是你在建立你的堡垒，
1: 嗯，所以
0: 那
1: 五岁之前是我们建立堡垒、肠胃道堡垒的最好的时候喽。
0: 是没错。好，那成年人，
1: 嗯。
0: 成年人当然也会想要保养
1: 还
0: 啊，
1: 有机会吗，医师？
0: 也是有。好，那但是要吃很长一段时间，那饮食也是一样的控制。好，那在食用的时候挑选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挑选要怎么挑选？
0: 菌虫要多种，
1: 多种菌虫，
0: 要能够大量，
1: 大量的
0: 对，
1: 补充。
0: 对，再来就是要注意说它们的包装。我说的包装是它这个益生菌它的制作方式以及投放方式，在我们人体尤其是正常消化道会不会很容易被分解掉？分解掉那你就等于
1: 那就
0: 白。
1: 吃开心的，吃糖果的概念
0: 对
1: 了。
0: 对对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1: 嗯。
0: 那再更细节的话，其实我们的肠胃道的益生菌的补充开始分门别类化。
1: 嗯，
0: 哦，我们肠胃道的细菌可以影响到心血管哦，影响到脑部。
1: 哦，
0: 哦，所以，以天然的台大院长做的研究，哦，吴明贤院长做的研究。
1: 嗯，
0: 其实我们肠胃道，它在代谢一些红肉的时候，它产生的一个中介的产物，
1: 嗯，
0: 其实很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
1: 所以在
0: 哦，
1: 饮食吃红肉的时候，中间。代谢出来的，
0: 对，所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哦，是某几种
1: 是，
0: 菌株特别容易，但是这些菌株呢，不是源头，它其实有可能是结果。哦，就是你的饮食习惯造就了它容易在这边存活，那它你又再继续喂它那些东西，它代谢的东西就会影响你全身，
1: 是。
0: 哦，这是一个循环，没有一个是头，没有一个是尾，哦，大概是这样。
1: 嗯，所以在益生菌的挑选，吴医师也有提到说，我们要多样化，菌丛数也要多种，然后来对于我们的肠胃道的一个堡垒，好好的来做一个维护。
0: 是，那目前来说了哈，我们讲说精准的医疗，精准医疗。那我们益生菌有没有精准医疗？有哦，现在已经开始都有针对你的粪便做菌虫的分析，但是呢，健保不给付。
1: 这
0: 好，
1: 是
0: 所
1: 更一
0: 以
1: 个阶段的一个
0: 对
1: 检
0: 对对，
1: 查。
0: 它的检查它可以帮你分析你哪一些菌种类多不多，
1: 是，
0: 有包含哪些菌虫。
1: 嗯，
0: 种类有
1: 是否要
0: 多
1: 补
0: 少？
1: 足？
0: 对，而且它还会针对这个去给予。

0: 一个建议，回推你的食物是不是有点太过不平衡或不太健康哦。
1: 是，这是更进一阶段的一个做筛检，来看看我们的身体状况所需要的益生菌的一个情况了。
0: 是。
1: 那也很好奇，想问说，因为我们现在现代人的压力或饮食习惯等等，肠胃道常常会出现，比如说哇，便秘，这也是个困扰，然后。总觉得便秘就会造成肥胖，这些迷思，洪医师。
0: 是，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解释啊，哈，我们一般普罗大众的肥胖，大概就是觉得肚子大，对，或者是有点胀，
1: 胀，随时都胀。
0: 对，哦，到有时候倒不一定是真的去量体重啊，哦，那这个我们就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鉴别诊断 哦，这个其实也有把隐藏的很严重的问题，肚子胀、腰围增加，其实来自几个地方。要么就是肠胃道，它的肠子真的很胀；再来就是我们的腹腔里面，你是不是有积水？
1: 积水，
0: 哦，有些人真的完全不自知，只是觉得很肥胖，但是它其实是肝硬化，或者是说癌症已经转移到那边，所以产生大量的水，它不自知而已。哦，再来比较少见的，就是真的是皮下脂肪比较多，它也会有这种感觉。再来就是说，刚才讲的癌症，尤其是在妇科，哦，有很多患者，他觉得下腹便便，其实都要小心，尤其是女性患者，都要检查一下子宫卵巢的部分，
1: 是，
0: 这是我的建议。当然，这是目前健保没有的给付，但是临床上真的见过太多。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不管是良性或恶性啊，有
1: 是，
0: 些都是长得太大了，
1: 嗯，
0: 所以它才会这样凸起来。大家都会觉得自己胖啊，
1: 对，
0: 但实际上不是呢，它是子宫太大，肌瘤十几公分、20公分，你当然会凸起来啊，是吧？好、哦。
1: 像针对于如果是长辈女生的话呢，这种检查我们在一般妇产科就可以完成检查，还是说我们必须到大医院去做一个进一步？
0: 妇产科就可以，
1: 是。
0: 好，那当然，不一定是健保的给付了哈，有时候是
1: 嗯
0: 必须要自费等等的
1: 嗯，
0: 哈，但是我认为女性，子宫部分一定要检查，
1: 要特别多加注意。
0: 对，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不注意等到发现的时候都是太晚的。好，
1: 是，
0: 那刚才也有说到便秘的部分哈，
1: 嗯，
0: 对，便秘大概是我们人体大概常见的问题了哈，那。便秘到底什么形成的？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不容易，它的定义就是我们不容易排便，不容易排便，要很用力，或者是说次数
1: 嗯，
0: 3天才一次，哦，这种的也会我们被归类成便秘。
1: 是。
0: 那为什么会便秘呢？哦，我们的排便大概会组成，我们叫考虑粪便的组成，跟我们肠胃道的蠕动，哦，所以是这两个部分。肠胃道蠕动的话，很多老年人卧床，他们的肠胃道蠕动本来就会慢，所以他会有便秘是非常正常的。这种患者就需要刺激肠胃蠕动。那第二种是粪便本身成分的关系，什么样的成分关系呢？我们的粪便形成，你要成型，你必须要有纤维素。
1: 是，
0: 这里的讲的纤维素是非溶解的纤维素。好，我们纤维素大概分成溶解跟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非水溶性的，它就会在我们的肠胃道里面存在，它就会构成我们的粪便的一个基底。那我们的水溶性呢，它就会帮我们把水

0: 吸进来。
1: 是。
0: 好，那这边讲纤维素啊，很多人吃菜只喜欢吃叶子，叶子其实纤维素其实含量不多。
1: 哦。
0: 哦，其实难吃，有时候真的是。

0: 注意的，尤其是含糖饮料，
1: 是。
0: 又来了，含糖饮料，含糖饮料它会让粪便变得很容易变硬，
1: 容易成型吗？
0: 它成型是纤维素，但
1: 是
0: 是它会让它成
1: 硬
0: 型之
1: 化。
0: 后硬化，哦，所以你会发现，含糖饮料的喝含糖饮料容易便秘了，哦，这都是这样的原因。那除此之外就是活动运动。运动的话，是也会让里面的肠胃道有一点活动刺激，也会多少有帮助。那便秘但是这边是基本的嘛，但是有一块的便秘非常重要，叫做它是肛门口的问题。什么叫肛门口的问题？尤其是像多产妇，她有时候是子宫脱垂啊，压到肛门啊，肛门口那边根本就被卡住了，大不出来，这个都要检查。
1: 就会觉得是便秘的那种压迫感。
0: 对，你就觉得啊，有大便，但是就是大不出来，因为他子宫就往后脱垂了，就压到那个直肠，好，那你直肠被压住，有一个压力挡在那边，你很难排出去啊。哦，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是脊椎患者，严重的脊椎患者，尤其是车祸，甚至是那种退化性的。的老人，他们的话，他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大便其实，在绝大部分的大肠你都不会有感觉的。你会想大便，是因为大便已经被运送到了乙状结肠道跟直肠的交界，那个是我们的感应区。感应区之后，那边会开始扩张，当做一个储存，直到量够多，我们会憋不住刺激，自然我们会控制我们括约肌排出去，但是有人他脊椎受伤退化，他是没有那个
1: 感
0: 感
1: 受
0: 觉，
1: 不到。
0: 对，所以
1: 没
0: 他一
1: 有
0: 直堆
1: 讯
0: 在那
1: 号
0: 边，一直堆在那
1: 哦，
0: 边会怎么样？卡在那边的话，
1: 是，
0: 我们肠道会一直吸水啊，他卡在那边一直帮他吸水，他的大便就越来越硬。你照到查 X 光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些很多老人家就在肛门口那边一块大便，很干很硬。一大又会出血，好，就是因为这样。
1: 是。
0: 好，那有些是他长期就这样坐着都不动或躺着，他没有一个习惯去大便。
1: 或者是活动也不方便，
0: 对，那个括约肌他也会控制不好。那括约肌你控制不好就算了，你那个肛门口还被坐在椅子上或床上，又被卡住，因为你坐着卡住，然后躺着屁股会夹起来。又一个阻力，所以久而久之，为什么老人家会这样容易便秘？一个是肠道蠕动不好，一个是这边的感应真的不好，控制不好。
1: 所以在这个部分，好像也是我们通常长辈容易遇到的一个生活症状
0: 是，
1: 啊，没有办法正常的上厕所，真的是要人命的感
0: 对
1: 觉。
0: 对对，没
1: 所以，
0: 错。
1: 但是我们咨询的医师也配合了生活上的一个调整，希望能够越来越顺利。那在肠胃道的一个饮食习惯呢？这刚刚医师有提到说纤维的部分要摄取适量，但是还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来依循？
0: 具体的方式的话，其实我还蛮推荐就是大锅菜，
1: 大锅菜。
0: 因为大家要准备营养素，其实麻烦点叫做一道菜一道菜出，
1: 哎，对，
0: 但
1: 妈妈很
0: 是，
1: 辛苦，一道一道
0: 对对
1: 煮。
0: 对，但是你要推行健康的饮食，你必须要有一个简单的方式让人家做，那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大锅菜啊，
1: 火锅
0: 对，
1: 也算。
0: 对。你只要火锅，其实火锅是蛮健康的，它不健康的地方是在于你的食材跟你的汤
1: 还是
0: 底。
1: 那个酱料也是。
0: 对，哦，不然其实火锅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
1: 哇。
0: 好，那你想你觉得健康的东西，你就都丢进
1: 都
0: 去，
1: 放进去煮，
0: 对，都锁
1: 哦，
0: 在里面，你也不用怕说有流失，你也不会酱料这个 A 餐、B 餐、C 餐哦，各种蒜蓉酱什么什么的。你就单纯化，好，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 建议啦。
1: 是是，所以在饮食上面，刚刚欧医师提到说大锅菜这件事真的是耳目一新呢。欧医师，一般以往我们的同学可能会想说，哇，我就是要多样化蔬菜，多样化蛋白质等等。
0: 我们回

0: 过头，把它推到最原点。
1: 嗯。
0: 我们要的是食材的营养素，
1: 嗯
0: 好，过分的烹调能够让它好吃，但是营养素会流失，
1: 嗯，
0: 那也会准备起来比较麻烦。
1: 是，
0: 好，那大锅菜我就营养素原封不动在这里，你就是把它吃掉就好。至于怎么调味，当然是看人啦，哦，对。
1: 是，所以在饮食方面呢，吴医师提供一个很棒的一个方法，让我们这些妈妈们比较轻松一点。
0: 是，
1: 那在肠胃道的一个养护保健上，最后再请吴医师来提醒一下大家。
0: OK，肠胃道我们本科里面有很多的症状，哦，那我们症状当中，哦，大部分都是良性轻松的疾病，哦，但是当中会躲藏了一些罕见严重恶性的疾病，哦，那我们的治疗，我们的期望是希望能够找出当中不好这些危险的人。好，那无法判断，那就交给我们。好，那在前面也提到了哈，各种的食物常见的一些症状，甚至背后像肠燥症等等的哈，希望这些内容能够给荧幕前的观众你们有一些新的想法，以及好施行。好，也祝你们健康快乐。
1: 谢谢，今
0: 嘿，
1: 天非常谢谢翁医师来到现场，谢谢，
0: 是。
1: 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想法跟方便医学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们先谢谢翁医师，谢
0: 是，谢
1: 谢，
0: 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好好照顾自己。我们下次节目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主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禅老祖妙智胜，
1: 黄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啊，以及我们所有贤士代表，维新圣教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

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龄。中华民族5000年来，从涿鹿蚩尤炎帝、黄帝三族，第一场战争，七旗军魂。以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使军民朱彦龄，各位堂上列祖列宗朱祖灵，当下连坐上各国联位朱圣灵众等，今天10月19日，也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法师讲师共修日子，早上呢，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昨天上一节为各位讲到风水真经里面，唯愿修真人事，修真修心法。修正法，也是修道的所有大众们，悟入旁佐之门，正道是期呀。我们不要走入那一些旁门左道，某某考考考考某某，这是人来世界上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当下都已经投胎转世，为人，居住在世间，还有当下莲座上无量数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你们在空界灵魂界也有风水学，也有居家风水学的。这个智慧问题需要注意的，所以既然我们在世间上很多风水学的妙法，我们不得不注意。但是关于风水学、住家风水学的这个法门，俗话说“风水师一牛车”，要用。没有实业，不到实业，可见我们书有一牛车那么多的书，但是用在你的家里，不到实业。所以本维新圣教从王禅老祖传道到现在来，我们义药出版社所大集结。本维新圣教的道藏法门有3000多册，也是一牛车，但是用在你家里会发生吉凶不同反应的，也差不多只有10页，甚至只有1页。我们的烦恼就在那1页里面可以找到。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将中华文化道同易经与风水学的妙法，以当下毫不保留的公开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受惠十方善信大德们，你们在世间上要求得平安，风水学法门一定要注意，不然任你再怎么样也无益。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不要进入旁门左道，正道是虚的，则正圣成真，无染成真。成真呢，就心安，没有烦恼，没有挂碍，
就很简单了。

0: 啊，在前几天，哎，我们一位老信徒拿了一张图给我，他说：“师傅啊，我最近搬到新的这个社区里面，发现奇怪，住进去了，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样子。你有没有照片？有照片。”啊，图有没有？不会画图，照片就好。就是他一个社区，他这里，现在都是盖很漂亮的，这提高起来，下面这里呢又有一个半楼的，这边车子从这边出来，进出从后面，这里呢，他这里一上来提高九阶。那变成孤鹰，我说你为什么买这个？建设公司的精心杰作啊，在北部，这里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们这里呢，我说这你住多久了？买了五年。现在才搬进去，那请问你现在住几户？里面有四十几户，结果搬进去又出来，搬进去出来的，现在搬进去只有我一户。你们查原因，奇怪，他们都搬进去了，事业轰轰烈烈，那没有多久，点点嘛搬出来。他们搬进去入宅，入宅请客，哇，马路上都是一样，很多他也去给他们邻居请过，结果邻居都说在那里孩子教读书不方便，什么不方便，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啊，他问我现在怎么办？嘿嘿，快点搬出去吧。哦，不然等到被拍卖的时候，你还是要搬出去呀、啊。所以这个风水学，哎呀，有的人说，哎呀，迷信迷信，你没有碰到了时候，你就感觉是迷信；当你碰到的时候，哎呀，你都这样了，你就知道了啦。啊，所以很多建设公司的建筑师啊，你们要多积点阴德，不要为赚钱啊，到时候建设公司10家9家倒。哦，你不要以为说哈，我那里赚了钱。我告诉你，台中有一家建设公司，啊，当时呢，他盖了150几户，在乌日那边，我卖不出去啊。啊，我说，哎呀，你那个不如何，不如法，风水不如法啦，你赶快改一改。哦，那个建设公司，他们还不错啦，他就接受我的建议，按照风水学，好，他改了，结果赚到150几户，1、2个月卖掉了，哎，赚了一些钱。后来呢，又在室内柳川旁边呢，我又盖了一栋大楼。那时候呢，还卖不出去的时候，哇，你滚到老鼠眼球，啊，你这个赚了钱，你会布施啊？结果他的老板呢，他来了，你们这开庙的，我要求，我问了嘛，我说开庙的，你们怎么这样，什么都要钱，要布施？你知道我们花多少钱？知道？哎呀，你这个没有度量，你绝对会倒。那一次150几又卖了，赚了很多钱了嘛。啊，再来要盖第二批，好，那我就跟他，你那时候就卖不出去了，又卖不出去，又来求老祖了。结果他说你们的开庙了，好，都是要钱。我说你有没有搞清楚？我叫你去救济贫困的人，我也不盖庙，我也不盖庙。好，那时候我们在台中5前5街，我就有一间店面的房子了嘛，我也不盖庙，而且我发愿这一生不盖庙呢。结果这一家公司后来倒闭了，老板倒闭了，就不敢来拜老祖了。所以后来他有一个印尼他的朋友来拜老祖，我跟他说：“你那个某某人哦。”哎，这个人真的没有福，没有德，所以他会败。好，不是我诅咒他，因为我要他布施。你布施1块钱给贫困的人，他有守护神会感恩你。你布施2块钱，你的祖先会感到荣耀。布施3块钱，你的龙天会护法会认为你。好，也是一个慈善的人，心怀慈悲的人，布施4块钱，社会大众的共同会为你祈祷。哎，开玩笑哦！他朋友就回去把我的话转给他这位朋友了啦。那时候也不敢来拜老祖了啦，倒了啦，没有办法盖了一大片倒了。所以各位啊。我们风水很重要，思想的风很重要。思想就是慈悲嘛，水就行去实践嘛。哦，后来一年之后倒了，他的另外朋友知道这个道理啊，就换他朋友很认真布施他一赚到钱就提多少去跟土地公求。我说你不要跟求老祖。你来求老鼠，等于说我在跟你讨价还价。你去求土地公，或者你家元神方，他的命卦，你们听好，命卦的元神方去求神， 啊，然后在那边发愿，或者你命卦住家命卦，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命卦的七财爻方，财爻方，若是命卦中你没有财爻，福场也是从福场的那个地方去庙去求神，再加上你的元神方，两方的神一定要去求啊，去许愿，愿大力就大。哦，他这位朋友呢，也是做房地产买卖的嘛，啊，他就去跟他说：“哎呀，我哈，如果赚到钱啊，100万呐、啊，我要拿2万块钱来救济啦，哦、啊，就跟土地公公把杯嘛，先把拢求杯啦。”哎，这个人，我是。来告诉我，哎呀，老师啊，那时候称呼老师嘛，奇怪，我去给土地公公，哦，我发愿以后啊，我做公主，我赚100万，我拿2万出来做公益事业，去做救济。我吼、哦，你的度量真大，真是舍得。若是你能保佑我赚100万，我不输90万，我留10万就好了，懂吧？听好不？啊，这个呢先生呢，面都红咖呢，我做番薯，哎呦，我想2万都做死啊！哇，你们这些做戆的呢，做戆的，你赚100万，不输90万，你还有10万可以赚。若是没有愿，连10万也没有啦。阿六爷么？后来搞来讲。啊，那倒过来了，你讲你的土地公公，我赚了100万，我要拿20万去做贫困救济。哦，土地公一定咧印三杯，吼、哦，伊就去啊咧。但是你爱甲讲哦，黄坛老祖告诉我，哦，要我若赚100万，我拿20万，去做救济，啊、哦，在你这个区内。你这土地公管辖区呢，有贫困救济啦，有什么救济啦，我一定来做。阿里阿公王禅老祖开示的，阿一的去呢，他这两晚做 TK 的，他就没有讲哦，我20万啦哈，啊，我怎么样啦哈，先帮忙求杯，奇怪，哎呦，忘了说王禅老祖交代了。啊，他就是在讲面啊，土地公啊，王禅老祖哈、哦、啊，告诉我啊，要我的都赚，你帮我忙，我赚100万，我20万，我要来做贫困救济，好不好？啊，扣扣扣杀杯啦！哇，好高兴哦！我回去没有多久了，人家给他一笔那个哎的吊囊钱啦，吊囊钱呢，好像300-400万。300-400万呢，他好像就唔甘咩？300-400万就要80万了呢，吼、哦，就唔甘咩呢？吼、哦，就唔甘咩？他、啊、就来，当时我在五街那边呐、啊，懵惊，有话讲不出来，不敢讲。我哎、欸，你有话要讲哦？你最近我看你皮头金金，你有赚钱哟，有赚钱哦。有啦，这种我原来跟土地公100万就20万嘛。哦、最近呢我这个签、土地啊赚了、400多万啦、啊哦、但是要拿80万呢，我现在很舍不得呢，嘿嘿，我的公念头，你这是100万，他现在给你多少？给你30万，后面没有了，后面就没了，怎样？哦，我说你不相信，你去看看呢、啊、他回去了没有几天呢，那笔成交了又消掉下啦，没了啦，所以各位啊，啊，人要知道会布施，你有施才有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 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

所以以后这位先生呢，他都不敢说讨价还价了啦，反正有伊就照行，照拍照行，即使你欠债，你不要马上还，你该布施的也是欠债，布施发愿的就先还，安得话？哦，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学习布施，你一定会有福啦。好，那我们再来讲，人之居家，道基最重要，道基，基础啦，基础最重要。

此不闻，又轻浮。像刚才那一栋房子呢，啊，基础啊轻浮，哎呀，嘿吼，他自己做没好写啦，啊，难见吉宅多灾殃啊，宅基吉凶啊，看，啊，看生人呐、啊，生人有修啦，多积德喜，但是我们要注意。基础太高，刚才那高，还有呢山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盖在山上、山顶上，哦，风景很好。哦，这山风景很好，这个呢，太叫做孤阴，啊，有的上面盖房子。这是孤阴，先败后绝。注意，你若是当度假村，这是度假的而已；你当这个固定的住宅，地基太轻浮，才守不住啊、哦！这个我讲很多很多了，这个人。给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若是庙，可以在这里，可以盖在半山腰，庙风景好，好庙呢，因为是贫道所住的，贫道修道人散散啊，钱记不掉，病多病多啦，啊，才守不住了，连庙盖在山半山腰上。哦，这也是一样，啊，才守不住，太轻浮，啊，里面人住了心不安，啊，除非在天上界天宫，当我们在恭请圣神的时候，你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你们要请神，请神的方法不是香拿起来就有了。你要学习，哦，你们都讲师了，啊，香拿起来，香点起来，放在心里，宝鼎乍热，心向法界妙庄严，宝鼎乍热，这气呢，啊，就从宁王宫上去，香烟袅袅，心香，心的香，啊，法界和法界。融合在一起，心香法界妙庄严，哦，供养圣神诸佛大如来，法界妙庄严呢？你可以观想在云的上面，哦，在天界，哦，有很多那个很多天界的殿宇、庙堂，哦，或是佛寺、宝塔在山顶上，那。都住在那边，神就在上面，因为不要用钱嘛，啊，没开钱，所以可以住在上面尖尖的地方，但是世间人不能这样，好，啊，那是神住的嘛，啊，心香法界妙庄严，供养诸佛圣神大如来，啊，光降，啊，你家里在哪里，啊，什么？地方住址几号第几楼啊？光降你家里报你的地址，加持灌顶，请他来干什么？加持灌顶啊！你要超度祖先，或者灌顶帮你的事业啊，有贵人啊，做事业能顺利，这是用这种方法啊，在天上界的风水那。就和世间界的风水就有点不一样，好，这以后我们也会陆陆续续为各位来解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今天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藏日次吉，于事不宜大用。三煞在南方，明天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忌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所以我混沌嘛，我在讲经也讲得很慢的，啥呢？哦，讲得很慢，因为呼啦啦就得去耶，到尾也无结论呢，慢慢那个看，看前后圣贤所讲的话也真理啥呢？说见有迟和急，底下的慢慢来，急下足紧都看呢，马上都顿悟。所以这个法门叫顿悟法门嘛。咱看经看啥时，好，咱呢，咱看万行代志嘛，赶快，有诶真紧就看着，啊，有诶慢慢啊看着，有诶看这个企业诶寿命，好，他见很快就看到这企业诶生命，啊，我要看了很慢，啊，这企业诶生命，啊，安那啦，慢慢啊再去看着，啊，那么慧能大师甲咱开是即两句。哦，对咱世间，对咱的人生嘛，足大足大的一个开始。迷人念佛求生于彼呀，悟人自净其心呐、啊。所以佛言呐、啊，随喜心净即佛土净。哦，这句话哈、哦，咱当作听了，出家法师啊，哎哟，世间足好啊，我不爱来啊啦。我达最不爱来啊，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念佛。哦，都要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废话啊！西方极乐世界遐尼远，第一飞机票，中华航空嘛无够，长荣嘛无够，国泰嘛无够，嘿，你要来坐去到西方遐远啊？我们的心都是下比西方还大，哦，所以咱念佛净咱的心，净我们的心，好、哦，那么迷人啊！念佛求生，求生一匹，求生在哪里？哦，我要西方极乐世界，我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回向为何极乐世界？事实上，真济人嘞，吼啊，拢是做观念。曾经有一位老菩萨，70岁啊，老师啊，我念佛念到安尼吼，你看我死了后，我爬过来世间啊吼，啊，你看我到底西方极乐世界得去无？我阿弥陀佛啦！我若死的时，你才来问我来。吼、哦，我看有伫遐无？那有我才甲你讲。你要安怎知？我宝贝啊，用宝贝问，我才甲你讲啊。好、哦，我老师啊，我这边先死了，安尼要对问。我哎，无代志啦。恁那是四大信条：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真济众生，你发愿就要来度众生诶，结果众生也未走，吼、哦，你就先去西方极乐世界，你用不来啊？废话嘛，阿婆啊，我老菩萨啦，你讲影咧哈，阿恁教我发愿说违背啊，你本来就违背啊嘛，吼、哦，你个爱，我认真念佛，我要到三佛世间度众生，你就佛祖啦。到尾就真正念佛咯，伊就开始捌回向哦，捌回向要伫西方去啊哦，哦回向吼，我家己我的心，回向我家己心，所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回向吼我的祖先，回向我完全接触，你们回向吼，那么回过来咧，回向去西方求生净土，你若干那念，哎，我要西方净土。你搞不清楚啊！你回向家的心就好啦。老菩萨，伊就哦，一直念佛，对吧？回向乎我的清净心，清净心，清净心，伊就真正就叫念佛，念佛，念佛，回向清净心，回向清净心。啊，过一阵了，就过来啊，来咧，对下骹直直行，对天梯用行，行足几了。哦，这老菩萨阿弥陀佛，咱那这是在家见，啊，这拍我拍呢，我要撞起来，我撞啊，我可别撞啊，啊，说老师阿弥陀阿弥陀，哦，你叫我回向我清净心，我有得着啊，有得着啊，我你无得着啦，老师傅啊，我也无得，你若讲得就无得啦，对吧？你若讲得就是你啊，你一时间多啊，嘿啊，我嘛精神就好，但是欠一项。哦，我要来问你，请教你，唔知啥代志是安那无得，唔知啥心是真正快乐，但是要欠一项，我你已经认为你讲有得着，所以你有得就无得啦。你有无得，你就得啦。为什么呢？ 你讲啊，我都不得，我清净心，你本来就自在嘛，你要有什么有得个事，根本就没有嘛。所以咱的烦恼本来就有得了嘛。你知道这布袋和尚，布袋和尚也视线盘一卡，盘一卡诶，我那布袋呀，咱也叫在心哦，阿弥陀佛啦，各位啊，咱迄盘是烦恼呢，哈、哦，喜怒哀乐贫怒贵贱拢配光了盘好好的呢，你本来就有啊嘛，你那就有得个无得。这位老菩萨呢，呀，说话了菩萨，谢谢谢谢，我等一定安尼好好，我会照安尼修，我唔是啊，你去请教你的师傅，好、哦，甲你皈依的师傅，我说都是啊，我皈依师傅都不当吹啊，好、哦，某某菩萨嘛，菩萨佛祖直接伊也唔讲话啊，宝贝无信心咩，啊，宝贝是想杯想杯咧，所以咱圣杯甲想杯两样诶，想的杯甲圣杯，圣杯咱那要宝贝上好。你若要拜了，你用经信佛去遮，咱爱来拜，迄关关内拢上准。啊，你阿手敲敲敲敲敲，啊，以前咱学和尚师啊，老师，我的宝贝，即届我一定有36杯，准准准，一拢准。我呐，福音，你罗多面头，安尼拜安尼拜啦，啊，但是100杯嘛拜耶，拢是信佛。我讲哦，你罗多都无聪明，你比罗多较聪明。哈哈哈！那侬结结巴，我做是宝贝师傅呢，迄个啥想杯想的想念，迄毋对去啊，迄不是上智啊，迄是下智的想法啊、哦。所以咱念佛爱求生一皮什么两个原则，求咱念佛，求咱的希望，共同的念力，咱佛想。咱每个自性拢是分，自性拢有智慧。咱的自性就是自悲的，咱的自性本性，咱就袂讲话咧，吼、哦，串，吼、哦，安尼串卖安尼吼，安尼哎哎奇奇怪怪，讲这话咧无中生有，啊，讲这话咧吼借助手段，咱的自性拢无遐，拢没有，吼、哦，咱自性拢真正清净的，咱自性拢无遐贪知识贪未了的。参自性啊，心本来要陷害，咱拢无哈求生一匹什么心安呐、啊？咱念佛都要求心安呐、啊。我们讲祈求世界和平，全民念佛。咱大家呐就共同拢念佛的时，咱就一旦智慧打开，咱心会清净，心清净就没想什么呀嘛。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那机会到大陆去，吼、哦，我就欢喜看到一拢个和尚去，阿弥陀佛，拢个和尚啊，假使是大陆人拢和尚，我告诉你，他们就袂得讲，我要丢个哑巴蛋给你啊，怎么样啦？袂大要欺负谁啊？哦，这是真奥妙啊！这回到大陆啊，好、啊，就安慰哈啊，他们那里哈、啊、开始了哈啊，为典礼开始的时开始练，还得上四世纪，习老师普陀耆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吼、哦，大家唱三遍，用唱的唱个欢喜个安尼啊。哦，啊，特别还对那起的哦，一个电子琴过去来伴唱，好、哦，哇，皇宫大陆徐老师打前东，那这秀台上那鬼拢有唱呀，我告诉你，哎，拢都到温度啊啦，别想讲要食台湾啦啦，哦，这位莫那莫去敢讲哦嘿。啊！哦，因足欢喜啊，开始就唱啊，阿三咧开始就礼节啊，礼仪都有啊。嘿，怎么来？那么个去纪念堂啊，约签好了吗？一届50年啊，好、哦、无条件的啊，50年嘞，好、哦、50年，老早法已经落实伫整个中国啊，啊，50年共产党无啊，好、哦、免烦恼。老师，50年共产党免烦恼啦，我10年共产党无呀啦。吼、哦，我50年讲到遐尼久，对无？吼、哦，你若惊啥呢？后摆都拢共款啦，咱嘛死了了呀，对无？啊，后以后人要管他，反正咱也做早袂转去啊，对无？咱要求生于皮，咱求到心安尔。啊，咱甲盖个老祖纪念堂，吼、哦，鬼谷子纪念堂，咱心安，报答老祖恩，咱甲去遐。吼、哦，大家超济人会去拜老祖。哇哦！明年9月19，反正那破土的时候，哦，开始那个皈依，哦，因就是讲啊，我们要皈依老祖的文像，好、哦、好。

0: 我来甲恁皈依，啊，过来娶一阵啊，哈、啊，哦，这都被这甲公公的鬼打阵来皈依老祖门下，因都未想要来拍，要来相拍啦，迄都是反攻大陆的前兆啊，啊，是不是？好、哦，我那么派老祖做前锋去反攻大陆，哈、啊、哈，好、啊，就这样，一拿是拢发，啊，即马就开始叫人来念佛。好、哦，我是爱全民念佛，咱念念念来，念个大陆，后摆中国大陆的区域，拢能全民念佛的时，都想未想要相拍。因那两个阿弥陀佛，哦，怎么样？真接的来的，他话撸出来，好、哦、撸出来，橄榄球撸出来，吼、哦，他话那像橄榄球没哈？好、哦，要爱加持哦，欢喜干呢，好、哦、有在变，大陆有在变，这几年有在变。哦，我们很感谢老祖，啊，他们要官员、中央的官员呐，哈，省的官员哦，哦，开始拢出口成章，啊，出口成章呢，伊嘛足欢喜安尼过。那么，本着老祖的慈悲，哎，来一边开始叫人去念佛啦，往生哪里？往心安的境界，啊，往的哪里？世界和平，啊，往彼什么？彼岸，彼岸上世界和平的境界。彼岸哪里？心安的境界。彼岸哪里？没有颠倒的境界。彼岸的多矣，好、哦，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哦，所以我们啊，迷人呐、啊，念佛往生于彼，搞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吼、哦，娑婆世界足艰苦的，我要西方，我达最歹嘞，四达最我都唔来啊。这是真正有开悟的人，四达最未来啊。哦，呆一只尔。吼、哦，死一定待一只尔，嘛袂过来啊，伫涂骹尔。吼、哦，日本兵作用诶，拍死就滴无走。哦，中国兵啊，一支骹拍当也想要飞走诶。吼、哦，啊，日本兵咧拍死拢伫遐拢就滴袂走诶。吼、哦，发音有中无？哦，悟人自净其心呐、啊。若有悟到诶人，咱念佛，念佛。咱就要静咱的心，所以各位，你们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恁有悟到诶？啊，回向哦，把你清净心，愿你念佛回向给我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心。好、啊，你若无开悟，哦，我今日要戒使用极乐世界去戒个，是你戒使用极乐世界还无拍卡呢？啊，电脑程式无落呢？啊，主机嘛无写了咧，无啥拢无咧。你到去的时，你哪有诶自净其心啊？自净其心，这两个最高的境界，自净其心，好回向和咱的清净心。啊，所以佛言呐、啊，随喜心净即佛净土啊。虽咱的那个心清净者。啊、哦，咱就佛净土，咱的心都佛净土，咱较大的所在即是佛净土啦。啊，曾经有人捌来找来问我，我老师啊，哦，我什么事情？你这个外道说，是啊，啊，你若用讲阿弥陀经，你在家人呢？你若使讲阿弥陀经，哇，安尼哦，无我来变六法尊师，咱讲堂那边啊。六法全书，我病，我就是迄阵咱咧做九九法会，啊，底下咧讲老师啊，你听哦，你袂使讲阿弥陀经咧，我、哦、好啊，无我来看病六法全书啊，看六法全书，变，你看，无你甲病看卖，看六法全书讲啊，在家人吼、哦，袂使讲阿弥陀经，吼、哦，你去病看卖，好、哦，真骨力咧，即、这个大师兄教我真骨力咧，照常病诶，一直病诶。我讲着法转世诶，民法、刑法、诉讼法啊，这商他们商事法啊，水利法，这个建筑法，有遐着法，啊，都无佛事法，无佛事法啦。好、哦，我你安尼呢？你想过安尼呢？你敢毋知影我？我你讲，你老师你无剃刀呢？你毋知我无剃刀，我有一工剃刀呢。嗰你当时。我死了后皮落掉，我就剃刀啊！对吧？我死，哎，过较功夫啊！死了后皮落掉就剃刀啊嘛！哈哈哈！对， 哦，是这个是给拿回的这回事吗？还啼笑这回？我阿弥陀佛，哦，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你搞掉这样，咱就混啦。所以咱的搞掉自性是阿弥陀的事，你当下念阿弥陀经，阿弥陀佛。啊，迄阵呢，我有较惊死，我甲佛祖法官讲。哦，少少花费要做连续三届，十年要做一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性、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你九九好会处理一寡祖先的足侪姓的问题，很多姓氏的问题，真侪姓氏的问题。哦，这姓甲这姓，这姓甲这姓，这姓过这姓，这姓娶伊姓，这姓哦，迄边迄姓养的，迄姓我迄边个招过来。哦，最近呢处理一五姓，五姓，所以无甲遐囡仔呢，查甫无生查甫，查某无生查某的。一个查甫无像查甫嘞，哎呦嘿，迄就是四五岁，你分袂偏，偏袂好势。那么咱伫就是九九花会时，有一寡弯弯一寡足济生嘿啊。那么咱过还有2次就是九九的花会，那么老师表示要20秒、30秒哇，要毋知嘞啦嘿。迄阵就惊死啊！迄阵惊死，我毋知下大碗去食下大碗，我毋知到咩啊？去甲释迦牟尼佛，我下碗若是可以龙藏经，我讲，我要甲你讲好了，好无？拢笑笑，三藏十二部经，读在读10年，你也讲差不多释迦牟尼佛讲49年，那个让我看，我读过来，我难免100年我输你。我来慢慢来讲，慢慢来讲，讲个咕咕咕，我来叫咱家师兄呢，我就听咕咕咕，我来讲100年了吼，恁两个我一定要陪你听，要听吼听佛的佛经，我要听100，要听你讲到了，这上戆人家呢，你知道？上戆要听到了，结果加加几百回，所以啊，这样随喜心境即佛净土啊，心境三的两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也不要有所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阿弥陀佛，净心净啥人心？第一净自己的心，第二净你的佛法神的心，第三净你的冤亲债主的心，第四净你的祖先的心，第五嘞净你的。其他十方十法界众生的心嘛，这念佛的功德非常非常的大呢。各位莫爱念佛念阿弥陀佛的四有三宝念，告诉你，三藏十二部经总共是阿弥陀佛四句念，唔知人那呢，干那几个念阿弥陀佛四句阿弥陀佛的，你就能成就一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随。

心静即佛净土啊！咱的心若清净，才佛净土。心清净，讲真简单，啥都清净，烦恼一大堆，要对清净，是毋是安尼？哦，所以你要清净，要清净。

啊，曾经伫高雄有一少年，哈、啊，伊嘛是丛林诶，即叫做，出去修行，修行了，我还俗，哦，做生意啊，真认真打坐，真认真念佛。啊，有一天啊，伫高雄起来时，我拄啊伫咱诶如来院遐圆环遐伫烤草，啊，伫烤草咧，伫烤咧吼，我发现少年来，吼、哦，我咧一表人才啦，吼、哦，比我较缘投，吼、哦，搁较少年来咧吼。哦对啊，对啊，阿弥陀佛，老师，我嘿，啊，我有事请教，我什么这代志，哦，伊就，我若见若济了，你念佛烦恼拢来，哦，烦恼来哦，伊念烦恼愈济，我就靠愈济草，伊就问老师，拜托，你甲我讲，到底烦恼来要安怎？我就靠草啊，好、哦，伊足简单的啊，一直念佛啊，老师，我的书房名啊想啦。我冥想呢，烦恼来冥想呢。哎哟，骗鬼啦！冥想，恁输的烦恼比他济，我跟你讲。啊啦，咱有烦恼的时就来，有来迄个守护神等候咱呢，咱的守护灵等候咱呢，等候咱，咱呢，每一烦恼来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甲想甲煞，这个代志甲想甲煞，念佛念甲煞，想甲煞念佛甲煞，后摆绝对袂阁等候你，你放心，一定袂阁等候你的。哦，迄个少年的咧，听到人足欢喜，跪咧三叩头，你讲跪咧，要跪啥？啊你啊，我明恁输，我安尼我觉着啊，我较早拢，伫念佛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烦恼来拢毋敢想，一直个南无阿弥陀，愈来愈大声，念到要起痟，干脆白念。啊，所以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阿弥陀嘛好，你阿弥陀你一件想着，等我来，想等我咧。你的守护神等候你，你的指导灵等候你。咱每个人拢有指导灵，拢有指导菩萨、指导灵、指导的菩萨。啊，每个人拢有哦。啊，目前呢，指导菩萨足济个。啊，咱这个中文有灵修，咱中文灵修，咱祖师要灵修。灵修呢，一个咱去咧讲，神界的语言，吼、哦，我讲梵语啦，讲神话啦，拢嘛好。还想。迄拢毋是你开悟，你什么神呢？各位要搞清楚哦，迄是咱的老师，咱的老师借着因缘，咱的随身可以供养，啊，想说借着因缘讲话，互咱知影，讲遐话咧吼，灵界、灵魂界，吼、哦，这是咱的指导菩萨、指导菩萨，借咱的厝发出声音。讲遮个神的话，神话啦，讲就是道理。周围遮个有冤亲债主嘛好，还是你祖先、你其他的神拢好，司法界众生拢好，你照着因缘讲话讲话呢，迄是咧指导灵来甲你讲的，毋是讲你搞，你就什么神啊，什么神啊，那安尼就破去啊，懂吗？恁爱弄清楚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

0: 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闲事，各位装善知识，极乐世界净土，以当下净的人间净土，相回应。阿弥陀佛的48大愿，而成就了极乐净土、极乐世界，他能够成就为极乐世界，他的大愿48大愿。那么人间净土48大愿里有。黄山老祖化愿成就，那么如何达到极乐世界净土与人间净土世界的相归应呢？除了我们要努力依教奉行依法修行以外，我们要先了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大愿，他的功德天，如

历史是大愿，我昼活时，我刹中人受命，皆无央数劫。啊，极乐世界的人民，佛寿无量，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佛寿要有信心。人间的寿数只不过百岁，我们所借用的身体就有生死成住坏空，但是我们的灵魂灵性本来就有如宇宙虚空无量光无量寿了，所以在世间我们所体验的是非常的珍贵耶。在天上世界，在极乐世界的人民寿命是无量数，是无量的啊，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祝寿的时候啊，你说哎呀，祝爸爸妈妈与佛同寿，与佛同寿只有81岁耶，所以我们为人祝寿你要有智慧，你不要说哎呀你与佛同寿，万一现在他已经到80岁了，你说与佛同寿是不是只有还剩1岁就要再见了，就要回去了。好啦，也可以直接反应说我们不欢迎你在世间吃了那么久，事实上都不是这样，而是用词唤醒人的生命啊，潜意识活性。所以佛有多少岁数呢？极乐世界的人民有天人有多少岁数呢？啊，寿命皆无央数劫，几千岁、几万岁、万万岁啊！所以我们在世间听到百姓为皇帝也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也是在唤醒我们的灵性助真是吾皇，吾皇就吾皇啊，道家的真气叫做吾皇，就戊己土之中央，所以这戊己是无量寿的最高境界。所以你们要为人家祝寿，笔拿起来，你可以写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是某某某佛寿无量，表示你有修行，你已经见到自己的寿命，我们的灵性的寿命是无量寿耶，所以佛寿无量啊，或是你写为无量寿就是佛，那是提醒我们人啊，祝某某某无量寿，某某某后，你们用这样去为人祝寿，为自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祝寿，这是大孝，表示说你也已经悟了世间的寿，世间的寿是只不过是百岁，啊，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这么极乐世界的净土啊，我们在极乐世界是一片光明，啊，所以在极乐世界的佛天人都是无量无量数的佛，佛寿无量，叫做不生不灭。

好，佛寿无量。只是不生不灭，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修行所悟到的。那么我再过两年就80了，那么你要送我什么？刚才弘法弟子把我红包的送给我供养，师父啊，要吃什么你自己去买啦。我说你买来我就吃，你们供养。

红包给我，我要还要自己买，那很麻烦呢。啊，所以我们在世间这样的健康，要到达活寿无量啊，修到活寿无量的境界。在这，我们《易经》啊，来启示火红顶画啊，第二爻变成火山里。这只是活，这长生之道，我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今天这个卦象，黄山老祖所传给我们的唯心弟子长生之道，火风顶。第一个，生活有规律，生活有规律的，就是火风顶，这是活受无量，该睡就睡。该起来就起来，该工作就该工作，该运动就该运动。火山里，第二是运动，第二是多运动，啊，第三。第三，多吃

0: 多吃肉的饮食，而你要水要蒸发过，对身体的细胞是正面的反应，那是动第二爻。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动第二爻，亥水化午火。啊，这个就是健康之道，长生之道。第三，多吃肉的饮食，这个是三个条件。啊，第多生活规律，啊，生活。

0: 规律。第二，多运动，多动。第三是热饮。这长生，安尼尔，足简单嘞，有简单无？这是我们人世间最宝贵的，但是我们在灵魂异世界就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体验呢。这难怪天上世界活菩萨如来一直想要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可是现在年轻人偏偏不生。让天上界的活菩萨们干着急，那人家是不是比较好啊？人间就是极乐净土，人天是宝，所以我鼓励年轻人认真生，让更多的活菩萨来世间修行，你的功德无量哎。在将近17、18年了，我们一位在台北的弟子在大安寺去求老祖，夫妻结婚6年不生，然后说好了，我回去看看，看你有没有哪一位菩萨要来世间，你发愿要让菩萨活菩萨来你家里来世间修行，你很慈悲。那我大安寺上课完毕回来，那天晚上我在打坐禅坐的时候，就一位菩萨前面坐着跟我说，请你帮我找一个家庭，我要来世间修行。我说好，我现在有继承的手头里面的机会，所以第二个礼拜我去大安寺上课了，两夫妻又来了。我说有啦，有一位菩萨很高兴，我跟他说要找一位让你们投胎来。回去了很快就怀孕就有了。有了呢，就10个月怀胎出生了。出生了，我说你要带抱来仙佛寺给老祖做客孙。小朋友带来我看得很可爱。我说你打手印给我看，你不会讲话打手印。我拼命打手印一直打。我说对了啦。我屁股跟亮起来。嘴歪一边一直看着我，怕我泄露他们的天机啊。所以说小孩子长得很快，很聪明。现在应该是高中了。所以我们世间上来世间的机会特别的珍贵耶。所以我勉励年轻人 啊，多生，多子多孙多福气也。啊，因为世间虽然表面很苦，这是最难得，才有佛家一句话：人生难得今已得。那么我们无论年轻、中年、老年，我们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开始就要练自我、精进修行、生活有规律，身体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那么生活有规律呢，我们接下来要多动啊，再来呢，就是要多吃热饮，饮食啊，所以人生来世间上的三宝，生活规律是一宝。啊，多运动是又一宝，啊，这个吃的足够的热饮，啊，又一宝，所以这就是长生之道。生活有规律，太极图的生活有规律。原来就是纯净的，啊，一边是白天，啊，夜晚工作休息，啊，这是有规律的，啊，接下来运动，做太极。法轮常转，啊，多运动，这细胞能量，这边是放出光，细胞能量，啊，这个是物质，细胞的物质，啊，会毁坏能量。是永远光明的，是真气。那么这一个呢？好，热饮，让这个多吃热饮，让它蒸发，补充我们身体细胞能量。那的话，身体就会很健康。当然还要很多动作元素啊，这是三大原则。这早在7355年，伏羲氏族就传下来了火风鼎，是长生之道。养生之道啊，那么养生之道全部在这个总太极就是我们的心，这就是我们的心。哦，这是天机密耶，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在世间上，王禅老祖传下天机密，借由各位，我们的唯心贤士所悟，我们境界回向啊，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还有见闻者，
1: 还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等极乐国，
1: 同等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

这经典宝典回顾深思天陀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这边现在云都暗麻麻哈，就往里面来，好，那就辅星，那就看在那边来，好，那你们在这里，如果你面向坐山的时候，你房子这里要盖，前面这个在一边，前面就不管前面了，光看前面最远的地方。啊，最远的地方呢？啊，你们该什么向？要向在最尖那一个吗？或者向在那个平台？要向着平岸，向一二三一字岸，要向着一字岸，龙边还有利，还不错。哦，龙边有利，一字岸。啊，那我们呢？那么这个地方，若是你要盖，要盖到哪里？盖这么高，风景好看，你就要坐下去，盖到下面来，看不到前面的这一个西白。哦，没有见到西白，而且呢，你坐下矮一点。好，看不到前面的连真星，坐矮一点，看不到前面的破军。哦，你看到前面的破军，你看不到，你就压下来，而且能够向得远远的，那个土就辅星，啊、哦，辅星的那个土星，那么这个地点呢，来盖了住了。也就不错了，好，就会平安。好的岸越远的话，花了越慢；啊，越近花了越快。啊，所以我们远近都有的话，你就花的久远。如果近岸，啊，很漂亮，当下就20年，所以叫做一代花明堂。二代谢，三代龙孙呐，四代脉。所以一般我们呢，看房子、盖别墅等等呢，我们都一代就够了，好，20年就够了啦。好，20年你花了以后呢，你再换也没有关系。好，那现在我们要立向，我们的前面。啊、哦，你看我们前面这里，啊，盖在前面有龙砂，有虎砂，你看前面那里，啊，前面那个有一个龙虎砂，虎抬头，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有哈、哦，好、啊，这个呢，啊，重点一二三，虎砂撑上来，好、啊，这个龙砂。前面的龙砂很长，你看，龙砂有龙过岸，但是这个穴呢，龙砂的水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虎砂太高，把湖水来挡掉了，所以龙砂水就吃不到了，啊，自己的水喝不到，啊，变成虎砂挡住了。那么这个地方能不能用？不能用。好，那相对的，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不能用，除了虎砂、龙砂呢以外，好，那就前面的水往下泄，铅笔水，这铅笔水鼻子牵了就牵着走，啊，先追3年半，啊，等到以后有机会。好，再会好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穴呢，好，这样就不合理了。那这个地方，你要点一个地理，要往哪里点？你看龙砂那么长，虎砂去，要有中间一个脉，前面这里，中间那一个小小的，这里呀，啊，有没有？这里一个小山。 三个龙沙，好，这样来，龙沙这么长，虎沙这里，中间啊有一个山呢，突进去，它就到跑到前面，蟹它就会结在那一边，而结在那一边呢，啊，虎沙龙沙呢，你就变成要龙沙过岸，向着前面的向心。山河大地，有几种啊？原则会告诉我们，他会告诉我在这里，吴起兴，他会告诉我在这里，啊，文起兴会告诉我在这里，你看着我，啊，那个贪狼星，我在这里可以利用我，但利用你也要搞清楚哦，啊，若是。你把它相对的话，哦，很漂亮。我早上一起来，我就看到那一个啊，贪狼星。我告诉你，好，这个呢，好，会倒反而变得没有智慧，聪明以后变没有智慧，啊，那不能眼中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

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那再来呢？辅星可以告诉大家，我在这里，我在守护着我们老板在那边，我们的主人在那边。啊，你可以看着我没有关系。啊，最起码你交朋友也可以交到宰相，啊，丞相，啊，这左辅右辅可以碰到左辅的文人。啊，像这样向着那个山，你所碰到结交了，都会碰到文人雅士，哈，向着那边。那么九紫火星呢？你们可以看着我，但是呢，你要能压得过我啊，因为他是武将，武将呢，啊，你能压得过他？若是压不过，哎，你就反了输了。那怎么样才是压得过？你们了解吗？压得过啊？要比他高，对，要我高，他变成什么？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啊！旗海飞扬，我们比他高的时候，啊，我们就哎，千军万马旗。祁阳啊，那还有呢，就像一个大的波浪，大的海浪，那个火星你高起来化为水，化为整个一个一片都是文曲，啊，这样变成叫什么？叫做水火既济，不是火水未济哦，变成水火既济，千军万马。啊，邓小平的啊，祖母的风水就是这个风水，好美好美哦。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对面的山，因为水星什么星都有，但是三行呢不规则，凡是三行不规则的叫做廉贞星，好吧？三行不规则的都叫做廉贞星。啊，那廉贞星呢？可看不可像，可以在旁边，可以当为你的参考，啊，看看风景，下雨后呢，这个山岚，啊，它这个气，你可以欣赏啊山河大地的奥妙，啊，欣赏山河大地它的相互的融合和成就，这是我们啊，你要看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就是这个道理。记住，你看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么再来一个，看山不是山，看水不见水，不是水呢？就是悬空唉星。而悬空唉星呢，我们面向的前面，它是七次，啊，七次的话，还有五黄连贞。廉贞和七师在一起，啊，一个怪，啊，一个坏，好吵架就是坏嘛，七师好吵架嘛，啊，廉贞呢就是怪，啊，一个怪一个坏，那你怎么办？哦，那你怎么办呢？那就是你要等到说，土生金，金生水，到。一运才能盖，一运的时候你可以看着前面，啊，后面的廉贞星，啊，五就是五黄廉贞星生七次金，一运象星到象一白水，它来生只能住20年，二运过了，你又绞尽啰啰嗦嗦了，哦，所以这个是心法。啊，这个你了解。

0: 大地的法则，他在那边，他你说他坏人吗？他不会说坏人，他一支军队，一支梁山武汉108位好汉，梁山好汉，政府说他不对吗？当时呢，宋朝的时候，皇帝呢，对于很多上梁山的，他也没有多再怎么样。都有批评，就是说有一天就会对国家尽忠，这等到时机时空来。那么这一群呢，也是像梁山108位好汉，等于《水浒传》的108位好汉。若说我们要盖，什么时候盖？一运的时候，你就可以盖得像这样来，像这来变成这些都来相生。这108条好汉呢，他们都会来朝拜，来护持护这个柱，那等到一运才能盖，其他运都不能用，好吧？那180年只能用20年，160年不能用，你看这个妙不妙？哦，以前你们懂不懂？不懂啊，那现在就要懂。现在就要懂，所以我们的法门，我们的心法，那很多你们有机会出来上课的时候，静静的听，我会把很多的天机讲给你们了解。原来哇，山河大地是这么美哦，所以这个人说你不好，不一定是不好，在选举的时候，甲乙的坏蛋，甲看乙的是坏蛋。一看甲是坏蛋，但是呢，各负其职，各负其主啊，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山河大地风水的法则完全一样。昨天跟各位说了那个三焦点，最高的一点，最高点是第一点一等的，一等先生看星斗嘛。三焦点一样，三焦点观测的时候也要看星斗。三焦点绝对不能不看星斗，你不看星斗的话，一等的三焦点呢，那么你就它的误差率，这里差1秒，这个360度，360度呢，每一度都有分秒。几分之秒，一几秒，从台湾的现在我们这里，如果误差1秒，你到台北的，那误差就好几十公尺变成台北101，土地跑到你家里去了。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一等先生要看星斗的道理啊，那么一等三角等一等也要观天望道啊，那个是在测量的工程方面啊。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学习看的山河大地，凡是一等那最漂亮的三星呢，好，那就是说五喜星是最上升的，五喜星是最上升的，啊，五喜的金。它后面接受的土来相生，啊，那好了，你看前面那个一个土星，你要接下来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有金星，远远的金星，啊，你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啊，你要怎么的才可以？你要慢慢的方向找，找到哎，那么土生金下来，那么地理你就可以向了。啊，再来，我们要向着那边的向。啊，除了呢，啊，我们这个呢，一运、二运，你变成前面是乱七八糟七四金，你又要去相生对方的七次。啊，那等二运的时候，我们住在这里，我们的做老妈的。你要去迁就你的女儿，女儿里面呢，你要烦恼女儿，你会因为女儿的事情，你会陷下去了。第三，禄存星，啊，三弼七巳，三七也是交战，也是官司，为财官司，啊，那相互的斗争，啊，又破财。啊，你在三四运也是金来克木，金克木呢也是文书上被栽赃。好，那五运廉贞，啊，你那么前面都是廉贞星，我们有廉贞星五运，那个笑来讲哎，笑来几大堆，好像那个精神病医院。有一次我去精神病医院呢，啊，去看个人，结果一大堆讲我痟的，痟的来啊，规间拢规间拢痟的嘛，结果伊讲我痟的来看我才正常的呀、啊，他说你说疯子精神有问题来看他正常了，嘿，很好玩呢，所以痟的都痟的。咁啊，规家伙在笑，规家伙拢全笑，咱嘛笑，他嘛笑，说拄着嘛笑，那怎么样？就是那些大小便宜，啊，大家拢笑诶，黑的没羞羞。像龙华堂，啊，那一些六七百位的龙华堂的法师，好了不起，很了不起，不然换你们开，能不能开起来？我相信你被他笑，你都连摸一个蛋的腮下底，你都唔知。哦，他笑的精神特别好，头脑特别好，因为太好了，所以世界上没有让他机会发挥，大家都忙。那么龙华堂呢，他们笑的都笑的，我听你讲，你听我讲，大家那么讲他各自发表，各自表述，啊，发表个人的高见，所以把一起送到龙华堂，你要开杠就去那边开杠。啊，那么这个住呢，若是五运像这样的话，是不是？那说那还去鬼打听出来的转笑哎，好、啊，咱就去找大小便宜嘛，好，免去大烂刀嘛，小便宜啊，全家。那五运好了，到这边笑还是笑哪一位？就少女、女的、中女、长女啊，少女。这种笑哎，哦，就会五煞煞的丢了。到五运的时候，六运金啊，六金七四的金，五喜金、四金和白金在一起是怎么样？就是厮杀、血光，啊，常常会有血光之灾。住的人呐，啊，在那里呢。哇，那个多灾多难，

啊，生六运的时候，前面七次破军嘛，啊，破军了。你现在呢？我们也是武曲，也是金，金金相太应，就轻轻锵锵，那就来了。

我今天传这个心法，这个天机哦，哦，你们也要记好哦，哦，你们书上找不到了啦，啊，你们华人办那么久以来，我们正经办我没有跟你们讲啊，今天刚好碰到这个机会了，我再告诉你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

0: 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终身学习、终身修行的教育理念。鼓励宗门弟子在修行实践之余，持续精进学术研究，透过理论与实务并进，提升智慧与弘法能力，为宗教教育注入更深厚的内涵与层次。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圆雅法师。多年来，他深耕花莲道场与台东道场，积极的弘法利生，参与各宗门的各项活动，并在修行与实践的道路上，与学术研究的精神中持续的努力，展现坚定的道心与求学的精神。在上集的节目中，相信大家听到我们法师的分享，一定意犹未尽。那我们今天一样继续聆听圆雅法师他的学修历程与心得，学术研究的实践分享的宝贵的经验。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圆雅法师，阿
1: 阿
0: 弥
1: 弥
0: 陀
1: 陀
0: 佛。
1: 佛，主持人，阿弥陀佛。
0: 那我们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问个 好。
1: 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阿弥陀佛。那我是在我们维新圣教花莲跟台东道场来授课的法师，我是圆雅。那我是正期班第五届，第五届也可以说是真的是蛮资深的。那学习当中这个的经验。经验就是一路上走来，就是从不懂到懂，那到会应用，真的是非常的殊胜。我们这个维新圣教的妙法非常的殊胜，尤其是我们的宗主，他慈悲的愿力，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跟风水融合宗教，把它弘扬出来，让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跟大众都有一个依循的一个这个法可以走。我非常的感恩王禅老祖师尊跟师父，还有各位法师们，谢谢。
0: 哇，真的非常的殊胜，想必这样子精彩的一个经历，观众朋友们一定有很多想要了解的。那我们今天就再深入的访问我们的圆雅法师。那我们想向您请问呢，就是上集有说到，在你这样子努力去完成你前面的大学的学历之后呢，你来到了我们研究所就读。那我想问你一下，那你来到我们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课程中呢，对你啊是有什么帮助的？你觉得就来到这边呢，可以学到什么是对于我们来就读的同修是可以学到的一个知识的宝藏呢？
1: 是的，那我就读，因为我在民国93年就到花莲去弘法，所以我还是第五届的学员。当然，我们正期班都是很大班制的。那来到这个维新社教学院里面的这些课程，那很可以，我可以很专心、很专心的来研究。研究所就是要研究嘛。那研究我以前我不懂的。然后再去给他整个磨合，哇，真的是不简单。所以我们的课程有易经，有风水，

0: 啊，也有宗教，嗯，啊，所以我也有很多的妙法，
1: 对，
0: 所以这些都是让我能够深刻的感觉，可以补足在正期班里面不足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哦，因为正期班说实在的，可能我今天要来上课，刚好繁忙的时间，
1: 嗯，
0: 工作要加班，没办法来，
1: 对，
0: 那没办法来，一次没来，两次没来，那课程就落后了，
1: 嗯，
0: 所以就会觉得说没有很完整，
1: 嗯，
0: 所以我来到研究所以后，我就觉得说我很专心的可以来一门的来精进，
1: 嗯，
0: 尤其是易经风水跟宗教这方面的，我都可以一门来很专心的来学修，
1: 嗯，
0: 让我自我提升以外，
1: 嗯，
0: 哦，让我在授课还有就是在服务信众大的时候的应对进退，嗯，交流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的一个介绍。
0: 嗯，
1: 我们借由正期班的学修，如果不足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来到研究所补足。那这样子两个方面呢，相辅相成，就可以更加的帮助你的学业的一个休息。
0: 是的。
1: 那刚刚你有说到我们维清圣教的三宝嘛，易经、风水跟宗教。
0: 对。
1: 那也想要请您就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易经、风水跟宗教在研究所的一个学修过程中呢，
0: 嗯，
1: 想要请你分别介绍这些课程对你的一个学修的好处跟帮助。
0: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的课程学院里面的课程的易经，
1: 嗯，
0: 是最主要是由这个真三不易，
1: 嗯，
0: 哦，真三不易呢，它非常的细嫩，而且解释的很清楚，
1: 对，
0: 所以我们不懂得解卦的时候，
1: 嗯，
0: 可以从真三不易里面，由教授、由法师一样一样一步一步的带你啊，怎么解卦啊，怎么看，
1: 嗯，
0: 这些十二望相修求怎么来看。应期怎么来看，就真的是非常的准确，
1: 嗯，
0: 哦，很正确，而且加上我自己在平常跟信众服务的时候印证的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哦，
0: 就是有得到帮助，
1: 嗯，
0: 这是易经，
1: 嗯，
0: 那易经它又有心法，
1: 对，易经的心法，
0: 这个心法师父也有讲过，易经是一个对待，
1: 嗯，
0: 对待而不是对立，
1: 嗯，
0: 是交换立场，
1: 嗯，
0: 当我在跟信众服务的时候要请听他，他有烦恼来到 道场，你要听听他怎么讲，这个叫这个也是一个交流，
1: 嗯，
0: 你要学会听，你要听他到底他在表达什么，
1: 嗯，
0: 然后你再做一个跟他一个交流，看怎么来解决他的烦恼，
1: 嗯，
0: 用我们的易经，用我们的风水，
1: 嗯，
0: 或是宗教诵经的一些法仪来传授他，告诉他哦，你要怎么来解决这个烦恼？
1: 嗯，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我们易经是心法，也是可以实际应用的。
1: 嗯，
0: 是这样子。
1: 了解。
0: 嗯，
1: 那在风水学的课程当中，你有让你学习到什么东西呢？在研究所的课程中，
0: 有。
1: 嗯，
0: 风水学当中呢，尤其是这个我们风水来讲，师父教的是体用兼备。
1: 对，
0: 风水的体，也就是不外乎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1: 对，
0: 这是风水的体。
1: 对，
0: 那你人站在屋内向外看，哦，向外看出去，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是一般的体。那再来就是理气，
1: 嗯，
0: 理气就是我们所谓的悬空安心。
1: 嗯，
0: 哦，所以到了学院来这边以后，
1: 嗯，
0: 我也真正了解说，哦，悬空安心理气的重要性，
1: 哦，
0: 是真的啊。所以说这方面我也增加了不少的一些。增长了很多的智慧，
1: 哦，就是，
0: 尤其是怎么来应用它，
1: 嗯，
0: 怎么啊？为什么它这间的这个工厂或是这间的这个餐厅为什么生意这么好？
1: 嗯，
0: 哦，悬空还心算出来，哇，就是这么的旺，
1: 嗯，
0: 难怪它会赚钱，
1: 嗯，
0: 这个是在学院里面所学到的，
1: 嗯，
0: 有时候你自己摸索摸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是要读书，要去增长智慧，听法师来开示，好，哦，它很多很多的案例，
1: 对，
0: 哦，真的很棒。哦，是这样子。
1: 哇，是非常棒的一个经验的分享跟学习的心得。
0: 是是，对，
1: 我们借由系统性的学习我们的悬空安心，我们的体用兼备，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妙法的一个重要性。
0: 对，
1: 对，那接下来想要去询问一下关于宗教方面呢，你在研究所学到了什么呢？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 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

0: 宗教方面，尤其是我们圆心法师他介绍其他的宗教的时候，我们也大开眼界。
1: 对，
0: 因为我们就是在宗门里面，那我们也很少说去接触到外面的宗教。
1: 对，
0: 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就知道说，哎，拜翁爷、拜妈祖，
1: 对、哦，
0: 拜拜的那种心态而已。
1: 对，
0: 那也不讲说这是宗教是要怎么连结。
1: 嗯，
0: 所以我有听过师父开示宗教的宗那一点，那一点是一个真理。
1: 对，
0: 宝盖就是在天底下。
1: 对，
0: 视线的真理叫宗教、
1: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师父开始说，那一点真理，哦，视线给我们，给我们人这些人、他也是在教育我们，那宗教绝对不是迷信，
1: 对，
0: 宗教是传法的人，你怎么去传？
1: 对，
0: 那个真理，你要把它视线出来。所以我们的易经跟风水，它也是一个真理，它如果不是真理，它不会流传到现在，七千多年的历史。是这样子。那宗教的方面，尤其圆心法师说过别人的宗教的时候，别派的宗教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原来别人的宗教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开眼界，了解知己知彼嘛，百善百善，了解到别人的宗教，那我们不批评，但是我们去了解。这一点来讲，那我觉得说，哎，蛮不错的。哎，是这样子。
1: 了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在我们的宗教方面呢，我们就借由学术的眼光、学术的角度去切入，借由听到我们各个学院所举办的一个各个的讲座、我们的论坛、我们的学术研讨会，借由我们这样的参与、我们这样的深入，去了解到我们宗教的多元性，以及我们的增加的殊胜性，去阴阳的对待、包合跟调和。
0: 是。
1: 那最后想要再来想要请问一下，圆压法师，身为法师的话，你法务应该非常的繁忙嘛？
0: 是啊。
1: 就还有授课方面啊，那这样子与研究所的学习，你是怎么样安排两边的事务呢？
0: 是的，我要特别感谢哈、我们的花莲道场，还有台东道场的神职人员。我花莲道场是林淑芬啊，贤士，还有陈德明贤士，他们两个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棒。那我来这个学院学修的时候，道场他们都打理的有条有序、那有什么事情都第一时间来研究，来说明。那我们台东道场是由高秀尔师姐，还有陈宝贵师兄，还有林玉清师姐，他们共同一起来这个守护的这个道场。所以说我在台东授课，也在花莲授课，那也要在来南投上课学习，所以就是这样跑来跑去，我们就会请他们帮忙，所以说这个都不是问题，你只要有心要来学习，你都可以安排得很好，所以我的课程，如果说我这一周没办法来上课的时候，我就安排以前的课程让他们复习，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方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我在这里建议各位法师、各位贤士同修、各位讲师，你们的时间是自己来安排的。不要认为说，我来上课了，我的初级班的课程怎么办？其实你可以安排的。那学员知道你要来就读研究所，也会很赞叹呢。我们的老师这么精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也不是问题啦。对啊，是这样。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相信这对于我们就是我们的法讲师们、同修们，甚至是我们有事业在身的同修，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与案例。当你有坚定的心，全宇宙都会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的。
0: 对啊，
1: 对。我们刚好我们也有义工力人天，我们的义工同修，我们各个道场的注重法工同修，
0: 对，
1: 他一定可以让你完成你所想要的一个精进的一个愿望。那想询问一下我们的圆压法师，那您在我们的宗门资历非常的深厚，那在你这样子30几年来学修，跟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学修正法、学修圣法，相信已经学习的非常多了。那你又进而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
0: 是的。
1: 那在这个就读的同时呢，你有没有学到一些很特别、不同于以往的地方，或者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觉得我们同修来学习就可以学到这样子很棒的一个知识。
0: 是的。
1: 想请你分享一下。
0: 好，研究所就是要研究。你刚一开始讲的学术、
1: 宗教包容学术、
0: 宗教包容学术、
1: 学术成就宗教、
0: 学术成就宗教，
1: 对。

0: 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国家、让别人来看上、来看重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
1: 对，
0: 所以这2年的学修当中，我会把我的这一些研究的这些案例，哦，研究这些过程，用学术来呈现，那也让这整个大众能够看到啊。所以这是我认为研究所你要研究的这一些学术方面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要让大家看到。
1: 哦，
0: 对，
1: 了
0: 你的
1: 解，
0: 体验，你的学术研究，你要呈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1: 哇，真的是非常棒，
0: 而且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法师讲师，还有很多学士同修，大家都读很久了，很多的案例都可以拿来做研究，可以拿来做学术发表，是这样。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来到研究所呢，不只是深入研究，我们还加以整理，成为我们的学术论文。将我们可能像我们法师呢，他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学经历的一个分享啊，将我们几十年来的一个学修呢，把它整理起来，然后成为一个我们的智慧的瑰宝，我们的论文，真是非常来到研究所就读的一个好处，可以将你就是这样子一路以来的经历去加以整理，然后以学术的角度去切入，让它成为让你更好的一个学修的一个心得。对，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你觉得，来学院就读呢，对于你的弘法啊，或者你生活中的应用，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有很大的帮助哈，就是说在学修当中，你要上台去演讲，或是上台去授课的时候，你这些以前如果没有很多经验的时候，那还是学术当中的一些发表，那你要怎么来发表，怎么说，啊，这些都是一个过程，这过程都是要学习的啊，比如说要打论文这些格式怎么打，哦，还有你要怎么表达，哦，怎么用。在这个表达上面，我觉得这个课程研究方法，还有研究这些文献呐，哈，老师叫我们看书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经过，一个经历，是这样子。
1: 了解，都是老师，就是他们觉得很棒的一个研究的书籍，然后觉得很棒的研究的方法，然后教导给我们，教导我们该如何整理自己的知识，该如何统整自己的学习的心得。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应用分享。对，那想要向你询问的话，如果就是我们一般的同修啊、法讲师啊，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话，有什么样的优点啊、好处可以很值得介绍给大家的吗？
0: 除了我以上讲的这一些以外呢，其实总归一句，它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它是国家认证的，是国家教育部所认证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殊荣。而且师父不惜用他的生命来建设这一个学院，我们要值得，我们真的要珍惜。所以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还有贤士同修，应该要赶快来学修，好，不要辜负师父的一番心意。以前的武术界很容易被人家认为你是这一个迷信或是骗财骗色，那我们要提升自己，
1: 对，升华，
0: 升华。
1: 对，
0: 我们是一个学术团体。
1: 对，
0: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么多的论坛，
1: 对，
0: 那么多的学术这个研究，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啊，提升自己的时候，当然我们的智慧心灵都更加的升华，更加好，是这样子。
1: 了解，师父开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是一个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事、天下太平的好所在。那想向我们的法师询问一下，那你来就读的这2年间呢，那在我们的这边有什么样的感受度呢？对于我们的易经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啊，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建设的我们学院呢，有什么样的心得？
0: 是的，师父真的是一个宗教家。
1: 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师傅真的是一个中将家，
1: 对，
0: 我们要跟师傅真的顶礼。师傅是一个真的很慈悲善良的中将家，
1: 对，
0: 他把这个风水学院建设这个八卦城，让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能够在这里学习，有地理风水的地方，
1: 对，
0: 会让我们开启智慧，
1: 是的，
0: 所以在在处处都是一个好地理，
1: 对，
0: 那也可以在这个风水学院里面，这个维新社学院里面。里面很多的风水都是禅机，都可以去学习，所以这里是有地理的，所以都会开启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同学都说来这边上课，好像都是会开智慧，
1: 会，
0: 然后会觉得说心情比较稳定，所以在有地理的地方来学习，当然就一定会开智慧。那学习上呢来讲的话，就会更加的精进，就是我的感想。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心得感想。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是丝线吊金钟的好地理。那我们这样子，师父在这样子的地理之下，我们建设它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习环境。
0: 对，
1: 让我们来这边就读的贤士同修信众呢，可以学习到更深的一个妙法之外呢，也可以吸收我们的天地灵气，进而可以稳定我们的心性，定下心来，好好的学习我们的知识，深入研究我们的妙法。
0: 对，
1: 那刚刚在听您的分享之中，您有说到您还有花莲道场跟台东道场的法务嘛？那也想要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花莲道场以及台东道场。
0: 好的，好，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花莲道场是位于花莲县吉安乡福兴七街339号，后面的靠山非常的大，很大。整座山非常的大，就算花莲这么多的地震当中，它都没有脱落，没有这个山地波，没有脱落，所以花莲道场是2100坪，风景非常的好，然后也是由我们的宗主火云禅师所规划的，那我跟圆通法师来建设，那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全国的这些功德主花莲还有全国的功德主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这个是花莲道场，那台东道场是位于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那我们的台东道场大概是1200坪，小而美都有庭园，非常的殊胜。那两个道场都很优秀，都很风景都很好，地理也很好，所以地理好，我们就产生很多的智慧。所以我在写论文的当中，我大部分都是在台东的道场来书写的。台东道场是一个大地理，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呐、是这样子。所以也欢迎大家有来花莲道场，有来台东道场，进来礼拜王禅老祖。那如果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可以尽量的来找我们。我们都会一定很欢喜心的来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那刚法师你也有介绍到我们的台东道场是前山前向水流前的一个状元的好地理嘛。
0: 对。
1: 那我们相信我们如果要读研究所啊，或者是有考试的话，去那边参拜也是非常的棒，是
0: 吗？是的，是的。我们有个案例啊，有个师姐说她的这个儿子考这个律师啊，不知道考几次我忘了，她说已经想要放弃了，后来就因为听师父讲说我们台东道场是一个好地理，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儿子来拜王禅老祖，带着金沙巧克力，
1: 对，
0: 所以那一次拜完以后，他的儿子就顺利考上了这个律师，现在已经在职业了，
1: 真的太棒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地理的地方会让我们开启智慧，
1: 哇。那谢谢法师对于花莲与台东道场的一个介绍，也欢迎信众同修可以前去参拜。
0: 是。
1: 那最后呢，也想要请我们的法师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师讲师啊、同修们来分享，请他们邀请他们来就读学院的好处，然后欢迎大家来报考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来就读应用易经研究所。
0: 好的，好，各位我们的贤士同修，还有我们的法师，还有讲师。师训班的同修等等，维新圣教学院是一个教育部所立案的教育体制，它是5000年来第一所应用易经研究所，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大家努力来精进，让我们在研究、我们在授课 或是我们在弘法的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好，如果大家都知道说，哎，你是这个硕士应用易经研究所出来的，哇，会对你刮目相看，就不是沦为一般的术士，所以邀请大家，尤其是我们的讲师、我们的法师，还有正奇班的同修，请你们赶快来报名吧！祝福你们，阿弥陀佛。
1: 哇，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圆雅法师对于他宝贵的学修经历与心得的分享，我们再次谢谢您，
0: 谢谢。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宗教研究中心 CISNR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我们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的理解以及学术对话的贡献，以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

0: 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1: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0: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现代医学呢日新月异，癌症的治疗呢也不断的进步。我们会常常听到的是化疗啊，或者是标靶治疗，还有免疫治疗等等，有很多种选择。那让能够患者呢能够有更多的希望跟可能。不过这些治疗的方式呢，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呢？它各自有没有哪些情况，或者是要怎么来选择会是最适合自己的疗程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来跟大家来浅谈一下我们的癌症治疗的特色，还有它的一个发展，让大家更清楚能够了解现代的癌症治疗的一个全貌咯。就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那就让我们欢迎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血液肿瘤科的赖燕婷医师。赖医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亚大附一的血液肿瘤科赖燕婷医师。
0: 是，今天非常欢迎我们的赖医师来到节目现场。今天讨论的有关话题就是我们的癌症治疗的小知识。那首先呢，想要先了解一下赖医师，因为您是血液肿瘤科，对于这个科别都很好奇，怎样的情况呢？还有你们的医疗范畴是在哪个部分呢？
1: 关于我们科别的话，应该是说民众可能会相对比较陌生，因为大家可能听到都是什么内外科啊，然后什么心脏啊、肾脏这些。那血液肿瘤科顾名思义，就是其实它算是两个专科的一个和结合，然后因为血液本身也会有肿瘤，就是恶性的部分，但是其实血液只是包含，但是不完全是这个恶性肿瘤的部分，还有就是一般的血球的问题这样子。那血液的话，包含说白血球、血红素、血小板这些，哦，都算是血液的范畴。那肿瘤科的话就比较明白一点，就是俗称的这些癌症，癌症的部分，那包含说常见的头颈癌啊、肺癌、乳癌啊，然后卵巢癌、腹癌的这些癌症呢，也都是我们治疗的范畴。那它可能会治疗的，影响到的范围就是会有后续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化学治疗、标靶治疗跟免疫治疗的部分，这样子
0: 是，所以在这些状况就比较可能会遇到你们咯，这个科别的医师。那首先呢，想要了解说，我们大家听到闻癌色变，对于癌症大家都觉得好可怕，就想了解说，癌症为什么它那么可怕，然后它是怎么发生的？
1: 是，癌症的话，其实，它其实也是从我们自己的细胞长出来的嘛。那它最难去治疗是因为它其实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细胞的突变，因为其实正常来说我们细胞它一定不可能跟着我们一辈子，它就是会自然的代谢然后凋亡这样。那癌症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的凋亡，就是我们这个刹车的开关，应该是说关不住了，它细胞没办法踩刹车，它没有办法自行凋亡，那等于是它是一个坏掉的没有用的坏细胞，

0: 它可能没有办法被身体清除之外呢，而且还是过度的增生哦。那增生到一定程度，就是我们所谓这个肿瘤的情况。那它除了把自己身上的一些营养啊、资源都把它占据之外，然后等于是我们身上的其他细胞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导致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成因，然后那刚刚说的这个身体的营养状况啊、体力这些被占据之后，大部分最后都不是因为这个癌细胞本身造成的死亡，然后
1: 是，
0: 那可能就是合并一些并发症，那最常见可能就是像感染的一个情
1: 嗯，
0: 况这样子。
1: 是，所以在癌症，大家都会听到，就是哦，觉得开始腿软了。但是呢，其实在这个部分也有分了很多的阶段，以及它的治疗方式。那针对于在癌症的治疗方式，大约会有哪些？我们常常就听到化疗，化疗，然后会造成哦头发掉光光啊等等之类。就请我们赖医师跟大家讲解一下。
0: 那癌症治疗的话，其实最主要我们要分目标是什么？那目标的话，在我们常说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
1: 是。
0: 那在早期的可能一二三期的大部分的癌症呢，是属于可治愈的范畴。可治愈就是说，希望透过包含化疗啊，还有更新的这些标靶免疫，加上可能手术、放射线治疗等等，达到这个肿瘤杀死肿瘤的目的。那切除本身是我们肉眼上看，把肉眼可见的这些肿瘤拿掉嘛，然后其他的治疗的部分就是把这些肉眼不可见的癌细胞把它彻底的杀死，这样子。那这是可治愈的一个目标。然后再来，通常第四期的话，就是指说有转移的部分，就是除了原发的肿瘤之外，它可能已经跑到身体，透过淋巴、透过血液呢，跑到身体的其他部位，然后那就是属于大部分属于第四期的阶段。那它目标就是叫做缓和治疗，而不是不治疗，也不是说安宁缓和，然后那缓和是说，以维持控制肿瘤生长为目的，希望它不要继续长。那当然，有效当然是最好这样子。然后加上说维护患者的生活品质，然后以他生活品质为最大的考量这样子。那以这两个目标呢，然后再去使用我们这些武器，然后那大概是目前癌症治疗的一个方向。
1: 是。那我们常常也听到说，哦，癌症治疗呢，它会有分期数，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听起来感觉还是，哎，有机会。但是到了第四期，也算是我们的末期的一个情况。那它的整个的治疗方式就跟前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常常听到说化疗，这化疗的部分也是算是我们比较早期的治疗方法。那现在也都还在运行吗？
0: 化疗大概是我们抗癌的一个最早期的一个方法嘛。当然，除了手术，那是外科的范畴之外哦。那现在最主要的治疗还是以化疗为，就是打底，然后就
1: 是。
0: 是为基础这样子。基本上只有少数的癌症是可以摆脱化疗，或者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对化疗的效果很差，所以它只能靠后续发明的这些标靶跟免疫的治疗这样子。那所以化疗大部分还是说癌症的一个会采用的方式。
1: 是。
0: 那其实大家对化疗最大的认知，可能就是像电视连续剧会说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打完会掉头发，会恶心呕吐，这些都是很常见而且无法避免的
1: 是。
0: 副作用，这样子。那现在其实以恶心呕吐为例来说，好了，就是我们的止吐药非常非常的先进，而且不是只有一种。那可能针对低致吐的药啊，中致吐的化疗，或者是高致吐，就是说，非常容易造成恶心呕吐，而且症状会相对严重的这些，都有很新的药物可以去预防。所以在化疗的过程中，会遇到这些恶心呕吐的副作用，其实已经很少见这样子。那当然，那个掉头发的部分，大概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是。
0: 因为癌症，化疗在治疗癌症的话，就是把那些癌细胞杀死之外，可能就是所谓的无差别的攻击啊。那这是掉头发，就是因为这是一个 代谢比较快的一个细胞，头发这些表皮或是指甲这些，那所以它相对被影响的程度也会比较大，这样子，所以会造成掉发。
1: 所以在化疗的部分，感觉也算是做打底的第一步阶段式的一个治疗方式。那后续也有听到说，有的是使用电疗或者是标靶治疗，这中间呢有没有怎样不一样的范围，或是针对一个癌症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0: 范围的部分，应该说先说化疗打底是因为它的本身的药物的急转的关系，它大部分都是针对细胞的一个复制分裂去直接抑制它，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它在沙子化疗的它的那个以它的药理基础来说是 无可取代的。然后后面的这个标靶治疗的部分的话，像最近去年开始有基因检测的这个次世代基因电序，然后就是做基因检测标靶的一个侦测，这样子我们可以去针对那个标靶基因去选用药物，那这是健保有开始给付的这个部分，那基本上目前全癌别都有机会做这个基因那个次代基因定序去找这个标靶基因，这样子，只是说可能找到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做了就一定会有结果，
1: 并不是，
0: 对，因为每个癌别然后它每个标靶能用的标靶大概都不一样，可能大部分可能都大概是2-3成，3-4成，看各个癌别不同，属性不同，这样子。那刚刚提到那个电脑的部分又是另外一个范畴，电脑是俗称嘛，那其实它叫做放射线治疗，
1: 是，
0: 那它是跟我们科别不同，它是属于另外一个科别的一个专业，这样子叫做放射肿瘤科，那它就是用这个放射线直接去，因为我们会先做定位，就是靠电脑断层的影像呢去定位这个癌症的肿瘤的位置，那他们就是会去做图，就是去针对那个肿瘤的位置啊，我们会去规划它要用多少的一个辐射量的放射线治疗，然后去达到这个也是一样杀死肿瘤的一个目的，这样子。
1: 是，在这么多种的一个治疗方式呢，其实在作为患者当中呢，最担心的是，哇，我应该使用怎样的一个治疗方式，是不是会有副作用，我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还有我是不是能够走完这一段的治疗过程，我相信有很多临床的一个经验，请赖医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那我分享一下我最近遇到的一个病人的情形，那他是脖子就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突然脖子也不太能动，然后会痛，这样子，然后连带到影响他的手啊，手也有麻痹的情况，后来发现是一个颈部的肿瘤，但他肿瘤的属性不明嘛，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肿瘤，那通常我们需要去确诊的话就是要去做切片，
1: 是，
0: 那透过病理检查，病理科的一个判读来知道说他是什么样的肿瘤才能做后续的治疗，那结果后来其他的影像也一起做下去，就是做我们直接做全身的正子扫描之后，发现它其实就是食道癌，但是它食道癌除了本身的食道的病灶嘛，它已经全身的转移，那它脖子的那个肿瘤就是转移的结果，
1: 是
0: 这样子。那它后续当然也是接受了，这就是所谓的第四期的。那第四期的话，还要特别提到一点，就是它并不是，也可以说它是末期啊。但是末期不代表说没有救，这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像现在包含说第四期的肺癌啊，也都可以治疗非常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可能以前一年大概就是已经觉得是很久的时间，现在可能都已经可以到3-5年的不等，这样子。那回到刚刚这食道癌的病人的话，其实他后来除了使用传统的化疗之外，也有加上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它比较可惜的一点是说，目前健保还没有给付到这一块。不过它本身经济能力许可，加上有医疗保险的关系，所以它可以负担这个免疫治疗的部分。
1: 是。
0: 那所以它目前还在顺利治疗中，只是一开始啊， 最常被问到就是说，哎，那我还剩多少时间？

0: 嘿，那其实我们不太喜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即便是有很多实证医学告诉我们它，比如说可能剩下一年，
1: 是。
0: 而且以吃到来说，可能连一年都不到。但是一开始讲这样子的话，病人他就会放弃希望。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就且战且走嘛，那一关一关过这样子。那其实这对病人来说，医师的支持，
1: 是。
0: 还有家属的支持，其实是他们继续治疗下去最大的动力。这样子，那还我看那个病人，他其实家庭支持也蛮好的，然后他老婆很细心的照顾他，然后也都一直去帮他选用一些营养品啊，然后甚至一些其他有一些其他症状，他都也会很积极的帮他处理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他也可以，应该还可以治疗很长一段时间。
1: 是，有时候呢，病人，我们患者呢，第一句问的问题就让医师们很不好，很难回答。但是也是要让给我们所有的病患有更多的一个信心，来跟病魔呢，来一起抵抗，来完成这一场战斗。那刚刚医师您刚刚提到一个免疫治疗这个部分，算是我们近期比较新的一个治疗方式，还是说，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遍性的癌症，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
0: 免疫治疗的话，他说新也不新了哈，可能大概就是这10年的一个新药哦。那它是透过活化我们的一个免疫系统来达到杀死肿瘤的一个效果。那刚刚有提到癌症的成因嘛，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坏的没有办法自行代谢的细胞，身体处理不了的细胞，它就是会表现，应该是说它会骗过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让我们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去把它处理掉。那免疫治疗的部分就是重新活化，就是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去认识这个癌细胞，去直接作用，达到杀死肿瘤的目标这样子。那大部分，题外话就是像免疫治疗的话，它在2018年的时候啊，有得到就是诺贝尔奖，哦，就是那个免疫学家跟那个医学家呢，他是有得到诺贝尔奖，那他。不是说，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治疗方式。

0: 是因为他在治疗的结果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就是在这个所谓第四期的病人，因为随着诊断然后治疗的结束嘛，就是病人一定是会慢慢走向死亡，最后是全大部分应该是说几乎都会因为这个癌症而死亡，但是在使用免疫治疗之后的这些病人，竟然出现大概有1到2成呢，就是达到治愈哦，就是在第四期的时候它是治愈的，
1: 是，
0: 应该是说它的肿瘤至少是维持稳定，然后它最后没有因为这个癌症而导致死亡这样子，所以是大概有1、2成，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说这1、2成的病人到底是怎么样而来这样子。那目前我们会针对这个需要准备要做免疫治疗的病人呢，去验这个肿瘤免疫分数。哦，就是说分数越高，我们预期它的效果会越好。但是分数低的人也不代表说它一定完全没有效。简单来说，只要它实证医学是在这个癌症是可以使用免疫治疗的话，我们都会希望在经济许可或是健保有支持的情况下，就是加上这个免疫治疗
1: 方式
0: 对对对，然后
1: 是，
0: 通常是合并化疗。只有少数的话会就是单用这个免疫治疗的部分这
1: 那
0: 样，
1: 像在免疫治疗上面呢，它有没有它的优缺，或是会造成身体不适的状况？因为我相信那个在我们患者的部分呢，也都会很想要知道有更新、更让身体舒服的一个做法来做询问。
0: 它的副作用其实跟化学治疗来比，相对没有那么恐怖了，就是。大部分是属于可控的范围，除了任何药物都会有的，像急性过敏的反应，这个
1: 是。
0: 是不可预期的嘛，就是我们说的体质的关系。那它的副作用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像一些疹子啊，或者是造成肝发炎，然后内分泌失调等等的这些，但它都是在可能几周到几个月之后会发生。那这些都是可以透过定期的追踪，包含说抽血啊，然后验这些内分泌的相关的检查，
1: 是，
0: 去提早预防这样子。嘿，所以其实它的副作用已经算相对较少这样子。那唯一一个例外就是说，免疫治疗刚刚是我们有说明，是因为它活化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嘛。那如果说本身它很不幸的又有自体免疫疾病的话，像是什么红斑性狼疮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病人，他有癌症嘛？那他本身可能需要吃免疫制剂。免疫制剂的话，他在使用免疫治疗的话，它效果会打折扣。所以这类病人通常我们就算是一个使用免疫治疗的一个相对的禁忌症啊，就是说比较不适合同时使用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如果这刚刚提到2种比较特殊的状况，我们的红斑性狼疮的患者，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容易过敏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身体，都会比较避免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对，就是可评估，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用这样子。
1: 是，一切也都是要跟医师好好做一个讨论评估，再判断。那像是在这么多的一个治疗上面呢，癌症的一个治疗小知识上呢，还有没有哪些的一个临床病例可以让大家更容易了解，以及不要惧怕说，如果遇到了癌症的部分，我们可以更加有信心。
0: 是，那我觉得是预防吧，还有一个概念就是预防医学了哈。那现在癌症的话，我们不是当然知道诊断了，然后赶快去治疗是很重要的哦。那预防胜于治疗，当然就是说像我们一直在做的癌症筛检，四大癌筛，然后现在又加了一个肺癌嘛，会做那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这样就是希望能够及早发现嘛。那你越早发现的话，其实消耗的医疗成本也是越低的，因为除了不是说什么只有那些标靶跟免疫的药价很高啊，这些包含说照护的成本啊，还有家里的一个照护的 心理压力，这些都是怎么讲，就是没有办法去估量的。哦，那所以一开始及早发现的话，我们可以赶快透过什么手术的方式啊，像举例来说，大肠镜会在早期的息肉甚至低起来 的肿瘤就把它切除嘛。
1: 是，
0: 那切除其实它的愈后也会很好，然后就只要后续定期追踪这样就可以了。那比较常遇到会拖很久的就是乳癌。乳癌的话，其实很多女性她知道她这可能是有问题的，但都会有一些比较侥幸的心态，就是说，哎，我可以再等看看，那我这个不一定有事嘛，我应该没有那么倒霉这样子。那所以后来会放好几年都有。那好几年的话，它可能肿瘤它长到一定范围不一定会再长了，只是它后来会有其他的症状，就是可能已经有转移了。那转移的时候再来治疗，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它不会是，对它投入更大的成本，而且它可能它原本还可以再活十几二十年，那就可能剩下三五年这样子，
1: 是，
0: 这是差别很大的。
1: 在很多的治疗上面呢，最重要是在预防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更加有警惕，能够来刻意的让自己的身体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避免掉很多治疗以及后续很多哩哩喳喳的事情了。然后但是在健康检查呢，身体检查上面呢，也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不舒服，我应该怎么去来引导我的家人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
0: 过于不及的话其实都不好，我们希望说能够多做一些，就是能够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更加警惕，然后更加稍微费心一下这样子。但是又不希望说因此造成过分的焦虑。那有一个小撇步，就是现在那个 ChatGPT 其实很方便嘛，
1: 是
0: 你随便一查其实就会告诉你好多结果，然后甚至有时候讲的都比教科书堪比教科书等级的详细这样子，我可能一次都没办法讲那么详细。那这是一个点，但是它也是有。

0: 遇过，就是他过分的
1: 紧
0: 讲，
1: 张
0: 哎，
1: 了，
0: 对，会造成过分紧张。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宁愿先让他讲严重一点，那如果你真的觉得看到结果你很担心害怕的话，再来问医师也是可以的，这样子。
1: 来保持了那个我们的身体状态呢，随时观察自己的状态，如果不舒服就赶快就医去治疗。

0: 肺癌啊，或者是因为空气关系造成的肺癌，然后还有食物的部分，那大肠癌的年轻化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像我自己啊，本身觉得这些不是说年纪轻所以癌症就不会找上你，那加上有家庭之后，我会觉得这个保持身体健康对家庭也是一个责任。然后我就所以健康检查的部分其实是很推荐的。那现在除了健康检查，不是只有简单的抽血照 X 光啊，可能有余力的话就是去做更进一步的，包含说超音波、电脑断层，然后那个癌症的一个肿瘤指标，这些是都可以去每年去定期的追踪。那其实也是多花一点钱而已，就是不要为了省小钱然后花大钱。然后再来就是癌症治疗的话一定会可能会花到很多的钱，所以像患者的刚提到那个免疫治疗的部分啊，除了健保给付之外，大部分都是因为他有医疗保险的关系才有办法负担嘛。
1: 是。
0: 那医疗保险的话，现在大部分应该都是所谓实质实付的医疗保险，只是现在有比较严格，就是说你只能针对单一家投保，然后或者是只能单一家给付，这样不会说因为一次住院然后投保好几千，然后好几千都给付，这个是保险公司他们的一个规定嘛。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确定自己还健康的时候呢，看在自己的能力许可下呢，去至少简单的保险一下，也是对未来有保障，这样子。
1: 是，所以真的是到了有孩子的年龄呢，对于身体健康都要多多注意。前阵子我自己也做了成人健康检查，发现有红字，所以就开始紧张了。所以也跟各位观众朋友来提醒大家，保持身体健康，保持最好的良好的状况。那在这一集先谢谢我们的赖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5: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改变呢，社会压力的不同，感觉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容易胃不舒服的一个样子，消化不良等等，似乎呢肠胃道的会反映出我们这个人的状态是好是坏呢。所以在今天这个单元要带大家来认识维护肠胃道应该注意的饮食习惯。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肝胆肠胃内科的翁立涵医师。翁医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哎，谢谢维新电视台给我一个机会来跟普罗大众以及荧幕前的观众朋友来推广这些健康的知识。
0: 是，翁医师，我们这个单元是第三单元，刚刚前面有提到肝胆肠胃相关的部分，在这个单元又会提到我们肠胃道应该注意的一个饮食习惯，想要先问一下说，就是在我们的肠胃道消化不好，好像是现代人的通病，它会大概会是什么的原因造成？
1: 是，那我们这边可能分成几个阶段，一样分成上消化道跟下消化道。那我们上消化道呢，其实就是胃食道逆流、胃炎、胃溃疡。那这些食物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什么饮食有关呢？刺激性的。
0: 刺激性。
1: 姜、补品、以及茶。
0: 茶。
1: 咖啡。
0: 辣算吗？
1: 辣也算。
0: 也算。
1: 这些都会多少带来刺激。但是这边我必须要提醒，有一个部分大家会遗漏的，就是说你其实不知道你自己有对食物的成分过敏。有一些部分的病患呢，他是胃食道逆流症状或是肚子痛啊，我们会觉得啊可能是胃炎胃溃疡，但是我们胃镜啊做进去发现好好的，但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那是怎么回事？这些患者大部分都年轻，他都会跟你说没有过敏史。这种时候你要自己小心，你可能是对食物的某一个成分，不是这个食物这个料理，是某一个成分其实是有过敏。这时候就是大家要可以考虑。目前都有一些要检查，它可以帮你排除或者是说检验很多过敏的
0: 过敏源的部分嘛。
1: 对，那当然这是常见的过敏源啊，像一些粉尘啊、尘螨啊、香蕉等等的。
0: 对，
1: 那当然这是其中一种过敏的机转可以检验，大概是这样。
0: 所以在我们会造成消化不好，可能胃痛啊、肚子不舒服等等，或者是说有时候还没吃饭觉得胃周周，吃饱了又觉得胃胀胀，这种状况也都是一样。
1: OK， 这个我们就归类成消化不良。那我们大概消化不良症状会哪些呢？吃完很容易饱，肚子平常胀，吃完东西有时候会有些人上腹痛，这些都是叫做我们的消化不良。那消化不良有很多原因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药物或者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你的胃或肠道发炎。发炎后呢，我们的胃呢它的蠕动就会受到影响，
0: 是，
1: 所以它你食物吃进去的时候我们胃必须要撑开，但是它动得不好，它撑得不开，你就会有感觉。但当然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样的反应，只是说基准上面大概是这样。那撇除掉找到原因的消化不良，剩下的就是原发性的消化不良。那什么叫原发性的消化不良？其实这个东西可以跟很多疾病挂钩在一起，因为症状很像。像胃痰
0: 胃，
1: 有一些是胃痰就是完全不太动。这个的话在肠胃糖尿病
0: 是瘫痪的痰。
1: 对，但是在糖尿病患者久的时候有些患者会有这种表现。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常见的肠燥症。这个大概普罗大众很多人都会有。
0: 对，
1: 那其实那个怎么跟上面的人区分呢？目前肠燥症过往我们的印象，就学时候的印象就是要拉肚子。
0: 对，
1: 但其实这个概念要做一个更正的了啦。其实肠燥症我们目前国际上的定义上面要求的是要有肚子痛，
0: 先指标肚子有肚子痛的症状，
1: 对，然后症状要有六个月，
0: 嗯，
1: 过往三个月每个礼拜三天都要有，
0: 嗯，
1: 哦，所以它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确定你持续有慢性有肚子痛找不到原因，
0: 嗯，
1: 好，哦，那这种的呢我们会分类，确实它跟排便有关哦，
0: 是
1: 它会分成肠燥症腹泻型，
0: 嗯，
1: 肠燥症便秘型，哦，那不管怎么样它其实都跟排便有关，排便之后呢，嗯，它会跟你明显的说我的肚子痛会比较好，
0: 嗯，
1: 哦，那这就是肠燥症，
0: 是，
1: 但听起来老人家会说我也有啊，年轻人听起来我也有啊，但是要小心，就是老人家永远都要记得他是不是有其他的病因，尤其是癌症，
0: 哦，
1: 所以呢目前国际上诊断这种肠燥症啊，年轻人，哦，没有明显的风险的话
0: 是
1: 其实不用做太多的检查就可以做这个诊断，嗯，哦，我说的是原发性的，
0: 是，
1: 那老人家呢光一个年纪就是风险因子，
0: 嗯，
1: 所以要下老年人才肠燥症你就要小心了，
0: 哦，
1: 这个检查要做主才能这样做，
0: 嗯，
1: 哦，那回过头来肠燥症消化不良，
0: 嗯，
1: 有时候症状有点交叉，
0: 对，
1: 哦，那一样也是需要检查，那这个的背后是怎么形成的，这个一部分是待会会谈的，哦，益生菌，
0: 嗯，
1: 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0: 是，
1: 你会普罗大众大概比较少，了解或者是听到一个学术上跟你提脑部跟肠胃道的关系，
0: 嗯，
1: 哦，因为这个比较悬，也比较机制比较多，
0: 嗯，
1: 哦，所以平常我们都直接讲症状或者是疾病，机转就不讲，
0: 是，
1: 但确实就像古时候的人一样，我确实意念是可以影响到肠胃道的，我们英文叫做 gut brain axis，
0: 嗯，
1: 肠胃道会影响脑，脑也会回来影响肠。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背后就是因为我们的脑神经、脊椎这一串的神经，其实走到下来，它其实有分配很多副交感、交感神经去支配我们的肠胃道的蠕动。那我们肠胃道蠕动呢，代谢的东西有些分泌物它是可以透过血液以及神经回传到我们脑部，
0: 是，
1: 哦，所以有兴趣的病人其实你也可以上网查查，现在阿兹海默症，
0: 嗯，
1: 所谓失智症其实跟我们肠胃道也很有关系，哦，
0: 是，
1: 哦，
0: 那人家也会提到说，哎，我们的肠胃道呢是我们人的第二个大脑，就像翁医师刚刚提到说它是会互相交感，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互相影响，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治疗

0: 好呢，或是说它的维护上面，我也是刚刚有提到益生菌，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东西。
1: 是益生菌的部分的话，其实它益生菌从发展到现在有逐步在进步，好，但是以目前的技术来说，比如说你是一个感染性肠炎，你都严重的感染性肠炎，你都不要打抗生素，你就只吃益生菌，没办法达到治疗哦。好，我们的益生菌是一个辅助跟保养的功能，好，目前为止啊，少数可以当做治疗。那个是困难梭状杆菌的感染，可以当做治疗，所谓的粪便移植啊。那我们平常的益生菌呢，其实要分成年轻人或者是成年人。年轻人呢，又 focus 在小朋友，为什么呢？尤其是5岁前的小朋友，他的肠道菌丛其实都还在持续的变换，正在建立中。当他建立成功的时候，就已经难以去短时间去变动它。那小朋友的肠道菌丛建立跟什么有关系？跟你吃的东西有关系，跟你本身先天的免疫力有关系。所以它其实肠道菌是我们的肠道黏膜、肠道下面的神经血管。免疫细胞跟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平衡出来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能做的当然就是只能调整吃进去的东西。哈，所以呢，在小朋友的部分，我会建议说啊，多样食物，少人工的食物，多样的。好，人工食物会反而有机会会导致他自体免疫的肠道疾病。哦，这都是风险。那五岁后呢？五岁后的话，一样维持饮食的多样性。饮食的多样性以外呢，你要补充优酪乳什么的，我都觉得是 OK 的。好，因为它里面包含的菌种，其实也是我们目前研究的益生菌的那些菌种。好，但是呢，优酪乳的部分，因为它毕竟是食品。食品要进去，要经过我们的胃肠道消化，有时候不一定会残留多少到我们的肠胃道。好，那这个是长期保养，也就是说你不能期望吃一个礼拜就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会很缓慢，你会没有感觉，体现在你可能觉得很稳定的身心灵平衡，对，或者是肠胃道没什么事情，好。这就是你在建立你的堡垒，
0: 所以5岁之前是我们建立堡垒、肠胃道堡垒的最好的时候喽。
1: 是没错，好，那成年人，成年人当然也会想要保养
0: 还有
1: 啊，
0: 机会吗，医师？
1: 也是有，那但是要吃很长一段时间，那饮食也是一样的控制，好，那在食用的时候挑选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挑选要怎么挑选？
1: 菌虫要多种，
0: 多种菌虫，
1: 要能够大量，
0: 大量的
1: 对，
0: 补充。
1: 对，再来就是要注意说他们的包装，我说的包装是它这个益生菌它的制作方式以及投放方式，在我们人体尤其是正常消化道会不会很容易被分解掉？分解掉那你就等于
0: 那就
1: 白。
0: 吃开心的，吃糖果的概念
1: 对
0: 了。
1: 对对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概念。那再更细节的话，其实我们的肠胃道的益生菌的补充开始分门别类化。我们肠胃道的细菌可以影响到心血管哦，影响到脑部。所以，以天然的台大院长做的研究，我们吴明贤院长做的研究。其实我们肠胃道，它在代谢一些红肉的时候，它产生的一个中介的产物，其实很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
0: 所以在饮食吃红肉的时候，中间代谢出来的，
1: 对，所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哦，是某几种
0: 是。
1: 菌株特别容易，但是这些菌株呢，不是源头，它其实有可能是结果。

0: 就是你的饮食习惯造就
1: 嗯。
0: 了它容易在这边存活。那它，你又再继续喂它那些东西，它代谢的东西就会影响你全身。
1: 是，
0: 哦，这是一个循环，没有一个是头，没有一个是尾。哦，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在益生菌的挑选，吴医师也有提到说，我们要多样化，菌虫数也要多种，然后来对于我们的肠胃道的一个堡垒，好好的来做一个维护。
0: 是，那目前来说了哈，我们讲说精准医疗，精准医疗。那我们益生菌有没有精准医疗？有哦，现在已经开始都有针对你的粪便做菌虫的分析，但是呢，健保不给付，
1: 这
0: 好，
1: 是
0: 所
1: 更一个
0: 以
1: 阶段的一个
0: 对
1: 检
0: 对
1: 查。
0: 对，它的检查它可以帮你分析你哪一些菌种类多不多，有
1: 是，
0: 包含哪些菌虫。种类有
1: 是否要
0: 多
1: 补
0: 少？
1: 足？
0: 对，而且他还会针对这个去给予一个建议，回推你的食物是不是有点太过不平衡或不太健康？哦，
1: 是。这是更近一阶段的一个做筛检，来看看我们的身体状况所需要的益生菌的一个情况了。
0: 是。
1: 那也很好奇，想问说，因为我们现在现代人的压力或饮食习惯等等，肠胃道常常会出现，比如说哇，便秘，这也是个困扰。然
0: 是，
1: 后总觉得便秘就会造成肥胖，这些迷思，吴医师。
0: 是，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解释啊，哈，我们一般普罗大众的肥胖，大概就是觉得肚子大，
1: 哎，
0: 对，或者是有点胀，
1: 胀，随
0: 对，
1: 时都胀。
0: 对，好，到有时候倒不一定是真的去量体重啊，哦，那这个我们就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鉴别诊断哦，哦，这个其实也有把隐藏的很严重的问题。肚子胀、腰围增加，其实来自几个地方，要么就是肠胃道，它的肠子真的很胀；再来就是我们的腹腔里面，你是不是有积水？
1: 积水，
0: 好、哦，有些人真的完全不自知，只是觉得很肥胖，但是它其实是肝硬化，或者是说癌症已经转移到那边，所以产生大量的水，它不自知而已。好、哦，再来比较少见的，就是真的是皮下脂肪。比较多，他也会有这种感觉。再来就是说，刚才讲的癌症，尤其是在妇科，哦，有很多患者，他觉得下腹便便，其实都要小心，尤其是女性患者，都要检查一下子宫卵巢的部分。
1: 是，
0: 这是我的建议。当然，这是目前健保没有的给付，但是临床上真的见过太多。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不管是良性或恶性啊，有
1: 是，
0: 些都是长得太大了，
1: 嗯，
0: 所以它才会这样凸起来。大家都会觉得自己胖，
1: 对，
0: 但实际上不是呢，它是子宫太大，肌瘤十几公分、20公分，你当然会凸起来呀、啊，是吧？好、哦。
1: 像针对于如果是长辈女生的话呢，这种检查我们在一般妇产科就可以完成检查，还是说我们必须到大医院去做一个进一步？
0: 妇产科就可以，
1: 是。
0: 好，那当然，不一定是健保的给付了哈，有时候是
1: 嗯
0: 必须要自费等等的
1: 嗯，
0: 哈。但是我认为女性，子宫部分一定要检查，
1: 要特别多加注意。
0: 对，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不注意，等到发现的时候都是太晚的。好，
1: 是。

0: 那刚才也有说到便秘的部分，然后，对，便秘大概是我们人体大概常见的问题了。好，那便秘到底什么形成的？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不容易，它的定义就是我们不容易排便，不容易排便，要很用力，或者是说次数3天才一次，哦，这种的也会我们被归类成便秘。那为什么会便秘呢？好，我们的排便大概会组成，我们就要考虑粪便的组成跟我们肠胃道的蠕动，哦，所以是这两个部分。肠胃道蠕动的话，很多老年人卧床，他们的肠胃道蠕动本来就会慢，所以他会有便秘是非常正常的。这种患者就需要刺激肠胃蠕动。哦，那第二种是粪便本身成分的关系，什么样的成分关系呢？我们的粪便形成，你要成型，你必须要有纤维素。这里的讲的纤维素是非溶解的纤维素。好，我们纤维素大概分成溶解跟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非水溶性的，它就会在我们的肠胃道里面存在，它就会构成我们的粪便的一个基底。那我们的水溶性呢，它就会帮我们把水吸进来。好，那这边讲纤维素啊。很多人吃菜只喜欢吃叶子，叶子其实纤维素其实含量不多哦。其实难吃，有时候真的是，
1: 它很好咬啊。
0: 对，没错哈。有时候这是两难啊。好，那当然也有药物是可以直接提供是纤维素进去的。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好，就是你的水分补充的够不够？
1: 水分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了。
0: 对。哦，你没有吃，你没有含水分的话，你纤维素在那边，它干干的，尽管有水溶性的，但是没有水它不会溶啊，所以它便就会硬，一硬它就不容易排。哦，这是也是要注意的，尤其是含糖饮料，又来了含糖饮料，含糖饮料它会让粪便变得很容易变硬，
1: 容易成型吗？
0: 它成型是纤维素。但是它会让它成
1: 硬
0: 型之
1: 化。
0: 后硬化，哦，所以你会发现，含糖饮料的喝含糖饮料容易便秘了，哦，这都是这样的原因。那除此之外就是活动，运动，运动的话就是也会让里面的肠胃道有一点活动刺激，也会多少有帮助。那便秘但是这边是基本的嘛，但是有一块的便秘非常重要。叫做它是肛门口的问题。什么叫肛门口的问题？哦，尤其是像多产妇，她有时候是子宫脱垂啊，压到肛门啊，肛门口那边根本就被卡住了，大不出来，这个都要检查。
1: 就会觉得是便秘的那种压迫感。
0: 对，你就觉得啊，有大便，但是就是大不出来，因为她子宫就往后脱垂了，就压到那个直肠。好，你直肠被压住，有一个压力挡在那边，你很难排出去啊。哦，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是脊椎患者，严重的脊椎患者，尤其是车祸，甚至是那种退化性的，的老人，他们的话，他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大便其实，在绝大部分的大肠你都不会有感觉的，你会想大便是因为大便已经被运送到了。乙状结肠道跟直肠的交界，那个是我们的感应区。感应区之后，那边会开始扩张，当做一个储存，直到量够多，我们会憋不住刺激，自然我们会控制我们括约肌排出去。但是有人他脊椎受伤退化，他是没有那个
1: 感
0: 感
1: 受
0: 觉，
1: 不到，
0: 对，所以
1: 没
0: 他一
1: 有
0: 直堆
1: 讯
0: 在那
1: 号
0: 边，一直堆在那边会怎么样？卡在那边的话。我们肠道会一直吸水啊，它卡在那边，一直帮它吸水，它的大便就越来越硬。你照到查 X 光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些很多老人家就在肛门口那边一块大便，很干很硬，一大又会出血。好，就是因为这样。好，那有些是他长期就这样坐着都不动或躺着，他没有一个习惯去大便。
1: 或者是活动也不方便，
0: 对，那个括约肌它也会控制不好，那括约肌你控制不好就算了，你那个 肛门口还被坐在椅子上或床上，
1: 嗯，
0: 又被卡住，因为你坐着卡住，然后躺着屁股会夹起来，
1: 是，
0: 又一个阻力。所以久而久之，为什么老人家
1: 嗯
0: 会这样容易便秘？一个是肠道蠕动不好，一个是这边的感应真的不好，
1: 嗯、
0: 控制不好。
1: 所以在这个部分好像也是我们通常长辈容易遇到的一个生活症状，
0: 是
1: 啊，没有办法正常的上厕所，真的是要人命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所以但是我们咨询的医师也配合了生活上的一个调整，希望能够越来越顺利。那在肠胃道的一个饮食习惯呢，这刚刚医师有提到说纤维的部分要摄取适量，但是还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来依循？
0: 具体的方式的话，其实我还蛮推荐就是大锅菜。
1: 大锅菜，
0: 因为大家要准备营养素，其实麻烦点叫做一道菜一道菜出。
1: 哎，对，
0: 但是
1: 妈妈很辛苦，一道一道出。
0: 对对对，但是你要推行健康的饮食，你必须要有一个简单的方式，
1: 是
0: 让人家做。
1: 嗯，
0: 那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大锅菜啊，
1: 火锅。
0: 对，
1: 也算。
0: 对，你只要火锅，其实火锅是蛮健康的。它不健康的地方是在于你的食材跟你的汤底，
1: 还是那个酱料也是
0: 对、啊、不然其实火锅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
1: 哇、
0: 哦、那你想你觉得健康的东西你就都丢进去，
1: 都放进去煮，
0: 对、
1: 哦、
0: 都锁在里面、
1: 嗯、
0: 你也不用怕说有流失，你也不会酱料这个 A 餐 B 餐 C 餐、哦、各种蒜蓉酱什么什么的，你就单纯化。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建议啦。
1: 是是，所以在饮食上面，刚刚欧医师提到说大锅菜这件事真的是耳目一新呢。欧医师，一般以往我们的同学可能会想说，哇，我就是要多样化蔬菜、多样化蛋白质等等。
0: 我们回过头把它推到最原点，
1: 嗯，
0: 我们要的是食材的营养素。
1: 嗯，
0: 好，过分的烹调能够让它好吃。但是营养素会流失，
1: 嗯，
0: 那也会准备起来比较麻烦。
1: 是，
0: 好，那大锅菜，我就营养素原封不动在这里，你就是把它吃掉就好。
1: 嗯、
0: 至于怎么调味，当然是看人啦、啊。哦，对，
1: 是，所以在饮食方面呢，翁医师提供一个很棒的一个方法，让我们这些妈妈们比较轻松一点。
0: 是，是
1: 那在肠胃道的一个养护保健上，最后再请翁医师来提醒一下大家。
0: OK。肠胃道我们本科里面有很多的症状、
1: 嗯、
0: 那我们症状当中、哦、大部分都是良性轻松的疾病，
1: 是、
0: 哦、但是当中会躲藏了一些罕见严重恶性的疾病、哦嗯、那我们的治疗我们的期望是希望能够找出当中不好这些危险的人、哦、那无法判断那就交给我们、
1: 嗯哦、
0: 那在前面也提到了各种的食物常见的一些症状，甚至背后像肠燥症等等的、嗯希望这些内容能够给荧幕前的观众你们有一些新的想法以及好施行、哦、也祝你们健康快乐。
1: 谢谢，今天非常谢谢翁医师来到现场，谢谢，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想法跟方便医学的事情。那我们先谢谢翁医师，
0: 谢
1: 谢，也
0: 谢
1: 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好好照顾自己，我们下次节目见，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国语十方善知识。现在咱请大家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各位十方善知识，下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顶节呢，讲解到风水犯。啊，今日啊，咱要讲到风水犯以前啊，好，甲各位啊，重新呢来复习这风水犯。风水犯就是犯煞。啊，咱用做隔户万金，隔一顶起一万金啊，好，啊，隔一顶万金啊是啊，迄条都无卡踏实地。咱人啊，往往呢，好，感觉都，若是讲心内或者咧事业上或人生的路途中间呐，有一寡失意的时啊，好，失意的时啊，好，那么人呢，好，往往呢。嘛，希望讲会当好改善自己，会当讲下家的人生呢，会当个重新呢有所这个改善。但是往往呢，要改善自己人生、改善自己的事业的时啊，哈，拢会疏忽哩，好较袂脚踏实地。因为我结缘呐，遐尼就十方善知识啦。啊，一经验啊，一旦事业上或者心灵上啊，种种呢有所失意的时啊，伊要改善，拢是讲要一卡步，看咱打到对方无？看一卡步咧，会打到你所希望的无？比如讲，咱只股票，哦，大家呢，好是真正差差差。啊，差了嘞，佫叫输气啊！啊，输气嘞，想哦，我今日救本倒来好啊。好，救本倒来是想哇，安尼看啥办法无？结果嘞，计无忘金啊，空虚梦想，无脚踏实地。咱来风水犯啊，咱要甲到对下对岸，好到对岸的时啊，那么必须要有一个桥梁。有一个桥梁，有一个桥梁，咱我才要到达到咱这个目的地。可是呢，咱人啊，好往往了疏忽哩这个桥梁，啊，疏桥梁以后呢，当然啦，啊，想一口气想讲要好业嘛好，也是要改善经济嘛好，这拢会发生伫咱人的身躯。所以，咱伫这个生活时啊。结缘这么多年中间呐，王禅老祖几国先师啊，甲咱开始诶，拢叫人爱脚踏实地。若无脚踏实地诶人啊，要成功是真困难。尤其咧，十几年来啊，吼咱这台湾的经济啊，这突飞猛进，哈，这突飞猛进中间呢，当然呐，发的人嘛足侪，失败嘛真侪。那么，当一旦是人一个失败以后呢，啊，看人在发，就想要捷径啊，所以才有这个叫做投资公司，好，加这个叫做买股票，或者签大家乐，六合彩，是讲做一届的，会用个好业起来。可是呢，人呐、啊，好，无迄个福分，无咧智慧的时啊，往往呢。天不从人愿啊，所以啊，人失败嘛，继续作势就对。

0: 啊妈，这真嘞，哎嘞，继续过来讲解这个风水反过煞嘞，叫水滴节，水滴节。那么首先呢，咱开始诶，风水反，那么救着咱涣散诶事业，涣散诶心。好，开始诶，咱一定要有一个积极诶手段。好，顶只已经讲过啊，啊，过来爱求安定，爱消毒，爱去除这私心。哈，那这里爱消毒派系。促成团结，而且呢，这个排毒梳理啊，为公众祝福，哈，咱安尼来是啊，咱才有可能，有可能改善咱的整个咱的事业，啊是咱的心境，爱人生，若是无者，哈，咱呐害啊，这个利甲害啊，这害啊，好永远对咱无边。什么叫地人熬来呢？风水和地人熬呢，跟咱开始啊！咱拯救涣散，应毒害。什么害？贪嗔痴三毒，贪嗔痴，贪心、痴心，哈、哦，无耻的心，哈、啊，嗔心，或者无智慧的心，傲气气的心，咱爱排除掉去。那么说呢，咱就要来继续讲解的水特色。若是讲咱一个人，哈、哦，事业。在打拼，在失败，要爬起来。好，咱有在做，有在打拼，但是呢，感觉无一个真正好的效果出来时啊，或者讲心意有力不足，或者咱行路感觉真正渺茫，真正茫然茫然的时啊，那么咱会使哩去清洗心观，清洗。圣贤甲咱开示，注重圣贤甲咱开示，用诶即个易经甲咱清洁诶开示诶时啊，若是诶，咱卜出来卦象呢，甲咱出这卦象呢，是只要都水滴节，哈、哦，水滴节，下面是坎卦，哈、哦，面顶是下面是地卦，歹势哈，下面地面顶是坎卦，坎为水，地为滴，好、哦，地为滴。水的节，水的节呢？节的节制，节制，哈，节约，节制，节约。咱往往一个人啊，哈，若是要改善家己以后呢，啊是要重新振作以后呢，往往拢会超过咱的力量，超过咱的大头，会超过咱福分。啊，因为我个人遐尼侪十方神地是信众呢，好，一旦呢。发生事业上的这一挂破绽的事啊，好一进病，这四个病都倒来，真济安尼，因为呢，这不爱行人，好工作做不好嘛爱行人，所以大家都怕病，啊对家内未交代，对朋友底下未交代，所以就总无甲无眠无日，都未节制，无甲尾啊呢，身体歹了了去啊，钱也未赚着。钱也未存着，吼、哦，身体咧已经歹去啊，这种个也真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曾经我一个信徒，啊，上来先呢，伊就做事业普通尔，哦，但是呢，有一日离婚到嘞，哈、啊，拄啊朋友伫遐，甲牵讲某某人，但某某，哈、啊，咱即摆吼有一个足好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即拢无爱互知，敢若互你知，好啊，就贪心啊，想讲啊，无人无爱互知，敢若要互。

知呢，表示会趁钱。啊，那么伊就拢无去甲防这朋友，无预防呢，啊钱就厝提贷款，贷款500万，啊，搁甲一张嘛借，好甲亲戚借，借借到时请10万来，啊，就去甲人投资啊，去投资落去时啊，系啊，发甲钱倒，一日煞无去啊，啊，无去诶，未交代念。吼、哦，啊，都家己咧，就，哦，对死后要创啥？二时过去上班，暗时过去卖饭卖袂当，袂使三更半暝去开计程车。木木咧，你敢要学讲开计程车起来死你啊？去我撞着，我诶，你若开计程车，伊讲吓，我暗时吼，就是半暝啊吼，迄个都顶半暝咧，去卖饭卖卖一寡物件，吼、哦，暗时咧吼，较暗咧，我着咧开计程车，那要来行遮济，我讲你行袂了。你的身体会坐行袂了，吼、哦！你身体拍歹去，你袂好。钱是慢慢仔趁，慢慢仔行，啊，毋是讲哦，我开始咧，吼、哦，都开始用，我咧四个变都倒来，吼、哦，原来无遮济风水法，都、就是涣散，想要哦，啊，这煞较快，看做会收，吼、哦，啊，想讲啊，我会当讲，即、這个叫做收钱办法咧。结摊我，结果呢，无去啊！吼、哦，我你安尼袂好，身体呢钱买袂着，你身体拍歹，1000万、1亿万、100亿也买无一个人。啊，伊就毋相信啊！我真去跟人家去再讲啊，这若有时间吼、哦，好来讲遮呢。啊无，过过少过2个月呢，要3个月呢，面色歹落啊，黄落啊，吼、哦、啊，即、这个腹肚大粒起来。啊，倒过来，迄阵就无开警车哦。啊，迄阵呢，就换好警车载啊。我安那对啊吼，官爷话约嘿，啊，关急性官爷，我官爷话，我讲你爱注意，好休困啊。吼、哦，爱甲你厝诶人讲你遮钱，吼、哦，因为贪心，吼、哦，啊，所以互倒去啊。好、哦，过来咧，甲亲戚欠诶咧，甲亲戚讲你即摆着病啊，恁诶钱去互倒去，贪心，互你咧，即、這个较慢只只来行。你好嘞，家己嘞，即个先生正常嘞，好意思安尼嘞，哈、啊，就等于叫我讲意思，甲朋友、甲亲厝的人讲，啊，厝的人嘞，当然厝的人有诶，真侪种嘛，有诶若无趁着钱嘞，后尾骂死啊，啊，有诶翁仔某嘛安尼，无钱嘞吼，翁婿若了钱嘞，就甲翁婿嘞，看做安尼哪能冤仇人，啊，是某了钱嘞，翁婿甲某看做冤仇人，但是伊太太袂安尼。啊，听你安尼嘞，太太讲你啥大项拢莫做，吼、哦，你身体够用，开始有节制啦，啊，才开始变个好起来。所以咱一个人真侪往往嘞，开始会糊涂，咱就是会经若无研究，会无研究会经，或者咱若无冷静，无真正正确判断的时啊，咱往往嘞，咱袂节制，体力的透支，体力的透支。体力透支咧，造成诶未节制，这是非常危险诶代志。甚至一直弄歹去诶时啊，较侪钱都无当买，钱买未着。所以世间呢，啊，衫买未着咧，足侪足个咧，生买未着，死钱买未着，身体钱买未着，烦恼钱买未着。啊，所以啊，咱就爱有一个节制，那么咧。啊，甲咱开始诶，叫水电节。甲咱开始讲啊，咱就是伊原来过去所做咧，就无节制、涣散，所以今摆叫咱爱节制啊，爱节约、节约金钱诶支出诶节约。好，咱诶节约咧，除了精神、金钱诶节约以外咧，贪念。咱贪念咧，爱节制咱诶贪念。咱即摆真侪人。吼，因为经济较好，所以啊，有钱就尽量买，拢无一个节制，无到尾咧，家己食亏。那最近啊，东南亚的经济风波，泰国啊，最近啊，吼泰国啊吼，有咧拍卖一挂车，好的车，原来讲空空的这面子车啦，啥好车咧，即摆拢咧拍卖。啊，厝足侪财产的，原来留的只宝贝啊，吼，迄阵较早有钱，
每只节目捞一挂后。

0: 所以物件拢伫变，买到即摆呢，经济歹去啊，才来拍拼要维持一个生活。吼、哦，即个东南亚的经济风暴啊，造成安尼。那么今年台湾的经济风暴，也是各位毋知好在一个事啊，会原来会惊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即个经济风暴。共款会行着，因为呢，今年的风水涣散，咱毋通将钱诶，你涣散出去，世界无路用诶物件买入来。啊，然后我一个老朋友，啊，伊倒呢买一寡古董，好买足侪咧，到达七八百万。啊，即摆只讲若有五六十万要买就好啊，因为啊，你机票跳去啊，吼，啊，这金钱呢，吼，转袂过来，若五六十万就好啊，原来七八百万。当着的时啊，你讲的是感觉哦，我着这，你看了，我这这样都偌济偌济，逐项都赚偌济。一旦呢，要失败去的时啊，欠钱的是迄落并无价值，歹人故事。好、哦，股东都是无人爱，好、哦，毋知无人爱，即、這个价值性无欠钱，巴肚较要紧来股东无效。那么咱着哇，像我有钱啊，哦，着一个买倒来，结果一旦失败的时啊，哇！去啊！这个现象伫社会上嘛有够侪。在民国73年，吼、哦，咱一个信徒，啊，当时啊，伊就做建筑，少年有趁偌趁真侪钱。哦，厝咧，吼、哦，啥物买哦，啥物买哦，出土大量哦，对，我细细都当。干呐咧，伊这个古董，民国73年的时啊，伊所买咧，小单拢划看咧，将近超7-8千万。啊！伊建筑咧，73年诶时，吼、哦，即个74年、75年诶经济建筑业咧，小可有萧条咧，萧条咧，结果转袂过啊！啊，转袂过咧，伊就送我去，我去厝咧，啊，就我送一点迄个着肉，什么芋圆，吼、哦，皇帝所伫写写一只肉诶肉咧，吼、哦，就讲迄偌侪钱，讲伊要买7-8千箍，啊，就送我，我嘛足欢喜啊！我结果咧，当下咧有一工去即个台中市啊。迄、那个中山路，哈一间叫天成哦，天成的迄、那个笔墨庄的，去看咧，迄500箍，完全一模一样咧，500箍，价格要7-8千箍，当时买7-8千箍，吼、哦，所以我讲你就是未节制，未节制，钱用现金换起，我都周转，这正是咱用会到的。你若我都互你周转来，有啥欠的未周转的时阵，嘛是等于卫生纸同款，加烦恼的。迄阵咱的贪引起，咱未节制。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贫华贫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各位是方神知识。好，咱的圣贤甲咱开始啊，开始这个挂咧。那假使水着坐咧，就叫咱爱节制咯。过去就无节制，才会即摆才会苦恼。若是讲咱就动着咬咧，动着冲咬，啊，动着冲咬，啊，动着冲咬咧，这个叫做修身应自我节制，啊，言语行动爱谨慎。

咱真侪种人，一旦呢，咱一个人呐，感觉讲袂如意，或者袂顺利，或者呢，咱事业上啊拄着挫折的时，想要讲爬起来，然后咱瘾头呢，咱就哦，咱袂节制，咱就开始哦，直接答应，咱就足侪机会拢到位啊。事实上，魔镜过来，一个人衰要稳啊，衰也袂煞。好，所以咱家己行动爱真注意，家己行动，咱要答应一件代志爱愈注意。尤其咱当一旦咱一个人事业失败以后，或者呢，咱的事业拄着挫折，也是袂好势时啊，咱免自我解释，咱才是信徒来落座佛祖面头前啊，好嘛是哦，我拢解释伊是安怎才袂顺失，爱解释安怎，伊即摆呢，我里免解释，你解释无路用。啊，因为上简单，花啊，你共倒咧，你讲哪花啊？借口，真正是借口，开过头呀。或者讲有诶，你甲朋友伫遐未拄好，未拄好原因，咱着诚心诚意讲倒免带啊。哇，无你看天看地无路用，好看天看地，毋是解决问题问题。所以来结缘的真是信徒啦，有当时啊咧，老祖伊会肯骂，阿要骂伊，伊转来咱改善咧，伊就自然咧，伊的境界自然咧，好伊会改善起来。所以来成是结缘的十方圣地性啊，好，咱若假使往生老祖，啊甲贵国先师、诸佛菩萨，甲咱开始的，咱会当照开始去做咧，好，你要甲你节制家己过去歹习惯。节制过去贪心的事啊，我相信呢，拢有成功的一天。好，这就甲你开始。节制这初熬呢，就是基础。好，初熬呢，初熬就是上基础。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空间对由下而上，这是最基础。所以最基础，首先应我这应自我节制，言语行动爱谨慎。咱讲话呢，爱真小心。好，毋通咧讲话咧碰风扇，真济人啊，吼事业失败了咧，就啊我较早就头家碰风，头家有一种头家，有诶老细头家，啊有诶过去做头家咧，有诶过去做咧，啊拢拢无啥啥诶头家，啊有诶头家咧控过诶头家，就遮尔济种，所以咱要讲话爱真注意，时时诶对内底反省。爱家己自己反省，行言语行动爱较注意，家己反省家己，毋通聊聊啊！感觉哎，讲过去无路用，好汉不谈当年勇，好汉不谈当年勇。咱一直陶醉于过去的成功，无路用；陶醉过去的是那是声音，无路用。这是咱人生上大的障碍。哦，所以叫咱讲讲话啊，爱真正谨慎，爱谨慎。若是咱啊第二爻，哈、哦，咱啊第二爻的时，哈、哦，当第二爻呢，变做水雷遁，好、哦，水雷遁呢，就是过度的节制，就会失去时机。但是咱的节制啦，唔是讲一味的节制，有诶是过度的节制，就是。就惊着，毋敢向前。咱的节制是退后一步，节制退后一步去反省、忏悔、去检讨，将过去的错误的问题啊，拢提出来，看改，看提出来检讨起来。啊，咱来检讨以后咧，咱就爱去改善，爱去做，爱去行，好，去做、去行、去实践、去行。那无咧，咱就变做过度的节制，才变着惊了，煞着惊了。哈，迄过度节制，迄毋是真真正正叫节制，哈，都会失去时机啊！时机是安尼失去咧，因为过度节制咧，哈，逐项无必要考虑的去考虑，该考虑的无考虑。啊，比如讲啊，咱要来现在股票今年度咧。好、哦，这个股票无真正好，啊，为了哎呦，我都不爱投资啊。股票的投资是种投

要帮助企业的运转，毋是叫咱去炒股票去投资，但是真侪人就变投资。原来投机，敢要去叫加入以后咧，煞毋敢去打真正投资，看着就惊。若是有智慧的人啦，我毋是用个投机，我用投资的方式。

啊，结果咧，我看，哎呦，恐怖！哈、啊，是即种咧吼，公司啊，业已经无咧生产啦，啊，剩一张单咧，咧市面咧发，啊，即尾也若袂巧，我输哩，咁啊，放咧，放到彻底彻底，迄个投机，毋是投资，杀了过度的投机啊，那么会吼将即个时机去失去，啊，那么过度会即济咧。那嘛会乎即个叫做，时机嘛会去失哩。所以圣贤甲咱开始啊，咱的节制毋是讲一味毋敢向前，好，一节制就是讲自我的约束、自我的检讨、自我的整理，我内心为节制，好，自我的充实知识，好，充实咱的智慧，好，迄为节制。那无食，迄毋是为节制啊。所以水节制呢，甲咱开始诶，吼、哦，叫做即个过度节制会失去时机啊。这是非常一句名言，吼、哦。咱若是咱当地第三爻，吼、哦，阴就变做阳，叫做水天师，水天师卦，吼、哦，即个就变做阳来啊，吼、哦，阳水天师，吼、哦，水六三。应当节制，不能节制，哈、啊，都、就是自取其咎啊，自取其咎，家己给家己啊，家己找麻烦家己。应当节制，咱就袂节制，怎样呢？该节制不节，不该不节制，不该节制的，好好节制。

0: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咱遮是信徒，结缘以后，较早的花蕊啊，足侪较早食花蕊，花蕊以后咧，伊我都即个啊，应该即个伊欠无欠啊，无该欠，苦苦欠。咱这信徒咧，伊嘛是真爱买物件，买到规厝哦，拢安尼，咱金银啊、财宝啦、李扣扣石头的啦，每一个人读。有一天我去遐看厝，我有某某先生啊，你买这物件要创啊？你这木盘啦、啥啦遐，伊讲吼，这什么时代人留来了？这有石笋、有石心，说他们吼，这偌简单，这一只都值偌济？我讲你有人甲你买无？我无，我买袂，我买袂。我讲你错误去啊！你是应该节制，无节制啊，无应该节制，你狂狂节制。你有一工你遮物件卖无物件？你好人遮朋友要卖偌济？这一个时机过尔，人伫少那小东西咧，少难会共款，一印就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结果搬落去时，一印五块银无人爱，十块银无人爱。说袂当即济，应当即济，无袂当即济。即社会上处处的陷阱，真济就是安尼。即是真恶名代志。一个地主咧，伊咧，我呐做一个小小的事业。当时要饲兰花啊，我讲你毋通，你爱即济花兰花毋好饲。伊讲兰花袂来，我看水尔。我讲你只兰花买一蕊吼，一圆的500块。过一两年安尼吼，还是一个月以后咧，你这500块，你会摕伊兰花甲比较看咧。那袂歹，你换一500块，你嘛卖2000块，你一年趁1500啊。再要边啊，佫捧一盆出来咧，哇，这咧吼都是5000块诶。好，一年2000块，赚500块咧，卖1500咧，卖2000块，趁1500咧，有剩咧，趁咧，真好趁。5000块，毋知要趁几万。结果咧，伊都佫。买一5000块诶，500块买一摆，买出来卖2000块，2000块无摕着，你搁摕3000块出来赚，已经3000多啊！你赚到3年后咧，经济袂过啊，所有只兰花咧卖袂出去啊，才挨挨杂杂。我讲你该节制无该节制，所以你家己找麻烦。我你要卖钱饲兰花咧，你爱有将你的自己啊，用的金钱、用的钱，你才来做。若无用的钱啊，你毋通做。所以即个讲应该节制啊，你袂无节制，甲你自找麻烦，就是安尼来。咱过来咧，律师咧，假使当着第四爻。节制应顺其自然，毋通勉强。节制应顺其自然，毋通勉强。是按那么节制，要欠，要欠的时啊，咱爱顺其自然。毋知对死的，下巴肚正常爱食饭啊，你也无要你这下起来，按毋着。阮故乡较早是真好个人。伊好业也是安尼好业起来呢，归乡上好业。伊好业呢，像若在南投，在南投伊一定分桶担呢，也是西桶担呢。出来呢去街路边转呢，低西分呢一定抓，像迄个都担的压迄个远啊，这有够欠。过来车票呢，伊就出来南投买。所以咱投票物件啥事啊？是按要时间呢，迄个车票咧，买，伊阁退掉，伊就往行转去到迄个厝，行2-3点钟。是有够欠啊！结果变做阮算迄个故乡个啦，上好个遐人。伊就是节制咧。若讲你若遐欠，自然啦，顺其自然啦，我咧欠，我咧顺其自然个咧。

0: 那个天啊，谋杀是损己主人。好，因为我都有用啊，我用行车票的，我用行，我很多这时间我嘛用用，用用我无创啥呢？好，那么我一猛行那散步，顺其自然。好，逐项都欠，逐项都欠的，所以啊，伊到尾变得真好呀。但是有当时就变勉强去啊，变勉强。好，那么咱一个信徒，好，伊啊真欠，对死的欠都倒来。啊，有一天呢，伊的孙仔破病感冒，啊感冒的时候，阿伯你要食食都好啊，其他食食都好啊。啊，迄当时咱还无健保，74年、75年的时还无健保。好，我讲啊，医生啊，你即吼伊孙仔迄个发烧吼，你紧来带我哦，无采钱哦，等下病啊，第二都好啊，吼，啊，你是两个加起来都好啊。好真欠哦！啊，第一届呢，真正当个时怎好用？第二届呢，又过咧，我为啥啊？你按永远按到会使？啊，会使！我弄嘛，迄个好多三只只只尔。结果迄回都毋是哦，迄回呢，囡仔起肺炎，发烧个脑呢，去烧害伊。过时阵来呢，才有查了问，老师啊！奇怪，我孙仔最近讲话泼泼哦，啊，毋知我孙仔讲话吼耳仔咧，毋知我恁孙仔头壳烧过头呀？哈，真诶哦，那你去问看觅，结果去问医生，讲伊这囡仔真真正正孙仔烧过头。所以咱爱顺其自然，该爱用医生就用医生，若无一寡医生伊读遐济册，医生咧即开遐济钱。遐侪经验，人面无痕的努力啊，大家要创啥呢？所以咱爱顺其自然，大自然就是社会，整个人类世间社会的风气。咱毋通勉强，毋通勉强着家己。若是我有一个人呢，事业诶拄着挫折、失败以后，吼失败以后要爬起来时啊，咱要拼，咱要顺其自然，莫违背天理。有个人呢，哦，就开始用手的，用骗的，也是用跋脚的，这拢毋是顺其自然，这拢毋是大自然的法则，好，这拢是太过于勉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这故意是方先知性。圣言甲咱开始的命法啦，拢是真正合理。好，袂讲想伊话哦，你爱安怎去拼才会赢？嗯，是安尼拼才会赢。人人拍拼，先是爱拍拼。若是咱人无多，即个拍拼是咱就变做坐失良机。好，若是我咱拍拼无智慧拍拼，一味的直聊去直装去，嘛无啥路用。好，会造成呢，即无必要节制，而节制该节制无节制。好，该欠的无欠，无该欠的靠欠。好，那像我拄则讲迄个医生，孙仔发烧去啊，该欠毋欠，无该欠的靠欠了，到尾伊就去开偌济钱的。所以，圣贤甲咱讲啊，咱若一旦有发啥物事，假使甲咱开始伫争拗的时啊，吼，伫律师拗的时啊，叫咱爱顺其自然啦，毋通勉强。咱人拢是真勉强家己，勉强别人。咱爱顺即个自然来做事，吼，咱则袂，从头呢，即个失败。

0: 爱的效果。也是这样，刚才开始动的五毛，哈，动五毛，叮当五毛，我得救我，哈，救我，哈，这是用于中正的德行，应该以中正的德行，以身作则，哈，创造医生，才会当所人人乐意接受，哈，而且呢，会当有所作为啊。九五至尊一个领导的领导首领领导的地位，为九五，哈，这个应该中正的德行，中正叫中央，中央之道，哈，咱有哪么这个偏去，偏这边嘛，偏那嘛袂使，好，比如啊，我都需要失败啊，好了钱去啊，我三顿腹肚下咧，毋食饭。你欠无效，这毋是真真正正的欠，即种无耻无智慧。好、哦，过来呢，若是讲啊，咱钱开过头呀，好、哦，伊欠钱啊，咱还慢慢仔搁欠嘛，该开咱就爱开，啊、哦，该用咱就爱用，因为我嘛欠钱欠过头。好，所以这个东西的困难的是啊，好，我嘛一个本着一个该开我爱开，无该开会当欠，咱就去欠。所以这位这者伊中正的德行啊，德甲行，这个德爱去做中庸，爱行德行就爱去做，善事加做我。一个人若失败去的时啊，我建议伊会求一个心安的方法是啥物件呢？多做善事，多做一寡有益大众啊，多做一寡道德个代志。好，毋通一个人啦，小可有失败以后咧吼，啊一寡道德无要做。好，而且咧，咱一个人小可失败时啊，咱无要去哦对头拍好基础。所以咱才会真济人啊，真济人啊，在即个叫做失败以后爬袂起来是啥呢？德行无做。德者，搁一种德啥意思呢？咱失败以后，也是袂输以后，咱爱反省忏悔为德，爱反省，反省家己对于过去对人不起的做无够的，或者对于失个啥，咱来反省爱忏悔为德。所以反省忏悔做为德呀，为德呀，哈、哦，反省哈、哦，反省忏悔。这个啊，这是德。啊，德行呢？行是啥呢？好、哦，行呢？实践。好、哦，实践为行。好、哦，德行，反省忏悔，爱去实践。好、哦，实践呢？为德行啊。好、哦，中正的德行，以身作则，咱要对家己做起。万人代志爱家己做，咱要万人做是真拼嘞。万人代志会靠家己做，咱若无去做，我都去体验着咱错伫倒位。咱若无做者，咱若无了解嘞，咱安怎咧改善家己？安怎改善家己？好，我一个信徒嘞，啊，当时嘞，伫72年非常的成功，真正声音甲民国73年倒落啊，事业失败了。啊，当时伫结缘时啊，伫讲话咧，就感觉哪说，哦，家己感觉上牛，吼、哦，感觉爸恁恁遮咧食新闻饭，讲这话无啥。我讲我会等的，甲72年倒啊，72年倒到桥的时啊，吼、哦，我都开始，诶、欸，老张啊，老叔啊，老张啊，你看有啥办法会当搁跳转来无？我无机会咯，啥无机会？人讲我当时我发，无机会我发啦。吼、哦，开始家己惊，因为我讲你民国75、76，你会倒靠桥，啊，今今仔甲讲，才倒靠桥。那么我讲安尼，伊家己惊呢，问我要安怎呢？我真简单，对反省、忏悔，莫骄傲，吼、哦，然后呢，以身作则去做去行， 反省，你彻底反省啊！我唔对，家己向来看，忏悔咧，对人失礼，你爱共回失礼，爱共回失礼，共回唔对。好，有一天我要行人，爱就爱去行人，反省忏悔。好，所以我你爱人做你，才有一天会成功，那无是无可能。哦，这个先生啊，好，伊就照我讲的等下咧，啊，都有准人。啊，有准嘞，等着反省忏悔，才问我要来忏悔去。我咧，逐项代志经过了提出来想，唔对，竟然回失礼，某某人失礼，我当时甲你骗。哈，一地本来五角钱，我要甲你关六角，爱咪爱回失礼，一直回失礼，你要回下两个三个以后嘞，你诶，你自然成功。那么伊嘞，就是开始哦，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嘞，啊，反省到尾两个月以后嘞，突然间嘞，甲你发觉心诶。烦恼拢无，拢轻轻松松。哎呀，那一乌水搁较轻松。当伊轻松了时，伊心啊，那一块镜，这镜伊就会悟到，伊就会找到伊。啊，那么真正去做以后呢，搁是想出第二条事业出来。好，第二条事业，到尾就继续搁做呢，吼。甲原来事业含第二条，甲做下个咧发发落去咧，搁赚着，还嘛搁顺，嘛搁顺利。所以我你一定要以身作则，做者家己来做，才有可能。家己若无来做，就无可能的代志啊！好，各位是方神的是做改善家己。好，那么创造一生，咱爱做大事，爱行大事，唔通后壁靠对，才能人人乐意接受。咱咧实实在在咧，咱若我有失败，也是挫折的事啊。实实在在的去做，哈，人家人该回事的，咱就爱回事的。好，咱唔通呢，讲家己哇，感觉哎，那天来个人拢欠人，安尼都唔对去啊，好，安尼唔对去啊。所以，咱的人会当接受。还佫最近一个地主伫新竹，好，我讲无迄个命啦，卖开 KTV 啦，卖开啦。哦，伊讲哎呦，足好赚的啦，啊无赚袂使嘞。较早呢，我甲朋友讲，我一个起别啦，要赚行人啦。我讲，假使你若赚袂行人，要安怎啦？哦，到尾就我讲意见，伊就无采纳。啊，就直舞直舞直舞舞啊，舞嘞舞到尾，几年前嘞，都好起。好，都好在卡点了，师傅啊，怎么办哦？我朋友都不信任我了，怎么办？贪心，别人点偷偷的，我里面偷偷打两千万不止哦，将近四千万哦，哪法度？四千万要哪赚？要赚到当时啊，糊里糊涂，未节制，贪心，无智慧，啊，才会造成今日这苦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那么你即摆要讲，互人会接受，可能真困难。那么你爱彻底家己重新做起，实实在在的做人，吼、哦，实实在在做事啊。那么你才有法度得到人的即个叫做扶持啊。那无只，咱甲咱嘴讲，无实在去做嘞，人要甲咱斗相共是无可能的代志。这是天理，这是天经地义的天理。所以各位爱了解。好，圣贤跟咱开始也奥妙，好，也是过来嘞，当地人熬，好，地人熬，地人熬嘞，就是过度的节制，造成反效果。好，咱就有人一句话讲，一工在时啊，去抓咬着啦，以后看到草沙就起着惊，这就是意思。一个人啦，稍微到失败嘞、挫折以后嘞，咱就过度的谦，过度的保护自己，一直保护自己，包括人要甲咱谦，人要甲咱趁钱，要甲咱俭钱，要甲咱俭，要甲咱抢，要啥，但凡拢甲设定对人要骗咱的是啊，啊保死的，吼，咱一定自己会保死的，是安那嘞？咱世界咧想讲，哦，人对我会安怎安怎，所以过度的节制，有过度的谦，啊，有的人嘞。到一代伊失败以后咧，都从徛到啊，我着失败者，要做伙出门来食饭咧，我无钱好请咧，你都拢要麻烦请，真济麻烦嘛咧。啊，食薰咧，顺手牌，亲戚顺手牌，嘛真济，只要都过度的节制，造成玩笑，只要人红狂，看了很讨厌。好，顺手牌，家己咧爱食薰。现久第一把火也袂堪要第二，啊过去啊火我咧火火火难耐，安尼拍啦安尼啦，哦，感觉满山飘在，一手提起来真紧。啊，听到即摆咧，结果过度的节制，含一寡人啊回馈心都没有，这会造成真侪反效果。吼、哦，所以故意是方成利息，咱若若是讲现在的卦象，吼、哦，咧甲咱开始即个水滴节的时啊。首先，就甲咱提醒，爱节制啊，莫过节太勉强，爱拄啊好，咱会当多多爱检讨。好，那么检讨是安怎呢？第一，言语行动爱注意。第一，言语行动爱注意。要讲话，咱一失败，要搁爬起来时啊，咱言语行动爱真注意，符合自己的身份，符合自己的立场。好，过来呢，咱莫过到这个，那么会这叫做。自己时机，啊，爱拍拼就对，爱拍拼时机才会过来。好，第三呢，咱的运动节制，咱就爱节制，无应该节制，咱就莫节制。那无呢，咱来自己找麻烦。好，哎，用的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咱真侪人呢，拢无法度顺其自然，咱做呢去勉强别人，勉强家己。好，咱这不到尾也是啊，唔是真真正正节制。过来，叫节制，用于忠诚的德行，咱爱反省、忏悔，下去去做，哈，以身作则，唔通甲咱空嘴讲白话，哈，空嘴无知，讲一大堆，无符合实际，无符合这个叫做家己的身份。所以，甲咱讲，咱爱忠诚德行，以身作则，创造一生，咱爱先做红看。比如啊，我失败啊，我要搁拼，来拼红看。人家会当可能这个斗相共，若是咱无法度拼红看嘞，无甲你拍拼的时啊，你要望人搁甲你迄个招拼嘞。所以咱爱嘞，创造一生，爱以身作则，爱有中央的德行，好，然后嘞，才会当人人乐意，才当才我都接受咱，接受咱的迄个叫做咱的诚心，好，才有法度会当有所为啊，那无是会胎死腹中。到最后呢，过度节制会造成反效果。咱要适度的节制，适度的俭，莫讲要俭别人，哈、哦，安尼呢，咱若讲要俭别人诶，哈、哦，要俭家己，啊，别人无法度互共俭，讲要去迄个者占别人便宜的事啊，会造成反效果。所以即节呢，甲咱开始个水着节呢，万项代志叫做爱节制。是安尼节制，因为过去咱无节制，无节制，节制爱节制，吼，这是圣贤甲咱开始的真正正确的妙法。
那么今日这节的课程，到这一个段落，咱后一个要来讲解《红蝶丈夫》怎么讲的。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啊，以及我们所有贤士代表，维新圣教。回师莲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龄，中华民族5000年来从着陆蚩尤炎帝黄帝三族第一场战争啊，七旗军魂以来3762次大小战争，啊，汪死军民朱彦龄，啊，各位堂上列祖列宗朱祖龄，啊，当下连桌上各个连位朱圣龄众等，啊，今天10月19日。哎，也是啊，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法师讲师共修日子啊，早上呢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昨天上一节为各位讲到风水真经里面，好，唯愿修真人士。修真、修心华、修正华，啊，也是修道的所有大众们，啊，悟日旁佐之门，正道四期啊，我们不要走入啊那一些旁门左道，啊，某某考考考考某某。这是人来世界上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当下都已经投胎转世为人，居住在世间，还有当下莲座上无量数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啊，你们在空界灵魂界。也有风水学，也有居家风水学的这个智慧问题需要注意的。所以既然我们在世间上很多风水学的妙法我们不得不注意，但是关于风水学住家风水学的啊这个法门，俗话说风水说一牛车，要用没有实业，不到实业，可见我们书有一牛车那么多的书，但是用在你的家里不到实业啊，所以本维新圣教从王禅老祖传道到现在来啊，我们义药出版社啊所大集结本维新圣教的道藏法门有3000多册，啊，也是一牛车，但是用在你家里会发生吉凶不同反应的，也差不多只有10页

0: 是只有一页，我们的烦恼就在那一页里面可以找到。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的妙法，以当下毫不保留的公开来，啊，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受惠十方善信大德们，你们在世间上要求得平安，风水学法门一定要注意，不然任你再怎么样，也无益。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真经。不要进入旁门左道，正道是虚的，则正圣成真，无染成真。成真呢，就心安，没有烦恼，没有挂碍，就很简单的啦。在前几天，我们一位老信徒拿了一张图给我，他说："师傅啊，我最近搬到新的这个社区里面，发现奇怪，住进去了，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样子。你有没有照片？有照片。图有没有？不会画图，照片就好。"就是他一个社区，他这里，现在都盖很漂亮的。这提高起来，下面这里呢又有一个半楼的，这边车子从这边就出来，进出从后面。这里呢，它这里一上来提高九阶，那变成孤阴。我说："你为什么买这个？建设公司的精心杰作啊，在北部，这里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们这里呢，我说这你住多久了？买了5年啊，现在才搬进去。那请问你？"现在住几户？里面有40几户，结果搬进去又出来，搬进去出来的，现在搬进去只有我一户。你们查原因，奇怪，他们都搬进去了，事业轰轰烈烈，那没有多久，点点嘛搬出来，他们搬进去入宅，就去，入宅。请客，哇，马路上都是一样，很多，他也去给他们邻居请过，结果邻居都说，在那里孩子教读书不方便，什么不方便，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啊，他问我现在怎么办？嘿嘿，快点搬出去吧。哦，不然等到被拍卖的时候，你还是要搬出去呀、啊。所以这个风水学，哎呀，有时候人说，哎呀，迷信迷信，你没有碰到了时候，你就感觉是迷信；当你碰到的时候，哎呀，你都这样了，你就知道了啦。啊，所以很多建设公司的建筑师啊，你们要多积点阴德。不要为赚钱，啊，到时候建设公司10家9家倒，哦，你不要以为说，哈，我那里赚了钱，我告诉你，台中有一家建设公司，啊，当时呢，他盖了150几户，在乌日那边，我卖不出去啊，我说，哎呀，你那个不如何，不如华，风水不如华啦。你赶快改一改，哦，那个建设公司啊，他们还不错啦，他就接受我的建议，按照风水学，好，他改了，结果赚到150几户，1、2个月卖掉了，哎，赚了一些钱，后来呢，又在市内柳川旁边呢，我又盖了一栋大楼，那时候呢。还卖不出去的时候，哇！你滚到老鼠眼球，啊！你这个赚了钱，你会布施啊？结果他的老板呢，他来了，你们这开庙的，我要求，我问了骂我说开庙的，你们怎么这样，什么都要钱，要布施？你知道我们花多少钱？说，哎呀，你这个没有度量，你绝对会倒。那一次150几又卖啊，赚了很多钱了嘛，啊，再来又要盖第二批，好，那我就跟他，你那时候又卖不出去了，又卖不出去，又来求老祖了，结果他说你们的开庙了，哈，都是要钱，我说你有没有搞清楚？我叫你去救济贫困的人，我也不盖庙，我也不盖庙。啊，那时候我们在台中5前5街，我就有一间店面的房子了嘛，我也不盖庙，而且我发愿这一生不盖庙呢。啊，结果这一家公司后来倒闭了，老板倒闭了，就不敢来拜老祖了。啊，所以后来他有一个英莲他的朋友。啊，来拜老祖！我跟他说：“你那个某某人哦，哎，这个人真的没有福，没有德，所以他会拜。好，不是我诅咒他，因为我要他布施。你布施1块钱给贫困的人，他有守护神会感恩你；你布施2块钱，你的祖先会感到荣耀；布施3块钱，你的龙天会护法。”会认为你也是一个慈善的人，心怀慈悲的人，布施4块钱，社会大众的共同会为你祈祷。哎，开玩笑哦！他朋友就回去把我的话转给他这位朋友了啦。那时候也不敢来拜老祖了啦，啊，倒了啦，没有办法啊，盖了一大片，倒了。所以各位啊，我们风水很重要，思想的风很重要。思想就慈悲嘛，啊，水就行去实践嘛。哦，后来一年就倒了，他的另外朋友啊，知道这个道理啊，就换他朋友很认真布施啊，啊，他一赚到钱就提多少去跟土地公求。我说你不要跟求老鼠，你来求老鼠，等于说我在跟你讨价还价。你去求土地公，或者你家元神方，他的命卦，你们听好，命卦的元神方去求神，
啊，然后在那边发愿，或者你命卦住家命卦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命卦的七财爻方，财爻方，若是命卦中你没有财爻，福场也是从福场的那个地方去庙去求神，再加上你的元神方。

两方的神一定要去求啊，去许愿，愿大力就大。哦，他这位朋友呢，也是做房地产买卖的嘛，啊，他就去跟他说，哎呀，我哈、哦，如果赚到钱啊，100万呐、啊，我要拿2万块钱来救济啦，哦、啊，就跟土地公公把杯嘛，先把拢求杯啦。哎，这个人，我是。来告诉我，哎呀，老叔啊，那时候称呼老叔嘛，奇怪，我去给土地公公，哦，我就花园旅游啊，我如果说我赚100万，我拿2万出来做公益事业，去做救济，哦，你的度量真大，真是舍得。若是你能保佑我赚100万钱，100万，我布施90万，我留10万就好了，懂吧？听有无？啊，这个呢，先生呢，面都红咖呢，我都拍摄，哎呦，我想2万都作死啊！哇，你们这些做工的呢，做工的，你赚100万，不输90万，你还有10万可以赚。若是没有怨，连10万也没有啦。阿有爷么？后来搞来讲。啊，那倒过来啦！你讲你的土地公公，我赚了100万，我要拿20万去做贫困救济。哦，土地公一定咧印三杯，吼、哦，伊就去啊咧。但是你爱甲讲哦，黄坛老祖告诉我，哦，要我若赚100万，我拿20万，去做救济，哦，在你这个区内。你这土地公管辖区内有贫困救济啦，有什么救济啦，我一定来做。阿里阿公王禅老祖开示的，阿伊就去呢，他觉得蛮多 TK 的，他就没有讲哦，我20万啦吼，啊，我怎么样啦吼，先把马求归，奇怪，哎呦，忘了说王禅老祖交代了。啊，他就是在讲一遍啊，土地公啊，王禅老祖哈、哦、啊，告诉我啊，要我的都赚，你帮我忙，我赚100万，我20万，我要来做贫困救济，好不好？啊，哭哭哭，撒杯啦！哇，好高兴哦！我回去没有多久了，人家给他一笔那个那个吊囊钱啊啦，吊囊钱呢，好像3、400万。三四百万呢，他好像就不甘呢。3、400万就要80万了呢，吼、哦，就不甘呢，吼、哦，就不甘呢。他、啊、就来，当时我在五街那边呢、啊，懵讲，有话讲不出来，不敢讲。我哎，你有话要讲哦？你最近我看你皮头金金，你有赚钱哟？有赚钱哦？有啦，这中我那个土地公100万就20万嘛。哦，最近呢，我这个签，土地啊，赚了，400多万啦、啊，好、哦，但是要拿80万呢，我现在很舍不得嘞，嘿嘿，我的公念头，你这是100万，他现在给你多少？给你30万，后面没有了，后面的我，搞呀，哦，我你，你说谁气话嘛那嘞？啊，他回去了没有几天呢，那笔。成交了又消掉下啦，没啦，所以各位啊，人要知道会布施，你有施才有德，

所以以后这位先生呢，他都不敢说讨价还价了啦，反正有伊就照行，照拍照行。即使你欠债，你不要马上还，你该布施的也是欠债，布施发愿的就先还，安得话？哦，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学习布施，你一定会有福啦。好，那我们再来讲，人之居家，道基最重要，道基，那基础啦，基础最重要，基础不稳又轻浮，像刚才那一栋房子嘞，基础。轻浮，哎呀，嘿吼，他自己做袂好写啦，难见吉仔多灾殃啊，宅基吉凶看，看生人呐、生人有修啦，多积德行，但是我们要注意，基础太高，刚才那高，还有呢，山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盖在山上、山顶上，哦，风景很好。哦，这山风景很好，这个呢，太极叫做孤阴，你说上面盖房子，这是孤阴，先拜。否决，所以你就是当度假村，这是度假的而已。你当这个固定的住宅，地基太轻浮，才守不住啊。这个我讲很多很多了，这个给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若是庙，可以在这里。可以盖在半山腰，庙风景好，好庙呢，因为是贫道所住的。贫道，修道人上山啊，钱记袂掉，变多变多啦，才守不住了。连庙盖在山半山腰上，这也是一样，才守不住，太轻浮，里面人住了。心不安，除非在天上界天宫，当我们在恭请圣神的时候，你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你们要请神，请神的方法不是香拿起来就有了，你要学习你们都讲师了，香拿起来。香点起来，放在心里，宝顶乍若心香法界妙庄严。宝顶乍若，这气呢就从宁王宫上去，香烟袅袅，心香心的香法界和法界融合在一起，心香法界妙庄严。供养圣神诸佛大如来，法界妙庄严呢？你可以观想在云的上面，在天界，有很多那个很多天界的殿宇、庙堂，或是佛寺、宝塔，在山顶上，那都住在那边，神就在上面，因为不要说。不要用钱嘛，免开钱，所以可以住在上面尖尖的地方，但是世间人不能这样，那是神住的嘛，心香法界妙庄严，供养诸佛圣身大如来，光降，你家里在哪里？什么地方？住址几号？第几楼？光降，你家里报你的地址，加持灌顶，请他来干什么？加持灌顶，你要超度祖先，
或者换点帮你的事业、啊、有贵人、啊、做事业能顺利，这是用这种方法、啊、在天上界的风水那就和世间界的风水就有点不一样。好，这以后我们也会陆陆续续为各位来解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慧远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装善知识，极乐世界净土，以当下性的人间净土，相回应。阿弥陀佛的48大愿，而成就了极乐净土、极乐世界，

他能够成就为极乐世界，他的大愿48大愿。那么人间净土48大愿里由黄山老祖发愿成就，那么如何达到极乐世界净土与人间净土世界的相归应呢？除了我们要努力依教奉行依法修行以外，我们要先了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大愿他的功德天，如第14大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寿命皆无央数劫，啊，极乐世界的人民佛寿无量，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佛寿要有信心。人间的寿数只不过百岁，我们所借用的身体就有生死成住坏空，但是我们的灵魂灵性本来就有如宇宙虚空无量光无量寿了，所以在世间我们所体验的是非常的珍贵耶。在天上世界，在极乐世界的人民寿命是无量数，是无量的啊，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祝寿的时候啊，你说哎呀，祝爸爸妈妈与佛同寿，与佛同寿只有81岁耶，所以我们为人祝寿你要有智慧，你不要说哎呀你与佛同寿，万一现在他已经到80岁了，你说与佛同寿是不是只有还剩一岁就要再见了，就要回去了。好啦，也可以直接反映说我们不欢迎你在世间吃了那么久，世上都不是这样，而是用词唤醒人的生命啊，潜意识活性。所以佛有多少岁数呢？极乐世界的人民天人有多少岁数呢？

0: 寿命，皆无央数劫，几千岁几万岁万万岁啊！所以我们在世间听到百姓为皇帝也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也是在唤醒我们的灵性至尊是吾皇。吾皇就吾皇啊，道家的真气叫做吾皇，就戊己土至中央。所以这戊己是无量寿的最高境界，所以你们要为人家祝寿，笔拿起来，你可以写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是某某某佛寿无量，表示你有修行，你已经见到自己的寿命，我们的灵性的寿命是无量寿耶，所以佛寿无量啊，或是你解为无量寿就是佛，那是提醒我们人啊，祝某某某无量寿，某某某呵，你们用这样去为人祝寿，为自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祝寿，这是大孝，表示说你也已经悟了世间的寿，世间的寿是只不过是百岁，啊，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这么极乐世界的净土啊，我们在极乐世界是一片光明，啊，所以在极乐世界的佛天人都是无量无量寿的佛，佛寿无量，叫做不生不灭。

好，活寿无量。只是不生不灭。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修行所悟到的。那么我再过两年就80了，那么你要送我什么？刚才弘法华弟子啊，把我红包的送给我供养，师父啊，要吃什么你自己去买啦。我说你买来我就吃，你们供养红包给我，我要还要自己买，那很麻烦呢。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的健康要到达活寿无量啊，修到活寿无量的境界，在这我们易经来启示，火红顶画啊，第二爻变成火山里，这只是活，这长生之道。我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今天这个卦象，王禅老祖所传给我们唯心弟子长生之道，火风顶，第一个生活有规律，生活有规律的就是火风顶，就是活寿无量，该睡就睡，该起来就起来，该工作就该工作，该运动就该运动。火山里第二是运动，第二是多运动啊，第三多吃

0: 多吃肉的饮食，而你要水要蒸发过，对身体的细胞是正面的反应，那是动第二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

动第二爻，亥水化午火。啊，这个就是健康之道，长生之道。第三，多吃肉的饮食，这个是三个条件。啊，第多生活规律，啊，生活的规律。第二，多运动，多动。啊，第三是肉饮。这长生安尼尔，足简单嘞，有简单无？这是我们人世间最宝贵的，但是我们在灵魂异世界就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体验呢。这难怪天上世界活菩萨如来一直想要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可是现在年轻人偏偏不生。让天上界的活菩萨们干着急，那人家是不是比较好啊？人间就是极乐净土，人间是宝，所以我鼓励年轻人认真生，让更多的活菩萨来世间修行，你的功德无量。哎，在将近十七八年了，我们一位在台北的弟子在大安寺去求老祖，啊，夫妻结婚六年不生，然后说好了，我回去看看，看你有没有哪一位菩萨要来世间，你发愿要让菩萨活菩萨来你家里来世间修行，你很慈悲。那我大安寺上课完毕回来，那天晚上我在打坐禅坐的时候，就一位菩萨前面坐着跟我说，请你帮我找一个家庭，我要来世间修行。我说好，我现在有继承的手头里面的

机会。所以第二个礼拜我去大恩寺上课了，两夫妻又来了。我说有啦，啊，有一位菩萨很高兴，我跟他说要找一位让你们投胎来。啊，回去了，很快就怀孕就有了。啊，有了呢，啊，就十个月怀胎出生了。啊，出生了，我说你要带抱来仙佛寺给老祖做客孙。啊，小朋友带来，我看了很可爱。我说你打手印给我看，你不会讲话打手印，吼，拼命打手印一直打。我说对了啦，啊，我屁股亮起来，啊，嘴歪一边一直看着我，怕我泄露他的天机呀、啊。啊，所以说小孩子长得很快，很聪明。啊，现在应该是高中了。所以我们世间上来世间的机会特别的珍贵耶，所以我勉励年轻人啊，多生多子多孙多福气耶，啊，因为世间虽然表面很苦，这是最难得，佛家一句话，人生难得，今已得。那么我们无论年轻、中年、老年，我们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开始就要练自我，精进修行，生活有规律。身体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那么生活有规律呢？我们接下来要多动啊，再来呢，就是要多吃热饮，饮食啊，所以人生来世间上的三宝，生活规律是一宝，啊，多运动是又一宝，啊，这个吃的足够的热饮，啊，又一宝，所以这就是长生之道。生活有规律，太极图的生活有规律，原来就是纯净的啊！一边是白天啊，夜晚工作休息啊，这是有规律的啊。接下来，运动做太极法轮长转，啊，多运动，这细胞能量，细胞能量这边是放出光，细胞能量啊，这个是物质，细胞的物质啊，会毁坏，能量是永远光明的，是真气。那么这一个呢，好，热饮，让这个多吃热饮，让它蒸发，补充我们身体细胞

0: 能量，那的话我身体就会很健康。当然还要很多种的元素啊，这是三大原则。这早在7355年，伏羲氏族就传下来了火风鼎，是长生之道、养生之道。啊，那么养生之道全部在这个总太极。总太极就是我们的心，这就是我们的心。哦，这是天机密耶，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在世间上，黄山老祖传下天机密，借由各位。我们的唯心闲事所悟，我们境界回向啊，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通登极乐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30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14日。今天的龙抬头法会进入第72坛，唯心是叫尊天法子来举办2月2龙抬头，目的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这块净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最珍贵的一块净土，因为这一块净土，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净土之上啊，人民做主的一块净土，这是非。

非常难能可贵的。中华民族以前的主人都是天子帝王，现在台湾的所有人民能够当主人，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情。所以上天非常慈悲，举办二月二龙抬头，让台湾这块珍贵的净土不能失去，不能失去自由民主这块净土。因为有自由民主，才能够宗教自由，唯有宗教自由才是民洋两界之福。维新圣教能够在这块净土自由自在来弘扬三宝，这三宝都是非常可贵的。全世界这么多的宗教，唯有维新圣教才有的，叫做易经。易经是不得了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可贵啊。以及风水，风水是非常珍贵的法宝，这两样最珍贵的法宝都在维新圣教。所以上天慈悲举办二月二龙抬头，让台湾有尊严，让台湾平安，让台湾四荣工商百业兴华。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目前在世界经济直牛耳，全世界的最高科技晶片一条龙在台湾，全世界没有一条龙的晶片这种这么完整这么至高的科技在台湾。这不是平白掉下来的，这是师父，是我们的老祖，两位维新圣教最珍贵的这两位圣尊一路走来带领着维新弟子一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而来的。二月二龙抬头很早以前就一直在举办，默默的举办，维新圣教为台湾这个国家做出非常多的贡献，为台湾的人民做出很多的祈福，都默默的做，都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向全世界发表，都没有。这是维新圣教的可贵，我每位维新弟子要感到非常的珍贵。你这一生能够来到维新圣教，是你这一生最值得的一个这种行为跟信仰。我们知道总本山叫禅机山，禅机山就是告诉我们禅机这两个字就是让你有生的希望。人在这世间的最可怜的就是爱莫过于心死，心死了是你这一生最可怜的最悲哀的。禅机山给你有生的希望，有生的动力，有生的法，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维新圣殿是整个维新圣教的核心点，维新圣殿也是一般寺院的大雄宝殿。维新圣殿门口就写着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田，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两个对联其实就是一个维新圣教，用维新圣教的心法，维新圣教的真言

0: 来传播无上的妙法，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进而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大雄宝殿一进去，正中央的阿弥陀佛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我们都是从阿弥陀佛的净土来的，难怪在最外面的门柱写上念佛一生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进到大雄宝殿的阿弥陀佛左右两边，首先写着有求必应得为尊啊，有求必应，你如果不修得，这种求只是临时的，有德首先必须香拿起来先念忏悔文，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你如果不念这一句啊，你再怎么求都没有用的啦。首先先从自己忏悔做起，再来修持八圣道，修持八德，修持八圣道、八正道、八德之法，以及唯心圣教的八圣道之法，这个都是德。从品德，从行为一直修炼，心存慈悲啊，行为不让人家讨厌，这都是德为尊。再来老祖那边就写着王道无私胜己修，师父开始王道无私就是在天上界都没有私心呢。我们本来在天上界都是没有私心的，结果来到世间呢，都充满了私心呢，自私自利。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老祖师尊的龙篇就写着：“王道无私，圣即修。”首先就告诉你，告诉我们，要摒弃私心啊，自私自利啊，见不得人好，非常忏悔。第二个禅机，这个王字，就是告诉我们，老祖传下易经、风水、宗教三个连在一起，这三个宝，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没有私心，全部把它传下来，总共有3万卷册，写得清清楚楚，用意的可贵在哪里？阳宅风水的可贵在哪里？都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也有鬼谷心法、宗教思想，都讲得非常清楚。自己修炼，自己修持，再来就是诵经。每个唯心弟子，你来到这里不是光学易经风水，你必须诵经。不是说你想与不想而已，是必须的。因为诵经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口身口意供养这部经典的主神，我们供养他，我们代佛宣法，我们有祖先，我们有护法神，我们有守护神，我们有冤亲债主，他会跟着你读，跟着你诵，师父一直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命卦，命卦的四爻就是你，其他的五爻就是你的家人，女生官鬼爻就是你的先生，男生七彩爻就是你的太太，子孙爻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孙子，父母爻就是你家的长辈。父母、阿公、阿妈就是父母，兄弟，兄弟爻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你不为你的兄弟姐妹啊，到时候一定会争吵的，最起码会为爸爸妈妈留下的财产呢，斗得你死我活，可怜啊，够可怜的啦。你不去惹他，他会来惹你哦。所以必须诵经。这是你自己不为你自己，你也要为家人。这是唯心圣教所传下来，老祖师尊师父所传下来的非常可贵之法啦。再来，老祖的右手边写着禅静双修见如来，我们要修禅宗，要修净土宗。净土宗就是念佛法门，也是诵经法门。禅宗就是我不去管别人，我也不用人管，我自己努力，我都不用人家讲，我自己会做法功，我自己会做应当做的，都不用人家教我，我自动自发。这个就是禅。师父开始禅，我接受他人的服务，我也服务他人，这个就是禅。修行修到最后只有一修，那是最可怜的，你都没有朋友，你都没有同修，你跟家人都不和，这要非常的忏悔啊，每天念忏悔咒啊。这就是老祖师尊他左右两边所开示的这两句话。再来，观世音菩萨关于观心自照见自性，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常常要坐下来静一下，想想你今天
到底做了什么？你的行为有哪个地方不对？叫做关心自照，反省、忏悔、实践，坐下来静下，想想看。自性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我们的佛性。我们每个人都有慈悲的、善良的心境，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会自动自发，我们不用人管，而我们也不要去管别人。很多同学喜欢去管别人，不要，你好好自己做就好了。应非法相是圆通，在右边这个字，也就是告诉我们声音以及任何法相都是虚妄。

0: 望等。人家批评你，人家赞美你，那个都是虚妄的。我们要好好的一直修心修口养灵，朝着这个目标。因非法相也是告诉我们，是空是色，空色不二。你不要以为祖先那个心机白啊都没有什么东西哦，你不要以为自己主旗那只旗子都没有什么。我一个初级班学员，他去参加祭祖，就把祭祖旗啊轻轻拆拆，贴的就插在他的店，他在做早餐店嘛，他就插在那里，结果生意马上停哦，生意都没有生意。过了一两个月才来请教老祖，为什么都没有生意，连一个人也没有了。用意发现他那个祭祖旗乱放，他没有把它放好，也没有为祖先报名法会。我说你要忏悔啦，忏悔。祭祖旗看起来是空的，其实他跟着一大群的祖灵，他依照老祖的用意圣卦指示把他安奉好，把他报名生意哦。在法会期间我问他最近如何，他说报表。你看色空不二非常厉害的，我们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其实我们要知道明阳两界共居存，我们这块净土有阳人有阴界的灵都在这里，都住在这里，所以我们必须修行啦。我们非常铭记在心，大雄宝殿所写的对联都是我们的老师。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我们也很感恩今天有圆成法师来助谈，所有的范贝师诵经师，谢谢，感恩你们。我们共同来为二月二龙抬头继续向前走，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31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15日。我们今天龙抬头法会，到今天进入第73坛。今天是阴历农历的4月15日，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台湾全国各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叩谢天公出巡的法会。这是各分寺道场必须谨遵王禅老祖以及师父的告示呀，指示必须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要恭诵经典，供养斋串，来叩谢天公的出巡。早在庚子年7年前的农历过年之前，没有几天，师父突然宣布，在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这个呢，要举行天公出巡，那时候所有弟子都不晓得为什么，也没有事先公告，马上短短在几天内举办，所有各分寺道场都必须回到总坛来举办天公出巡。老祖师尊把台湾缩小到维新圣教的总坛那么大，就在总坛来举行天公出巡，目的要来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因为台湾会有大灾难的来临，所以赶快要恭请天公解神教。做神教，在总坛，也就是台湾，把台湾缩小到总坛的范围，让所有神教绕着台湾来保平安。那时候非常的热闹。有好几十顶的神轿，哎，这样子绕着师父所指示的路线，让这个神轿啊一晃一晃一晃的，非常庄严，非常殊胜。天公坐在神轿里面上下摆动，所有弟子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指示，在那里一直绕。这个活动结束之后，紧接着大家就高高兴兴的过新年。在过新年之中，我们看到电视报道，隔壁的一个国家，那个人民哦。走一走就倒下去死掉了，医院呢人满为患，那个国家都没有办法过新年，整个过年就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晓得是什么病啊，是什么灾啊，是什么天瘟呢，都不晓得。但是台湾的人民
在台湾过着快快乐乐的新年，大家穿新衣戴新帽，一片祥和喜悦庆祝新年的气氛，一直到过年过了，生活开始恢复平静了，灾难来了，那时候才知道非常的恐怖。这种病

让我们没有办法呼吸，而且很快就会死亡。这时候开始鼓励要打疫苗，这时候从国外进口的疫苗，也有本国自己生产的疫苗，

太可贵了。只要是维新弟子，大部分都知道用意，每个人的身体，每个人的因果都不一样，你适合哪一种疫苗打下去能够有抗体，能够不会有副作用。我们知道不论在台湾这个国家或在世界各国，因为打疫苗而死亡的也非常多了。本来这个灾难，这个瘟疫是不会伤害到某个人的，结果这个人就因为打错疫苗而让他迅速死亡。也有在过了两年三年甚至五年而发病的也一大堆。台湾所自己生产的疫苗非常好，但是因为政客的政治恩怨，一直打击自己国家所生产的疫苗，说非常不好，结果最后人家国际证明台湾自己本国生产的疫苗非常适合台湾的人民来使用。政治本来是要服务人民的，结果一些政客伤害了台湾的人民。天公是非常的伟大，老祖师尊也非常的令人赞叹。在天瘟要来的时候，老祖就清楚知道了，让台湾开始做这个求天公出巡来保佑台湾的平安。天公也非常的辛苦，也在整个台湾这样子环绕着，在这个疫情渐渐接近尾声的时候，天公开始绕着全世界，绕着整个地球做天公的出巡，做一年哦，一年的天公出巡，保佑着全世界的人类平安。由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神佛是非常的慈悲，连天公连王禅老祖这样殊胜的大神都一样不辞辛劳啦，为整个人类的平安来努力呀。那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我们更要体认神佛的可贵，也要体认我们自己一样要打拼，我们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喊辛苦，也不能喊你身体累了，都不能。这是每位维新弟子应有的体认。天公的出巡给台湾带来平安。每月的初一十五的天公出巡，那个文书写得很清楚哦，写着感谢叩谢天公的出巡，感谢天公保佑台湾平安哦，上面写得很清楚。我们叩谢天公，天公为什么叩谢？因为他保佑着台湾平安。第一件，第二件，他保佑着台湾的四荣工商，百业发达哦。今天台湾的科技业蓬勃发展，台湾

最顶尖的 IC 是一条龙的呢，全世界没有一条龙的，从设备，从材料，从制造，从封装，从测试，从到产品能够出去，全世界只有台湾能够一条龙，其他的都是分分散散的。这样子殊胜的成果，就是诸天圣神佛菩萨，就是老祖师尊，就是天公，这些大神，这么多的大神加持护佑，让台湾的这个国家能够百业兴旺。因为台湾的这种科技的蓬勃发展，到目前占着世界 90% 以上的市场，这是令全世界叹为观止的。上天这么爱护台湾，他不但保佑台湾的平安，不但保佑着四荣工商的百业兴旺，也一样保佑着家家户户的平安。在这个文书里面写得非常清楚，我们感恩，我们叩谢。台湾这个国家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个民主国家，以人民当主人的这个国家，我们在莲座上的所有天子帝王，他以前都是人民主人哦。你问所有的天子帝王你是谁，他说我是民主。现在不同了，台湾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当民主。哇，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上天爱护，上天保佑，保佑台湾，保佑台湾，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唯有台湾的平安给世界带来了希望，给世界带来了世界和平的希望。我们感恩，充满感恩，我们要知恩感恩报恩，这是所有维新弟子以及台湾人民应有的体认啊。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也感恩梵贝师今天主坛由圆华法师来主坛，带领着莲座上14大莲位共同来修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世界永无战争。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号，农历是丙午年4月16日，维新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74坛。维新正教举办2月2龙抬头，它的主旨就是要让台湾能够平安。台湾这块净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一个非常殊胜的净土，也就是宝岛。这块得来不易的宝岛，它有着人类最可贵的，叫做自由，民主自由，这是人类最可贵的。在这一块净土里面，生活着师父所开示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族，生活在台湾这块净土。这块净土最可贵的就是有维新圣教在这里诞生。维新圣教的教主是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就是我们的师父，由我们的师父跟老祖天人合一，来传下了无上的妙法、易经、风水、宗教，这是非常不得了的，非常可贵。我们的大雄宝殿，也就是维新圣殿，在建设的时候，就在大殿的左右两边六根柱子就刻上眼、耳、鼻、舌、身、意。第一个书写着眼界、视见、虚妄、无常；耳闻诸境本非佛法；嗅觉

根源乡臭无食，舌尝甜苦只因一缘。身处舒爽，乃有心直；一直喜怒，全于五官。把这眼、耳、鼻、舌、身、意，就刻在大殿的左右两边。这个太有智慧了呢！我们的王禅老子是不得了的大智慧。全世界这么多的宗教啊，没有一个像唯心圣教，在大雄宝殿刻上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因为这五贼，这五个贼呀，是修行的最大障碍。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跟我们的师父，他首先告诉我们：眼界，你眼睛所看到了，眼界事件，事就是看见那个事。看见的见，虚妄无常，它是虚的，它是妄的，它是没有一定的，没有长长久久的。世间一直在变，事情一直在变，你眼睛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就像以前孔子的最优秀的弟子叫做颜回，那时候缺粮食，人家很诚意的送了一点点米要给孔子吃，孔子就叫颜回煮稀饭给他吃。颜回在煮稀饭的时候，哎，有那个灰豚咯，跑到飞到那个稀饭里面去了，伊就用手哦，去给舀起来，啊，舀起来无菜啊，有暗吗？啊，就喂嘴，弄得嘴个夹子嘞，该暗素素嘞，该灰头都配掉。那孔子就看到了，哎，我老师还没有吃，你就先吃看看。孔子就很不生，很不喜欢啦，很气呀。因为他眼睛有看到，他看到的是不实在的，最后他才知道原来是这样，他非常的就是感到抱歉。这个就是眼睛所见的。我们生活在世上，不是常常打招呼打错人吗？我们看到一个人，就跟他打招呼，一看哦，哎，不是，不是他。这世界很多杀人杀错人的吗？都处处告诉我们，眼界、事件、虚妄是虚的，是妄的，是无常的。我们很多人都会为了看了一个东西耶。哦，在那里争执不休啊！耳朵、耳闻本非佛法，我们耳朵常常听到人家讲东讲西的，就像有同学去跟师父报告，说某个人讲你怎样怎样怎样，你知道吗？师父怎么回答？我都在旁边啊。我有听到师父跟他讲，我都没听到。师父不在意，所以很多人跟我们讲什么，哎，某个人讲你什么什么不对哦，什么坏话哦，你都爱他讲，我没听到。意思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他讲的，那个就是不是，这是虚妄的，嗅觉根源。香臭无食啊！你闻到香，闻到臭，迄种无实在呢。

0: 有的人认为那榴莲很香呢，但是师傅一闻到那个的魂呢，榴莲，你说它香吗？你说它臭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再来臭豆腐。臭豆腐有的说很香，有的说很臭。同样的香水，有的人喜欢，有的人闻起来就要吐。这就是嗅觉根源，香臭无实啊。舌尝甜苦滋味，一元。所有你感觉嘴所吃的甜还是苦，拢你是都是我们的意念所产生的。深处舒爽，乃为心直。你身躯所接触的，感觉爽快，无爽快，是你的心念的执着所产生的。师父在意念这一题写道：我们一直喜乐、喜乐、喜怒，你意念呢、啊，怀疑个愤怒啊，全于五官。你有当时发脾气，有怎欢喜？你是受到这个五官啊，这个五官啊，来控制着你。师父在《大雄宝殿》写下这五贼，书称为五贼。这五样眼耳鼻舌身，都是妨害你修行的最大盗贼。你不要一下听到人家讲你什么而生气，你不要以为你看到什么就是真的。你看到一个先生载着别人的太太，你就在那里讲东讲西，你知道他载他去做什么吗？是不是？你眼睛所看到的，你不要马上到处乱讲，你看的都不是实在的、真实的事情是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还讲得头头是道。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都不是实在的，你还一直执着在眼耳鼻舌身，你修行永远不能成功的啦，是够可怜的啦。整天讲东讲西，不念佛不诵经，这就是师父以及我们非常尊敬的老祖师尊在《大雄宝殿》写上这六句，而且是刻上去的。从最早建设好我就看到了，我非常惊讶与赞叹，但是那时候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眼界世界虚妄无常，耳闻诸境本非佛法，嗅觉根源香臭无实，舌尝甜苦只因一缘，深处舒爽乃由心直，一直喜怒全于五官。难怪有一个女菩萨跟我讲说，她结婚的时候有人送她一只龙虾，用竹子编的。这位送她龙虾的人怎么讲你知道吗？你现在结婚了，你就要像龙虾，又龙又虾，这样会好吗？你如果不聋，你如果不瞎，你的婚姻不可能一直走下去。就是因为你聋又瞎，你的婚姻就是美满的。这是非常可贵的禅机啊。我们今天非常感恩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在大雄宝殿四周里面写上了
无上的法宝，句句真言，句句真理，句句让你迈向和平康庄大道，迈向南天净土以及西方极乐净土的法门，都在大雄宝殿，也就是唯心圣殿啊。在这里祝福啊，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换杯师，我们今天由圆策法师来主谈，带领着我们的换杯师一起来带领十四大联位来共修圣法。这十四大联位是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所指示的，我们依教奉行，依法修行。我目的就在台湾平安，台湾这个非常可贵的自由民主净土不能失去，我们大家要共同维护。民主与自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自己要去维护，自己要去努力，这是真理呀。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如意，台湾平安，台湾平安，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

0: 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0: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所以我混沌嘛，我在讲经也讲得很慢的，啥呢？哦，讲得很慢，因为吼啦啦个得去耶，到尾也无结论呢，慢慢那个看，看前后圣贤所讲的话也真理啥呢？说见有迟和急，底下的慢慢来，急下足紧都看嘞，马上都顿悟。所以这个法门叫顿悟法门嘛。咱看经看啥的时，好，咱呢，咱看万行代志嘛，赶快，有诶真紧就看着，啊，有诶慢慢的看着，有诶看这个企业的寿命，好，他见很快就看到这企业的生命，啊，我要看了很慢。啊、哦，这企业的生命，啊、哦，安那啦，慢慢再去看到，啊、哦，那么慧能大师感恩开的是智能股，啊、哦，对咱世间，对咱的人生，嘛，足大的一个开始。迷人念佛求生于彼呀、啊，悟人自净其心呐、啊。所以佛言呐、啊，随其心境，即佛土境。哦，即句话哈。咱当作听了，出家还法师啊！哎呦，世间足好啊，我买来啊啦！我达最买来啊！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念佛，哦，都要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废话啊！西方极乐世界遐尼远，第一飞机票，中华航空嘛无够，长荣嘛无够，国泰嘛无够，你要坐去到西方遐远啊？我们的心。

0: 就是写比西方还大，哦，所以咱念佛敬咱的性，敬我们的性，好、哦，那么迷人啊，念佛求生，求生一匹，求生在哪里？哦，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我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回向为何极乐世界？事实上，真济人，真济人嘞，吼、哦、啊，拢是啊，拢是做观念。曾经有一位老菩萨，70岁啊，老师啊，我念佛念到安尼吼，你看我死了后，我爬过来世间啊吼，啊你看我到底西方极乐世界得去无？我阿弥陀佛啦，我若死的时候，你才来问我来，吼、哦，我看有伫遐无？那有我才甲你讲，你要安怎知？我宝贝啊，用宝贝问，我才甲你讲啊。好、啊，我老师啊，我这边先死了。安尼要对问，我哎，无代志啦。恁那是四大信条：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遮济众生，你发愿就要来度众生诶，结果众生也未走，吼、哦，你着先去西方叫世界，你用不来啊？废话嘛，阿婆啊，老菩萨啦、啊，嗯，阿你讲影咧哈，阿侬教我发愿说违背啊。啊，你本来就违背啊嘛！吼、哦，你个爱，我认真念佛，我要到三佛世间度众生，你就佛祖啦。到尾就真正念佛咯、哦，伊就开始毋捌回向哦，毋捌回向去伫西方去啊哦，回向吼、哦，我家己我的心，回向我家己心。所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回向吼我的祖先，回向我完成接触，你们回向吼。那么回过来嘞，回向去西方求生净土。你若干那念，哎，我要西方净土，你搞不清楚啊！你回向家己心就好啦。老菩萨伊就哦，一直念佛，对吧？回向给我的清净心，清净心，清净心，伊就真正叫念佛，念佛念了，回向清净心，回向清净心，啊，过一阵了，就过来啊。来咧，对下骹直直行，对电梯用行，行足紧了。哦，这老菩萨阿弥陀佛，咱那这是坐行紧，啊这拍网拍呢，我要撞起来，我撞啊，我会要撞啊。啊，说老师阿弥陀阿弥陀，哦，你叫我回向我清净心，我有得着啊，有得着啊。我你无得着啦，老师傅啊，我也无得，你若讲得就无得啦，对吧？你若讲得就是你啊，你一时间多啊。系啊，我嘛精神足好，但是欠一项。哦，我要来问你，请教你，毋知啥，但是是安那无得，毋知啥心，是真正快乐，但是要欠一项。我你已经认为你讲有得着，所以你有得就无得啦。你有无得，你就得啦。为什么呢？你讲啊，我都无得，我清净心，你本来就自在嘛，你要有啥有得甲是根本就没有嘛。所以咱的烦恼本来就有得了嘛。我们叫这布袋和尚，布袋和尚伊视线排一卡，排一卡诶，我咧布袋呀，咱也叫在心哦，阿弥陀佛啦，各位啊，咱迄排是烦恼呢，吼、哦，喜怒哀乐贫怒贵贱拢排光了排好好的呢，你本来就有啊嘛，你那就有得甲无得，这位老菩萨呢，呀，说话菩萨，谢谢，我等一定安尼好好啊，我会照安尼修，我唔是啊，你去请教你的师傅。好、哦，甲你皈依耶稣，我说都死啊！我皈依耶稣都无当吹啊！好、哦，问菩萨嘛，菩萨佛祖一下伊也毋讲话啊！啊，宝贝，啊宝贝无信心咩？啊，宝贝是想杯想杯咧，所以咱圣杯甲想杯两项哦，想的杯甲圣杯，圣杯咱若要宝贝上好，你若要拜了，你用经圣杯去食，咱爱来跋，迄关关内拢上准。啊，你阿手敲敲敲敲敲。啊！以前咱学就算啊，老师，我的宝贝，一届我一定有36杯，准准准，一弄准。我啦，学音，你落到面头，安尼摆安尼播啦。啊，但是100杯嘛播哎呀，拢是毋杯。我讲哦，你落到无聪明，你比落到较聪明。哈哈哈！那拢结结巴，我足是宝贝师傅呢。迄个啥，想杯想的想念，迄毋对去啊。迄不是上智啊，迄是下智的想法啊、哦。 虽然两不爱求生一匹，什么两个原则，求那两分，求那个希望，共同的念力，咱佛像，咱每个自性拢是分，自性拢有智慧，咱的自性就是自悲的，咱的自性本性，咱就袂讲讲话咧，串串。吼，安尼错错歹歹安尼吼，安尼哎哎奇奇怪怪，讲这话了无中生有，啊，讲这话了吼，借助手段，咱的自信拢无遐，拢没有，吼，咱自信拢真正清净诶，咱自信拢无遐贪知识贪未了诶，参自信安尼心不啦要陷害，咱拢无，吼，求生一匹什么心安呐、啊，咱念佛得要求心安呐、啊。我们知啊，祈求世界和平，全民念佛。咱大家呐，就共同念佛的时，咱就会当智慧打开，咱心会清净，心清净就没想什么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那机会到大陆去，吼、哦，我足欢喜，看到伊拢会好长些，阿弥陀佛，拢会好长啊。假使带有人的拢好长，我告诉你，他们就没得讲，我要丢个哑巴蛋给你啊，怎么样啦？没大要欺负谁啊？哦，这是真奥妙啊！机会到大陆啊，好、哦，足安慰的吼、哦，啊，他们那里吼、哦、开始了吼、哦，啊，为等你开始的时，开始练。还得上世纪西老师普陀奇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吼、哦，大家唱三遍，用唱的唱个欢喜个安尼啊，吼、哦、啊，特别还对那个起的吼一个电子琴过去来伴唱。吼、哦，我反攻大陆西老师打前锋。啊！那这唱，大家那鬼拢有唱啦！我告诉你，哎，拢都到温度啊啦，别想讲要食台湾啊啦！吼、哦，这位莫，那莫去甲人讲哦嘿。啊，哦，因足欢喜啊，开始就唱啊，啊，三嘞开始就礼节啊，礼仪都有啊，嘿，怎么来？那莫甲去纪念堂啊，约签好了吗？一个50年啊，好、哦、无条件的啊，50年嘞。好，50年老早的法已经落实在整个中国啊！啊，50年共产党无啊？好、哦，免烦恼。老师，50年共产党免烦恼啦，我10年共产党无呀啦。好、哦，我50年讲到遐尼久，对不？好、哦，你若惊啥呢？后摆都拢共款啦，咱嘛死了呀，对不？啊，后以后人要管他，反正咱也做早袂转去啊，对不？咱么求生于皮，咱求到心安凉。啊，那个盖的老祖纪念堂，哦，鬼谷子纪念堂，咱心安，报答老祖恩，咱个去遐，好、哦，大家超侪人会去拜老祖。我哦，明年10月19，反正那破土的时，哦，开始那个皈依，哦，因足侪讲啊，我们要皈依老祖的文像，好、哦、好，我来甲恁皈依，啊，过来娶一点啊，啊，哦，这都为这个中国的几大天来皈依老祖文像。因都未想要来拍，要来相拍啦，嘿，都是。

反攻大陆的前兆啊！啊，是不是？好，我那么派老祖做乾隆去反攻大陆，哈哈！好，接下来，哎呀，是拢发啊！这么的开始叫人爱念佛，好，我是爱全民念佛，咱念念念念，念到大陆，阿拜中国大陆的。去弄能全民念佛的时，都想未想未想怕。因那两个人阿弥陀佛哦，怎么样？真接的来的桃花撸出来，啊，撸出来橄榄球撸出来，哦，桃花那像橄榄球没哈？啊，要爱加持哦，欢喜干呢？这好有在变，大陆有在变，这几年有在变。哦，我们很感谢老祖，啊，他们要关完中央的关联了哈，省的关联哦。哦，开始拢出口成章，啊，出口成章呢，伊嘛足欢喜安尼过。那么，本着老子的慈悲，哎，来一边开始叫人去念佛啦，往生哪里？往心安的境界，啊，往的哪里？世界和平，啊，往彼什么？彼岸，彼岸上世界和平的境界，彼岸哪里？心安的境界，彼岸哪里？没有颠倒的境界，彼岸的多矣。好、哦，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哦，所以我们迷人呐、啊，念佛往生一彼，搿个希望极乐世界。吼、哦，娑婆世界足艰苦的，我要西方，我达最歹嘞，四达最我都唔来啊。这是真正有开悟的人，四达最未来啊。哦，呆一只尔，哦，四一定呆一只尔，嘛未过来啊，一拖下尔。哦，日本兵作用的拍死就无走。哦，中国兵啊，一支脚拍断也想要飞走的。哦，啊，日本兵来拍死拢底下拢就袂走的。哦，发音有中哦。哦，悟人自净其心呐、啊。若有悟到的人，咱念佛，念佛，咱就要净咱的心。所以各位，你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恁有悟到的。啊，回向哦，把你清净心，愿你念佛回向给我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心。好、啊，你若无开悟，哦，我今日要加西方极乐世界去加呀。是你加西方极乐世界还无拍卡呢？啊，电脑程式无落呢？啊，主机嘛无下了嘞，无啥拢无嘞。你到去的时，你哪有主静？其心啊，自净其心，这两个最高的境界，自净其心，好回向和咱的清净心啊。所以佛言呐、啊，随喜心净即佛净土啊。随咱的那个心清净者啊，咱就佛净土。咱的心都佛净土，咱较大的所在即是佛净土啦。啊，曾经有人捌来找来问我，我老师啊，吼、哦，我什么事情？你这个外道说，是啊，啊，你若会用讲阿弥陀经，你在家人呢？你若使讲阿弥陀经，哇，安尼哦，无我来变六法尊师，咱讲堂那边啊，六法全师，我变，我就是迄阵咱做九九法会，啊，底下咧讲老师啊，你哦，你袂使讲阿弥陀经呢？哦，好啊，无我来看变六法尊师啊，看六法尊师变，我你看，无你甲变看卖，看六法尊师讲啊，在家人吼、哦，未使你讲阿弥陀经，吼、哦，你去变看卖，好、哦，真骨力嘞，这个大修行家啊，真骨力嘞，照常变的，一直变的。我讲六法尊师的明华、行华、四众华啊，这三什么三世华啊，水利华，这个建筑华。有遐六法，啊，都无佛事法，无佛事法啦。好、哦，我你安尼呢？你修个安尼呢？你敢毋知影我？我你讲，你讲老师你无剃刀呢？你敢毋知影我无剃刀？我有一工剃刀呢。可你当时我死了后皮落掉，我就剃刀啊。对吧？我死。哎，够卡功夫啊！死了后皮都掉着剃刀啊嘛，哈哈哈！对，哦，是这个出给老伙子这回事吗？还啼笑皆非，我阿弥陀佛，哦，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

0: 你五着啥？咱就分啦。所以咱的五着自性是阿弥陀的是，你当下念阿弥陀经，阿弥陀佛。迄阵呢，我有较惊死，我甲佛祖法官讲，哦，少少法会要做连续三届，10年要做一届。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啊，你九九好也处理一寡祖先的作者姓的问题，很多姓氏的问题，真正姓氏的问题。哦，这姓甲这姓，这姓甲这姓，这姓叫这姓，这姓带一姓，这姓和迄边迄姓样诶，啊，迄姓和迄边个照过诶。哦，最近咧处理一五姓，好、哦、五姓，好、哦、啊，所以无甲遐囡仔咧，查甫无像查某，查某无像查某诶。一个查甫无像查甫嘞，哎呦嘿，迄就是四五岁，你分袂偏，偏袂好势。啊，那么咱伫九十九九华位时，有一寡弯弯一寡足济声嘿啊。那么咱个还有2次九十九九的华位，啊，那么老师表示要二十秒，30秒哇，吼、哦，嘿，要毋知嘞啦嘿，哎。啊，迄阵会惊死啊！迄阵惊死，我毋知下大碗去食下大碗，吼、哦，我毋知到咩啊，去甲释迦牟尼佛，我下碗啊，若是可以龙藏经，我讲，我要甲你讲好了，好无？啊，拢笑笑，啊，三藏十二部经，读在读10年，吼、哦，啊，你也讲差不多释迦牟尼佛讲49年。好、哦，啊，咱个用我看，我读过来，我难免100年，我输你。好、哦，我来慢慢来讲，慢慢来讲，讲个咕咕咕。好、哦，啊，我来叫咱家师兄咧吼，我就听咕咕咕。哈、啊，我若讲100年咧吼，恁两个我一定要陪你听，要听吼、哦、啊，听佛诶佛经，我要听100，要听你讲到了。诶、欸，这上戆人家呢，你知？哦，上课要听个了，结果加食几百回。哦，啊，所以啊，这样随喜心净即佛净土啊，心净三的两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也不要有所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阿弥陀佛，净心净啥人心？第一，净自己的心；第二，净你的佛法神的心；第三，净你的冤亲债主的心；第四，净你的祖先的心；第五，净你的其他十方十法界众生的心嘛。这念佛的功德非常非常的大呢。哦，各位唔好哎呦念佛念，阿弥陀佛的四有三宝念，嘿。告诉你，三藏十二部经总共是阿弥陀佛四句啊！唔知人那呢，干了几个念阿弥陀佛四句阿弥陀佛的，你就能成就一切，好、哦、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好、哦。随喜心净即佛净土啊！咱的心呐、啊、清净者佛净土，心清净，讲真简单，啥都清净，烦恼一大堆。

要对清净，是毋是安尼？哦，所以你要清净，要清净念佛，烦恼教伊阿弥陀佛，啊、哦，烦恼教伊阿弥陀佛，你自然你的清净一定的。啊，是安尼烦恼会来，你就是你的守护神、你的护法神、你的祖先，咱拢等候你的，等候咱的会烦恼。那么等候的烦恼呢？咱念阿弥陀佛，每一个念头教伊阿弥陀佛，我告诉各位，你一定心里足清净。啊，曾经伫高雄有一少年，哈、啊，伊嘛是丛林的，即叫做，出去修行，修行了，佫还俗，哦，做生意啊，真认真打坐，真认真念佛。啊，有一天啊，伫高雄起来时，我拄啊伫咱的如来院遐圆环遐在烤草，啊，在烤草咧，在烤咧吼，我看迄个少年来，吼、哦，我来一表人才啦，吼、哦，比我较缘投，吼、哦，佫较少年来咧吼。哦对啊，对啊，阿弥陀佛，老师，我嘿，啊，我有事请教，我什么这代志，吼、哦，伊就，我若见若坐咧，你念佛，烦恼拢来，哦，烦恼来哦，伊念烦恼愈济，我就考愈济草，伊就问老师，拜托，你甲我讲，到底烦恼来要安怎，我就考草啊，吼、哦，伊足简单嘞啊，一直念佛啊，老师，我咧思考，冥啊想啦。我冥想呢，烦恼来冥想呢。哎哟，骗鬼啦！冥想，恁输的烦恼比你较济。我跟你讲，啊啦，咱有烦恼的时就来，有来迄个守护神等候咱呢，咱的守护灵等候咱呢，等候咱呢，每一个烦恼来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甲想甲煞，即、这个代志甲想甲煞，念佛念甲煞，想甲煞念佛甲煞，后摆达至咪个等候，你放心，一定咪个等候你的。哦，迄个少年的咧，听到人足欢喜，跪咧三叩头，你甲跪下，要跪啥？啊你啊，我问你输，我安尼我觉着啊，我较早拢，这念佛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烦恼来拢毋敢想，一直个南无阿弥陀，愈来愈大声，愈来愈大声，念到要起痟，干脆白念。啊，所以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阿弥陀嘛好，你阿弥陀你一惊想着，等我来，谁等我咧？你的守护神等候你，你的指导灵等候你。咱每个人拢有指导灵，拢有指导菩萨、指导灵、指导的菩萨。啊，每个人拢有哦。啊，目前呢，指导菩萨足济个。啊，咱这个宗门有灵修，咱宗门灵修，咱祖师有灵修。灵修呢，一个咱去咧讲，神界的语言，吼、哦，我讲梵语啦，讲神话啦，拢嘛好。还想。迄拢毋是你开悟，你什么神呢？各位要搞清楚哦，迄是咱的老师，咱的老师借着因缘，咱的随身可以供养，啊，想说借着因缘讲话，互咱知影，讲遐话咧吼，灵界、灵魂界，吼、哦，这是咱的指导菩萨、指导菩萨，借咱的厝发出声音。讲遮个神的话，神话啦，讲就是道理周围遮个，有冤亲债主嘛好，还是你祖先你其他的神拢好，司法界众生拢好，你照着因缘讲话讲话呢，迄是咧指导灵来甲你讲的，毋是讲你搞，你着什么神啊，什么神啊，那安尼就破去啊，懂吗？恁爱弄清楚啊。

0: Radio 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教诲，以易经、风水与宗教教育为核心，引导学生深入教义、研读经典，并将所学的智慧实践应用于生活与各行各业之中。透过学术研究与修行的应用并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洞察事理的能力，进而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学以致用。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热心奉献的研究生陈信君显示，与大家分享在休学期间的学习心得与心得感想。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是，我是陈信君，是我来自台南的仁德教室，对，目前是正期班31届。
0: 了解，好。那我们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的经历、学艺机缘。
1: 我就是在民国110年的时候啊，刚好那时候也是 COVID-19，已经疫情渐渐到了尾声了。
0: 对。
1: 那之后的话也，而且在那个年资上面也可以刚好能够提早退休。
0: 哇，很棒。
1: 对，那时候的话也是想说，还有一些些体力的话，想要来再度进修，有计划要到要重要来重来重新来
0: 学习，
1: 对，学习来进修之后呢，就是来想报考后中医系。对，那时候的话也都有都有准备好，然后也在补，正在念那个化学啊，还有普化的过程当中啊，就有来观赏到维新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那你看到师傅的节目，而且带领大众在念，老祖战记。

0: 对，就是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对，看，听着这句话是非常殊胜，而且非常的有道理，觉得非常的太奇妙了。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有这个战绩，也因为这个战绩的话，然后来更。很有好奇心，来说，诶，我们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妙
0: 背
1: 法，
0: 景？
1: 殊胜的宗门这样。
0: 对，一个背景，然后就很想去了解源流，所以才慢慢的接触到宗门。
1: 哦，这
0: 是，
1: 样子的机缘，进而来到宗门学修。
0: 对对
1: 好，
0: 对。
1: 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你的学习的机缘之中啊，有没有什么用意的正道可以跟大家分享
0: 用意的倒是用意的正道还蛮少的，
1: 的？
0: 而是老师传授的法仪还蛮在日用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举一个，就是那时候还在初级班的时候，应该是在民国112年那左右，就是有个台风，然后在一个夜晚就把我们楼顶的佛堂的八卦镜扫落下来了，而为那位八卦镜的神仙，他已经也守护我们有20多年了。对对对，就在那个时候，我有听有刚好有在上课嘛，有接到老师所说，哎，我们可以来安平安静。对，在那要安平安静的过程当中，也跟家人有起了一些意见的一个，
1: 相左呀。
0: 对，他因为认为说你才刚去学没几个月吧。嘿，然后你会来安这么专业、这么熟，就是那么特别的一个八卦镜。
1: 的妙法这样，
0: 对对对，不过我还是坚持己见，就是按照，师父所传下法的 SOP 的动作。对对对对，所以也是在当那个也是安在过程当中，那天的晚上也是，那天应该是说中午的时候，就是也是阴天嘛。对，非常期待的。阳光能够来照射到我们要安置的地方，跟煞气的地方，对，所以也是一样，也是念了战绩，也是念了十几分钟，就刚好有微微的阳光出现了
1: 就出息太阳
0: 一
1: 了。
0: 两分钟的时间，对，把握就那个当下，所以呢，这过程到最后也是圆满的完成，然后又再来用意，对，是火天大佑，所以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4年了，都还蛮平安的。
1: 就居家的安宅都很平安，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对，
1: 人成员也都很安心的在生活这样。
0: 没错。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的幸君师姐呢，她借由这样子初级班的学习而已，就已经学会了妙法普传的应用，然后在生活之中达到家宅的安宁。那我想向您询问一下，那您这样子借由初级班啊，进而到正奇班啊，又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会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来就读呢？是怎么样的动机呢？
0: 刚上正奇班的时候，老师的话也因为我在学习过程也是算蛮很积极，也很希望能够了解我们易经风水它的精髓在什么地方。老师也看到我这一个态度，学习态度，所以很鼓励我来学习来易经学院，对，维新圣教学院来学习。对，那时候我的话报名，老师是希望我能报推广班呐。但是我那时候也是说，就无意间就来报到硕士班了。
1: 哇，很棒。
0: 哦，对，也还好，老师还蛮愿意来说，我们才刚上正奇班。对对，那当下我也是那时候也是很没有自信心，毕竟这个易经风水宗教这个越深入了解，越知道它的。
1: 博大精深，这
0: 真
1: 样。
0: 的无法，我们一时之间能够去怕害怕自己学习能力会跟不上进度，但是就是在31届我们正在上课的时候啊，校长还有圆心法师，还有圆通法师，还有第4届的学长学姐，也在电视上很非常的信心，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所以的话才有很正信，我们有正念就毅然就来报考了，是
1: 哇，
0: 这
1: 真
0: 个
1: 的
0: 原
1: 是很
0: 因。
1: 棒的一个原因。
0: 也谢谢学长学姐们，对老师们的鼓励。
1: 哇，也谢谢你这样子的分享，让你知道哦，原来担心没有办法学习到那么非常丰富的一个学术知识嘛。但是没关系，我们的学院呢，我们的研究所有系统性的学习，对，然后我们这样子来到这边，借由系统性的学习去研修，就可以将宝贵的知识，我们收入到我们的知识的宝库之中，学习到我们的心中。那也向你询问一下，当初就除了这样子法师的引荐之外呢，我们的学院呢？维新圣教学院又有怎么样的特色是吸引你的地方，会让你想要来到我们这边就读研修呢？

0: 记得我在初级班的时候，不是都会有初级班的宣誓典礼吗？
1: 是，对。
0: 是，那个时候记得是师父好像有一个特别特殊、很殊胜的法会。
1: 对。
0: 原本我们的初级班的宣誓都在千佛寺的千佛长坛，那一次我们这一届的话来宣誓是到学院的，应该是说在餐厅的隔壁的一个广的空间来这里的宣誓，也那个第一次我看到，哇，我们的学院真的是很漂亮，非常吸引人的目光。这是第一次追溯到学院，
1: 了解。
0: 对，所以而且又看到老祖大金身南天门，
1: 对。
0: 对，然后九天就天心池，就说哇，如果假使哪一天有那个因缘有这机会的话，可以来学院念书。当下那个思想那
1: 就
0: 想
1: 心
0: 法很
1: 生
0: 单
1: 向
0: 纯，
1: 往这样子，
0: 对，是那个是说的那个机缘。
1: 了解，所以当初你就是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
0: 宣
1: 然后感
0: 誓。
1: 受到我们这样子神圣空间之下的老祖大金身，然后我们的风水的奥妙，然后进而去加深了你想要来到这边研修的心情。哇，是非常棒的一个吸引你的一个特色。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你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呢？那对你有什么自我期许吗？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来这边的话，同学都是有讲师，而且都非常资深的师兄师姐。
1: 对，
0: 对于他们在课堂上的话，跟老师有的问，针对一个案例，或是针对一个法医，然后来互相的双方面的沟通，我们呢也可以用我们所不了解的地方，可以立马可以来反应，这是让我们所内心里面能更理解，能更知道说这个法医的真正的用意跟有效的运用在什么样的特殊的一个情境之下，所以这是让我们帮助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上课的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讨论的空间就是
1: 哦，了
0: 了，对。
1: 解。因为我们学院的课程不只是有应用性，我们还有互动性嘛。借由我们问答与案例探讨之中，可以更加深帮助你的学习。那你也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学习心得又应用在生活之中嘛？
0: 真的是，谢谢。
1: 了解。那想询问你，就是，你学习到现在的话，对于我们研究所的课程，你印象深刻的一些课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是
1: 对。
0: 在，因为其实来硕士班，所以一定会想到说，哎，那论文是要怎么书，怎么来撰写？
1: 对。
0: 这个问题是一个蛮大的，所以也是在学院的话，这名副校长。对，还有陈立月老师也是针对说论文的方法跟研究方法如何去写，能够按部就班的能够来跟我们指导。那另外后在课程上面后，我们在我们中文诵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1: 诵经。
0: 对，诵经。那因为诵经只是这样子字面上这样子诵，但是不了解是它的因缘，还有它的
1: 哦，
0: 对的写。
1: 真实意这样。
0: 对，起承转合，然后它的用意在哪边，然后来学院的话。才知道原来是圆心法师来帮我们授课的，原来中门也有33经这么样的
1: 书
0: 一个，
1: 圣。
0: 对对，然后也知道我们的经

0: 也还有分佛教、道教，还有民间信仰，而不是就单单的这么一个狭隘，是非
1: 非常
0: 常广大的
1: 啊，
0: 哦。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一个，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是应用易经研究所，研究所想必就需要产出我们论文这个瑰宝。那我们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在师长的引导之下呢，也会教学我们该如何去撰写、整理。去研究我们的论文。那我们在法脉教育的课程中，我们也教到了我们的经典的法脉的传承，我们经典的真实义，以及我们宗教当中的一些学术的理论，让我们可以去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心得分享。那除了此之外，关于风水啊宗教的课程当中呢，你有什么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0: 有，因为经过老师每位老师他们的把他们的跟随师父也都有三四十年的经历啦，那精华都会在课堂上跟我们的分享，那也这样耳濡目染之下，是体会到师父是教导我们，要我们能够保护大地、保护地理，然后也叫我们建筑物是要融入自然。而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然后都是学员的话，我们就是感觉来学院是融入道藏海，因为那个道藏真的是无边无际。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是，因为我们又在道藏海里面，你可以慢慢的，你说慢吗？也不能慢，因为太多了，也要非常的积极的往上游，去接触自己有缘的，还有跟你自己生命后能够有共鸣的一个风水，一个经典，或是一个各个的法理之类的。对，所以的话，等于是说，哇，这道藏海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给它整理到我们印心，然后在我们的论文上面的话，这也可以。应该是怎么说呢？可以把师父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传法，能够好好的写在我们的论文里，然后公开在我们的台湾，甚至全世界。
1: 我们学海无涯，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圣法跟妙法更是广无边际。那我们身为维新弟子呢，在行八正道中的正精进，我们借由不断的精进、不断的不懈努力，去好好学修我们的正法。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有系统性的学习平台，也欢迎大家来就读。谢谢你的分享。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你在实际去上的课程之中呢，有什么课程的？诶，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就是可能有实际走到走访啊，或者是我们易经的一些正道的案例的分享啊之类
0: 哦，
1: 的。
0: 是因为我才刚初级班上来，等于是说每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大开眼界，都是非常的吸引我的学习的动力。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这学期的话，也有到中国大陆的云梦山，还有北京的三主，中华三主朝圣之旅。哇，又看到那个黄帝陵的非常的主山，然后整个过峡是那个是山。非常非常世界性、全球性的大地理，也是让我非常的震撼，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对，你这种种的话，也，学校的课程真的跟不是一般学院可以比拟的，所以非常的敬意，荧幕前的师兄师姐，真的难得，这不是一般的学院哦，而是这是非常殊胜、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之中算是一个人生之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
1: 难
0: 学
1: 能
0: 员，
1: 可贵的一个经历。
0: 真的，
1: 哇！我们读万卷书，我们也行万里路。我们借由我们实地去走访，去了解到我们山河大地的一个地理风水，然后去了解到我们的建设的这个震撼，就更加加深了你想要学习的这个心，以及你的内心的一种震撼的感受嘛。
0: 没错。
1: 对，好。那想向你询问一下呢，关于易经方面的课程呢，那对于你这样子借由正期班来马上来就读了我们的研究所，那这样子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课程是最心得分享一下？这样。
0: 其在悬空唉星方面的话，可以让我们了解，时间还有空间如何去转换。另外又加上了择日学，有时候这个有时候我们会搞混了。对，那如果说借由老师啊，他一段一半就是很有耐心，而且有给我们一直在澄清，借由案例，然后再澄清，这个不是用时间哦，譬如是地支嘛。 还跟天干，这不是用时间，也不是用空间。这个的话，我们要如何去分辨，在什么时候，你在择日的时候，这是要用时间，而不是用空间，或是这是要用空间，不是用时间。这个分别怎么使用的话，如何去厘清？可是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应该是说缩短了很多学习的时间。他把最精髓的一个辨识方法跟一个诀，学习的诀，可以跟我们讲。的确缩短了我们好几十年，感觉到了。好几十年的在
1: 浓缩这样的精华，
0: 对，传授给我们，所以我非常感谢老师们。
1: 哇，这个心得分享非常棒，因为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老师都是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那他们都是很资历深厚的，那他们也将他的学修心得这样子研究出来，浓缩成精华，在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中倾囊相授，然后帮助我们的学习可以更有系统。更有效率。那除此之外的课程呢，还有什么是觉得很值得分享，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就读，来可以学到这样子的很殊胜的一个东西呢？
0: 哇，都很多耶。是比如易经风水心法，还有易经的健康管理，另外的话还有阳宅风水学的奥秘啊，另外还有星宫动土择日学，还有妙法普传，这等等的话，在书上你只有单纯在书面上这样子看哦，
1: 对，
0: 的确很难是入心啊。如果在学院来上课的话，很多师兄师姐是有给我反映说，这我在正期班我就可以学了，我根本不需要再来学院啊，再来，因为这个我在自修就可以了。但是呢，自修跟在实际上，自修只有自己跟自己跟书本的一个对话而已。对，你来学院的话呢，是有很多的法讲师，还有讲师，因为你的同学都是讲师姐，而且另外他们很多的妙法普传，不是你一个人生命经验哦可以遇得到，里面很多都是没有，你虽然是看归看，但是无法，我们没办法体会它的妙。所以的话来学院念书。的确是跟你在一般在自修或是在正期班就短短那两三个小时，的确非常的不一样。欢迎大家能够来学院来做，
1: 就一起共修学习，
0: 那个是不一样，非常不一样的。哇，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也像我们兴趣师姐，你也是来从台南过来的吗？
1: 对。
0: 对，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都来有来自除了有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之外，我们的研究生更是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同修法讲师们。那这样子共修学习，这样子互相教学相长，都可以更帮助我们的学习与吸收。像是你刚刚就有说到，我们有风水的课程，有易经的课程。那关于宗教研修的课程，那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吗？
1: 在研究这宗教方面的，其实我在来学院学修了半年之后，感觉有慢慢的在熏陶自己的心性，然后之后有返回到新佛寺在做法工义工的时候，顿时到那个心定下，有注意到老祖他旁边有一个对联，就"王道无私胜己修"，禅。

0: 敬双修见如来，
1: 嗯。
0: 对，就会惊喜到说，原来王道他并不会因为您是政治或是有特别的贡献，或是有特别的身份，才会有特别的待遇。因为尤其是无私这两个字的话，还蛮震撼到我的，而且要谨慎的自己要去分辨，自己去修。或许外面有很多很多的理论，也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但是个人的生活说。是周围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无私，王道是无私的，然后也要谨慎自己去分辨，自己去修行，对，自己去进正道，对，这是我给我的一个体验，
1: 了
0: 是这样
1: 解，
0: 子的意
1: 我
0: 思。
1: 们禅机山里处处是禅
0: 禅
1: 机。
0: 机。
1: 那我们兴趣师姐呢，借由在我们禅机山的课程之中，我们去深入到了解到我们的对联、我们的法、我们的去妙法的一个殊胜，去进而洗练了自己的心性，达到一个修行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精进。那最后呢，我也想要请您跟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推荐一下，说，我们来到我们学院就读呢，有怎么样的好处，可以学到什么东西，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就读。那我们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是阿弥陀佛，是我们在学院的话，环境是四线调经中的一个风水宝地，然后在而且都是在一个算一个半山腰的地方了。再往前看的话，可以看到大雪山山脉系，也有看到阿里山山脉系跟玉山山脉系。对，然后在尤其是最近这几天都是下雨天嘛，平安。之间跟高山之间的山峦啊，那是非常的无与伦比，太漂亮了。对，在这样的风景之下，能够洗净自己的贪嗔痴，非常不好的那种思想。另外的话，也是看到老祖大精深，可以激励自己，一定要勇往直前。对，因为对自己的心，或是对家人，或是对。宗门，我们有尽自己一份的心力来做一个贡献，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如果有这个机缘，也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因为也不要说有任何的事情绊住你，只要您来亲身体验，来亲身来报名学院的课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体会。我的感受，
1: 所以
0: 阿
1: 你
0: 弥
1: 也很
0: 陀佛，
1: 推荐大家来就读，
0: 非常不一样。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有四线调经中的好地理。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南投的，我们坐于半山腰之下，也有南投非常好的一个风景。那在这样子非常心境开阔的情况下去学修，就可以更加坚定我们的心性，更加精进我们的修行。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信君师姐的分享，阿弥陀
0: 好，
1: 佛。
0: 阿弥陀佛。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A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理解与学术对话的贡献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第一个动作，把第二个动作压下来，上来，压下来，哦，有没有上来先压下来？啊，在那边呢，啊，又起来，有的斗环空，有的这斗架高。达摩大师的拳是这么练出来的啦，哦，他的山河大地就这样。那前面的这个廉贞星打什么拳？廉贞星打什么拳？打乱拳，对，怕销魂呐，啊，销魂呐，啊，那乱打，而且运动嘛，你说招式，哈哈，我这个打的招式是。好，廉贞星的招式，哎，廉贞星是怎么样？啊，阴阳变化不一就乱拳，哇，打得乱七八糟，啊，那破阵呢？怎么打？命该缴嘞，脸拉下来，脸撕下来就是破阵了啦。你们看很多小姐，你们小姐过了，啊，和男朋友在一起，啊，常常男朋友怕我们三分到十分。为什么随时脸会拉下来就破军？哦，很难看哦。我说你看的破军好不好看？不好看。所以我们男的也一样，不要随便动怒啊，脸像呢啊，你看随时动怒你就破军了，啊，破军就破功了。哦，人家对我们的信用，那么破功去啊？人家对我们的关心。马破功去啊！人家对我们的爱，哦，马是大概反目成仇去啊！哦，破军，啊，这个都是钱嘛！哦，所以你懂得山河大地的法则，你可以把它排成拳，因为每一个山河大地的山，啊，每一个山呢，

0: 它的结合力量是很凝固的，很紧固的。啊，山河大地，它在几千万年前它就有了，不是现在而已。所以我们能融入山河大地的时候，那么你在运动，你在运动。现在我在这里，我的随着山的运动，按照这你画起来。我第一招下来，这上来是怎么样？哦，如果后面有山，就转过去，再上来，这样来，接下去转过去，啊，回头来，再下来，这按照山势，按照一条龙脉的山势，你去打那个拳，我告诉你，你就悟到了啦。Michael，你去发明一个 Michael 拳，像这前面这个，你要打拳，一个、两个、三个，一个置之死地，还不够，在第二个置之死地，第三再撞下去，这个拳就这样嘛。你要连连续一、二、三的力量，好了，按起来，你力量都起来嘛。所以达摩大师的十八罗汉拳，哎。阿弥陀佛，我去看了达摩大师去，感恩你给我智慧。我爬到嵩山那个达摩洞，一看，哇，恍然大悟啊！达摩拳是从这里发明出来的，就山河大地呀，它融合山河大地，好吧？所以在打拳的时候，和做人处事也一样嘛。离不开这九个形状嘛，第一贪狼做人要顶天立地，第二巨门，我们人做人要方方方的，第三禄存呢，我们不要损德，禄存呢上面砍掉了，像一只木头，只有剩下面的当凳子那一个，那就损德，第四呢文曲就是要有智慧嘛。要多读书嘛，像你们回来，大家一起来参道读书嘛。第五廉贞，廉贞呢变化不一，人最怕情时多云偶阵雨，最怕时时会还木。廉贞里面也有金木水火土都有五行的山。你一天呢，你如果五种心境啊，你无偌久会起效。五种心境，第六。五行叫四平八稳，第六五行，人做人呢，顶天立地，蒸蒸日上，像那太阳，太阳切一半就是五行嘛，还要一直上来，再怎么样我还一直要上来，它并不是因为世间众生不好，我就不照了，阳光给大家，第七的破军，这个破戒啦。破军破格，虽然我念，那我们做人处事呢，绝对不能有破军，破格，口舌，逞口舌之快，这个快呢，伤人和伤己，然后再来呢，八脉辅星，我们辅佐人家，辅佐国家，辅佐你的老板，辅佐你的先生，辅佐你的老婆，辅佐孩子，我们在世界上都在相互的辅佐。到最后呢，无取，我们到最后要有魄力，不要随随便便的公公的刷，这九子是魄力嘛，千军万马，用自己的智慧，运用你所有的智慧，你去，发挥嘛，该做的就做嘛，所以以后你们呢，这个回到自己的岗位，自己的国家，你们要去呢，这个帮助。有缘的人的话，九子很重要，要有魄力，不要打退堂鼓。你打退堂鼓了，就惨败荣归。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

0: 汉武转义药出版社。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惨败又荣归，就闹回呢。啊，那中间呢在哪里？六白，六白是啊，端正一直要精进，就是智慧了啦。所以从一到九。哎，这是九品莲台，我们虽是八功德位的，到最后还有第九呢。好，我们八斗的学位了，到最后还有第九呢。好了，第九就是魄力，勇猛精进嘛，佛就往上嘛，向光明了啦。啊，山火大地都是在告诉我们，所以你们看到山行什么行，你就马上你要顿悟，哎。当下我应该怎么做？你看到吴喜星，对，当下我就要有智慧。你看到连真啊，乱七八糟、心烦气躁的时候，你一定变成要静啊，五要进到六，五心烦气躁赶快进到六，多读书啊，诵经、读经，静下来用智慧要稳定的啊，这个就是山河大帝也是我们的老师啦。三楼大帝确实是我们的老师，只是我们人呢很少说要学校上课才说老师，不然的话都不是老师。三楼大帝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了啦，好吧？你们的老师有没有找到？今天有，有你们找哪一个？那不对啦，啊，火莲禅师他的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合在一起的啦，啊。对呀、啊，混莲就混在一起，回归原点叫做混莲哦。是这吧？这混莲不是人哦，你要搞清楚啊！啊，是法。好、啊，好了，那今天就送混莲心法给各位。啊，阿弥陀佛。好。各位同修，咱今麦在即间的别墅面头前呢，来看这个地理，选的地点非常的对，非常的对。首先，咱要从先天卦，先天八卦嘞，啊，这个是坐南向北。啊，坐别向南啦，坐别向南。啊，坐别呢？先天是什么？坤卦，先天坤卦。先天的坤卦，后面都是陷落下去，平地，那后面就对了。看前面，啊，前面呢？先天南边是什么卦？乾卦。啊，乾卦。你看这里有三个山脉，对吧？这两山，三个山脉，这完全相符。哇，这一个脉、两个脉、三个脉，啊，它向着前面那个平台的岸，平岸。哦，所以岸山呐、啊，还大土星的平岸。哇，迄个足水个哦，哦，那先入天就先天已经融入大自然，啊，它后天盖的是移动，后天盖的是一字岸一字形的，前后都空，就是坎卦，就坎卦， 先落地。

0: 盖了又对了，这个地方呢，未来的他家的观光事业啥，可以带动附近很多的观光事业。那么前面啊，砍卦啊，应该这边右边先天是什么卦？
1: 巽卦。
0: 巽为风。风口拢对下起来，风啊，风口对下起来，好啊，先天的风是对下来，好，那你看，遐嘛先较低，基本上落较低，啊，对面有山，前面的河，前面有两个山以上，好，巽卦，啊，前面是河，啊，完全相符。好，那么前对这边对卦，这里有应该两个山脉，两个山脉向出去是海，对卦又对了。离卦加了万能七七几百，前对离，正卦啊，早上老板陈老板一公一饼呀，啊，这里阿美族啊，少数民族。好，那么什么山？
2: 圣山、
0: 朱兰山。朱兰山圣山。那么后天的艮卦，后天的艮，不是先天的震。哦，那所以后天的艮卦非常的高，那是后天起来的。先天卦呢，啊，整个的地形也可以说。又佛了，冒哈、啊，所以我们的一个房子这个地点，你看先天卦位是山形，有哈的话，那你盖这样，它是先后天都相合，所以盖这一间呢，一定有大师给他指导，不然自己就是大师，哈、啊。那么这个坎卦盖起来，目前啊坎卦呢？应该左边龙边呢，把它补满起来，比较平衡。啊，龙边啊，虎边啊，盖得很漂亮，很庄严，而且里面又有金色，啊，大智慧。啊，那么这个龙边呢，我们一般的盖房子，龙边一定要有。龙边呢，那像一个人，你一个要有左手。没有左手呢，你只有右边呢，好像那个啊大镖客，手拔了，都手无，干那正手只有右手，那也不对，啊，若是能够那再盖了，啊一两户呢，花最少的钱，啊能够庄严起来，那钱一定能出，钱一定有人出。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像今天就盖这么漂亮，以前我来都还没有盖。好家嘞，能够坐在这边呢，真的，你们直接买一杯咖啡太便宜了。啊，
1: 以后我经常来啦，
0: 可以经常来
1: 经常来来补啊。
0: 对了，好啦，好，那么这一个点，啊，你看这个形状，啊，这左边再盖起来，就像一个五曲星了啦。五曲呢，就金水相生，后天先天坤生先天的，啊，后天的五曲为曲，后天的先天他不来。生后天没有生，后天是坎卦为水，土克水，啊，土克水就不对，所以你要再盖一个，补起来就像一个大的金星，就土生金，金生水，啊，那个地方，好吧，啊，所以我们的风水法则，上升的法则呢，以前，啊，古代的天子帝王们，啊，他们都避着不传。哦，怕人家把江山啊夺走了，现在还在千佛山躺呢，还不是一样吗？啊，我们能够留下来给当下大家的平安呢，那就好了嘛。好，不要去计较说啊，我该怎么样才好？好，你们既然有法，你就教给大家。啊，记住，先天的方位坎坤卦为土，后天是坎。若是你只有盖了像这样呢，就直接他会来相克土克水，好啦，再来呢。若是你把这个盖成有一个五曲星的形的时候，好，你就土生金，金生水，那就圆满了嘛。哦，谢天机给你们，你爱请我吃冰淇淋。我讲兄弟呀，谢谢谢谢，好，好了，我们早上课程到这里，我们回到静明小组，我们易经教室那边的哈，大家来，我告诉各位，我们台东道场那个宝地，阿弥陀佛，我们各位华人同修和台东班的同修，阿弥陀佛。
2: 没有啊。
0: 我们在静明小竹明定大师呢，他捐献了这一块1200平的小地，我们要盖这个易经大学的台东分校，这个已经好多年了。因为法令的关系，所以我们都还没盖。等到能够盖了，这天运又不行。天运呢，开始四柱中，八运呢，木克土。三柱中，也木克土。三，爱星到，爱星。四柱中，前三巽相，三巽又克三相，二三二运，啊，那二柱中，三又来克这个坐山，所以必须等到明年才能盖。明年是一柱中，这运星和天星啊，连运一二。二是做这个前三，二六，就父母，聚在父母交媾，我们明年才能盖。以前呢，一直想要盖，都不行。后来因为呢，因为法令到现在来，终于就可以盖了。我们在这边呢，也成立一个。禅净易经文教基金会，然后禅净易经文教基金会的名义，这可以盖，盖了。

差不多只有150坪，其他1000坪当庭园景观，会很漂亮的啦。啊，那这一点呢，在当时我昆明念大师呢，他带我来看，老师你看看这个好不好？我一看呢，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我看了的，哎，很好，他下午就把它买了。啊，买了以后呢，啊，师傅呢，他说啊，我捐这个布施出来，捐给老师你们来盖这边盖。我说好啊，台东再盖起来，我们这里就有教室了。啊，过年了，快到了。若是明年还顺利的话，今年年底了，我们会申请执照，就可以盖比较，教室150坪已经够了。啊，豪华，掩护辉煌，我们没有辉煌，土地是自己的，那是增建而已，没有违建。好，增建增加建筑，哈哈。那这个点，这前山前向水流前，前山呢？你看后天、先天的前，啊，先天的前呢？好，后天的乾是先天的什么？艮卦。啊，艮，上面一阳在最上面，下面两个阴爻。啊，前面对卦，啊，对卦呢，两个阳爻，外面是海，是对。啊，这我鱼来看，嗯，这个先后天全部都。啊，圆满祭祖。啊，这边呢，向出去这边先的正卦，先天的正，乾兑离震，正卦阳在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八月十日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八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于事不宜大用。三煞在南方，明天八月十一日星期二，农历六月二十九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八月十二日星期三，农历六月三十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忌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

0: 金融。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两点至五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十二月一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正教大凡事所有行事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继续上课，今天这一节不讲风水，我们要讲灵修的真谛。灵修的对待这就是在修行的道场很多没有搞清楚。回顾40年前71年也许7月23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王禅老祖神龙大帝济公古佛观世音菩萨还有释迦佛的本尊药师佛的本尊还有玄天上帝很多圣神为一大事就是世间很多要修行，但是路不知道怎么样走，所以在上天开会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道驾慈航为台湾祖师修成正果之后就是要开蓝天，要开天，开天就是我们的泥丸宫顶首放光明开天所以领着法旨要开启蓝天，让从诸天圣神龙天护法光降台湾净土要来与有缘的

0: 修行者啊，能够明心见性，所以才准备要开天，开蓝天。啊，我有幸71年6月19，与王禅老祖圣灵合一之后，就开始积极准备7月23日要开天计划。开始我也不懂什么叫开天。啊，后来，啊，在紧急的密谷，啊，台湾祖师，啊，这九大菩萨讨论要开蓝天，蓝天门在哪里？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告诉我们，啊，由王禅老祖决定这个地点在哪里。蓝天在哪里？我也不晓得在哪里。啊，所以老祖呢，就开示了。啊，这个蓝天在台东，啊，台东县大武山顶那里。啊，观世音菩萨说对了。好了，叫我。啊，把台湾的地形图拿出来。我说地形图我也看不懂啊。他说你风水你看得懂啊？啊，你是学测量的，啊，这个的地点你才看得懂。所以我就回家了，就买了台中地区啊的地形图。啊，果然让我看到大武山顶开一个天窍穴。啊，观世音菩萨说对了，啊，王禅老祖，啊，这个要开蓝天，一切你要去负责。啊，所以我也不懂，啊，就7月21日。啊，这个车子开了就往台东，啊，这我也不熟，啊，一面走，到了，啊，那个资本，啊，资本那里，啊，老祖开示，你去资本河底那里看一看，桥上看一看。我一看，哎，奇怪，有3尊福禄寿，三仙老黄飘，做大尊呢，徛在顶，啊，徛在阿婆庙啊。我在问当地的百姓讲，为啥啊？这庙内底有庙哦，福禄寿三仙，啊，就徛在遮呢。讲有啦。这较早的溪底啊，一间庙啊，去到水流呀，我大水冲走龙王庙哎，啊，所以资本桥底下溪底迄间庙就无得了，但是这3尊铺在空中。啊，观世音菩萨，啊，开示你，马上上香，请他们3尊福禄寿三仙，啊，一起来开蓝天。啊，我嘛唔知蓝天伫倒位啊。哦，所以这3尊呢，啊，他们就不得跳下来，啊，一面走。就往哪里走？啊，就是 来到利加西那个桥那里，那是朵拉吗？啊，贝兰乡朵拉吗？
1: 本段节目由利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利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啊，来到那里，三线老黄飘，他说就是在这里，再从这里里面下去，底下半山腰上，往那半山腰，那里半山腰嘞，遐袂容易比啊，啊是管制区。那老祖他开示了啊，你有一张名片啊，这张名片就可以用了。原来这张名片是我跟内政部亚洲土地改革中心，我担任亚洲土地改革中心诶，测量工程师，我拿了这张名片，甲遐龙诶，澳门诶，迄个山口诶，啊，官员甲讲，我要遮土地改革，要测量，啊，所以他们就让我进去了。我们一行9个人，坐那几位。啊，这边呢，直直爬爬到大武山林山腰，一面走一面看，啊，所以魂联修真宝照觉经，你们有时间，你们要进入我们法门，这本经我写得很清楚，你们一定要读，啊，才能够知道那里法文的源流哪里来？啊，就到大武山腰，然后再一直走上去，寻找这一个山顶爬上去，路足歹行，石细条啊，路足歹行，就是去哩。我这海呀，他这些呢，欺骗你啊！哦，观世音菩萨啊，哎，你看老祖九大菩萨啊，骗你啊！啊，所以这个山，大武山，啊，在山上。

0: 思想把水口，再来橡皮，这是橡皮，啊，这个狮子像，啊，这个血，的像的，那里有的，看到没有？血南天门的血在这里，好，啊，这里向东海，啊，整个是。大武山很漂亮啊！地理我看出来了啊，这里穴在这里，所以现出南天门啊，就有如云梦山啊，八卦城那一座的南天门。那座南天门是我伫遮看，啊，我按照那形状把它设在大陆云梦山，迄个地理刚好符合建设一座云梦山，所以这里南天门打开了，圣灵都从这个天上界。光降到台湾来，啊，到台湾来，南天前的明堂这几家，所以在这一次天宫出巡，啊，3月26号，啊，到台东，啊，到台东呢，前2天老祖开示。要准备36朵莲花，啊，要在思想把水口的地方，在这里，啊，再把它化掉，化去，啊，这化无量寿的莲花，我要做什么？那瘟神，台湾这一次的瘟神，要带着他们全部要回归蓝天净土。去修行啊！我家圆通法师啊，他们十几位啊，叫陪着我啊，到台东南天门那个地理宝地那里呢，啊，来奉送啊这个瘟神，这个疫情的瘟神啊，送他们回归蓝天净土修行，拜托，啊，卖的过来水完清借住啊啦，啊，所以台湾那时候开始疫情一直降下来了，一直降下来2例、3例、3例、4例啊那样，啊，昨天多少？零确诊，啊，68天，啊，这才一次零确诊，到昨天是第三次零确诊啊，这样说啊，要有瘟神，有地方去可以修行，叫做解冤释结，加上咱周围同修认真念经，天德经，啊，来回向吼。疫情瘟神来解冤释结，啊，是安呢？所以这回瘟神，啊，大家有路可以回去了，这每个人到世间，这一直在找完成借住，无必要带人的辛苦来这入去，啊，带入去都不是办法。哦，病就来了。哦，所以很多宗教、医学，好、哦，干那呢，世间的生活，都是连贯性的。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

0: 黄天坤贤士和家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在这回疫情能够确诊，我们很感恩天公，感恩九大菩萨的慈悲，为我们台湾啊这消灾化解、解厄释结，所以咱的台湾疫情这受到国际来给咱肯定，干嘛做羡慕？这东西有原因的，咱各位同学们的做工人，戆戆啊上镜的，戆戆啊上镜的，上越多才能越平安呐、啊。安、啊、你有戆无？无啦。人有诶问我讲师傅，你那为台湾遐认真做，我告诉你，我比你更怕死，我足惊死诶，啊足惊死诶！我看到啊，这里有个疫情瘟神啊，这丢掉迄艰苦诶形态，我、啊、所以我真惊死，我才鼓励咱遮诶维新弟子。大家认真上京，啊！大家若平安，我就平安了嘛。安、啊、有讲无？安那无讲？人拢困中道，哦，咱这嘛咧无用，哦，要紧啦，正个甲戆惊病人，哦，所以我们，我就本着71年，哎、啊，迄时阵。啊，那开启蓝天了，稍微满身满性，仰天呼唤，拢对蓝天落来。啊，落来了，老祖开始讲，啊，这迄个时阵开始，71年开始，台湾的修灵修咧，会足济人，足济人，因为。足济龙天护法对南天来嘛是要修行，啊，要修行，要天人合一，啊，来共创天下一家亲，这功德啊！所以71年南天开门之后，台湾全台湾的修灵界。拢吊起来，拢肿起来。啊，老祖才会写这部《宝藏绝经》，啊，才会写这部《鬼谷仙书天德经》。那么修炼修的人，《鬼谷仙书天德经》，你一定爱上依法修行。啊，《鬼谷仙书天德经》呢？啊，鬼谷。

鬼谷是王禅老祖啊所传的啊，《天德经》《天公经》啊，咱依法修行啊，认真把《天德经》上好啊，依法修行啊，你所祈祷的，大家一起祈祷，来祷告，都平安嘛。啊，早上8点多，李副总统啊，一来大凡世家，啊，我那圆朝法师啊，上面坐在办公室，啊，李副总统啊，一啊，啊，很慈悲，要为乌克兰和苏俄来祈祷，也要为台湾的和平来祈祷一个活动啊，他是用世间啊的这国际的交流方式要来办的。但是我们在长吉山仙佛寺22334456677啊，就是在办苏俄甲这里乌克兰的解冤世界，和台湾与大陆的解冤世界啊，这个活动法会我们都在办啊，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啊，一定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要注意，啊！你要修灵修、修灵机，一定爱以经宝作为依据。你没有依照经宝来修行，那是修假、跳假，神来转波数，神退无半步。正港的灵修，啊，依照经文进入我们的内心之中，所以才有入我与我入，入我神，入我心，爱我入一。法修行是我入一经宝来修行，是我入我行来转波说，行体无半波。我告诉各位同修，行啊，无来世间跟咱大一阵嘛。他不了解世间事情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你爱在啊，凭着过去生在哪里出生的，要提来现在要用了，狡辩了啊，看太济啦。所以我讲圆朝法师，你带着大家一起在这里修行啊，依照经文啊来。来修行，啊，作为那的智慧的根源，啊，呢就是我入，即生即活，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身是佛的真实意呀，啊，这个才是灵修诶，不是个目睭开开，还开一粒灯咧，呼呼呼呼呼，骗笑诶。不要搞错啦，迄足侪是动物灵啊！啊，动物灵啊，我来时诶，先走就走袂离，你走到壁角去，伊嘛就到位啊！好不容易有这个一个色身，我来世间体验啊，嘿嘿嘿嘿，你要甲看啊！

狡辩了哟。好，刚不要的任由动物灵进入我们的身上，啊，为所欲为，假赛马的家，假肉马的家，恶乱家，恶乱来，就回下面。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延长法师，你要顾好这同修，唔好去入到动物灵起来，那安尼都罪过呢。带大家都要能成佛、成菩萨，那你就依照经文多讲经给他们了解，给同修怎样？所以我入我，你爱这样行也明白。说实在的，你凭什么让这样行几百的辛苦？你哪不相当的得恨？这样行那有可能几百？伊讲你越剥虾几百，剥虾嘛有动物灵诶，咱人有六个剥虾。你知影啥人无？六兽，人、护法、护法神将。六兽，青龙、朱雀，勾陈、成熟、白虎、玄武。这是六兽，每个人，你出世出来，你就对伫你的身躯边啊，就是你的脚力，你的护法，你的本尊。是哪里？你从观音开始，那叫佛仙。你是爱安呢？爱了解，你才袂去摸唔到耶。所以你要修行。我从民国71年开始南迁了以后，我一直在看众生的修行，好者一方，作者大家坐，来底厝内底哀哀叫我各种的行为举止拢有，动物灵嘛有，你啊青龙。青龙神的那要那的本尊，相孙呢？朱雀，一嘴咬念，迄个朱雀，高顶就是蛇，高顶就蛇形的动物灵，白虎，白虎。你接着就那像迄个虎咧虎啸，那像咱接着说大凡寺，接着地里迄个我叫虎啸天威，大家大声细声都要喊，迄个白虎灵，玄武灵，刹那声，刹那灵。鬼头鬼脑，所以你得了解，莫讲我话呢，有什么灵来，我的灵动会怎么样会，爱注意啊，
无到尾啊，目睭起一日在呼呼在跳，啊，加神加鬼加怪，啊，这足济啊，啊，目前足济供庙啊，啊，要遐个小乘的都要侵入咱教文。啊，有一挂啊，起啊，起糊糊的，啊，目睭起一蕊的，啊，都系糊糊糊，心内全部数，身体无半步，一撮智慧都无，啊，要叫伊烧照经典，啊，经典摕来讲袂用念经，啊，念经伊带袂调。哦，这都是外灵、动物灵、鬼魅灵。

0: 八点，咱的辛苦我来啊！啊，你已经好侵占了啊，你不会你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唔知。啊，所以爱照经典来读经，无论哪一部经都可以，只要依法来修行。啊，咱都未惊骗去啊！啊，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灵修啊！唐有无？啊，希望各位同修都能成圣贤、成神、成佛。啊，这是咱最终的目标。啊，这六修嘛是对咱当作修呢。啊，对咱当作修，咱无把法听好，啊，这六受，常常往一些做助力的主人诶。原来一时互咱坐咧，啊，你看地藏王菩萨，伊坐咧迄只就四不像。啊，迄、那个动物灵，啊，所以地藏菩萨压一掌压住四不像的六修，还是一句一超足上，地藏王菩萨的本尊就是慈悲。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元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所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修不好，爱落地狱时间就累了嘛，无你叫假上累，无可能嘛。啊，地狱不空，是不能成佛的。地狱的是贪嗔痴三毒的是地狱嘛。啊，我们没有智慧。刚才大家贪得无厌，你有没有修行分呢？狡辩了，走到地狱较紧啦。所以我希望咱同学，恁不要被这个六兽转化为你们的主人呐、啊，还是咱的。守护神，咱的卡力，咱的护法神、护法灵，啊，你不要让那一些护法灵

转回来昼夜猪狼。啊，那人永远的没有办法悟道，没有办法有所成就啦。所以咱这世人，咱来白行呀，白修的啦。啊，有一天，人也要问讲，哎呦，阿公阿妈明仔日倒去啊吼？你看伊出生的命卦，伊的守护神，大姐守护神，啊，朱雀，还在生一日出真熬念，死了后就对这个鸟啊去出世，啊，高点。就是动物啊，蛇甲啊，这动物甲马同类的，啊，成熟抓灵去啊，所以同修看恁的出世的命卦六兽。黑就是您的守护灵，算每人的守护灵，拢是真有伊的天威天威。在咱普通人，莫看人富富，要欺负人，要欺负人，你爱记，伊和你欺负的人，身躯边伊嘛有伊的守护神，伊会反扑。哦，咱都爱注意，所以咱要小心啊，低性、知性啊，知道他的本性啊，你就可以跟他打做到底。啊，那无咧，咱就差不多知影伊死了后。色心放掉了以后，他的本尊守护神是怎么样？守护灵是啥？六修的是啥？差不多都知道。有时候我不便跟你们讲太多啊，从上课的这个教育方式，家里去过过了的。咱就悟道，见性成佛啊！什么见性？啊，看到你守护神，那白虎星，你姓敖是林白虎的，要注意，白虎星对人孤僻，啊，你要远离白虎。啊啊，你得找到你自己的佛性，那都是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的本尊。啊，所以咱唔通好六修作为咱的主人，那六修做主人，咱死了后。嘛，一定会走六修的，地狱道去转世，啊，去遐受苦。所以今天，在今年壬寅年的初，我们上课，啊，讲给各位了解。灵修的真实意，灵修的真谛，祈愿同修们大家能成佛、成圣、成贤，这才是黄山老祖道教慈航的真实意啊！唯愿大家成功。

0: 满，成圣、成玄、成佛，回去吧。请各位合掌，我们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
0: 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2: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药二零天》，我是三宝寺元宏讲师，我伫台中后里开课，而我两边是元群讲师啊，请伊自我介绍者。
1: 各位善人大德、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咱大家教室圆勤讲师，我伫个大家教室有开到咱个大家初级四班，以及咱大家咱个妈祖庙个右边个楼顶，也就是咱个新美活动中心，嘛是开到新课，也就是迄个白天班个哦，请有缘个信众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功力连天，动静菩提，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啊，你我后边是黄千峰讲师，请为大家自我介绍者。
2: 阿弥陀佛。啊，各位贤士大德哈，大家好。啊，我是吴传峰讲师。哦，我伫台中市沙鹿地区开课。啊，已经大家说了三六九是初级三班，咱1814年11月11日，吼、哦、要开班说明会。1814年11月18日要正式开课，吼、哦、啊，伫咱这个10月份有开放啊3天，吼、哦、要大家试听啊，欢迎啊有缘的大众，吼、哦、啊咱大家。哦啊，来学习经风水学性法，把这个足好的法啊，甲接转去，予咱哦会保心，哦会当平安顺遂，咪得。
0: 啊，感谢黄讲师哈、哦。啊，今日两位讲师要为大家哦来分享案例，首先请圆勤讲师哈、哦、来大家做分享，请。
1: 好，阿弥陀佛。今天我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咱的。小孩不乖往外跑，这就是我那磁场学哦，就是咱的风水学。囡仔也不乖，要往外跑是甚物？伊这个厝会带袂掉，也就是咱床位上重要呢。我把甲迄个咱的信众大德换一个床位，就是甚物？伊迄个床位就是伫个咱的二层楼的时阵，伫个因囡仔面顶头一间，就用因囡仔的房间。房间的时阵是咪伫个骑楼底下，伊个底就是骑楼。骑楼的一半，伊就门窗拍呢出去，佮拍向外口。厝就向外口啊，伊佮拍向外口，唔是拍十字天心。拍向外口的时阵，当然囡啊，24小时干呐要睏觉顿个尔。剩呢，伊读国小、国中，拢飘飘直直出去，拢无会顿个。阿姨就是赶快来咱家。

0: 用意讲，阿姨，你的肠胃问题，你囡啊一定有问题。我去甲看的时阵，就是啥物？肠胃往外，往外，迄个一块落空，囡啊带袂掉。最好是去间做客厅就好啊。咱若以后有机会的话，咱咧去间做客厅就好啊，莫做房间。做房间的时阵，我专甲调做90度过来，互伊两边靠壁，互伊挖伫个咱的脚内底遮转过来了后，你看伊的自然而然，迄、那个磁场学就是适应伊的囡仔啦，就较接转来啊，较接点啊读书会读册啊。这就是迄个往外哦，过来往外的时阵，咱啊，咱若有红晒，电脑讲哇，拢电脑流拢滴入去，要安怎用？输伫个咱个第四界时阵，就传一个妙法，就是讲什么？用红盘啊，对，譬如讲你的红晒的衫，还是囡仔的衫，用好织好，放喺红盘啊面顶。面顶去请一粒，迄、那个咱的衬腿有啊，咱亲爱的衬腿，较早的衬腿有啊。衬腿的时阵，甲底咧，红盘啊，甲放伫个啥物？这个囡仔，还是这个红婿要困的迄个床位的底，放咧。但是袂使互伊知哦。放咧的时阵，就是你全照安尼放的。事开始就是啥物？迄就是衬腿的时阵，可以压制。意上也意志也什么野心挂念，一对的挂念厝的物件，厝的人，一挂念都等啊，放了了，自然而然，伊这个囡仔，这个翁婿，伊就定下要等啊厝的大，这就是这个孩子往外跑的妙法哦。过来妙法啊，搁有啊，搁就是什么？虽然是拢哦，你起码往安尼，互伊倒等啊，对不？过来就是完了。我有一个就是同款也学员的孩子，嘛是同款往外跑看，但是伊就是他没有迄个安公嘛，安神位，无安公嘛，安神位的时阵就是啦，伊无公嘛，改牵引倒转来，结果我就甲讲，无你就囥个灶位下底，灶位下底同款哦，咱还会使写到书嘛是传的苗话，就是啥物，咱的哇，咱的。迄、那个符令是哦，咱的平安符哦，平安符7张，你甲写伊这个囡仔诶名，伊的生肖名落去了，甲折叠起来，囥诶安那，咱的灶诶一底哦，咱火瓦数炉一底起起来甲囥咧，迄就是甲请咱的迄、那个啥，咱的灶君甲咱意志甲咱牵伊倒转来，这个嘛是有妙法哦，这个就是。我的学员同款，我叫伊安尼时阵，迄、那个囡仔嘛是同款，弄会倒转来。这就是失传的妙法，会互咱回归，互咱的囡仔平安紧紧倒转来，互咱的翁婿，咱的厝的任何一个人会用紧转来咱的厝的，甲咱，互咱袂去烦恼吼。这就是失传的妙法，直接分享给大家吼。阿弥陀佛，
1: 感谢印象所有分享啊，咱这个。咱这个厝吼，你咱包括咱大人，包括囡仔，咧困的房间，一定咱好平，一定平，袂使靠壁，拢平靠壁无要紧吼。啊，这个囡仔好平靠壁，往往就是开往外跑，啊，厝拉袂调吼。啊，甚至咱这个好平靠壁，这个会开吼，开拄着一挂问题。啊，前跟我堂妹伊这个吼，伊这名称就是这好平靠壁。啊，我讲你这个名称吼，啊，想要吼，爱卖靠壁，拢面靠壁无要紧，爱无改。啊！一届，伊甲我讲，这暗时困困吼，这门自动拍开，互伊惊一个，然后困未去吼。啊，尾伊煞啊，叫我讲吼，这个我困两边吼，就两边靠壁，安尼才困得去。啊，所以咱这个吼，咱困的眠床，这个、影响咱真大。吼，咱这个眠床就是两边靠壁无要紧，好边未使靠壁，啊，过来就是讲未使这个冲这门。吼，啊，过咱请这个黄讲师我来分享。
2: 没多好。大家好哈！我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哈，扯头路哈，所以开始哈，那么扯头路哈，就是爱要求财哈，会使问求财，阿妈会使问缘分哈，求财就是讲

0: 那财翁，哦，或者是财迟是，还是财来生，还是财来接，你就是得到财，哦，你就会使。好，啊，个一种问法就是讲，啊，你占卦请示，吼，啊，即、这个去遐找食即个头路，缘分安怎？缘分结向就是讲，你去伫遐，吼、哦，遐头家、遐同事的缘分好也歹，吼、哦，就是讲缘分若好，若来生，你踮遐你会足快活，因为大家会照顾你，吼、哦，爱配合你。啊，所以你真好做安尼。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有信者来问，吼、哦，啊，我就甲占一个卦，吼、哦、啊，因为我感觉有缘分，啊、哦，点啊好过日，吼、哦，比财较重要，吼、哦、啊，所以我就甲占讲，啊，某某某啊，到某某公司啊，上班缘分吉凶，我问的是缘分吉凶，吼、哦，缘分吉凶，结果出来卦是吼，那、哦、做。好、哦，然后做吉时，哈、哦，八卦做事好难的卦是水地比，啊、哦，水地比，哈、哦，啊，水地比，哈、哦，也，它是爻哈、哦、万象，哈、哦，啊应，哈、哦、应来生事，哈、哦，就是表示讲，啊公司，哈、哦、会来生你，哈、哦、同事来生你，所以表示讲你遐去遐人缘会足好诶。还有一个很可贵的是讲，伊个应爻同时嘛是财爻，财来生你，财来生你，你财就旺，你就财，吼、哦、啊！所以讲这个卦真好。啊，咱印证的是讲，这个师姐去上课、去上班了后，第一个伊个薪水加足多，第二，伊公司吼、哦、对因足好个。头家对因足好个，啊，同事中间嘛拢真好。伊在公司，你若欠啥物物件，你家己去想办法。啊，即摆拢毋免，吼、哦，即摆，吼、哦，啊，公司拢会配合你，会帮你准备。啊，佫有一项就是讲，即摆拄着个人客，拢是伊早，吼、哦，伫北京公司个人客。啊，伊早北京公司伊个规模较大，啊，即间规模较小，吼、哦，啊，所以你来遮。哦，你做业务嘛，足轻松的，因为你是大公司来的，哦，啊，你来遮，哦，你请来遮来，感觉，哦，客户嘛，感觉，啊，你做完这来遮，一定资金较好，啊，所以讲吼，订单啥，哦，拢会合理，啊，佫会较好，佮你配合，哦，啊，所以讲这事这嘛，真欢喜啦，吼，啊，所以讲，哦，啊，这个妙法，吼，然后做这个妙法，分享给大家。哦，你若要找头路，哦，你就是爱占卦，啊，找你家己有缘的公司，对你有钱，对你嘛好，你内底，哦啊，同事啥、头家啥拢对你足好，你每一工你会使趁钱，趁甲快快乐乐，哦，阿弥陀佛，哦。
1: 嗯，感谢黄老师有咱回忆分享吼，啊，咱要吼，咱要换工课，慢听个占卦一下，啊，这个吼，你咱听个分别占卦，老多本来这个。工作公司上班好无？以及三公去新的公司上班好无？吼、哦，那较好，咱再归迄边上班；无较好，毋好归上班。啊，曾经某某人哦，伊就是有因一个较早诶哦，老同事啊，归一间公司啊，叫伊过吼啊，伊啊伊就哦，伊就帮咱，伊就占卦，占卦起来，叫你对迄间公司无财，啊，过来无财，我讲你无财变过，啊，佫曝光伊都。本职公司好无？皆是六双卦，六双是本职公司做无久，但是就是讲，因即间公司吼，伊是即、這个伊要因公司因做者事单位，即部分要解散，啊，就是换调别位，别位吼、哦、过调别位，啊，电脑较好。啊，来即、這个啊，本来占卦迄边吼，伊就是讲无财，我讲你免过啊，太无钱啊，曾经一个使一个大卡车的司机。计划者，伊甲讲，伊即个吼，伊想要去北部哦，生意发大，某个公司要开大货车，啊，我来帮你北卦看卖，不，我讲无才，无才，我讲你免去，我北讲啊，要去大家一间公司上班，叫做是即个四爻带白虎来克应啊，我讲你去，你该无缘，啊，过来帮伊北讲即个吼，你本来即间公司上班好啊，无才啊，我无才，但是对头家对你真好，伊讲会着，哎，我里啊无钱。即吼，即我即火车，那下底破空是公司头家出，按是即练的巴肚皮破空，即变家出，伊甚至吼无领钱，佮欠头家欠5万块，变万两事，无领钱佮万两事，啊头家对伊真好，我提钱借，啊但是你也无钱，吼啊尾啊伊再佮出，吼再出啊尾啊讲，你即个疫情是佮他对讲 伊要去一间公司上班，甚至这个诶领八一个领八万块，啊，疫情的时候啊，一个也够领五万块，所以呢，这个啊，这个啊，这那边吹干鬼，那天个占卦钱，好天啊占卦钱，啊，个人请跟讲师为咱分享。
2: 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今嘛，我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咱呢，阳宅选择的法则。咱的阳宅，咱买卖阳宅选择法则，就是咱的有啊。咱今嘛初级班呢，咱拢有这个项目哦。这个我要甲分享的，就是什么？这个案例，咱就是有一个师姐，但是伊来学习的时阵，就已经拢买好啊，买一个某个乡镇的一个巷道来对。巷道来的时候，因规抓，伊为什么来读的？伊就是什么住得不平安，我那来问事。问事的时阵，我甲站起来，哇！你的阳宅有问题呢？阳宅有问题的时阵，咱就甲看，咱甲站讲你的主计，你这个阳宅对有问题？诶，租借诶，咱那个适应当中应爻有问题，过来啊呐。过来，注册嘛问题。过来本身伊个卦象就是讲，因迄规排厝诶，拢安那，迄建商就我主常常讲，就是说，请建商建筑物学习建筑法规，建筑业信众一定爱来学习易经妙法。伊个起起来就是啥物，起个浅浅来，啊，规了长长。啊，较跨境无唔对，安尼起来，事开始就讲，这个就是没积财的厝啊，不会聚财啊，欠伤欠啊。结果因规排哦，规排起好的时阵，我去甲看者，我去甲看伊的阳台的时阵，规排厝拢啥物，好平拢设计通出去，啊，入来大门阁旧倒入来，阁入来内底。啊，这个通一个外部的窗有无？咱迄个外窗啊，下底个啥？个用铁剪门，讲迄个形式就是讲袂可以，汽车通啊开倒入来啦，就是要做车库，到咧厝内边啊做车库围起来安尼。伊个迄个师姐就是讲，伊要来，伊要甲贴起来，要来内底变做较宽安尼啦。我甲占卦，我去甲看一阵，就是旧倒入来。我一个，我记袂了，讲，师姐，恁这规抓吼，拢，女主人咧做主对无？伊讲老师，你来知？规抓为头一间到尾一间，拢超人做主，足够诶。

0: 迄师傅开始对吧？呼，迄就是火通道啊，龙门拢入来，大家拢算是超人咧做主，迄真应验哦。啊，我甲讲到迄个世界厝的时阵，了后就是讲，伊头前有问题，我适应中间有问题，我当时啊就是啥物？伊的头前，伊的有一个空地，因每一撮他个头前拢有一个空地啊，因拢迄个地主自早就叫因爱买啊。刚刚啊，伊无买，去予隔壁的人甲买去。隔壁的人买去，头前甲创啊，压榨压榨安尼啦。乌白用物件来做压榨的，我讲哎呦，师姐，恁来拢袂晓啦。这一块啊，件物件，你自早买啊，你家己嘛通过使用啊，啊，就去予别人买去。啊，人个用啊，真压榨。人别人个头前用啊，真好，干那伊已经别人买去个，甲用安尼。我讲你啊，你就是注册无好，你看你变哪会顺啦？过来袂顺，无要紧哦。过来就是什么？伊个房屋对不？为房屋，我甲装迄个铁门要盖起来，要甲做实的起来，窗户起来会使嘞。但是我建议讲哦，伊个大门爱甲改玄关啦。伊就讲问伊囝讲，唔爱开遐济啦，干那要贴安尼俩。我讲好啦，你做主就好啊啦。结果伊这个房子选择法子足多呢，伊一间。过来就是安那，我就去甲安镜子。安镜子是安那呢？伊个头前个马路，头前个马路，伊阵那是一块哦。落尾改做高架，高架的时阵就是干那一条迄个煞气，横的煞气切过来，规撮个人拢无好，伊嘛是无好。啊了后，我甲安镜好的时阵，啊，佮迄个门窗贴好的时阵，就道道啊平安啊。尤其是啥物？伊呢就是上千斤。过来，伊个化粪池搁藏伫个内底，哦，我讲这建商实在有影爱肯，哎呀，爱用肯达高啦。迄个化粪池搁伫个我伊横的下边啊，一间个房间内底，啊，我讲啊，搁拄啊伊咧困，我讲啊，你身体敢无第二摆去？伊讲嘿啊，我搬了只大身体第二摆去啊。啊，我叫伊讲，你即间卖困，去困楼顶。但是即个化粪池变啊化啥？师傅甲咱教个妙法就是啥物？你着4个月、6个月抽一届，还是半年抽一届，了后落十斤盐落去，互伊化煞。咱安尼伫内底就无迄个晦气啊！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用好了后，迄个师姐完了来上咱的初级班。我跟你讲，尤其是咱即卖讲的诵经法则，宗教书甲咱开始的，我们维新三宝的这样，易经风水宗教，宗教法则就是什么？就是叫咱书嘛就甲咱讲诵经而已啦。你一直诵经就对了啦，圆满你所前面布置的法仪啦。诵经第二章，阿姨就完了听我的哦，就初级班的俩就完了赶快哦。第二章的时阵，我嘛唔知影啦。其实因你阵来大底下的时阵啊，

0: 因啊啦，啊因娶的新妇啦，因的三个囡仔拢往外跑，拢无要住内底，干那剩伊一间咧住尔。了啊，那唐那头伊对哩，我讲这上这有往有效哦。要回向啊！恁囝冤亲债主啥？伊在第二上，第二上，第二上天德经，上架200几部的时阵，伊提来我讲，老师，阮这个大汉囝娶新妇啊，大汉囝迄新妇娶咧，生人就娶出去啊，搞到回转来呢，讲要转来厝会大呢，已经几啊年啊，拢无联络哦。结果干那诵经回向，伊的囝家己自然而然的回来要跟他住。但是跟他住的时候，我甲讲你的房间爱摆好哦。伊进前的房间就是伫个新明的后壁迄间，啊，过来新明后壁迄间，一底就是灶卡。我讲安尼唔好，你即马呢换过身，就是换你面顶的头一间回去困，过来后壁间换来晒。新明的这间，你就你老的家己当面困就好啊，全用个细间家己当面困吼。这就是让你。选择的法则哦，我甲改安尼了，过来换因细汉囝嘛是同款，佮第二上佮卡佮传赖予伊啦。妈妈，我要转来厝的大哦吼，过两年啊哦，结果是咱的诵经法则有赞无？我们贤士同修，大家一定爱啥，请咱的信众一定爱啥诵经，干那诵天德经尔，有啊，咱的咱的用的。老子法会迄个天，迄个文书第二章尔，上章诶，完了先讲，完了传灯啊，讲要灯来大。另外，所以说见到我们真的非常幸福的、有福气的人，你才有通啊进到我们的法门。伊安敢那第二章讲尔，伊房子已经嘛盖起来，拢真好势，大概拢第二灯来。我建议讲哦，伊头前迄个要卖，你也紧甲卖起来，卖起来了后，你着真清幽。亲友内底挂啥安尼都如何去啊？哈，这都我所经验的一个案例哈。好，阿弥陀佛，
1: 感谢恩情讲师为咱分享啊。所以师父开始进恶闻不平啊，你不会灭善的对吧？哈，啊，过来咱这个阳体影响咱这个家庭影响较大啊。曾经一个哈，一个包商哈，伊去租间厝是一楼，而且两平。两平就无起，变两平含啊，好平四楼，吼啊变讲两平含好平管，吼啊你啊租厝，啊包一间一伫台中五峰包一个工程，叫这个长沙岛的第四工人，啊卖几啊百万，吼啊尾啊这个厝有一个人去买，啊买的人吼，啊伊感觉就是两平街啊好平管啊头前一个庙埕，佮暗时啊厝内困去困这庙埕。啊，夜到我要抬人，啊，去用，经济厉害，管，吼，听一年，吼，啊，所以就是咱这个，这个厝，吼，影响咱的生活真大，咱就是爱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妙法，把咱这厝，吼，调整哦，如意，咱住在平安。啊，个人个请王讲师为咱分享。
2: 没多好，啊，感谢啊，啊，炎宏讲师哈，咱即阵哈，我个人分享一个，哦，咱这个。去公园哈，运动了后，啊，回来哈，规身躯拢不舒服。伊个原因即种哈，就是讲公园回来熊熊哈，啊，唔知到底是安怎哈，啊，所以咱依照师所传哈，用个易经哈来占这个病因，啊，到底为什么好？好，咱讲出来卦。是火山离之雷山小过，火山离哈 是六合卦，合的啊。照你讲六合卦是真好，但是因为伊占病因啊，所以伊是叫变合调的啊。所以讲咱来看啊，为什么好啊？这个卦伊拄啊，伊个六爻当六爻哈、啊，是刚好就是讲兄弟。吼、哦，啊，林定霞，当，吼、哦，兄弟林定霞，吼、哦，啊，佫再来化破，吼、哦，啊，拄拄好，因为伊个肾爻是尘土，啊，这六爻吼是四火，就是伊个元神，吼、哦，就是所谓元神破，啊，元神破是为虾米好？是因为受到这个。

0: 好兄弟啊，吼、哦，好兄弟就是音煞啊，来甲应用安尼，吼、哦，啊，依照咱师傅吼，护、哦、元禅师所传的法，吼、哦，老早只是吼，定邪、沉蛇洞，沉蛇洞是爱拜神吼，啊、哦，沉蛇洞爱拜神吼，吼、哦，啊，白虎，吼、哦，啊，拜啊，土地公，但是吼、哦，师傅吼。哦有个开始啦，哈！伊讲咱啊，先佛菩萨中辈中辈地，吼、哦，真好用。咱会使请吼阿诸菩萨啊，速游啊，互咱用安尼。吼、哦，安尼嘛想讲，啊，过去一直拢计吼，请啊，圣皇爷处理，但咱今仔日吼啊，无来啊，来较试看嘛，就是师父另外法。哦，啊，看若要应用嘛，看也要应用。哦，啊，所以啊，做拄啊好诶，吼、哦，遐主神是啊，玄天上帝。哦，啊，所以我们咱着占起卦。啊，请八戒玄天真母大帝、道母大天尊、中辈帝，吼、哦，要临平安，吉祥如何？啊，结果吼、哦，啊，出来卦是雷火风二爻。哦，伊个官贵化诸孙回头客，好、哦，诸孙佫越见佫就旺诶，好、哦，所以安尼，哦，子孙佮吃了去，官贵就无去啊，好、哦，安尼就应该有效，好、哦，阿嘛真呢，哦，阿就老祖公会使了，就烧香，哦，啊，甲上帝讲拜托，阿就老祖只是阿讲恁你个长辈地有效。请上帝讲赐药和地主来啉，安尼来消灾化劫。好、哦，啊了后十五分后，甲拨杯讲好啊，讲安尼会使啉吗？啊啉落了后，好、哦、真诶，好、哦、迄、那个不舒服诶感觉就无去啊，就好、哦、啊。好啊，所以讲，好、哦、这拢做法啊、有够多啦。好、哦，除了好咱定听到了后，好、哦、或者。中辈地主嘛是一个足好的法，哦啊，所以建议大家哈、哦，有缘呢，哈、哦、啊，再关照，哈、哦、啊，尽量，哈、哦、啊，赶紧来学易经、风水学、心法，哈、哦，当到你附近，哈、哦，这个教室、道场，哦，拢会使，咱全省几乎拢有道场，拢有教室啊，哈、哦、啊，就有缘看到，哈、哦、啊就。啊，进去济化，哦，进家平安，接到转去，哦，合家平安，顺事顺利，哦，阿弥陀佛。
1: 啊，感谢黄讲师五年回应，吼，啊，曾经吼，一人客气话济，阿姨讲这个喉咙吼肿瘤，啊，弟兄食饭时食饭个吞无晒落，去病检查，医生个讲你这伊这喉咙肿瘤，啊，叫我去手术，吼、哦。啊，我就讲，哎，我帮你卜卦吼，阮师傅所传这个吼，这个七条顺参解药药啊，点来吃看有效，啊，伊讲好，我帮卜卦，卜卦计是有效。完啊，伊我就叫伊，哎，你提来吃看麦。啊，拄好一个另外一个人客，伊也有七条顺，啊，就摕测一支七条顺，哦，啊，伊去卖解药药，哦，是到七条顺一部分，啊，解药药，啊，一个十支，啊，点来吃，好，啊，就点来吃，啊，计点，迄个七条顺点了，吃好，伊讲检查，医生讲，哎，你这。你这肿诶、欸，这肿瘤好起来，诶、欸，无要紧啦，免手术啦。哦，啊，过来像这个，哦，这颜面神经痛，啊，曾经我一个同事吼，伊、哦、这个颜面神经痛，哦，啊，去看医生嘛无法度，医学上西医嘛无法度，哦，啊，我就卜讲这个吼、哦，这个伊来就是这个括月子七十二粒，参这个排骨点来吃有效，皆有效，哦，啊，复健有效，已经开始有效，我咧甲这报这同事，诶、欸，你食看卖，看卖，啊，皆伊在食。啊，就咱们阿家真好去啊！啊，所以就是讲咱一寡特殊的妙法，咱嘛听药经来卜卦，咱有效，咱就来吃；无效，那卖吃。好、啊，个人个请演讲师为咱分享。
2: 好，阿弥陀佛。

0: 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即马过来分享一个大家迄个我的体验啦，啊，就是咱的工厂办公室。工厂办公室是甲咱开始的，咱有这个工厂风水学迄两本哦，大家一定爱提来看。咱的工厂办公室就是整个你的工厂的扭机扭转点，就是伫遐。我即马伫个即马甲即久，我。他三十年嘛，对不？甲即久，我即马讲用两间大间公司，也都是伫阮的工业区内底。即马即两间，一间就是做翻刷，一间就是做饼干的。即两间头一间，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阮朋友的朋友。我嘛去遐坐了后，看到讲什么？他的办公室就是坐伫对，咱的办公室伊也是，工厂就是昆山梗巷的。坐南往北的，我昆山梗巷，但是会记得哦，昆山梗巷以及前信山前山信山前巷哎，这拢爱注意。咱这号是东北角，东北角的时候在咱的已经风水学的人爱注意什么？伊就分界线哦，你是煞南的、煞北的、煞东、煞西，就是伫个分界线。咱今日你若有来读的时候，老师就甲恁讲。每一个讲师、法师拢会甲你开始，拢甲你讲这个分界线。伊个拄啊伫个迄个坤坚，坤坚生啦，魏坤生，魏坤生的迄边，就是坤，就是天坚人的迄边的。你若天坚地的，这就是伫做，咱咧讲的就是啥物？就是火坑内底哦，会记哩这点。火坑内底，咱就爱跟香皂啊，爱这间。就是无伫火坑诶，但是安那，伊自早，因这大间公司一定拢叫足侪先生、足大牌先生来甲伊安置伊诶外大门、甲内大门、内大门、外大门呢？我想讲啊，我读只一丝丝仔囝尔，我毋敢甲外大门甲改，我敢改内大门，甲伊转到尖海的地方，然后办公室，伊诶办公室伫伊诶啥物？一就是昆山梗巷嘛，然后坐在头前遐，迄以前阮迄个迄工业企业内底设计那拢安尼，拢坐伫头前诶，坐伫头前后壁工厂，迄是毋是啥物？我们都旋舞动啊，好，一做翻衰旋舞动，一得滴滴做滴滴做，不良率偌济？你知不良率？譬如讲100支诶时阵，拢差有要20支。20多支、30支要害去，拢歹去，就安尼啦。

伊做嘛是拢安尼。啊了后，咱是讲伊对我的好朋友的朋友，我去甲讲，等下啊，我甲你换一下咱的办公室好无？伊讲好啊。结果就是啥物？伊换伫遐，伊伫遐时阵，搁伫个上歹的歹处就是啥？伫个伊的外大门，照讲是昆山梗巷啊，伊外大门去甲转做旭山城巷对无？伊主在旭山城巷，过来旭山城巷的时阵，伊的湖边对面的人去，完了去公司，插七支旗啊伫遐，哇，插咧内底搁愈乱，就是这个火丫头啊！撸完了后，伊就叫先生佮佮转倒过来，变做甚物？变做迄个卯，酉山卯相，坐西黄东个啊，留啊处处安尼就对啦。啊，那即、這个伊即外面的，就是完了感官，迄、那个路气是艮坤的哦，黑白金天连接天连还可以。入来了后，因完感官来做，但是第一点咩？伊个酉山卯相的外大门的湖边。迄先生讲，甲创一股水啦，啊，点么拉啦？我阿弥陀佛，哇！这外面的华也是很多啦。可是我们依我们师尊传给我们的妙华，师父传给我们妙华，是咪湖边不能动？啊，工厂愈动，不良率愈悬。因咧个甲含什么子午卯酉，会对这时阵，哎，切会动呢？我讲有哪有人安尼啦？有这个华吗？啊，我才讲买啦。伊阮读个吼，即你去吞吞起来，无好啦。我甲你讲，我甲你改办公室就好啊。伊讲好啊，好啊。你来用，我那真幸运，难吼。啊，我就办公室去甲迁咧工厂里面的湖边，啊，就是外大门入来即个湖边边啊只。我叫伊迄个机械切切切一格格起来做办公室。其实我们每一个步骤要跟人家改的时候，一定要用意。书感恩公就是凡事要用意，用意对，那唔叫迄个啥，咱叫迄个能量啊。老子师尊感恩家己，咱叫书感恩公的，咱叫迄个信心。我安尼对就丢了啦，迄平安顺遂啦。我真真甲讲，叫伊去笑哦。咱干那安尼讲俩，因为干那就相信，迄就是因缘具足啊。因为这阵去切了，我讲你爱切到对哦嘿，结果惊咱是细尾，去甲切切我较低一丝啊啦！啊，我讲咱人这真的就是他的因缘。切好的时阵，我甲讲门要甲你开四尺二的哦嘿，结果安那呢？迄头家嘛加娘，蛮也快啦，创两尺八的，两尺九的迄就好啦。哇！我讲安尼切愈细间愈做起来安那，迄就是啥？迄就是伊他的。他的符文只有这样而已啊，只有小小的一直安尼直直接来尔。结果用好了后，迄个办公室用好，我甲变做换伊坐迄个巽山前向诶，就是坐巽山前向。了后巽山前向了后，就是是毋是咱咧讲个就是啥，龙边都动起来了，龙边都动起来。伊用好了后，伊个托里公碑啊，就是他的福德正神，搁伫伊个正后壁。遐拢做翻衰，甲分啊乌马气煞啦！我讲，我辅导正神，我甲伊请去吧，你个办公室来对好无？伊去宝贝往后，我得完了赶快，迄、那个安神瑞法仪，完了赶快安过来这边啊！安过来这边了，可以坐了了，伊改善的真紧，连咪得安那，你知无？伊个翻衰的物件，从20%对无？伊一摆。10%、20%的不良率直直切起来，剩3%尔，有够无？嘿，老子师尊足够的，咱改安尼起来，迄个气场来吼，因所做出来物件，不良率拢直直减起来。哦，足欢喜，甲即久嘛，还佫真定下来阮兜坐，讲哦，恁这话真好，但是定下要叫因少年的来学拢，大家拢拢听听，拢袂来吼啊。哎，我是甲伊真好诶朋友啦，等于阮朋友诶朋友，啊，所以讲咱嘛甲讲，阮诶法真好啊。啊，伊原来有参加咱诶迄个功德会员吼，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搁一个就是即卖咧做饼诶，做饼诶迄个就是我诶学员诶太太诶公司，啊，学员太太公司迄阵做饼哦，嘛是请过来先生，迄伫某一个路段咧，完了伫阮公司诶每一个路段。
也许，未删。

0: 丑相的。蔚山丑相嘛是同款啦，一百五男的啊，一百五男，因已经就是去讲买旧的公司，旧的公司是丑山蔚相的，伊甲改做迄个先生，过来先生啦，改个蔚山丑相。蔚山丑相的时阵哦，入去的时阵就是讲一百五男的，啊转就是同款，伊的。办公室完了，伫伫个湖边无唔对，迄是照咱的法则是对哦。但是法则对的时，伊蔚山丑相伊唔是坐陈山去相哦，伊是内底办公室是变作戏山丑相，坐倒头坐啦，入口就是迄个啥背气啦。啊，我讲头家甲总经理拢坐伫个头前，三个拢坐伫头前啊，背气安尼咧讲烦恼。我讲哈、啊，你那讲惯人会惊啦。结果换伊个迄间个厂长拄啊坐伫个陈山寺巷个这边遮，规间大家大小拢爱听厂长个话，无是，拢爱互管。啊，我讲迄个头家是你那你你是哦，伊讲老师哎，跟你安尼安怎？我才讲你这向个方位拢爱转倒过来。我微微要看，我那所以讲，咱人拢是考验啦。哦，我咧刚才咱微微，啊，伊去叫用个啥？迄个震旦人，因咧物件拢爱拆掉，啊，这个承用个线嘛吼，拢爱弯过来，拢弯倒过来。啊，伊我那不爱信呢。我那气蛋的话，就是讲气啊。我讲你坐迄位，坐恁厂长即嘛坐迄位安尼。啊，伊当个休困呢，我气啊坐两点钟久，坐咧讲，才来咱个教室讲。老师，我去遐坐吼，坐两礼拜，有影呢，去遐哦，几足舒服的呢。我讲系啊，这就是磁场学啊，咱的风水学的妙法，伊就同意啊，就开始叫我甲讲摆三个，伊啊，搁甲银行，搁甲迄个会计，三个拢伫头前，剩个我拢甲摆。咱师傅的妙法就是啥物？钉子户的钉子哇，钉子就是拍出去的钉子安尼，一个主管。来得接两排出去，和钉子拍出去安尼。接好了，因得因呢开始，我那赶快照我讲的，就是我那赶快改好了。我来讲，因呢外务员呢，就是我叫用的这边外务员的主任，嘿，外口接的物件足多，第二日吧。哦，欢喜啊，欢喜啊了，就是这样，因呢拢改善了啊，改善了，你赚到钱对吧？各位塔二楼啊。哦，我那个老师来，你来搞动工了。我那去搞动工了啊，今麦太阳已经特别好啊。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0: 你好啊，伊就讲要阁亵渎，我讲慢些啊。恁物件机械摆摆啊好诶时阵，要亵渎完满诶时阵才亵渎。啊，啥上梁诶时阵，完了，我嘛是依咱诶妙法去甲上梁去咧，起码拢足损失诶。所以讲，这就是什么？失传了老祖宗的妙法，正经实在，普利众生，无论是大甲小吼，咱拢会用帮助他人，可以大家真损失吼。这就是我分享的案例哦，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感谢圆净讲师为咱分享，好，咱这个工厂啊，你去是那一般就是圆净，就是讲咱这个办公室啊，都伫这个工厂。

0: 因为湖边啊，变成办公室的龙边，就是工厂当吼，龙边当。个人这个头家的办公桌，一定湖边袂使靠壁，龙边靠壁，我见湖边袂使靠壁。啊，前阵我去一间这个，啊，是演艺制裁行来去提物件，提我去这个办公室个看门，去看到这头家的办公桌湖边靠壁，我甲头家讲吼，咱这个古这个办公桌啊吼。湖边靠边盖反小林，你想要盖一下？啊，头家讲哦，无要紧啊，我请北部这个先生来看，我无要紧，无要紧，啊，我就无插的。过两年后，这甲同事斗阵时，同事甲讲，这头家走路啊，我问我这头家为什么走路？伊甲讲，这头家因囝跋筊去拖倒的，啊，过来讲，伊这个公司请员工哦，敢若饲鸟鼠会咬布袋。这员工吼，会把这物件偷摕出来卖，所以就是反销人。因为这个办公桌啊，后面靠壁，所以反销人。好，个人个请这个黄讲师，原来有量。
1: 阿弥陀佛。大家好哈，各位小，分享一个哈，我们那个《金刚大法印》的妙用哈。有一天哈。我们那个功德会会员，打电话给我们师姐，伊讲师姐师姐，我老师有伫个无？拜托老师来一个好无？伊讲是啥物代志？伊讲我们另一个朋友，嘛是伊介绍来，一个会员的对，因为即卖人拢伫咧遐。客人处直直咧，解找麻烦，所以讲，一直足烦呢，唔知到底是安怎，想无办法，然后无我再来看嘛，去了世界嘛就有，伊有加安静，有加安静，有加，安静伊有冲刷掉，迄件拢安好啊，去叫伊做平方做起来。但是就是讲空气也无得通解决。结果我发觉一个问题，就是讲，因家做豪华，雕刻，雕刻的那个佛像啦，神力啦，足多，非常多。我就站一个卦，到底，这是安怎？就朱雀有动，朱雀动，还有兄弟来客。然后因为咱师父嘛有开始嘛，对不对？有形就有灵，有灵必有其应。所以我阁看到一个大门里去，两尊神力。足水诶，那雕刻真的很漂亮。伊内底拢砌滴滴，拢一张张白，鲜鲜白安尼叫我你哪会请两个仙女过厝？伊讲，迄毋是仙女啦，迄阮阮先生讲，迄号做贵夫人啦。讲贵夫人啦，我讲你会使甲伊刷来边啊无，卖互因过厝啦。我讲你若佫叫仙女甲你告辞，到时吼，恁家换甲别人过，会惊侪讲。老师，你无慢怎我甲刷入来，刷伊就很动手甲刷入来。黄先生嘛，底下嘛，完了今天都我就甲刷入来。老师，这慢怎解决？安尼啦，无内底甲你静静诶，大金刚大法印，迄间从来开始甲静静了，开始大金刚大法印。我所扎去的金刚大法印，从大家从大家存一张，发到侪无，发足侪。然后伊个门伊个玄关门出来遐，一道大理石，就花岗岩，花岗石足够水个。面顶有刻迄个图腾，很漂亮的图腾。迄图腾因为有尖角嘛，所以开始咱门口袂使有尖的嘛，尖的时就会来冲煞。因先生甲我讲，老师，我即块开要几十万呢， 我无多安尼，所以就安尼开始。

0: 杨老师要怎做？我啊，无你先甲砍起來，杨麦兰老师到尾用着改革的，啊，着迄电动针啊吼，伫遐来要拍。哦，我练工啦，你吼爱折绿，伊吼爱折绿哦，啊，然后黄老师啊，无你练工吼，甲折一个绿子。哦，啊，结果我们用导光甲折绿吼，啊，因为伊也袂使冻伤久嘛吼，啊，导光折无。啊，后来我就用易经占卦，哦，用易经折绿，易经折绿了后，我把迄个绿吼，摕予阮迄会员，啊，请伊摕予伊，哦，啊，佫改特别改强调，这是易经折绿的，你去看，哦，你看董公没有，看那个，哦，同事嘛拢无，吼，这书特别教，爱改说明，啊，无伊看看啊，奈经济上绿。好，啊，了，一段时间搞改革了后，我那师姐讲吼，老师，因即马吼拢咧游山玩水啊，啊，两个吼，迄肯定厝诶问题拢无啊，啊嘛无人出来，开始拢作顺诶，啊两个阿伯拢游山玩水，啊对人咧关心，对人咧佚佗安尼，哦啊，所以讲，吼，哪做诶法吼，真诶是，哦，不简单啦吼，敢若一张金刚大法印得当。把一整个磁场改变掉哈，阿弥陀佛。
1: 感谢黄讲师为咱分享哈。啊，今天非常感谢严群讲师啊，个黄讲师哈啊，跟大家分享真侪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所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

0: 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再来讲解住家的前缘。在地球上的人类那么多，种族那么多，个人的信仰方式不同。有的信仰佛教，信仰阿拉、阿文、阿弥陀的，也是一个"阿"字开始。啊，无论什么教，有各种生活的习性不同。在台湾的神呢，都要在肚脐以上才尊敬神。肚脐以上呢，为阳神。啊，能够当神，这是应该是阳神。那么在越南，我们信徒也很多。啊，越南的厂商也很多，可能在各位结业以后呢，我就会到越南走一趟，我们好多的厂商在那边。我到越南，第一次到越南的时候，看到越南对神的尊敬方式和台湾不一样。在越南的庭院里面，很多呢，他把这个神呢，土地神。财神放在庭院的地上，我一直在想，静下来看，难道越南这一些和神啊，在地上，在肚脐以下，难道都是阴神吗？我就静静的跟这一些住家的人检讨，他怎么说越南都是这样？包括在家里面的土地公，还是在走道的下面。那我看的结果呢？对神不尊敬，我说你把它升上来，你会比较好运。好，那么你在下面肚脐以下是阴神，那既然是阴神，就是鬼界，鬼界不入门。鬼界不入我们的庭院，所以在越南呢，我们大家生活都会很苦，越南的灾难也很多，自古以来越南的灾难也很多，所以神要保护了众生呢，把它设定在阴神里面，阴神没有权，也没有威，阴神无权又无威。他要他保佑你施善，叫做小鬼偷钱，山水蒙啊，就是小鬼偷钱。所以我们越南的新娘也还不少，我们的师兄，有时候呢，我们卦里面看的，他的命里面，他的太太在很远的那一方，在南方，越南的地方越有老婆。越南的地方，这南方就对了啦，就去娶，就去讨娶老婆回来，但是也过得很幸福。那我们在越南的地方呢，把这个土地公，把它当为阴神是不对的，土地公是阳神，土地公是阳神，土地公呢，他的时间是皇帝。轩辕皇帝的侄子、孙子了，孙子辈也是他的部下，已经四五千年了。那么在佛教界呢，对土地公来讲，都把他叫为土地公鬼。我说你们搞错了吧，不能这样讲啊！土地公了又是鬼，你把他称呼公又称呼鬼，不合理。所以一些我们出家的师傅们，因为也许呢，以前，这个人家留下来就是观念不对了啦，在台中市北屯区。

于某一个佛寺，啊，这位大师台湾当时也是非常有德高望重的出家师父，他在咳嗽，他看着土地公啊，心里这把他看的叫土地公鬼，一点敬也不敬，啊，那他就开始咳嗽，咳嗽了3年多，有一个晚上呢。他在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头子，胡须长长的，拿着拐杖，对他呢笑一下，看一下笑一下，啊，看笑一下的，他越咳咳得越厉害，咳得没有办法坐，没有办法睡，就坐起来咳，坐起来又不咳，躺下去就咳，连续磨了3年。等到他看到这位土地公，他啊，是土地公，庙的前面，佛寺前面的。土地公庙的土地公，他起来了，赶快合掌。土地公公，抱歉，过去因为我接受的说法，土地公你就是鬼。那么我今天有这么想法，如果有错了，请你原谅。啊，明天我会到你的庙里面诵经给你。哎，开始就不咳了了，就不咳嗽了。哦，第二天早上呢？他就到土地公庙，跟他送一部《金刚经》，哈，开始就没有咳嗽就好了。啊，他告诉他，我初一十五一定来送《金刚经》功德回向给你。啊，他就按照这么去做，在一年内呢，相安无事。有一次他到美国，美国他有一个道场在美国。他到美国忘了诵经，他也学没有关系啦，反正回来再补好了。不行，到美国照咳嗽，3更半夜就咳得一塌糊涂。哦，赶快打电话回来，叫他呢这些当家师呢，你去跟土地公烧香讲，我的师父啊在美国那么远，来不没有办法回来帮你诵经，好、哦，你这个改天回来再补送给你了。好，先上个香，拜个佛，在美国，那第二天晚上又不咳嗽了，奇怪呢，土地公公他又没有身上又没有拿美金，为什么就能够跑到美国那么远的地方？哎，啊，他也照常去，这是很怪哦，他就好了，那好了，回来了就继续跟土地公公初一十五诵经。相安无事，过一段时间呢，又要到其他国家，他又事先土地公公，我先诵经回向给你，我要去哪个地方，要多久回来了？啊，如果我再补给你，哎，他跟他诵了经呢，嘿，出去的相安无事，都平平安安，不是土地公公没有雅量，啊，就是叫我们修行人呐，啊，说话要算话，不要，哎，不尊敬一切法。你真正一切法啊，那么你对所有一切神要以同等的对待啊。这位老法师呢，啊，他就是这个过了一两年后，啊，那突然变他的病复发，啊，病复发呢，眼睛开始看不到，那到还那时候还在台中，在台中呢，啊，朋友跟他介绍了。去问跟我说，好，张老师啊，我的病如果能把我医好的话，我一定送个很大的匾子啊给你。我说师傅，谢谢啦，我到你的道场来看，以后再讲，好啊。

好，这是三门，路从这里来。好，土地公公庙在这边。我去看了结果嘞，我说师傅啊，你的眼睛我医不好，这边是北。这边是离卦，离卦，离卦的屋脊呢？现着，现着，又是火星，又是火星，火来克乾卦，火是主于木，离木是眼睛。那个斗叉往这这道电道叉，弥勒殿在三楼，弥勒殿电道叉，我说师傅医不好。这个没有办法，你风水败掉了，你原来好好了，你的盖了回头来，回头来了，你就败掉了。我说不是师傅，这个不是一般所讲的佛法无边。你如果说佛法无边的话，你这一下呢，你摸不着边，你这个身体结局一不好，你会瞎，眼睛会瞎掉，除非上面拆掉。他是拾荒的财耶，那就没有办法了啦。好，那么前面那个土地公就在前面，嘿，他就要跟他诵经。到最后来了，他说既然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啊，还是自己忍受吧。我说未来你所有来这里接你的人，当家师啊，确实都是很不好做，做的不会很久，就会，啊，自然的。会离开，啊，他走了，每一位住持还不到半年都待不住，因为前面这个离火、离火、离木来这里的修行的，凡是住持眼睛就会出问题，这个是很妙，这个是前院，这个他整个是前，这个、前院，这前院嘛，好，前院房子你白虎回头。白头回头现着就会伤人，前院啊！以后你们盖房子有这种房子的人，你要提醒他，你可以这边盖过去，这边盖过去，这边没有可以这么做，不可以这么做。好，后来呢，我告诉他说，不然你就再盖起来，这样就盖起来，这个从下面留一个走道。这边过来，那时候已经经费不足，就没有办法。啊，过了几年后，3年后呢，啊，也就成佛涅槃。我这土地公公呢，最好请上桌，请上这个桌上，不要让他作为阴神，要阳神。那我们一些师兄啊，在越南的。原来把庙，啊，像庭院，也许有时候把这个土地庙放在后面，也有放在这边的，这个都是不慈悲，都不合理，啊，等于那表示人的现实，众生的现实，你需要他帮忙，又把他贬为阴神，而阴神也没有权，也没有力。那我们不是矛盾吗？啊，所以这一点呢，请如果越南的同学们把他向台湾请上桌，就没有事。还有呢，越南的灶君，我们灶君呢就是司命尊君，司命就东厨司命尊君。我们的大斋堂里面，我们的叫东厨

我们叫做真君，也叫造君，也有叫做造君，啊，也叫帝君，十名帝君，都是同一个人。那么你现在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也是那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也是那一家的董事，身兼数职，但是是同一个。当初是木，木火通明啊，木火通明。先天前先天是离卦，当初离火，后天啊正木，后天正木，所以木火通明啊，木火通明。冬地，地出乎正。一种出乎正，好，所以东边是司命，好，司命的，司命的掌握我们的生命的是食是我们的生命的，所以司命帝君就是灶君，啊，司命帝君、司命真君都是同一个。啊，但是司命制造君呢？哎，大家要很尊敬哦，这样的司命制要尊敬哦。在去年，啊，我们水陆法会，大安寺啊，好，我们那里有司命帝君嘛，司命真君，啊，没有请下来一起参加，啊，在那里共修听经闻法，开始给啊我们的圆德法师。学雅师姐，整个身上的痒哦，痒哦，整个身上痒哦，痒得好厉害哦！啊，后来哎呦，你们要把大安寺啊赵金请下来，一起在法会的时候来这里听经闻法。嗨，那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回去了还是痒哎，那痒的闹个鬼哭的。泡泡的一摸呢，都是凸起来的。那么，如果这个碰到问题了，你们怎么样来处理？应该怎么做？我请示老祖了。啊，老祖说：“你去找啊，我们的厨房啊，那个电灾屋啊，电灶把那个顶子灰啊。”刮一些回去，刮一些回去，然后司命帝君的我们那司命真君炉灰带一些回去，啊，回去的在司命真君前面忏悔，哦，以后就会带过来，好，就会请你过来，好，然后呢，啊，泡在洗澡水，泡一泡呢，啊，还有香蕉香卡，拔了7枝回去。哈，一起泡了、洗了才退下去。嘿嘿嘿，好，这个，哎，因为我们时间很短，如果你们再过了很多长一点的，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哦，想也没有想到，哦，回去拼命打针，没有效了，你打，你有效你去打嘛，药也是没有效，妈也没有效，魔也没有效，只有这个方法，好了。好、哦，那当然是去年6月19号、6月15、6月19，好、哦，这就开始了我们法会，又忘了把司命帝君请过去坛城，啊，开始辛苦紧哦，哇，现在一痒啊，妈的哦，赶快哦，我要把他请过去，请到大殿去听经，哎，又好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司命真君他要听经？他一定有一群的护法，在主幻有一群的护法，请他去听经闻法。所以各位，你们在家里如果有供奉灶君的话，我们有司命真君的真经啊，司命真经，你们可以请回家啊，你们可以请回家啊。若是家里人要安灶，你可以司命真君这个经呢，你诵一遍。你就可以安上去了，再送一遍，非常的灵应。

这个也是风水啊，所以在越南呢，我去看了、哦，哎，在好的里面排了很多的神呐、啊，在庭院里面，事实上那都不是很尊敬。在日本也将那个神呐、啊，的土地公把安在庭院的在下面，这个是阴神，这不是很合理啊，所以我们。又要他帮忙，又是他没有权，你把他生在肚脐以上，肚脐以上呢，以下是为阴，以上是为阳，阳则有权，阴则无权呢。啊，那么既然这样，你应该有一个正确合理的做法。所以各位，你们在越南的同学们，有亲戚呀、啊，最好请他们供上座。好，这是最合理。好，老祖开示我们，我们就按照这么做，对大家有益。好，我们再来庭院，少放晦气物。好，这个刚才讲过了哈。好，庭院少放乱石或砂石，多放乱石、砂石的话，就多感冒，小孩子多感冒。好，庭院的木屑会木头。我乱七八糟的，我们可以看，啊，很多经营木头的人，做一些木艺、木头艺术品的，到最后来都不是很好，因为木头是禄存星，禄存是劫财星，禄存呢，啊，也是我们所讲的劫星、是非星，啊，所以我们木头呢，啊，木屑。不要乱放在庭院，石磨或石臼，石磨和石臼，我们庭院的石磨前面最好那个石磨，你不要买回来放，你要把就放在旁边后面去，前面放石磨是磨心，磨心嘛，磨心呢，我们一位师姐，老公。啊，原来是我们国家某一个重要的高层官员的部下，机要秘书。啊，他因为随着当时是当省主席，随着主席出去呢，他也听他讲什么，旧古董石磨啊，石磨呢，不错，怎么样？人家就送了一个回去，他放在门口里面。让它滴水，哇，咚咚咚咚咚，烫得很漂亮。好，出去了，哎，蛮不错，又是人家送了，家里买了，人家送了十几个石磨，过一段时间，今天不回家，明天不回家，天天不回家。他的老婆是我们的师姐，我们师姐，哎呀。他来啊，老师啊，我的老公都不回来呢，那怎么办呢？怎么样呢？我就卜卦，你家门口乱石一大堆耶，所以，对呀，我家里老公最近来半年来呢，就是都放一些石磨，屋前是磨心，屋后是磨身，屋前是磨心，屋后是磨身体，哇心。干磨心，我现在我家里都磨心，磨心。老公回来，他说老婆，我不想回来，我来家里回来家里就烦。那怎么办？有一天呢，老婆来问我，跟他讲了，拿掉，打电话给老公，老公啊，你的石磨是在磨心，也在磨我，也在磨你，拿掉。他不行，不能拿。你拿掉你，我跟你没完没了，他又不敢拿掉。原来呢，老公回来是魔心，外面也魔心。内是魔心，外。内

魔心外，魔鬼的心，这个外面另一个小家庭来了，所以他不回来啊，也不能叫他，不能拿掉。哈，我们师姐就来问我了，三更半夜搬掉魔外的心，都三更半夜回来。那天晚上他就叫人来十几个石磨了，晚上就全部把他搬走了。搬走了，老公3点多就跑回来了，半年多不回来。结果那天晚上3点多回来，回来呢，嚯，说你搞什么命啊？我心很乱，一直想要回来。啊，一回来进门来，后面一个又按电铃，逼着，后面又跟着一个女的，跟在后面。哇，她的老公骗那个女的，她没有结婚。啊，他怎么反正魔了，到最后来这个魔心，以后就是魔心，魔到魔了好多年没有魔完，到现在我看要魔一辈子，因为孩子也生了，啊，这一下是魔一辈子了，魔心，还好啦，老公他也来了，很帅，啊，你就是这么帅。才有这么有缘，人家一起要帮忙照顾你的老公。哦，老公就这么帅啊，这样好啦，我说呢，老公既然有人要照顾的话，你就换给他照顾嘛，你好好修行嘛，你很有佛缘，啊，慧根很好。好，后来呢，啊，老公要求他离婚，我说不，你不能离婚哦。啊，因为你跟的。你的这个老公这个家庭的祖先有契约啊，因为进门有拜祖先来了，所以你要啊有始有终。那么老婆你叫他带回来，孩子带回来帮他照顾，把度量放宽来。后来也没有带回来，老公啊有一次来到仙佛寺来，他说，师父啊，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啊就是这一件事情。那时候为什么有这个出来，我也想不通。魔心，魔心，庭院前面如果有石磨的话，最好我们搬远点的，那也叫敬鬼神而远之，把它搬掉了。啊，所以庭院你要晃东晃西，很小心；要供佛供神也很小心。尤其呢，我们也有人庭院里面。把菩萨像摆了在前面，哎，你家里晚上三更半夜，如果听木鱼声还不错，磬的声还不错，还要回去咬牙切齿啊，咬牙切齿啦，磨牙，咬牙切齿啦，那个你才麻烦呢。就是有信徒这样来，我说你瞧，对呀，我家里很多的佛像，好，很多神像，看一看呢，不，我就把它放在庭院的外面。啊，你没有很恭敬的肃立，你没有很恭敬的给他一个安顿，那就不对了，啊，变成废弃物、废墟，啊，那些咬牙切齿、三更半夜磨牙磨刀的，你就要小心了。所以庭院的布置，凡是牵涉到神像、佛像的，我们一定要有尊敬的心，啊，不要随随便便。那免得我们造业以外，让我们的祖先们为我们起烦恼。祖先们看到子女不会来敬神啊，不会礼敬神佛的时候，祖先们也是很懊恼，也很苦恼的啊。所以这一点在这里顺道跟各位讲一下哈，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

0: 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

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

维新政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30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14日。今天的龙抬头法会进入第72坛。

这叫尊天法旨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目的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这块净土

非常难能可贵的。中华民族以前的主人都是天子帝王，现在台湾的所有人民能够当主人，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情。所以上天非常慈悲，举办二月二龙抬头，让台湾这块珍贵的净土不能失去，不能失去自由民主这块净土。因为有自由民主，才能够宗教自由，唯有宗教自由才是民洋两界之福。维新圣教能够在这块净土自由自在来弘扬三宝，这三宝都是非常可贵的。全世界这么多的宗教，唯有维新圣教才有的，叫做易经。易经是不得了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可贵啊。以及风水，风水是非常珍贵的法宝，这两样最珍贵的法宝都在维新圣教。所以上天慈悲举办二月二龙抬头，让台湾有尊严，让台湾平安，让台湾四荣工商百业兴华。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目前在世界经济直牛耳，全世界的最高科技晶片一条龙在台湾，全世界没有一条龙的晶片这种这么完整这么至高的科技在台湾。这不是平白掉下来的，这是师父，是我们的老祖，两位维新圣教最珍贵的这两位圣尊呢，一路走来带领着维新弟子一直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而来的。二月二龙抬头很早以前就一直在举办，默默的举办，维新圣教为台湾这个国家做出非常多的贡献，为台湾的人民做出很多的祈福，都默默的做，都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向全世界发表，都没有。这是维新圣教的可贵，我每位维新弟子要感到非常的珍贵。你这一生能够来到维新圣教，是你这一生最值得的一个这种行为跟信仰。我们知道总本山叫禅机山，禅机山就是告诉我们禅机这两个字就是让你有生的希望。人在这世间呢，最可怜的就是爱莫过于心死，心死了是你这一生最可怜的最悲哀的。禅机山给你有生的希望，有生的动力，有生的法，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维新圣殿是整个维新圣教的核心点，维新圣殿也是一般寺院的大雄宝殿。维新圣殿门口就写着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两个对联其实就是一个维新圣教，用维新圣教的心法，维新圣教的真言
来传播

0: 上的妙法，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进而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大雄宝殿一进去，正中央的阿弥陀佛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我们都是从阿弥陀佛的净土来的，难怪在最外面的门柱写上念佛一生灭三世罪业，礼佛一拜增三世福慧。进到大雄宝殿的阿弥陀佛左右两边首先写着有求必应得为尊啊，有求必应，你如果不修德，这种求只是临时的，有德首先必须香拿起来先念忏悔文，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你如果不念这一句啊，你再怎么求都没有用的啦。首先先从自己忏悔做起，再来修持八圣道，修持八德，修持八圣道、八正道、八德之法，以及唯心圣教的八圣道之法，这个都是德。从品德、从行为一直修炼，心存慈悲啊，行为不让人家讨厌，这都是德为尊。再来老祖那边就写着王道无私胜己修，师父开始王道无私就是在天上界都没有私心呢。我们本来在天上界都是没有私心的，结果来到世间呢，都充满了私心呢，自私自利。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所以老祖师尊的龙篇就写着：“王道无私，胜即修。”首先就告诉你，告诉我们，要摒弃私心啊，自私自利啊，见不得人好，非常忏悔。第二个禅机，这个王字就是告诉我们，老祖传下易经、风水、宗教三个连在一起，这三个宝，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没有私心，全部把它传下来，总共有三万卷册，写得清清楚楚，用意的可贵在哪里？阳宅风水的可贵在哪里？都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也有鬼谷心法、宗教思想，都讲得非常清楚。自己修炼，自己修持，再来就是诵经。每个唯心弟子，你来到这里不是光学易经风水，你必须诵经，不是说你想与不想而已，是必须的。因为诵经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口身口意供养这部经典的主神，我们供养他，我们代佛宣法，我们有祖先，我们有护法神，我们有守护神，我们有冤亲债主，他会跟着你读，跟着你诵。师父一直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命卦，命卦的四爻就是你，其他的五爻就是你的家人，女生官鬼爻就是你的先生，男生七彩爻就是你的太太，子孙爻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孙子，父母爻就是你家的长辈，父母、阿公、阿妈就是父母，兄弟爻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你不为你的兄弟姐妹啊，到时候一定会争吵的，最起码会为爸爸妈妈留下的财产呢，斗得你死我活，可怜啊，够可怜的啦。你不去惹他，他会来惹你哦。所以必须诵经，这是你自己不为你自己，你也要为家人。这是唯心圣教所传下来，老祖师尊师父所传下来的非常可贵之法啦。再来，老祖的右手边写着：“禅净双修见如来。”我们要修禅宗，要修净土宗，净土宗就是念佛法门，也是诵经法门。禅宗就是我不去管别人，我也不用人管，我自己努力，我都不用人家讲，我自己会做法功，我自己会做应当做的，都不用人家教我，我自动自发，这个就是禅。师父开始禅，我接受他人的服务，我也服务他人，这个就是禅。修行修到最后只有一修，那是最可怜的，你都没有朋友，你都没有同修，你跟家人都不和，这要非常的忏悔啊，每天念忏悔咒啊。这就是老祖师尊他左右两边所开示的这两句话。再来，观世音菩萨关于观心自照见自性，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常常要坐下来静一下，想想你今天 到底做了什么，你的行为有哪个地方不对，叫做关心自照，反省、忏悔、实践，坐下来静下想想看。自性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我们的佛性，我们每个人都有慈悲的善良的心境，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会自动自发，我们不用人管，而我们也不要去管别人。很多同学喜欢去管别人，不要，你好好自己做就好了。因非法相是圆通，在右边这个字，也就是告诉我们，声音以及任何法相都是虚妄的。人家批评你，人家赞美你，那个都是虚妄的。我们要好好的一直修心修口养灵，朝着这个目标。因非法相也是告诉我们，是空是色，空色不二。你不要以为祖先那个心机白啊都没有什么东西哦，你不要以为自己主棋乃至棋子都没有什么。我一个初级班学员，他去参加祭祖，就把祭祖旗啊轻轻拆拆，贴的就插在他的店，他在做早餐店嘛，他就插在那里，结果生意马上停哦，生意都没有生意，过了一两个月才来请教老祖，为什么都没有生意，连一个人也没有了。用意发现他那个祭祖旗乱放，他没有把它放好，也没有为祖先报名法会。我说你要忏悔啦，忏悔。祭祖旗看起来是空的，其实他跟着一大群的祖灵，他依照老子的用意胜卦指示把他安奉好，把他报名生意哦。在法会期间我问他最近如何，他说报表。你看色空不二非常厉害的，我们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其实我们要知道明阳两界共居存，我们这块净土有阳人有阴界的灵都在这里，都住在这里，所以我们必须修行啦。我们非常铭记在心，大雄宝殿所写的对联都是我们的老师。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我们也很感恩今天有圆成法师来助谈，所有的范贝师诵经师，谢谢，感恩你们，我们共同来为二月二龙抬头继续向前走，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 天灾永期。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期，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期，天灾永期。

农历是丙午年4月15日，我们今天龙抬头法会到今天进入第73坛。今天是阴历农历的4月15日，每个月的初一、15。台湾全国各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叩谢天公出巡的法会。这是各分寺道场必须谨遵王禅老祖以及师父的道西呀、指示必须在每个月的初一、15要恭诵经典、供养斋串，来叩谢天公的出巡。早在庚子年7年前的农历过年之前，没有几天，师父突然宣布，在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这个总坛要举行天公出巡。那时候所有弟子都不晓得为什么，也没有事先公告，马上短短在几天内举办，所有各分寺道场都必须回到总坛来举办天公出巡。老祖师尊把台湾缩小到维新圣教的总坛那么大，就在总坛来举行天公出巡，目的要来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因为台湾会有大灾难的来临，所以赶快要恭请天公解神教，做神教，在总坛，也就是台湾，把台湾缩小到总坛的范围，让所有神教绕着台湾来保平安。那时候非常的热闹，有好几十顶的神教这样子绕着师父所指示的路线，让这个神教一晃一晃一晃的，非常庄严，非常殊胜。天公坐在神教里面上下摆动，所有弟子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指示，在那里一直绕。这个活动结束之后，紧接着大家就高高兴兴的过新年。在过新年之中，我们看到电视报道，隔壁的一个国家，那个人民走一走就倒下去死掉了，医院呢人满为患，那个国家都没有办法过新年。整个过年就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晓得是什么病啊，是什么灾啊，是什么天瘟啊，都不晓得。但是台湾的人民在台湾过着快快乐乐的新年，大家穿新衣，戴新帽，一片祥和喜悦。

也庆祝新年的气氛，一直到过年过了，生活开始恢复平静了，灾难来了，那时候才知道非常的恐怖。这种病让我们没有办法呼吸，而且很快就会死亡。这时候开始鼓励要打疫苗，这时候从国外进口的疫苗，也有本国自己生产的疫苗。这时候维新宗教展现出易经的奥妙。维新宗教的法师师父告诉我们：“你用意就知道了，你适合打哪一种疫苗，对你没有伤害。”哇，这个是太可贵了！只要是维新弟子，大部分都知道用意，每个人的身体。每个人的因果都不一样，你适合哪一种疫苗打下去，能够有抗体，能够不会有副作用？我们知道，不论在台湾这个国家，或在世界各国。因为打疫苗而死亡的也非常多了。本来这个灾难、这个瘟疫是不会伤害到某个人的，结果这个人就因为打错疫苗而让他迅速死亡。也有在过了2年、3年，甚至5年。而发病的也一大堆。台湾所自己生产的疫苗非常好，但是因为政客的政治恩怨，一直打击自己国家所生产的疫苗，说非常不好，结果最后人家国际证明。台湾自己本国生产的疫苗非常适合台湾的人民来使用。政治本来是要服务人民的，结果一些政客伤害了台湾的人民，提供。是非常的伟大，老祖师尊也非常的令人赞叹。在天伦要来的时候，老祖就清楚知道了，让台湾开始做这个求停工出笋，来保佑台湾的平安。义工也非常的辛苦，也在整个台湾这样子环绕着，在这个疫情渐渐接近尾声的时候，义工开始绕着全世界，绕着整个地球做义工的出巡，做一年哦。一年的停工出巡，保佑着全世界的人类平安。由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神佛是非常的慈悲，连提公、连王禅老祖这样殊胜的大神，都一样不辞辛劳啦，为整个人类。的平安来努力呀！那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我们更要体认
神活的可贵，也要体认我们自己一样要打拼，我们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喊辛苦，也不能喊你身体累了，都不能。这是每位维新弟子应有的体认。天公的出巡给台湾带来平安。每月的初一十五的天公出巡，那个文书写得很清楚哦，写着感谢叩谢天公的出巡，感谢天公保佑台湾平安哦，上面写得很清楚。我们叩谢天公，天公为什么叩谢？因为他保佑着台湾平安。第一件，第二件，他保佑着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发达哦。今天台湾的科技业蓬勃发展，台湾的最顶尖的 IC 是一条龙的呢，全世界没有一条龙的，从设备，从材料，从制造，从封装，从测试，从到产品能够出去，全世界只有台湾能够一条龙，其他的都是分分散散的。这样子殊胜的成果，就是诸天圣神佛菩萨，就是老祖师尊，就是天公，这些大神，这么多的大神加持护佑，让台湾的这个国家能够百业兴发。因为台湾的这种科技的蓬勃发展，到目前占着世界 90% 以上的市场，这是令全世界叹为观止的。上天这么爱护台湾，他不但保佑台湾的平安，不但保佑着市容工商的百业兴发，也一样保佑着家家户户的平安。在这个文书里面写得非常清楚，我们感恩，我们叩谢。台湾这个国家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个民主国家，以人民当主人的这个国家。我们在莲座上的所有天子帝王，他以前都是人民主人哦。你问所有的天子帝王你是谁，他说我是民主。现在不同了，台湾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当民主。哇，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上天爱护，上天保佑，保佑台湾，保佑台湾，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唯有台湾的平安给世界带来了希望，给世界带来了世界和平的希望。我们感恩，充满感恩，我们要知恩感恩报恩，这是所有维新弟子以及台湾人民应有的体认啊。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也感恩梵贝师，今天主坛由圆华法师来主坛，带领着莲座上14大莲位共同来修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世界永无战争。阿弥陀佛。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号，农历是丙午年4月16日，维新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74坛。维新正教举办2月2龙抬头，它的主旨就是要让台湾能够平安。台湾这块净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一个非常殊胜的净土，也就是宝岛。这块得来不易的宝岛，它有着人类最可贵的，叫做自由，民主自由，这是人类最可贵的。在这一块净土里面，生活着师父所开示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族，生活在台湾这块净土。这块净土最可贵的就是有维新圣教在这里诞生。维新圣教的教主是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就是我们的师父，由我们的师父跟老祖天人合一，来传下了无上的妙法，《易经》风水宗教，这是非常不得了的，非常可贵。我们的大雄宝殿，也就是维新圣殿，在建设的时候，就在大殿的左右两边6根柱子，就刻上眼、耳、鼻、舌、身、意。第一个书写着眼界、视见、虚妄、无常。耳闻诸境本非佛法，嗅觉根源香臭无实，舌尝甜苦只因一缘，身处舒爽乃由心止。一直喜怒全于五官，把这眼、耳、鼻、舌、身、意就刻在大殿的左右两边，这个太有智慧了呢！我们的王禅老子是不得了的大智慧，全世界这么多的宗教啊，没有一个像维新圣教在大雄宝殿刻上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因为这五贼，这五个贼呀，是修行的最大障碍。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跟我们的师父，他首先告诉我们眼界。你眼睛所看到的眼界视见，视就是看见那个视，看见的见。虚妄无常，它是虚的，它是妄的，它是没有一定的，没有长长久久的。世间一直在变，事情一直在变，你眼睛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就像以前孔子的最优秀的弟子叫做颜回，那时候缺粮食，
人家很诚意的送了一点点米要给孔子吃，孔子就叫颜回煮稀饭给他吃。颜回在煮稀饭的时候，哎，有那个灰豚咯跑到飞到那个稀饭里面去了，他就用手哦去给它咬起来，啊，咬起来没菜啊，有暗吗？啊，就喂嘴，弄得嘴给它吃一下，给它暗素素的，给它灰豚肉配掉。那孔子就看到了，哎，我老师还没有吃，你就先吃看看。孔子就很不生，很不喜欢啦，很气呀，因为他眼睛有看到，他看到的是不实在的。最后他才知道原来是这样，他非常的啊，就是感到抱歉。这个就是眼睛所见的。我们生活在世上，不是常常打招呼打错人吗？我们看到一个人就跟他打招呼，一看，哦，不是，不是他。这世界很多杀人杀错人的吗？都处处告诉我们，眼界、事件、虚妄是虚的，是妄的，是无常的。我们很多人都会为了看了一个东西耶，哦，在那里争执不休啊，耳朵耳闻本非佛法，我们耳朵常常听到人家

0: 讲东讲西的，就像有同学去跟师父报告，说某个人讲你怎样怎样怎样，你知道吗？师父怎么回答？我都在旁边啊，我有听到师父跟他讲，我都没听到，师父不在意。所以很多人跟我们讲什么，哎，某个人讲你什么什么不对哦，什么坏话哦，你都爱讲，我没听到，意思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他讲的，那个就是不是，这是虚妄的。嗅觉根源香臭无实啊，你闻到香，闻到臭，那种不实在呢。有的人认为那榴莲很香呢，但是师父一闻到那个都昏你啊。榴莲，你说它香吗？你说它臭吗？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再来臭豆腐。臭豆腐有的说很香，有的说很臭。同样的香水，有的人喜欢，有的人闻起来就要吐。这就是嗅觉根源，香臭无实啊。舌尝甜苦滋味一元，所有你感觉嘴所吃的甜还是苦，拢你是都是我们的意念所产生的。深处舒爽，乃为心直。你身躯所接触的，感觉爽快，不爽快，是你的心念的执着所产生的。师父在意念这一题写道：我们一直喜乐、喜乐、喜怒，你意念呢、啊，怀疑个愤怒啊，全与五官。你有当时发脾气，有怎欢喜？你是受到这个五官啊，这个五官啊，来控制着你。师父在《大雄宝殿》写下这五贼，师父称为五贼。这五样眼耳鼻舌身，都是妨害你修行的最大盗贼。你不要一下听到人家讲你什么而生气，真的。你看到一个先生载着别人的太太，你就在那里讲东讲西，你知道他载他去做什么吗？是不是？

眼睛所看到的，你不要马上到处乱讲，你看的都不是实在的，真实的事情是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还讲得头头是道。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都不是实在的，你还一直执着在眼耳鼻舌身，你修行永远不能成功的啦，是够可怜的啦。整天讲东讲西，不念佛不诵经，这就是师父以及我们非常尊敬的老祖师尊在大雄宝殿写上这六句，而且是刻上去的。从最早建设好我就看到了，我非常惊讶与赞叹，但是那时候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眼界世界虚妄无常，耳闻诸境本非佛法，嗅觉根源香臭无实，舌尝甜苦只因一缘，身处舒爽乃由心直，一直喜怒全于五官。难怪有一个女菩萨跟我讲说，她结婚的时候有人送她一只龙虾，用竹子编的。这位送她龙虾的人怎么讲你知道吗？你现在结婚了，你就要像龙虾，又龙又虾，这样会晓吗？你如果不龙，你如果不瞎，你的婚姻不可能一直走下去，就是因为你聋又瞎，你的婚姻就是美满的。这是非常可贵的禅机呀！我们今天非常感恩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在大雄宝殿四周里面写上了无上的法宝，句句真言，句句真理，句句让你迈向和平康庄大道，迈向南天净土以及西方极乐净土的法门，都在大雄宝殿，也就是唯心圣殿啊。在这里祝福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换杯师，我们今天由圆策法师来主坛，带领着我们的换杯师一起来带领十五大莲位、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这十四大莲位是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所指示的，我们依教奉行，依法奉行，依教奉行，依法修行。我目的就在台湾平安，台湾这个非常可贵的自由民主净土不能失去，我们大家要共同维护。民主与自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自己要去维护，自己要去努力，这是真理呀！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如意，台湾平安，台湾平安，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各位装善知识，极乐世界净土，以当下性的人间净土，相回应。阿弥陀佛的48大愿，而成就了极乐净土、极乐世界，它能够成就为极乐世界，它的大愿48大愿。

那么人间净土四十八大愿里有黄山老祖化愿成就，那么如何达到极乐世界净土与

功德天，如第十世大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寿命，皆无央数劫。啊，极乐世界的人民，佛寿无量。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佛寿要有信心，人间的寿数只不过百岁，我们所借用的身体就有生死成住坏空，但是我们的灵魂灵性本来就有如宇宙虚空无量光无量寿了，所以在世间我们所体验的是非常的珍贵耶。在天上世界，在极乐世界的人民寿命是无量数，是无量的啊，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祝寿的时候啊，你说哎呀，祝爸爸妈妈与佛同寿，与佛同寿只有81岁耶，所以我们为人祝寿，你要有智慧，你不要说哎呀，你与佛同寿，万一现在他已经到80岁了，你说与佛同寿是不是只有还剩1岁就再见了，就要回去了？好啦，也可以直接反映说我们不欢迎你在世间吃了那么久，事实上都不是这样，而是用词唤醒人的生命啊，潜意识活性。所以佛有多少岁数呢？极乐世界的人民有天人有多少岁数呢？寿命皆无量数劫，几千岁、几万岁、万万岁啊！所以我们在世间听到百姓为皇帝也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也是在唤醒我们的灵性至尊是吾皇，吾皇就吾皇啊，道家的真气叫做吾皇，就戊己土至中央，所以这戊己是无量寿的最高境界。所以你们要为人家祝寿，笔拿起来，
你可以写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字某某某，佛寿无量，表示你有修行，你已经见到自己的寿命，我们的灵性的寿命是无量寿耶，所以佛寿无量啊，或是你写为无量寿就是佛，那是提醒我们人啊，祝某某某无量寿，某某某呵，你们用这样去为人祝寿，为自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祝寿，这是大孝，表示说你也已经悟了世间的寿，世间的寿是只不过是百岁，啊，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这么极乐世界的净土啊，我们在极乐世界是一片光明，啊，所以在极乐世界的佛天人都是无量无量数的佛，佛寿无量，叫做不生不灭。

好，活受无量。即是不生不灭。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修行所悟到的。那么我再过两年就80了，那么你要送我什么？啊，刚才弘法弟子啊，把我红包的送给我供养。师父啊，要吃什么你自己去买啦。我说你买来我就吃，你们供养红包给我，我要还要自己买，那很麻烦呢。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的健康要到达活受无量啊，修到活受无量的境界，在这我们易经啊来启示火红顶画啊，第二爻变成火山里，这只是活，这长生之道，我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今天这个卦象王禅老祖所传给我们唯心弟子长生之道，火风顶第一个生活有规律，生活有规律的就是火风顶，就是活受无量，该睡就睡，该起来就起来，该工作就该工作，该运动就该运动。火山里第二是运动，第二是多运动啊，第三多吃

0: 多吃肉的饮食，啊，你要水要蒸发过，对身体的细胞是正面的反应，那是动第二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动第二爻，亥水化午火。啊，这个就是健康之道，长生之道。第三，多吃肉的饮食，这个是三个条件。啊，第多生活规律，啊，生活的规律。第二，多运动，多动。啊，第三是肉饮。这长生，安尼尔，足简单嘞，有简单无？这是我们人世间最宝贵的，但是我们在灵魂异世界就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体验呢。这难怪天上世界活菩萨如来一直想要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可是现在年轻人偏偏不生。让天上界的活菩萨们干着急，那人家是不是比较好啊？人间就是极乐净土，人间是宝，所以我鼓励年轻人认真生，让更多的活菩萨来世间修行，你的功德无量哎。在将近十七八年了，我们一位在台北的弟子在大恩寺去求老祖，啊，夫妻结婚六年不生，然后说好了，我回去看看，看你有没有哪一位菩萨要来世间，你发愿要让菩萨。活菩萨来你家里来世间修行，你很慈悲。那我当然是上课完毕回来，那天晚上我在打坐禅坐的时候，就一位菩萨前面坐着跟我说，请你帮我找一个家庭，我要来世间修行。我说好，我现在有继承的手头里面的机会，所以第二个礼拜我去大恩寺上课了，两夫妻又来了，我说有啦。啊，有一位菩萨很高兴，我跟他说要找一位让你们投胎来。啊，回去了很快就怀孕就有了。啊，有了呢，啊，就十个月怀胎出生了。啊，出生了，我说你要带抱来仙佛寺给老祖做客孙，把小朋友带来，我看了很可爱。我说你打手印给我看，
你不会讲话打手印，嚯，拼命打手印一直打。我说对了啦，啊，我屁股个亮一个，啊，嘴歪一边。

一直看着我，怕我泄露他的天机呀、啊！啊，所以说小孩子长得很快，很聪明。啊，现在应该是高中了，所以我们世间上来世间的机会特别的珍贵耶。所以我勉励年轻人啊，多生、多子、多孙、多福气耶。啊，因为世间虽然表面很苦。这是最难得，才有佛家一句话：“人生难得今已得。”那么我们无论年轻、中年、老年，我们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开始就要。练自我，精进修行，生活有规律，身体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那么生活有规律呢？我们接下来要多动，啊，再来呢，就是要多吃热饮。饮食啊，所以人生来世间上的三宝，生活规律是一宝，啊，多运动是又一宝，啊，这个吃的煮过了肉饮，啊，又一宝，所以。这就是长生之道。生活有规律，太极图的生活有规律，原来就是纯净的。啊，一边是白天，啊，夜晚工作休息，啊，这是有规律的。啊，接下来运动，做太极、法轮常转，啊，多运动，这细胞能量，细胞能量，这边是放出光，细胞能量，啊，这个是。物质，细胞的物质，啊，会毁坏，能量是永远光明的，是真气。那么这一个呢？好，热饮，让这个多吃热饮，让它蒸发，补充。我们身体细胞能量，那的话身体就会很健康。当然还要很多种的元素啊，这是三大原则。这早在7355年，伏羲氏族。就传下来了，火峰顶是长生之道、养生之道啊。那么养生之道全部在这个总太极总太极，这是我们的心，这就是我们的心。哦，这是天机密耶，同学啊！
那么我们

0: 现在在世间上，黄山老祖传下天机密，借由各位，我们的唯心闲事所悟，我们境界回向啊，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登极乐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再来讲解住家的前院。在地球上的人类那么多，种族那么多，个人的信仰方式不同。有的信仰佛教，信仰阿拉、阿文、阿弥陀的，是一个"阿"字开始。啊，无论什么教，有各种生活的习性不同。在台湾的神呢，都要在肚脐以上才尊敬神。肚脐以上呢，为阳神。啊，能够当神，这是应该是阳神。那么在越南，我们信徒也很多。啊，越南的厂商也很多，可能在各位结业以后呢，我就会到越南走一趟，我们好多的厂商在那边。我到越南第一次到越南的时候，看到越南对神的尊敬方式和台湾不一样。在越南的庭院里面，很多呢，他把这个神呢，土地神、财神放在庭院的地上，我一直在想，静下来看，难道越南这一些和神啊，在地上，在有肚脐以下，难道都是阴神吗？我就静静的跟这一些住家的人检讨，

他怎么说？越南都是这样，包括在家里面的土地公，还是在走到那下面。那我看了结果呢，对神不尊敬，我说你把它升上来，你会比较好运。好，那么你在下面肚脐以下是阴神，那既然是阴神，就是鬼界。鬼界不入门，鬼界不入我们的庭院，所以在越南呢，我们大家生活都会很苦，越南的灾难也很多，自古以来越南的灾难也很多，啊，所以神要保护众生呢，把它设定在阴神里面，阴神没有权，也没有威。阴神无权又无威，他要他保佑你施善，叫做小鬼偷钱，山水盟啊，就是小鬼偷钱啊。所以，我们越南的新娘也还不少，我们的师兄哦，有时候呢，我们卦里面看的，他的命里面，他的太太在很远的那一方，哦，在南方。越南的地方越有老婆，越南的地方，这南方就对了啦，就去请，就去讨娶老婆回来，但是也过得很幸福。那我们在越南的地方呢，把这个土地公，把它当为阴神是不对的，土地公是阳神，土地公是阳神，土地公啊。他的时间是皇帝，轩辕皇帝的侄子、孙子了，孙子辈，也是他的部下，已经四五千年了。那么在佛教界呢，对土地公来讲，都把他叫为土地公鬼。我说你们搞错了吧，不能这样讲啊！土地公了又是鬼，你把他称呼公又称呼鬼，不合理。所以一些我们出家的师父们，因为也许呢，以前，这个人家留下来就是观念不对了啦。在台中市北屯区某一个佛寺，这位大师台湾当时也是非常有德高望重的出家师父，他在咳嗽。他看着土地公啊，心里的把他看的叫土地公鬼，一点敬也不敬。他就开始咳嗽，咳嗽了3年多。有一个晚上呢，他在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头子，胡须长长的，拿着拐杖，对他呢笑一下，看一下笑一下。看笑一下的，他越咳，咳得越厉害，咳得没有办法坐，没有办法睡，就坐起来咳，坐起来又不咳，躺下去就咳，连续磨了3年。等到他看到这位土地公，是土地公庙的前面，佛寺前面的土地公，庙的土地公，他起来了，赶快合掌，土地公公，抱歉，过去，因为我接受了说法。土地公，你就是鬼。那么我今天有这么想法，如果有错了，请你原谅。明天我会到你的庙里面诵经给你。开始就不咳了，就不咳嗽了。第二天早上呢，他就到土地公庙，跟他诵一部《金刚经》，开始就没有咳嗽就好了。他告诉他，我初一十五一定来送《金刚经》功德回向给你，他就按照这么去做，在一年内呢，相安无事。有一次他到美国，美国他有一个道场在美国，他到美国忘了诵经，他也学没有关系啦，反正回来再补好了，不行，到美国照咳嗽。3更半夜就咳了一塌糊涂，赶快打电话回来，
叫他呢这些当家师呢，你去跟土地公烧香讲，我的师父哈、啊、在美国那么远，来不没办法回来帮你诵经，哈、啊，你这个改天回来再补送给你了，哈、啊，先上个香拜个佛，在美国，那第二天晚上又不咳嗽了，奇怪呢，土地公公他是。他又没有身上又没有拿美金，为什么就能也能够跑到美国那么远的地方哎？啊、哦，他也照常去，这是很怪哦。哦，他就好了，那好了，回来了就继续跟土地公初一十五诵经，相安无事。过一段时间呢，又要到其他国家，他又事先土地公公。我先诵经回向给你，我要去哪个地方，要多久回来了？啊，如果我再补给你，哎，他跟他诵了经呢，嘿，出去的相安无事，都平平安安，不是土地公公没有雅量，啊，就是叫我们修行人呐、啊，啊，说话要算话，不要，哎，不尊敬一切法，你尊敬一切法啊，那么你对所有一切神要以同等的对待。啊，这位老法师呢，啊，他就是这个过了一两年后，啊，那突然变他的病复发，啊，病复发呢，眼睛开始看不到，那到还那时候还在台中，在台中呢，啊，朋友跟他介绍了，去问跟我说，啊，张老师啊，我的病如果能把我医好的话。我一定送个很大的匾子啊给你，我说师傅谢谢啦，我到你的道场来看，以后再讲，好啊。

它这里一个塔。这个是弥勒殿，弥勒殿，它这个大殿在这边。

好，这是三门，路从这里来。好，土地公公庙在这边。我去看了结果呢，我说师傅啊，你的眼睛我医不好，这边是北。这边是离卦，离卦的屋脊呢，现着又是火星，火来克乾卦，火是主于木，离木是眼睛，那个斗叉往这的道电道叉，弥勒殿在三楼，弥勒殿电道叉，我说叔医不好。这个没有办法，你风水败掉了，你原来好好了，你的盖了回头来呢，你就败掉了。我说不是师傅，这个不是一般所讲的佛法无边。你如果说佛法无边的话，你这一下呢，你摸不着边，你这个身体结局一不好，你会瞎，眼睛会瞎掉，除非上面拆掉。他是拾荒的财耶，那就没有办法了啦。好，那么前面那个土地公就在前面，哎，他就要跟他诵经。到最后来了，他说：“既然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啊，还是自己忍受吧。”我说：“未来你所有来这里接你的人，当家师啊，确实都是很不好做，做的不会很久，就会啊，自然的。”会离开，啊，他走了，每一位住持还不到半年都待不住，因为前面这个离火离木来这里的修行的，凡是住持眼睛就会出问题，这个是很妙，这个是前院，这个他整个是前，这个、前院，这前院嘛，好，前院房子你白虎回头。白头回头现着就会伤人，前院啊！以后你们盖房子有这种房子的人，你要提醒他，你可以这边盖过去，这边盖过去，这边没有可以这么做，不可以这么做。好，后来呢，我告诉他说，不然你就再盖起来，这样就盖起来，这个从下面留一个走道。这边过来，那时候已经经费不足，就没有办法。啊，过了几年后，3年后呢，啊，也就成佛涅槃。我这土地公公呢，最好请上桌，请上这个桌上，不要让他作为阴神，要阳神。那我们一些师兄啊，在越南的。原来把庙，好像庭院，也许有时候把这个土地庙放在后面，也有放在这边的，这个都是不慈悲的，不合理，啊，等于那表示人的现实，众生的现实，你需要他帮忙，又把他贬为阴神，而阴神也没有权，也没有力。那我们不是矛盾吗？啊，所以这一点呢，请如果越南的同学们把他向台湾请上桌，就没有事。还有呢，越南的灶君，我们灶君呢，就是司命尊君，司命就东厨司命尊君。我们的大斋堂里面，我们的叫东厨。我们叫做尊君，也叫灶君，也有叫做灶君，啊，也有叫帝君，十名帝君，都是同一个人。那么你现在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也是那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也是那一家的董事，身兼数职，但是是同一个。当初是木，木火通明啊，木火通明。先天前先天是离卦，当初离火，后天啊正木，后天正木，所以木火通明啊，木火通明，东地。地出乎正，一什么出乎正？好，所以东边是司命，好，司命呢，司命呢，掌握我们的生命的是食，吃食是我们的生命的，所以司命，司命帝君就是灶君。啊，司命帝君、司命真君都是同一个啊，但是司命制灶君呢，哎，大家要很尊敬哦，家有司命君要尊敬哦。在去年啊，我们水陆法会大安寺啊，好、啊，我们那里有司命帝君嘛，司命真君啊，没有请下来一起参加啊，在那里共修听经闻法。开始给啊，我们圆德法师、雪雅师姐整个身上的痒哦，痒哦，整个身上的痒哦，痒的好厉害哦。啊，后来哎呦，你们要把大恩寺啊赵君请下来一起。

在法会的时候来这里听经闻法，哈，那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回去了还是痒哎，那痒的那个皮肤呢，泡泡的一摸呢，都是凸起来的。那么如果这个碰到问题了，你们怎么样来处理？应该怎么做？我请示老祖了，啊，老祖说，你去找啊，我们的厨房啊，那个电灾屋啊，电灶把那个顶着灰啊，刮一些回去，刮一些回去，然后司命帝君的我们那司命真君炉灰带一些回去，啊，回去的。在司命真君前面忏悔，哦，以后就会带过来，好，就会请你过来，好，然后呢，啊，泡在洗澡水，泡一泡呢，哈，还有香蕉、香卡，拔了7枝回去，哈，一起泡了、洗了才退下去，嘿嘿嘿，好，之后，哎，因为我们时间很短，如果你们再过了很多长一点的，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哈。想也没有想到，哦，回去拼命打针，没有效了。你打，你有效你去打嘛。啊，药也吃没有效，妈也没有效，魔也没有效，只有这个方法好了。好，那但是去年6月19号、6月15、6月19，好，这就开始了我们法会，又忘了把司命帝君请过去坛城。哎呀，开始很紧哦。哇！现在一痒啊，妈的哦！赶快哦，我要把他请过去，请到大殿去听经。哎，又好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司命真君他要听经？他一定有一群的护法，在主幻有一群的护法，请他去听经闻法。所以各位，你们在家里如果有供奉灶君的话，我们有。司命真君的真经，啊，司命真经，你们可以请回家，啊，你们可以请回家，啊，若是家里人要安灶，你可以司命真君这个经呢，你诵一遍，你就可以安上去了，再诵一遍，非常的灵应，这个也是风水，啊，所以在越南呢，我去看了，哎，在。好的，里面排了很多的神呐、啊，在庭院里面，事实上那都不是很尊敬。在日本也将那个神呐、啊，啊的土地公，把安在庭院的在下面，这个是阴神，这不是很合理啊。所以我们又要他帮忙，又这他没有权，你把他生在肚脐以上。肚脐以上呢，以下是为阴，以上是为阳，阳者有权，阴者无权啊。啊，那么既然这样，你应该有一个正确合理的做法。所以各位，你们在越南的同修们，有亲戚呀、啊，最好请他们供上座，好、啊，这是最合理。好、啊，老祖开示我们，我们就按照这么做，对大家有益。好，我们再来庭院，少放晦气物。好，这个刚才讲过了哈。好，庭院少放乱石或砂石，多放乱石、砂石的话，就多感冒，小孩子多感冒。好，庭院的木屑、木头，乱七八糟的，我们可以看。啊，很多经营。木头的人做一些木艺、木头艺术品的，到最后来都不是很好，因为木头是禄存星，禄存是劫财星，禄存呢啊也是我们所讲的劫星、是非星啊，所以我们木头呢啊木屑不要乱放在庭院啊，石磨或石臼哈。石磨和石臼，我们庭院的石磨前面最好那个石磨，你不要
买回来晃，你要把就晃在旁边后边去，前面晃石磨是磨心，磨心嘛，磨心呢，我们约师姐，啊，老公，啊，原来是我们国家某一个重要的高层官员的部下，机要秘书，啊，他因为随着当时是当省主席。随着主席出去呢，啊，他也听他讲什么，旧古董石磨啊，石磨呢，不错，怎么样？人家就送了一个回去，他放在门口里面，让它滴水，哇，咚咚咚咚咚，烫得很漂亮。好，出去了，哎，蛮不错，又是人家送了，家里买了，人家送了十几个石磨，啊。过一段时间，今天不回家，明天不回家，啊，天天不回家。他的老婆是我们的师姐，我们师姐。哎呀，他来了，老师啊，我的老公都不回来呢，那么怎么办呢？怎么样呢？我就卜卦，你家门口乱石一大堆耶，啊，所以，对呀，我家里老公最近来半年来的。就是都放一些石磨，哦，屋前是磨心，屋后是磨身，屋前是磨心，屋后是磨身体，磨心，干磨心，啊！我现在我家里都磨心，磨心。老公回来，他老婆，我不想回来，我来家里回来家里就烦，那怎么办？啊，有一天呢。老婆来问我，跟他讲了，拿掉，打电话给老公，老公啊，你的石磨是在磨心，也在磨我，也在磨你，拿掉。他不行，不能拿，哦，你拿掉你，我跟你没完没了，他又不敢拿掉。啊，原来的老公回来是磨心，啊，外面也磨心。好，内是模型，好，外，哈，内模型，外魔鬼的心，这个外面另一个小家庭来了，所以他不回来，啊，也不能叫他不能拿掉。哈，我们师姐就来问我了。3更半夜搬掉，磨啊，你新的3更半夜回来。那天晚上，他就叫人来十几个石磨了，晚上就全部把它搬走了。搬走了，老公3点多就跑回来了，半年多不回来。结果那天晚上3点多回来嘞。嚯、哦！说你搞什么名堂？我心很乱，一直想要回来。啊！一回来进门来，后面一个要按电铃，逼着，后面又跟着一个女的，跟在后面。哇！她的老公骗那个女的，她没有结婚。啊！她怎么反正磨了，到最后来这个磨心，以后就是磨心，磨到磨了好多年没有磨完，到现在我看要磨一辈子。因为孩子也生了，啊，这一下是磨一辈子了，磨心。还好啦，老公他也来了，很帅，啊，你就是这么帅，才有这么有缘，人家一起要帮忙照顾你的老公。哦，老公就这么帅啊，这样好啦，我说呢，老公既然有人要照顾的话，你就换给他照顾吧。你好好修行嘛，你很有佛缘，啊，慧根很好，好、啊、后来呢，啊，老公要求她离婚，我说不，你不能离婚哦，啊，因为你跟的你的这个老公这个家庭的祖先有契约，啊，因为进门有拜祖先来了，所以你要啊有始有终，那么老婆你叫她带回来，孩子带回来帮她照顾。把度量放宽来，
后来也没有带回来。

老公啊，有一次来到仙佛寺来，他说：“师父啊，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哈，就是这一件事情。那时候为什么有这个出来，我也想不通。魔心，魔心，庭院前面如果有石磨的话，最好我们搬远点的，那也叫敬鬼神而远之，把它搬掉了。”哦，所以庭院你要晃东晃西，很小心；要供佛供神也很小心。尤其呢，我们也有人庭院里面把菩萨像摆了在前面。哎，你家里晚上3更半夜，如果听木鱼声还不错，磬的声还不错，还要回去咬牙切齿啊，咬牙切齿了，磨牙，咬牙切齿了，那么你才麻烦呢。就是有信徒这样来。我找你以前，对呀，我家里很多的佛像，好，很多神像，看一看呢，不，我就把它放在庭院的外面。啊，你没有很恭敬的树立，你没有很恭敬的给他一个安顿，那么那就不对了，啊，变成废弃物、废墟，啊，那些咬牙切齿、3更半夜磨牙磨刀的，你就要小心了。所以庭院的故事啊，凡是牵涉到神像、佛像的，我们一定要有尊敬的心啊，不要随随便便，那免得我们造业以外，让我们的祖先们为我们起烦恼。祖先们看到子女不会来敬神啊，不会礼敬神佛的时候，祖先们也是很懊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秉持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教诲，以易经、风水与宗教教育为核心，引导学生深入教义、研读经典，并将所学的智慧实践应用于生活与各行各业之中。透过学术研究与修行的应用并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洞察事理的能力，进而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学以致用。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热心奉献的研究生陈信君显示，与大家分享在休学期间的学习心得与心得感想。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是。我是陈信君，是我来自台南的仁德教室，对，目前是正期班31届。
0: 了解，好。那我们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的经历、学艺机缘。

0: 我就是在民国110年的时候啊，刚好那时候也是 COVID-19，已经疫情渐渐到了尾声了。
1: 对，
0: 那之后的话也，而且在那个年资上面也可以刚好能够提早退休。
1: 哇，很棒。
0: 对，那时候的话也是想说，

0: 进修之后呢，就是来想报考后中医系。
1: 嗯。
0: 对，那时候的话也都有把都有准备好，然后也在补，正在念那个化学啊，还有普化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就有来观赏到维新电视台对的一个节目，那你看到师傅的节目，
1: 嗯，
0: 而且带领大众在念，老祖战记，
1: 啊，
0: 对，就是阴阳日月最长生，
1: 嗯，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嗯，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
1: 嗯，
0: 出天下定太平。
1: 哇，
0: 对，听了这句话是非常殊胜，而且非常的有道理，
1: 嗯。
0: 觉得非常的太奇妙了。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有这个战绩，也因为这个战绩的话，然后来更很有好奇心，来
1: 对，
0: 说，诶，我们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妙
0: 背景？
1: 法殊胜的宗门这样，
0: 对，一个背景，然后就很想去了解源流，所以才慢慢的接触到宗门。
1: 哦，这样子的机缘进而来到宗门学修。
0: 对。
1: 好，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你的学习的机缘之中啊，有没有什么用意的正道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倒是用意的正道还蛮少的，而是老师传授的法仪还蛮用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举一个，就是那时候还在初级班的时候，
1: 对，
0: 应该是在民国112年那左右，就是有个台风，然后在一个夜晚就把我们楼顶的佛堂的八卦镜扫落下来了，而为八卦镜的神仙，他已经也守护我们有20多年了。对，就在那个时候，我有听有刚好有在上课嘛，有接到老师所说，哎，我们可以来安平安静。对，在那要安平安静的过程当中，也跟家人有起了一些意见的一个，
1: 相左呀，
0: 对，他因为认为说你才刚去学没几个月吧。嘿，然后你会来安这么专业、这么熟，就是那么特别的一个八卦镜。
1: 妙法这样，
0: 对。不过我还是坚持己见，就是按照，师傅所传下法的 SOP 的动作。对。所以也是在当那个也是安在过程当中，那天的晚上也是，那天应该是说中午的时候，就是也是阴天嘛。
1: 对，
0: 对，非常期待的。阳光能够来照射到我们要安置的地方，跟煞气的地方，对，所以也是一样，也是念了战绩，也是念了十几分钟，就刚好有微微的阳光出现的
1: 就出太阳
0: 一
1: 了，
0: 两分钟的时间，对，把握就那个当下，所以呢，这过程到最后也是圆满的完成，然后又再来用意，对，是火天大佑，所以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4年了，都还蛮平安
1: 就居家的安宅都很平安，
0: 的。对，
1: 然后人成员也都很安心的在生活这样。
0: 没错。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的信君师姐呢，她借由这样子初级班的学习而已，就已经学会了妙法普传的应用，然后在生活之中达到家宅的安宁。那我想向您询问一下，那您这样子借由初级班啊，进而到正期班啊，又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会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来就读呢？是怎么样的动机呢？
0: 刚上正期班的时候，老师的话也因为我在学习过程也是算蛮很积极，也很希望能够了解我们易经风水它的精髓在什么地方。老师也看到我这个态度，学习态度，所以很鼓励我来学习来易经风水易经学院，对，维新圣教学院来学习。对，那时候我的话报名，老师是希望我能报推广班呐，但是我那时候也是说，就无意间就来报到硕士班
1: 哇，
0: 的。
1: 很棒！
0: 哦，对，也还好，老师还蛮愿意来说，我们才刚上正期班。对，那当下我也是那时候也是很没有自信心，毕竟这个易经风水宗教这个越深入了解，越知道它的。
1: 博大精深，
0: 真
1: 这样。
0: 的无法，我们一时之间能够去怕害怕自己学习能力会跟不上进度，但是就是在31届我们正在上课的时候啊，校长浩元兴法师、浩元东法师，还有第4届的学长学姐，也在电视上很非常的信心，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所以的话，才有很正信，我们有正念就毅然就来报考了，是
1: 哇，
0: 这个
1: 真的
0: 原
1: 是很
0: 因。
1: 棒的一个原因。
0: 也谢谢学长学姐们，还有老师们的鼓励。
1: 哇，也谢谢你这样子的分享，让你知道哦，原来担心没有办法学习到那么 非常丰富的一个学术知识嘛，但是没关系，我们的学院呢，我们的研究所有系统性的学习。

0: 对，然后我们这样子来到这边，借由系统性的学习去研修，就可以将宝贵的知识，我们收入在我们的知识的宝库之中，学习在我们的心中。那也向上您询问一下，当初就除了这样子法师的引荐之外呢，我们的学院呢，维新圣教学院又有怎么样的特色是吸引你的地方，会让你想要来到我们这边就读研修呢？
1: 记得我在初级班的时候，不是都会有初级班的宣誓典礼吗？
0: 是，对，
1: 是那个时候记得是师父好像有一个特别特殊、很殊胜的法会。
0: 对，
1: 原本我们的初级班的宣誓都在千佛寺的千佛长坛，那一次我们这一届的话来宣誓是到学院的应该是说在餐厅的隔壁的一个广的空间来这里的宣誓，也那个第一次我看到哇，我们的学院真的是很漂亮，非常吸引人的目光。这是第一次追溯到学院，
0: 了解。
1: 对，所以而且又看到老祖大金身南天门，
0: 对
1: 对，然后九天就天心池的时候说，哇，若家师哪天有那个因缘，有这机会的话，可以来学院念书。当下那个思想，那想法很单纯，
0: 心生向往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是那个师兄的那个机缘。
0: 了解，所以当初你就是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然后感受到我们这样子神圣空间之下的老祖大精神，然后我们的风水的奥妙，然后进而去加深了你想要来到这边研修的心情。哇，是非常棒的一个吸引你的一个特色。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你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就读呢，那对你有什么自我期许吗？对，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来这边的话，同学都是有讲师，而且都非常资深的师兄师姐。
1: 对。
0: 对于他们在课堂上的话，跟老师有的问，针对一个案例，或是针对一个法医，然后来互相的双方面的沟通，我们呢也可以用我们所不了解的地方，可以立马可以来反应，这是让我们所内心里面能更理解，能更知道说这个法医的真正的用意跟有效的运用在什么样的特殊的一个情境之下，所以这是让我们帮助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上课的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讨论的空间就是
1: 哦，了
0: 了，对。
1: 解。因为我们学院的课程不只是有应用性，我们还有互动性嘛。借由我们问答与案例探讨之中，可以更加深帮助你的学习。那你也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学习心得又应用在生活之中嘛？
0: 真的是，谢谢。
1: 了解。那想询问你，就是，你学习到现在的话，对于我们研究所的课程，你印象深刻的一些课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是
1: 对。
0: 在，因为是来硕士班，所以一定会想到说，哎，那论文是要怎么书，怎么来撰写？这
1: 对，
0: 个问题是也蛮大的，所以也是在学院的话，这名副校长。对，还有陈立月老师也是针对说论文的方法跟研究方法如何去写，能够按部就班的能够来跟我们指导。那另外后在课程上面后，我们在我们中文诵经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1: 诵经。
0: 对，诵经。那因为诵经只是这样，只字面上这样子诵，但是不了解是它因缘，还有它的
1: 哦，
0: 对的写。
1: 真实意这样。
0: 对，起承转合，然后它的用意在哪边？然后来学院的话，才知道原来是圆心法师来帮我们授课的。原来中门也有33经，这么样的一
1: 书
0: 个，
1: 圣。
0: 对对。然后也知道我们的经典还有分佛教、道教，还有民间信仰，而不是就单单的这么一个狭隘，是非
1: 非常
0: 常广大的。
1: 啊。
0: 哦，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一个，
1: 哇，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们是应用易经研究所，研究所想必就需要产出我们。

0: 们这个瑰宝。那我们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在师长的引导之下呢，也会教学我们该如何去撰写、整理、去研究我们的论文。那我们在法脉教育的课程中，我们也教导了我们的经典的法脉传承，我们经典的真实义，以及我们宗教当中的一些学术的理论，让我们可以去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心得分享。那除了此之外，关于风水啊宗教的课程当中呢，你有什么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1: 有，因为经过老师每位老师他们的把他们的跟随师父也都有三四十年的经历啦，
0: 对，
1: 那精华都会在课堂上跟我们的分享，
0: 对，
1: 那也这样耳濡目染之下，
0: 对，
1: 体会到师父是教导我们，要我们能够保护大地、保护地理，然后也叫我们建筑物是要融入自然，而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然后都是学院的话，我们就是感觉来学院是融入道藏海，因为那个道藏真的是无边无际。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是，因为我们又在道藏海里面，你可以慢慢的，也要你说慢吗？也不能慢，因为太多了，也要非常的积极的往上游，去接触自己有缘的，还有跟你自己生命后能够有共鸣的一个风水、一个经典，或是一个各个的法理之类的。对，所以的话，等于是说。哇，这道藏海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给它整理到我们印心，然后在我们的论文上面的话，这也可以，应该是怎么说呢？可以把师父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传法，能够好好的写在我们的论文里，然后公开在我们的台湾，甚至全世界。
0: 我们学海无涯，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圣法跟妙法更是广无边际。那我们身为维新弟子呢，在行八正道中的正精进，我们借由不断的精进，不断的不懈努力，去好好学修我们的正法。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有系统性的学习平台，也欢迎大家来就读。谢谢你的分享。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你在实际去上的课程之中呢，有什么课程的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就是可能有实际走到走访啊，或者是我们易经的一些正道的案例的分享啊之类的。
1: 是因为我才刚初级班上来，等于是说每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大开眼界哦，都是非常的吸引我的学习的动力。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这学期的话，有到中国大陆的云梦山，还有北京的三祖、中华三祖朝圣之旅，哇，有看到那个黄帝陵的非常的主山，然后整个过峡是嘛，那个是非常非常世界性、全球性的大地理，也是让我非常的震撼，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对你这种种的话，也学校的课程真的跟不是一般学院可以比拟的，所以非常的敬意荧幕前的师兄师姐，真的难得，这不是一般的学院哦，而是这是非常殊胜、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之中算是一个人生之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
0: 难能可贵的一个经历，
1: 真的。
0: 哇，我们读万卷书，我们也行万里路，我们借由我们实地去走访，去了解到我们山河大地的一个地理风水，然后去了解到我们的建设的这个震撼，就更加加深了你想要学习的这个心，以及你的内心的一种震撼的感受嘛。
1: 没错，
0: 对，好，那想向你询问一下呢，关于易经方面的课程呢，那对于你这样子借由正期班来马上来就读了我们的研究所，那这样子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课程是最心得分享一下这样？
1: 其实在悬空爱心方面的话，可以让我们了解时间还有空间如何去转换，另外又加上了择日学，有时候这个有时候我们会搞混了。
0: 对
1: 对，那如果说既有老师啊，他一半就是很有耐心，而且有给我们一直在澄清，借由案例然后再澄清，这个不是用时间哦，譬如是地支嘛，它也跟天干，这不是用时间，也不是用空间，这个的话我们要如何去分辨，在什么时候你在择日的时候，这是要用时间而不是用空间，或是这是要用空间不是用时间，这个分别怎么使用的话，如何去厘清，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应该是说缩短了很多学习的时间。

0: 他把最精髓的一个辨识方法跟一个诀，学习的诀，可以跟我们讲。的确缩短了我们好几十年，感觉上啊，好几十年的在
1: 浓缩这样的精华。
0: 对，传授给我们，所以我非常感谢老师们。
1: 哇，这个心得分享非常棒，因为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老师都是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那他们都是很资历深厚的，那他们也将他的学修心得这样子研究出来，浓缩成精华，在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中倾囊相授，然后帮助我们的学习可以更有系统、更有效率。那除此之外的课程呢，还有什么是觉得很值得分享？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就读，来可以学到这样子的很殊胜的一个东西呢。
0: 哇，都很多耶！是，比如易经风水心法易，还有易经的健康管理。另外的话，还有阳宅风水学的奥秘啊，另外还有星宫动图择日学，还有妙法普传，这等等的话，在书上你只有单纯在书面上这样子看哦，的确很难是入心。如果在学院来上课的话，很多师兄师姐是有给我反映说，这我在正奇班我就可以学了，我根本不需要再来学院啦，再来，因为这个我在自修就可以了。但是呢，自修跟在实际上，自修只有自己跟自己跟书本的一个对
1: 对
0: 话而
1: 话，
0: 已。对，你来学院的话呢，是有很多的法讲师，还有讲师，因为你的同学都是讲师姐，而且另外他们很多的妙法普传，不是你一个人生命经验哦可以遇得到，里面很多都是没有，你虽然是看归看，但是无法，我们没办法体会它的妙。所以的话，来学院念书，的确是跟你在一般在自修或是在正期班，就短短那两三个小时，的确非常的不一样。欢迎大家能够来学院来做，
1: 就一
0: 来
1: 起
0: 学
1: 共
0: 习，
1: 修学
0: 那
1: 习。
0: 个是不一样，非常不一样的。
1: 哇！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也像我们新居师姐，你也是来从台南过来的吗？
1: 对。
0: 对，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都来有来自除了有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之外，我们的研究生更是来自全台各地的优秀同修法讲师们。那这样子共修学习，这样子互相教学相长，都可以更帮助我们的学习与吸收。像是你刚刚就有说到，我们有风水的课程，有易经的课程。那关于宗教研修的课程，那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吗？
1: 在研究这宗教方面的，其实我在来学院学修了半年之后，感觉有慢慢的在熏陶自己的心性，然后之后有返回到新佛寺在做法工义工的时候，顿时到那个心定下有注意到老祖他旁边有一个对联，就"王道无私胜己修，禅净双修见如来"，对，就会惊喜到说，原来王道他并不会因为您是政治或是有特别的贡献，或是有特别的身份，才会有特别的待遇。因为尤其是"无私"这两个字的话，还蛮震撼到我的，而且要谨慎的自己要去分辨，自己去修。或许外面有很多很多的理论，也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但是个人的生活所四周围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无私王道是无私的，然后也要谨慎自己去分辨，自己去修行，对，自己去进正道，对，这是我给我的一个体验，
0: 哇，了
1: 是这样
0: 解。
1: 子的意
0: 我
1: 思。
0: 们禅机山里处处。

0: 制蚕鸡。那我们信居师姐呢，藉由在我们蚕鸡山的课程之中，我们去深入到了解到我们的对联，我们的法，我们的去妙法的一个殊胜，去进而洗练了自己的心性，达到一个修行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精进。那最后呢，我也想要请您跟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推荐一下，说，我们来到我们学院就读呢，有怎么样的好处，可以学到什么东西，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就读。那我们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是，阿弥陀佛。是，我们在学院的话，环境是四线调经中的一个风水宝地。然后在而且都是在一个算一个半山腰的地方了。再往前看的话，可以看到大雪山山脉系，也有看到阿里山山脉系跟玉山山脉系。对，然后在尤其是最近这几天都是下雨天嘛，平安之间跟高山之间的山峦啊，那是非常的无与伦比，太漂亮了。对，在这样的风景之下，能够洗净自己的贪嗔痴，非常不好的那种思想。
0: 对，
1: 另外的话也是看到老祖大精神，可以激励自己一定要勇往直前。对，因为对自己的心，或是对家人，或是对宗门，我们有尽自己一份的心力来做一个贡献，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如果有这个机缘，也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因为也不要说有任何的事情绊住你，只要你来亲身体验，来亲身来报名学院的课程的话，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体会。哇，我的感受。
0: 所以你也很推荐大家来就读，
1: 非常不一样。哇，
0: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有思县调经中的好地理。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南投的，我们坐于半山腰之下，也有南投非常好的一个风景。那在这样子非常心境开阔的情况下去学修，就可以更加精进我们的心性，更加精进我们的修行。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信君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ISNA 将于2026年再度来到台湾，举办第三次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本次大会特别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80多位学者，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理解与学术对话的贡献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发表。诚挚邀请各界各位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们踊跃报名。报名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共同参与这场学术盛事，向国际展现维新圣教的宗教内涵与灵性深度。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

0: 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一理论天》，我是三宝寺圆弘讲师，我是台中后里开课，另外两边是圆群讲师啊，请伊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善人大德、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咱大家教室圆勤讲师，我伫咧大家教室有开着咱的大家初级四班，以及咱大家咱的妈祖庙的右边的楼顶，也就是咱的新美活动中心，嘛是开着新课，也就是迄个白天班的哦，请有缘的信众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功力连天，动静菩提，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啊，另外后边是黄千峰讲师，请为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阿弥陀佛。啊，各位贤士大德哈，大家好。啊，我是吴传峰讲师。哦，我伫台中市沙鹿地区开课。啊，已经大家说了三六九是初级三班，咱114年11月11日，哈、哦，要开班说明会。114年11月啊，18日要正式开课，哈、哦、啊，伫咱这个10月份有开放啊3天，啊、哦，要大家试听啊，欢迎啊有缘的大众，哈、哦、啊，咱大家。哦啊，来学习一

0: 用风水学手法，甲即个足好诶法啊，甲接转去，互咱哦会半身哦，会当平安顺遂，咪得。
1: 啊，感谢黄江叔哈！啊，今日两位江叔要为大家来分享案例，首先请袁群讲师来大家做分享，请。
2: 好，阿弥陀佛。今天我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咱的小孩不乖往外跑，这就是我那磁场学哦，就是咱的风水学。囡仔会不乖，要往外跑是虾米？伊这个厝会带袂掉，也就是咱床位上重要呢。我要甲迄个咱的信众大德换一个床位，就是虾米？伊迄个床位就是伫咧咱的二层楼的时阵，伫咧因囡仔面顶头一间，就用因囡仔的房间。房间的时阵是咪伫咧七楼底下，伊的底就是七楼。七楼的一半，伊就门窗拍咧出去，佮拍向外口，厝就向外口啊，伊佮拍向外口，毋是拍十字天心。拍向外口的时阵，当然囡仔24小时干那要睏觉顿来尔，剩呢。伊读国小、国中，拢飘飘直直出去，拢无会转来。啊，伊就是共款来，咱家用伊讲，啊，伊你的床位问题，恁囡仔一定有问题。我去甲看的时阵，就是啥物？床位往外，迄个一块镂空，囡仔带袂掉。最好是迄间做客厅就好啊。咱若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会迄间做客厅就好啊，卖做房间。做房间的时阵，我专甲调做90度过来，互伊两边靠壁，互伊挖伫个咱个脚内底遮转过来了后，你看伊个自然而然，迄、那个磁场学就是适应伊个囡仔啦，就较接转来啊，较接当啊读书会读册啊，这就是迄个往外哦。过来往外的时阵，咱若有红晒，电脑讲哇，拢电脑流拢伫里去，要安怎用？书伫咧咱诶，阮第四节时阵就传一个妙法，就是讲啥物，用红盘底，譬如讲你诶红色诶衫，还是囡仔诶衫，用好折好，放喺红盘面顶，面顶去请一粒，迄、那个咱诶衬腿有无？咱亲爱衬腿，较早诶衬腿有无？衬腿诶时阵，甲底咧，红盘甲放伫咧啥物？这个囡仔，还是这个翁婿要困的迄个床位的下底，困嘞，但是袂使让伊知哦。困嘞时阵，就是你全照安尼困嘞。书开始就是啥物？迄就是衬腿的时阵，可以压制意上抑制伊的啥物？伊的心挂念，一对的挂念厝的物件、厝的人，会挂念倒转来。困嘞了，自然而然。伊这个囡仔，这个翁婿伊就定下要转来厝内住，这就是这个孩子往外跑的妙法哦。过来妙法啊，佫有啊，佫就是甚物？虽然是拢哦，你即马往安尼，互伊倒转来了无？过来就是我那我有一个就是同款也学员的孩子，嘛是同款往外跑，但是伊就是他没有迄个安公嘛，安行为。无安公妈安神位的时阵，就是啦，伊无公妈改牵引倒转来，结果我就甲讲，无你就囥个灶位下底，灶位下底共款哦，咱原来会使写着书嘛是传的妙法，就是啥物？咱的有啊，咱的迄个符令书哦，咱的平安符哦，平安符7章，你甲写伊即个囡仔的名。伊的生肖名落去了，甲折叠起来，囥喺安那，咱咧走的下底哇，咱咧或牙树路下底起起来，甲囥咧，迄就是甲请咱咧，迄个啥，咱咧灶君甲咱意志，甲咱牵引倒转来，这个嘛是有妙法哦。这个就是我的学员同款，我叫伊安尼时阵，迄个囡仔嘛是同款弄会倒转来，这就是师传的妙法，会互咱。回归，互咱的囡仔平安紧紧倒转来，互咱的翁婿，咱的厝的任何一个人，会用紧倒来咱的厝的，甲咱，互咱袂去烦恼吼，这就是师传的妙法，直接分享给大家吼，阿弥。

0: 好哇，
1: 感谢，你想说的分享哈，咱这个厝吼，你咱包括咱大人，包括囡仔，咧困的房间，一定咱好平，一定平，袂使靠平，东边靠平无要紧吼，啊，这个囡仔好平靠平，往往就是开往外跑，啊，厝拉袂调吼，啊，甚至咱这个好平靠平，这个会开吼，搞开多了一挂问题，啊，先跟我堂妹伊这个吼，伊这名称就是这好平靠平。啊，我讲你这个名称吼，啊，什么吼，还麦克表、罗密克表无要紧，还无改，啊，一改伊甲我讲，这暗时困困吼，这门自动拍开，互伊惊一个，然后困未去吼，啊，尾伊怎啊叫我讲吼，这个我困罗密吼，就罗密克表还在困未去，啊，所以咱这个吼，咱困的名称，这个、影响咱真大，吼，咱这个名称就是罗密克表无要紧。好病未使靠病，啊，过来就是讲未使这个强奸门，哦，啊，过来请这个黄讲师分享分享。
2: 阿弥陀佛，大家好哈，佫再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哈，扯头咯，哈，所以开始哈，那么扯头咯，哈，就是爱要救灾，哈，会使问救灾，阿嘛会使问缘分，哈，救灾就是讲。你若财旺，或者是财持世，也是财来生，也是财来接，你就是得到财，你就会使。还有一种问法就是讲，你占卦请示，一个去遐找食这个头路，缘分安怎？缘分结向就是讲，你去伫遐，遐头家。同事的缘分好也歹，就是讲缘分也好，那来生你点遐你会足快活，因为大家会照顾你，爱配合你，所以你会真好做安尼。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有新家来问，吼、哦，啊，我就甲占一个卦，吼、哦、啊，因为我感觉有缘分，啊、哦，点样好过日，吼、哦，比财较重要，吼、哦、啊，所以我就甲占讲，啊，某某某啊，到某某公司啊，上班缘分吉凶，我问的是缘分吉凶，吼、哦，缘分吉凶，结果出来卦是吼，那、哦、做。好、哦，那做吉时，哈、哦，八卦做事好难的卦是水地比，啊、哦，水地比，好、哦、啊，水地比，哈、哦，也它是爻哈、哦、旺相，哈、哦、啊应，哈、哦、应来生事，哈、哦，就是表示讲啊公司哈、哦、会来生你，哈、哦、同事来生你，所以表示讲你遐去遐人缘会足好诶。还有一个很可贵的是讲，伊个应爻同时嘛是财爻，财来生你，财来生你，你财就旺，你就财，吼、哦、啊！所以讲这个卦真好。啊，咱印证的是讲，这个师姐去上课、去上班了后，第一个伊个薪水加足多，第二，伊公司吼、哦、对因足好个。头家对因较好诶，啊，同事中间嘛拢真好。伊在公司，你若欠啥物件，你家己去想办法。啊，即马拢毋免，吼、哦，即马

0: 公司拢会配合你，会帮你准备。啊，佫有一项就是讲，即马拄到的人客，拢是以早吼，伫北京公司的人客。啊，以早北京公司伊个规模较大，啊，即间规模较小。吼，啊，所以你来遮，吼，你做业务嘛，足轻松个，因为你是大公司来的。吼，啊，你来遮，吼，你请来遮来，感觉，吼。客户嘛，感觉诶，你做完这来，这一定资金较好，所以讲吼，订单啥，拢会合理，佫会较好，甲你配合，所以讲这事这嘛真欢喜啦，吼，所以讲，把这个妙法，吼，当作这个妙法分享给大家，你若要找头路，你就是爱占卦，找到甲你有缘的公司，对你有钱，对你嘛好，你来对，同事啥头家啥拢对你足好，你每一工你会使趁钱趁甲快快乐乐，阿弥陀佛，
1: 感谢黄教师有咱分享吼，咱要吼，咱要换工课，慢听个三卦一下，你咱听个分别三公，老豆本来这个工作公司上班好无，以及三公去新的公司上班好无，那较好咱再过迄边上班，无较好莫过上班。曾经某某人伊就是有因一个较早的一个老同事，过一间公司叫伊过，伊就帮伊就占卦，占卦起来，对迄间公司无财，过来无财，我讲你无财变过，佫曝光伊到本质公司好无？佮是六双卦，六双是本质公司做无久，但是就是讲因即间公司吼。伊是这个，因公司因作者事业单位这部分要解散，就是换调别位，调别位，电脑较好。来这个本来占卦迄边吼，伊就是讲无财，我讲你那边贵啊，太无钱啊。曾经一个在一个大卡车的司机，计划者伊家讲伊这个吼，伊想要去北部西化大某个公司要开大货车。我帮你报告看卖，报告讲无在，无在，我你免去，我报告吼，要去大家一间公司上班，叫做是这个细窑大白号来去应啊，我你去你介无缘，过来帮你报告这个你吼，你本来这间公司上班好无在我无在，但是对头家对你真好，伊讲会着，我里啊领无钱，我这货车那一底破空是公司头家出，而且这链的。巴肚皮拍破空，即变家出，伊甚至吼无领钱，佮欠头家欠50,000元，变万两事，无领钱佮万两事。头家对伊真好，我提钱借伊，但是你也无钱，尾啊伊再佫找，尾啊甲我讲，伊即个疫情时间都讲伊尾啊去一间公司上班，甚至即个一个领80,000元，疫情的时候啊一个也佫有领50,000元，所以咱即个要找工课。听个占卦钱，听个占卦钱，个人请恩讲师为咱分享。
2: 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今嘛，我要甲各位分享的，就是咱的阳宅选择的法则。咱的阳宅，咱买卖阳宅选择法则，就是咱的有咱今嘛初级班的，咱拢有这个项目哦。这个我要甲分享的，就是什么？这个案例，咱就是有一个师姐。但是伊来学习的时阵，就已经拢买好啊，买一个某个乡镇的一个巷道来底。巷道来底的时阵，因规抓，伊为什么来读的？伊就是什么住得不平安，完了来问事。问事的时阵，我甲站起来，哇！你的阳宅有问题呢？阳宅有问题的时阵，咱就甲看，咱甲站讲你的主子，你这个阳宅对有问题，租借。咱那个适应当中应爻有问题，过来啊呐，过来朱雀嘛有问题，过来本身伊个卦象就是讲，因迄规排厝诶拢啊呐，迄建商足，我朱常常讲就是说，请建商建筑物学习建筑法规建筑业信众一定爱来学习易经妙法。伊个起价就是啥物？起个浅浅来，规了长长，较宽紧无唔对。

0: 安尼起来，厝开始就讲，这个就是没积财的厝啊，不会聚财啊，欠伤欠啊。结果因几排哦，几排起好的时阵，我去甲看者，我去甲看伊的阳台的时阵，几排厝拢啥物？好平拢设计捅出去啊！入来大门，搁求倒入来，搁入来内底。啊，这个通一个外部的窗有无？咱拢迄个外窗啊，一底搁啥？搁用铁门、铁剪门，讲迄个形式就是搁袂让伊诶汽车通啊开倒入来啦，就是要做车库。到咧厝那边啊做车库围起来安尼，伊个迄个师姐就是讲，伊要来，伊要甲贴起来，要来内底变做较宽安尼啦。我甲粘挂，我去甲看医生，就是求倒入来。我一个我记面娘讲，师姐，恁这规砖吼，拢，女主人咧做主对无？伊讲老师，你来知？规砖为头一间到尾一间，拢超人做主，足够诶！迄师傅开始对无？呼，迄就是货通道，啊，两门拢入来，大家拢算是超人咧做主，迄真应验哦！吼，啊，我甲讲到迄个师姐厝诶时阵。了后就是讲，伊头前有问题，我适应中间有问题，我当时啊就是啥物，伊个头前伊个有一个空地，因每一座头前拢有一个空地啊，因拢迄个地主自早就叫因爱买啊，刚刚啊伊无买，去互隔壁个人甲买去，隔壁人买去头前甲创啊压榨压榨安尼啦，乌白用物件咱足压榨个，我讲哎呦师姐恁来拢袂晓啦。这一袋啊，寄物件，你自早买啊，你家己嘛听讲使用啊，啊，就去予别人买去，啊，人个用啊真恶杂，人别人个头前用啊真好，干那伊已经别人买去个，该用啊嘞。我讲你嘛，你就是注册无好，你看你变哪会顺啦？过来未顺，无要紧哦。过来就是啥物？伊个房屋对无？我的房屋我甲装迄个铁门要盖起来，要甲做实个起来，窗户起来会使嘞。但是我建议讲哦，伊个大门爱甲改玄关啦。伊就讲问伊囝，伊囝讲买开遐济啦，干那要贴安尼俩。我讲好啦，你做主就好啊啦。结果伊这个房子选择法子足多呢，伊这间过来就是安那，我就去甲安镜子。安镜子是安那呢？伊个头前个马路，头前个马路，伊阵那是一地哦。落尾改做高架，高架的时阵就是干那一条迄个煞气。横的煞气切过来，规撮的人拢无好，伊嘛是无好。啊了后，我甲安静好的时阵，啊个甲迄个门窗贴好的时阵，都豆豆啊平安啊。尤其是啥物，伊呢就是上千斤，过来伊的化粪池搁坑伫内底。哦，我讲这账，这建商实在有影爱肯，哎呀爱用肯大家啦。这个化粪池搁伫诶我一横的。下边啊，这间的房间内底，啊，我讲阿哥拄啊伊咧困，我讲啊你身体敢无第二摆去？伊讲嘿啊，我搬来只大，身体第二摆去啊。啊，我叫伊讲，你这间卖困，去困楼顶。但是这个房子变啊话啥，师傅甲咱改妙法就是啥物？你得四个月、六个月抽一届，还是半年抽一届，了落十斤盐落去，可以化煞。咱咧第二内底就无迄个废气啊，吼。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是咱即卖讲的诵经法则。宗教书甲咱开始的，我们维新三宝的这样，《易经》、风水、宗教。宗教法则就是什么？就是叫咱书嘛，就甲咱讲诵经而已啦。你一直诵经就对了啦，圆满你所前面布置的法仪啦。诵经第二上，阿姨就往那听我的哦，就初级班的俩，就往那赶快哦。第二上，第二上，第二上的时阵，我嘛唔知影啦。其实因你阵来大底下的时阵呀，因的囡仔啦，啊，因娶的新妇啦，因的三个囡仔拢往外跑，拢无要带来底，干那村里一间咧大尔。了啊！那唐那唐伊对哩，我讲这上这有往有效哦。要回向啊，恁囝冤亲债主啥？伊对第二上第二上第二上天德经上架两百几部的时阵，伊提来我讲老师，阮这个大汉囝娶新妇啊，大汉囝迄新妇娶嘞，生人就娶出去啊。哎，搞回转来呢，讲要转来厝的大呢，已经几啊年啊，拢无联络哦。结果干那诵经回向。伊个囝，家己自然而然的回来要跟他住，但是跟他住的时候，我甲讲你个房间爱摆好哦。伊进前个房间就是伫个新明个后壁迄间，啊，过来新明后壁迄间一底就是灶卡。我讲安尼唔好，你即马呢换过身，就是换你面顶个头一间，互伊去困，过来后壁间换来晒。新明个即间，你就你老个家己踮遐困就好啊，全用个细间个家己踮遐困吼。这就是让你选择的法则哦。我甲改安尼了后，过来换因细汉囝嘛是同款，佮第二箱佮卡佮传来予伊啦。妈妈，我要转个厝个大哦吼。过了年后，诶，结果是让你诵经法则有赞无？我们贤士同修，大家一定爱啥？请咱的信众一定爱啥？诵经，干那诵天德经尔。我咱个诶，咱个。那呢，用诶老子法会迄个天迄个文书第二上尔，上上诶，万一先叫我传登来，讲要登来大，你话，所以说进到我们真的非常幸福的有福气的人，你叫他进到我们的法门。伊安敢那第二上经尔，伊房子已经嘛盖起来，拢真好势，大概拢第二登来。我建议讲哦，伊头前迄个要卖，你也紧甲卖起来，卖起来了后，你就真清幽。情友来底挂啥安尼都如何去啊？哈，这都我所经验的一个案例哈。好，阿弥陀佛。
1: 感谢恩情讲师为咱分享啊，所以师父开始进恶闻不平啊，你不会灭善了对吧？哈，啊，过来咱这个阳体影响咱这个家庭影响较大啊，曾经一个哈，一个包商哈，伊去租间厝是一楼，啊，这两边。两边就无起，变两边含，啊后边四楼，吼啊变讲两边含后边管，哦啊你啊租厝，啊包一间一个，你台中无方包一个工程，加这个长沙岛的第四工人，啊卖几啊百万，吼啊不然这个厝有一个人去买，啊买的人吼，啊伊感觉就是两边加啊后边管啊头前一个庙埕，佮暗时啊厝人困去困这庙埕。啊，夜到我要杀人，啊，去用，警察来关，吼，听讲一年，吼，啊，所以就是咱这个，这个厝，吼，影响咱的生活真大，咱就是爱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妙法，把咱这厝，吼，调整哦，如意，咱住在平安。啊，个人个请黄讲师为咱分享。
2: 没多好，啊，感谢啊，炎宏讲师哈，咱即阵哈，我咧个人分享一个，咱这个。去公园哈，运动了后，啊，回来哈，规身躯拢不舒服。伊个原因即种哈，就是讲公园回来上上哈，啊，唔知到底是安怎哈，啊，所以咱依照师所传哈，用个易经哈来占这个病因，哈，到底为什么好？好，咱占出来卦。是火山离之雷山小过，火山离哈、哦、啊是六合卦合的啊，照你讲六合卦是真好，但是因为伊占病因啊、哦，所以伊是去合并合调的啊、哦、啊，所以讲咱来看啊，为什么好啊？这个卦伊拄啊

0: 伊诶六爻当六爻吼，是刚好就是讲兄弟吼，啊，林丁霞当，吼，兄弟林丁霞，吼，啊，搁再来化破，吼，啊，拄拄啊好，因为伊诶生爻是尘土，啊，这六爻吼是巳火，就是伊诶原型，吼，就是所谓原型破。啊，原型破是为虾米好？是因为受到这个好兄弟啊，吼、哦，好兄弟就是阴煞啊，来个影响啊咧。吼、哦，啊，依照咱师傅啊，普贤禅师所传的法，吼、哦，那做即是吼，定邪沉蛇洞，沉蛇洞是爱拜神哦，啊、哦，沉蛇洞爱拜神哦，吼、哦，啊，白虎，吼、哦，啊，拜。啊，托你讲，但是吼、哦，师傅吼、哦，有个开始啦吼。伊、哦、讲咱啊，显佛菩萨中杯茶，吼、哦，真好用。咱会使请吼、哦、阿朱菩萨啊，素油啊，互咱用安尼。吼、哦，安尼嘛想讲，啊，过去一直拢计吼，请啊，圣皇爷处理，但咱今仔日吼，啊，无来。啊，来个试看嘛，就是师傅另外发，吼、哦、啊，个人要应用嘛，较会晓应用，吼、哦、啊，所以啊，做拄啊好诶，吼、哦，伊遐主神是啊，玄天上帝，吼、哦、啊，所以咱着占起卦，啊，请八戒玄天真母大帝、斗摩大天尊、中杯帝，吼、哦，要临平安，吉祥如何？啊，结果吼、哦，啊，出来话是雷火风二爻，吼、哦，伊个官贵化子孙回头客，吼、哦，子孙佫越见佫就旺诶，吼、哦，所以安尼，吼、哦，子孙家吃落去，官贵就无去啊，吼、哦，安尼就应该有效，吼、哦，啊嘛真诶，吼、哦，啊就拢做讲会使了，就烧香，吼、哦。啊，甲上帝讲拜托，啊，着哪做只是啊，讲恁你个中杯茶有效，请上帝讲赐药互地主来啉，安尼来消灾化疾。吼、哦，啊了后15分后，甲跋杯讲好啊，讲安尼会使啉吗？啊，啉落了后，吼、哦，真诶，吼、哦，迄、那个不舒服诶感觉着无去啊，着好啊。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即哪做法？啊，有够多啦！吼、哦，除了互咱定听到了后，吼、哦，或者中杯茶，这嘛是一个足好诶法，吼、哦、啊，所以建议大家吼、哦，有缘诶，吼、哦、啊，再关照，吼、哦、啊，尽量，吼、哦、啊，赶紧来学易经风水学心法，吼、哦，当到你附近，吼、哦，诶，即个教室、道场。哦，拢会使，咱全省几乎拢有道场，拢有教室啊。吼、哦，啊，着有缘看到，吼、哦，啊，着啊，进去祭华，吼、哦，更加平安接倒转去，吼、哦，阖家平安，顺事顺利，吼、哦，阿弥陀佛。
1: 啊，感谢方讲师有来回应吼，啊，曾经吼，一人客气话者，啊，伊讲即个喉咙吼肿瘤，啊，就是讲食饭时食饭个吞无啥落去，去病检查，医生来讲你即伊即喉咙肿瘤，啊，叫我去手术，吼、哦，啊，我就讲，哎，我帮你卜卦吼，阮师傅所传即、这个吼，即、这个赤条顺参解药药啊，点来食看有效，啊，伊讲好，我帮卜卦，卜卦计是有效。王啊，伊我就叫伊，哎，你摕来食看卖。啊，拄还一个另外一个人客，伊也有气的顺，啊，就摕测一支气的顺，后尾啊，伊去卖加加药，吼，就着气的顺一部分，啊，加一加药，啊，一加十支，啊，点来食，吼，啊，就点来食，啊，计点，迄个气的顺点了，食好，伊去检查，医生讲，哎，你这肿，哎，这肿瘤好起来，哎，无要紧啦，免手术啦，吼，啊，过来像即个。哦，即颜面神经痛啊，曾经我一个同事吼，伊即个颜面神经痛吼、哦，啊，去看医生嘛无法度，医学说西医嘛无法度，吼、哦，啊，我就不讲即个吼，即、哦这个伊来就是即、这个括约肌72粒，咱们即个排骨点来食有效，皆有效，吼、哦，啊，腹肌有效，已经开始有效，我咧甲即个报即个同事，哎，你食看卖，看卖，啊，计伊就食，啊，食咱们啊，计真好起啊。 所以就是讲咱一寡特殊的妙法，咱嘛通用经来卜卦，咱有效，咱得。

0: 来吃，无吼，那莫吃。好，个人个请演讲师为咱分享。
1: 好，阿弥陀佛。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

0: 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两点至五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十二月一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即马过来分享一个大家迄个我的体验啦，啊，就是咱的工厂办公室。工厂办公室师傅甲咱开始的，咱有这个工厂风水学迄两本哦，大家一定爱摕来看。咱的工厂办公室就是整个你的工厂的扭机扭转点，就是伫遐。我即马伫个即马甲即久，我。他三十年嘛，对不？甲即久，我即马共用两间大间公司，也都是伫阮的工业区内底。即马即两间，一间就是做翻刷，一间就是做饼干的。即两间头一间，即个就是啥物？就是阮朋友的朋友，我嘛去遐坐了后，看到讲啥物？他的办公室就是坐伫对，咱的办公室伊也是，工厂就是昆山梗巷的。济南五百个，我昆山梗巷，但是会记得哦，昆山梗巷以及信山，前山信山前巷，这拢爱注意。咱这号做东北角，东北角的时候，在咱的易经风水学就是爱注意什么？伊就分界线哦，你是煞南的、煞北的、煞东、煞西，就是伫个分界线。咱今日你若有来读的时候，老师就甲恁讲。每一个讲师、法师拢会甲你开始，拢甲你讲这个分界线。伊个拄啊伫个迄个坤兼坤兼身啦，未坤身，未坤身的迄边，就是坤，就是天兼人的迄边的。你若天兼地的，这就是第一对。咱咧讲的就是啥物？就是火坑内底哦，会记咧这点。火坑内底，咱就爱跟香灶啊，伊即间。就是无伫火坑诶，但是安怎伊自早因这大间公司一定拢叫足侪先生、足大牌先生来甲伊安置伊诶外大门、甲内大门、内大门、外大门呢？我想讲啊，我读遮一丝丝仔囝尔，我毋敢甲外大门甲改，我敢改内大门，甲伊转到兼害的地方，然后办公室，伊诶办公室伫咧伊诶啥物？伊就是昆山梗巷嘛，然后坐在头前遐，迄以前阮迄工业企业内底设计那拢安尼，拢坐伫头前诶，坐伫头前后壁工厂，迄是毋是啥物？我们都旋舞动啊，好，伊做翻刷旋舞动，伊得滴滴做滴滴做，不良率偌侪你知？不良率，比如讲100支诶时阵，拢差有要20支。20多支、30支，要害去，拢卖去，就安尼啦。都直直做嘛，是拢安尼。啊，了后，咱是讲，伊对我的好朋友的朋友，我去甲讲，等下啊，我甲你换一个咱的办公室好无？伊讲好啊。结果就是啥物？伊换伫遐，伊伫遐的时阵，搁伫个上卖卖出就是啥？伫个伊的外大门，照讲是昆山梗巷啊，伊外大门去甲转做。西山丞相对吧？伊主在西山丞相，过来西山丞相的时阵，伊的湖边对面的人去，完了去公司，差7支旗啊！对呀，

哇，差嘞，内底阁愈乱，就是这个后牙头啊，愈乱了，伊就叫先生阁甲转倒过来，变做啥物？变做迄个卯，酉山卯相，解山应当的啊，留啊处处安尼就对了。啊，那这个伊这個外面的，就是完了感官，迄、那个路气是艮坤的哦，黑白金天连接天连还可以。入来了，因完感官来做，但是第二点咩，伊个酉山卯相的外大门的湖边，迄先生讲甲创一股水啦，啊，怎么样拉啦？哦，阿弥陀佛咯，哇，这外面的华也是很多啦，可是我们师尊传给我们的妙华，师父传给我们妙华，是咪湖边不能动，啊，工厂愈动，不良率愈悬，因咧够甲喊什么？子午卯酉，哎，对这时阵，哎，切会动呢。我讲有哪有人安尼啦？有这个法吗？啊，我才讲买啦。伊问头个吼，这你去吞起来，不好啦。我跟你讲，我跟你改办公室就好啊。伊讲好啊，好啊。你来用，我那真幸运，然后啊，我就办公室去甲迁咧工厂里面的湖边，啊，就是外大门之外的这个湖边边啊家，我叫迄个机械切切。切一家家起来做办公室。其实我们每一个步骤要跟人家改的时候，一定要用意。书感恩公就是凡事要用意，用意对，那唔叫迄个啥，咱叫迄个能量啊。老子师尊感恩加持，咱叫书感恩公诶，咱叫迄个信心。我安尼对就丢下啦，迄平安顺遂啦，我讲。真甲讲，叫伊去切哦。哎，咱干那安尼讲俩，因为干那就相信，迄就是因缘具足啊。因缘具足，转去切啦。我讲你爱切到对哦嘿。结果惊咱是细尾，去甲切我较低一丝啊啦。啊，我讲咱人这真的就是他的因缘。切好的时阵，我甲讲门要甲你开四尺二哦嘿。结果安那呢，迄头家嘛加尿。买遐快啦，创两尺八就两尺九的，迄就好啦。哇！我讲安尼，切入世间愈做起来，安那，迄就是啥？迄就是伊，他的福分只有这样而已啊，只有小小的一直安尼直直接来尔。结果用好了，迄个办公室用好，我甲变做换伊坐，巽山前相诶，就是坐巽山前相。了巽山前相了，就是是毋是咱咧讲的，就是啥？龙边都动起来了，龙边都动起来，伊用好了后，伊个托里公碑啊，就是他的福德正神，搁伫个正后壁，遐拢做翻衰，甲分啊乌马气煞啦！我讲我福德正神，我该请去把你个办公室来对好无？伊去把碑用好，我得完了赶快，迄个安神位法仪，完了赶快安过来这边啊，安过来这边了，搁伊坐了了，伊。改善的真紧，念的就安那，你知无？伊的翻刷的物件，从20%对无？伊一摆10%、20%的不良率，直直切起来，剩3%尔，有够无？嘿，老子师尊足够的，咱改起来，迄个市场来吼，因所做出来物件，不良率拢直直减起来。哦，真欢喜！甲即久嘛，还阁真定来阮兜坐，讲哦，恁这话真好。但是真啊，要叫因少年人来，拢大家拢啊，拢听听，拢袂来吼。啊，我是甲伊真好诶朋友啦，等于阮朋友诶朋友啊，所以讲咱嘛甲讲，阮诶法真好啊。啊，伊原来有参加咱诶迄个功德会员吼，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搁一个就是即卖咧做饼诶，做饼诶迄个就是。外学员的太太的公司，啊，学员太太的公司，迄阵做饼哦，嘛是请过来的先生，迄伫个某一个路段的，完了伫个阮公司的每一个路段，伊也是蔚山丑相诶，蔚山丑相嘛是同款啦，一百五南的啊，一百五南，因伊今日去讲买旧的公司，旧的公司是丑山蔚相诶，伊甲改做迄个先生，过来的先生啦。改个蔚山丑相，蔚山丑相的时阵哦，入去的时阵就是讲坐办公人的，啊，转就是同款，伊的
办公室原来是在湖边没对，那是照我们的法则是对哦。但是法则对的时候，卫生所长他不是坐陈山去上哦，他是里面办公室是变成

0: 第三丞相，这得到这啦，入口的、就是，那啥，背弃啦。啊，我讲，头家甲总经理拢坐伫头前，三个拢坐伫头前，啊，背弃安尼咧讲翻了。我讲啊，你那讲惯人会惊啦，结果换伊个迄间的枪长拄啊坐伫陈山四巷的这边遮，规间大家大小拢啊听枪长的话。不是，拢爱互管。啊，我讲，迄个头家是你，那你是哦？伊讲老师，哎，跟你安尼安怎？我才讲，你这向个方位拢爱转倒过来，我微微要看。我那所以讲，咱人拢是考验啦。哦，我咧搞在咱微微，啊，伊去叫用个啥？迄个震旦人，因个物件拢爱拆掉，啊，这个承用个线嘛吼。拢爱弯过来，拢弯倒过来。啊，伊原来不爱信呢，原来气咱的话，就是讲气啊。我讲你坐迄位，坐恁枪顶即嘛坐迄位安尼。啊，伊当个休困呢，我气啊坐2点钟久，坐来讲，才来咱的教室讲，老师，我气啊坐吼，坐2礼拜啊，有影呢，气啊，哦，几足舒服的呢。我讲系啊，这就是磁场学啊，咱的风水学的妙法，伊就同意啊，就开始。叫我甲讲排三个，伊啊，佮甲银行，佮甲迄个会计，三个拢伫头前，剩个个我拢甲排。咱师傅的妙法就是啥物？丁字符的丁字哇，丁字就是拍出去的丁字安尼。一个主管，内底接两排出去，互伊丁字拍出去安尼。接好了，因的开始，我那赶快照我讲的，就是我那赶快改好了。我甲伊讲，因的外务员的，就是我叫伊用的这边。外务员的主任，迄外口接的物件足多，第二日吧，哦，欢喜啊，欢喜啊了，就是这样，因为拢改善了啊，改善了，你赚着钱对无？搁要塔二楼啊，哦，我那个老师来，你来甲我动工啦，我那去甲动工了啊，即马塔二楼已经特别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要好啊，伊就讲要阁亵渎。我讲慢请，恁物件机械摆摆啊好诶时阵，要亵渎完满诶时阵才亵渎。啊，啥上梁诶时阵，完啦依我嘛是依咱诶妙法去甲上梁去咧，即马拢足顺时诶。所以讲，这就是什么？失传了老祖宗的妙法，渐渐实在普利众生，无论是大甲小吼，咱拢会用帮助他人，可以大家真顺时吼。这就是我分享的案例哦，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感谢圆净讲师为咱分享，好，咱这个工厂啊，你去是那一般就是按照就是讲咱这个办公室啊，都伫这个工厂的湖边啊，变讲办公室的龙边都是工厂当哦，龙边当。个人这个头家的办公桌一定湖边袂使靠边，龙边靠边，我跟湖边袂使靠边。啊，前阵我去一间这个。而且演艺制裁行来去提物件，提我去这个办公室个看门，去看到这头家办公桌湖边靠壁，我甲头家讲吼，咱这个古这个办公桌啊吼，湖边靠壁盖反效应，你想快盖一下。啊，头家讲吼，无要紧啊，我请北部这个先生来看，我无要紧，无要紧，啊，我就无睬伊。过两年后，这甲同事斗阵时，同事甲讲，这头家走路啊。

0: 我问我这头家为什么走路？伊甲我讲，这头家因囝跋筊去拖倒嘞。啊，过来讲，伊这个公司请员工吼，敢若饲鸟鼠会咬布袋，这员工吼会把这物件偷摕出来卖，所以就是反销人。因为这个办公桌后面靠壁，所以反销人。啊，个人个请这个黄讲师，别人有量。
1: 阿弥陀佛。大家好哈，再继续。分享一个哈，我们那个《金刚大法印》的妙用哈。有一天哈，我们那个功德会会员哦，打电话给我们师姐哦，伊讲师姐，我老师有伫个无？拜托老师来一下好无？来看是啥物代志？伊讲哈，我们另一个朋友，哦，阿妈是伊介绍来，一个会员的对，好、哦、啊，因为哈、哦，即马人哈，拢直直喺客厅处，直直咧解找麻烦，好、哦、啊，所以讲，好、哦、一直足烦呢，啊，唔知道到底是安怎，想无办法，好、哦，然后啊，阿婆，我再来看嘛，啊，去了哈，诶、哦，世界嘛，加油！哦，伊有甲案件，哦，有甲案件，有甲，吼案件吼，伊有冲刷掉，迄件拢安好啊，去叫伊做平方做起来，吼、哦、啊，但是就是讲空气也无得通解决，吼、哦、啊，结果我发这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因兜吼，做豪华，吼、哦、啊雕刻，吼、哦、雕刻的那个佛像啦，吼、哦。啊，神力啦，足多，非常多。好、哦、啊，我就占一个卦。好、哦、啊，到底，好、哦，这是安怎？好、哦，啊，就朱雀有道，朱雀道，啊个兄弟来客。哦，啊，然后因为咱师父嘛有开始嘛，对不对？有形就有灵。有灵必有其应，好、哦、啊！所以我阁看到一个大门里去，两尊神力足水个，那雕刻真的很漂亮。好、哦、啊，伊内底啊，拢砌滴滴，拢吼一张张白，新鲜白安尼吼。啊，叫我啊，你哪会请两个神力过厝？伊讲，迄毋是神力啦，迄。阮先生讲，遐做贵夫人啦、啊，哦，讲贵夫人啦、啊，我讲啊，你会使甲伊刷来边啊无，买互因顾厝啦，我讲吼，你若佫叫贤女甲你顾厝，到时吼，恁兜换甲别人顾，会惊侪讲啊，老师，安尼无，要怎我甲刷入来，啊刷，伊着很动手甲刷入来。黄先生嘛，底下嘛，哦，完了今日咯，我着甲刷入来。讲老师啊，这要安怎解决？哦，安尼啦，阿无，哦，内底甲你静静诶，好、哦，啊，大金刚大法印，迄天吼，从来开始甲静静诶了，开始大金刚大法印，我所扎去诶金刚大法印，从大家吼，从大家存一张，看大有做无，大足做，好、哦，啊了后，伊诶门吼，伊诶玄关吼，门出来遐。哦，一道大理石，就花岗岩、花岗石，足够水个。哦，阿面顶有刻迄个图腾，很漂亮的图腾。哦，啊，迄图腾因为有尖角嘛，哦，阿师傅开始吼、哦，咱门口袂使有尖个嘛，哦，尖个时就会来冲煞。啊，因先生甲我讲，老师，我即块开要几十万呢，我无多，阿师傅就安尼开始。用老师办怎做？我阿无你先甲砍起來，要买啦。老师到尾用着改价，啊，着迄电动针啊吼，伫遐来要拍。哦，我练工啦，你吼、哦、爱折绿，伊吼爱折绿哦，啊才好。用老师阿无你练工吼，甲我折一个绿子。哦，啊，结果我们用动工甲折绿吼、哦，啊，因为伊也袂使动身久嘛吼、哦，啊，动工折无。啊，后来我就用易经占卦，哦，用易经折绿。已经折了了后，我把那个日吼，摕给我们那会员，啊，请他摕给伊， 啊，还佫改特别改强调，这是易经哲理的。

0: 看，哦，你看动工没有？看那个，哦，同事嘛拢无，吼、哦，这事特别加，爱甲伊说明，啊，无伊看看啊，那经济上的，好、哦、啊了，伊段时间搞改改了后，阮那师姐甲吼，老师，因即马吼，拢咧游山玩水啊，啊，两个吼、哦，迄肯定厝诶问题拢无啊。阿嘛无人做，啊，开始拢作顺嘞。阿两个阿婆那游山玩水，啊，缀人咧逛乡，缀人咧佚佗安尼。哦，啊，所以讲，哦，哪做会发，哦，真诶是，哦，不简单啦，吼、哦，敢若一张金刚大法，因得当甲伊整个磁场改变掉，哦，阿弥陀佛。
1: 嗯，感谢黄讲师为咱分享哈啊，今天非常感谢严群讲师啊，个黄讲师哈啊，甲大家分享真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故我起所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

0: 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所以我很钝嘛，我在讲经也讲得很慢的啥呢？哦，讲得很慢，因为呼啦啦就得去耶，到尾也无结论呢，慢慢那个看，看前后圣贤所讲的话也真理下来，说见有迟和急，底下的慢慢来，急下足紧都看嘞，马上都顿悟，所以这个法门叫顿悟法门嘛。咱看经看啥时，好，咱呢，咱看万行代志嘛，赶快，有诶真紧就看着，啊，有诶慢慢的看着，有诶看这个企业诶寿命，好，他见很快就看到这企业诶生命，啊，我要看了很慢，啊，这企业诶生命，啊，安那啦，慢慢的再去看着，啊，那么慧能大师甲咱开是这两句。哦，对咱世间，对咱的人生嘛，足大足大的一个开始。迷人念佛求生于彼呀，悟人自净其心呐、啊。所以佛言呐、啊，随喜心净即佛土净。哦，这句话哈、哦，咱当作听了，出家还法师啊，哎哟，世间足好啊，我买来啊啦。我达最买来啊，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念佛。哦，都要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废话啊！西方极乐世界遐尼远，第一飞机票，中华航空嘛无够，长荣嘛无够，国泰嘛无够，嘿，你要坐去到西方遐远啊？我们的心都是下比西方还大，哦，所以咱念佛净咱的心，净我们的心，好、哦，那么迷人啊！念佛求生，求生于彼，求生在哪里？哦，我要西方极乐世界，我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回向不好极乐世界。事实上，真济人嘞，吼啊，拢是啊，拢是做观念。曾经有一位老菩萨，70岁啊，老师啊，我念佛念到安尼吼，你看我死了后，我爬过来世间啊吼，啊，你看我到底西方极乐世界得去无？我阿弥陀佛啦！我若死的时，你才来问我来。吼、哦，我看有伫遐无？若有，我才甲你讲。你要安怎知？我宝贝啊，用宝贝问，我才甲你讲啊。好、哦，我老师啊，我这边先死了，安尼要对问。我哎，无代志啦。恁那是四大信条：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遮济众生，你发愿就要来度众生诶，结果众生也未走，吼、哦，你着先去西方叫世界，你用歹来啊，废话嘛，阿婆啊，老菩萨啦，啊，你讲影咧哈，啊，你甲我发愿说违背啊，啊，你本来就违背啊嘛，吼、哦，你个爱，我认真念佛，我要到三佛世间度众生，你着佛祖啦。到尾就真正念佛咯，伊就开始捌回向哦，捌回向要伫西方去啊哦，哦回向吼，我家己我的心，回向我家己心，所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0: 我回向给我的祖先，回向我完成这主，你们回向给。那么回过来呢，回向给西方求生净土。你若干那念，哎，我要西方净土，你搞不清楚啊！你回向家的心就好啦。老菩萨，伊就哦，一直念佛，对吧？回向给我的清净心，清净心，清净心。伊就真正叫念佛，念佛念了，回向清净心，回向清净心。啊，过一阵了，就过来啊，来咧，对下骹直直行，对天梯往行，行足紧了。哦，这老菩萨阿弥陀佛，咱那这在家紧，啊这拍拍拍呢，我要撞起来，我撞啊，我可别撞啊。啊，说老师阿弥陀阿弥陀，哦，你叫我回向我清净心，我有得着啊，有得着啊。我你无得着啦，老师傅啊，我也无得。你若讲得，就无得啦，对吧？你若讲得，就是你啊。你一时间多啊，嘿啊，我嘛精神就好，但是欠一项。哦，我要来问你，请教你，唔知啥，但是是安那无得，唔知啥心是真正快乐，但是要欠一项。我讲你已经认为你讲有得着，所以你有得就无得啦。你有无得，你就得啦。为什么呢？你讲啊，我都不得，我清净心，你本来就自在嘛，你要有什么有得个事，根本就没有嘛。所以咱的烦恼本来就有得了嘛。唔知道这布袋和尚，布袋和尚伊的视线盘一卡，盘一卡诶，我那个布袋呀，咱也叫在心哦，阿弥陀佛啦，各位啊，咱迄盘是烦恼呢，吼、哦，喜怒哀乐贫怒贵贱拢迄关都排好好的呢，你本来就有啊嘛，你那就有得个无得。这位老菩萨呢，呀，说话了，菩萨，谢谢，我等下一定安尼好好，我会照安尼修。我唔是啊，你去请教你的师傅，好、哦，甲你皈依的师傅。我说都死啊，我皈依师傅都无当找啊。好、哦，问菩萨嘛，菩萨佛祖一下伊也唔讲话啊。啊，宝贝无信心咩？啊，宝贝是想飞想飞咧，所以咱想飞甲想飞两样个，想的飞甲想飞，想飞咱那要宝贝上好。你若要拜了，你用经信佛去遮，咱爱来拜，迄关关内拢上准。啊，你阿手敲敲敲敲敲，啊，以前咱学就算啊，老师，我的宝贝，即届我一定有36杯，准准准，一拢准。我啦，福音，你罗多面头，安尼拜安尼拜啦，啊，但是100杯嘛拜耶，拢是信佛。我讲哦，安尼罗多都无聪明，你比罗多较聪明。哈哈哈！那侬结结巴，我做只宝贝师傅呢？迄个啥？想杯想的想念，迄毋对去啊！迄不是上字啊，迄是下字的想法啊、哦。所以咱念佛爱求生一皮什么？两个原则：求咱念佛，求咱的希望，共同的念力，咱佛想。咱每个自性拢是分，自性拢有智慧。咱的自性就是自悲的，咱的自性本性，咱都未讲话咧，吼、哦，错错，吼、哦，安尼错错歪歪安尼吼，安尼哎哎奇奇怪怪，讲这话咧无中生有啊，讲这话咧吼借助手段，咱的自性拢无遐，拢没有，吼、哦，咱自性拢真正清净的，咱自性拢无遐贪知识贪未了的。参自性呢，心本来要陷害，那拢无啊！求生于彼什么心安呐、啊？咱念佛怎么求心安呐、啊？我们知啊，祈求世界和平，全民念佛。咱大家呢，就共同念佛的时，咱就一旦智慧打开，咱心会清净，心清净就没想什么呀嘛。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 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啊，机会到大陆去，吼、哦，我足欢喜，看到伊拢会好长去，阿弥陀佛，拢会好长啊。假使带有人的那和尚，我告诉你，他就没得讲，我要丢个哑巴蛋给你啊，怎么样了？没多被欺负死啊！好、哦，这是真奥妙啊！这回到大陆啊，好过就安慰哈啊，他们那里哈、哦、开始的哈啊，为等你开始习，开始练，还得上四世纪，习老师普陀习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吼、哦，大家唱三遍，用唱的唱个欢喜个呢呀。吼、哦、啊，特别还对那起的吼一个电子琴过去来伴唱。好、哦，哇，皇宫大陆习老师打前东。啊那这秀台上那鬼拢有唱呀！我告诉你，哎，拢都做温度啊啦，别想讲要食台湾啦。吼、哦，这位莫那莫去敢讲哦嘿。啊，哦，因足欢喜啊，开始就唱啊，啊，三咧开始就礼节啊，礼仪都有啊，嘿，怎么来？那么个去纪念堂啊，约签好了吗？一个50年啊，好、哦，无条件的啊，50年嘞。好，50年，老早法已经落实在整个中国啊！啊，50年共产党无啊！好、哦，免烦恼。老师，50年共产党免烦恼啦，我10年共产党无呀啦！好、哦，我50年讲到遐尼久，对不？好、哦，你若惊啥呢？后摆都拢共款啦，咱嘛死了呀，对不？啊，后以后人要管他，反正咱也早袂转去啊，对不？那么求生于彼，咱求到心安凉。啊，那个盖的老祖纪念堂，哦，鬼谷子纪念堂，咱心安，报答老祖恩，咱个去个，好、哦，大家超济人会去拜老祖。我哦，明年10月19，反正那破土的时，哦，开始那个皈依，哦，因足济讲啊，我们要皈依老祖的文像，好、哦、好、哦，我来甲恁皈依，啊，过来娶一点啊，啊，哦，这都为这个中国的几大天来皈依老祖文像。因都未想要来拍，嗯，要来相拍啦，迄都是反攻大陆的前兆啊，啊，是不是？好，我那么派老祖做前锋去反攻大陆，哈哈，啊，就这样，伊嘛是拢发，啊，即马就开始叫人爱念佛，好、啊，我是爱全民念佛，咱念念念来，念个大陆，阿拜中国大陆的。是，拢能全民念佛的时，都想未想要相拍。因那两个人阿弥陀佛，哦，怎么样？真正的来的桃花露出来，啊、哦，露出来，橄榄球露出来，哦，桃花那像橄榄球没哈？啊、哦，要爱加持，哦，欢喜干呢？这好、哦、有在变，到处有在变，这几年有在变，哦，我们很感谢老祖。啊，他们要关完中央的关联了哈，省的关联哦。哦，开始拢出口成章，啊，出口成章呢，伊嘛足欢喜安尼过。那么，本着老子的慈悲，哎，来一遍开始叫人去念佛啦，往生哪里？往心安的境界，啊，往的哪里？世界和平，啊，往彼什么？彼岸，彼岸上世界和平的境界，彼岸哪里？心安的境界，彼岸哪里？没有颠倒的境界，彼岸的多矣。好、哦，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哦，所以我们啊，迷人呐、啊，念佛往生一彼，搞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吼、哦，娑婆世界足艰苦的，我要西方，我淡水来嘞，四十岁我都唔来啊！这是真正有开悟的人，四十岁未来啊！哦，待一家呢，哦，四一定待一家呢，嘛未过来啊，一拖下呢。哦，日本兵作用的，拍死的都无走。哦，中国兵啊，一支脚拍断也想要飞走的。哦，啊，日本兵来拍死拢底下拢都未走的。哦，发音有中哦。哦，悟人自净其心呐、啊。那有悟到的人，咱念佛，念佛，咱就要净咱的心。所以各位，你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恁有悟到的。啊，回向哦，把你清净心，愿你念佛回向给我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心， 好，你若无开讲，哦，我今日要加使用，今日世界就加个，是你加使用，今日世界还无拍卡呢，电脑程式无落呢，主机嘛无写了嘞，无啥拢无嘞，你到去的时候，你哪有主见其心啊，自见其心，这两个最高的境界，自见其心，好，回向和咱的清净心。所以佛言呐、随其心境即佛净土啊。虽咱的那个心清净者，咱就佛净土，咱的心都佛净土，咱较大的所在即是佛净土啦。曾经有人捌来找来问我，我老师啊，我什么事情？你这个外道说是啊，你哪会用讲阿弥陀经？你在家人呢？你哪使讲阿弥陀经？哇，安尼哦，无我来变六法真师，咱讲堂那边啊，六法全师，我变，我就是迄阵咱做九九法会，伫遐咧讲老师啊，你呢哦，你袂使讲阿弥陀经呢？我好啊，无我来看变六法全师啊，看六法全师变，你看，无你甲变看卖，看六法全师讲在家人哦，袂使讲阿弥陀经，你去变看卖。吼、哦，真困难嘞！这个大修行家啊，真困难嘞，照常变现，一直变现。我讲六法全师的明华、行华、四众华啊，这三他们上士华啊、水利华，这个建筑华，有遐六法啊，都无佛事华，无佛事法啦。吼、哦，我你安尼呢？你修个安尼呢？你敢毋知影我？我你讲，你老师你无剃刀呢？你毋知我无剃刀，我有一工剃刀呢。嗰你当时，我死了后皮落掉，我就剃刀啊。对吧？我先，过较功夫啊，死了后皮落掉就剃刀啊嘛。哈哈哈！对，哦，是这个出给老伙的这回事吗？还啼笑皆非。我阿弥陀佛，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你悟到这，咱就佛啦。所以咱的悟到自性是阿弥陀的事，你当下念阿弥陀经，阿弥陀佛。迄阵呢，我有较惊死，我甲佛祖法官讲，九九法会要做连续三届，10年要做一届。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啊，祖先的作者姓的问题，很多姓氏的问题，真正姓氏的问题，哦，这姓甲这姓，这姓甲这姓，这姓改这姓，这姓传一姓，这姓和迄边迄姓一样的，啊，迄姓和迄边个照过来，哦，最近呢处理一啊五姓，好、哦、五姓，好、哦、啊，所以无甲遐囡仔呢，查甫无姓查甫，查某无姓查某的。一个查甫无成查甫嘞，哎呦嘿，迄就是四五岁，你分袂偏，偏袂好势。啊，那么咱伫就是照着话费时，有一寡弯弯一寡足济声嘿啊。那么咱过还有2次就是照着话费。啊，那么老师表示要二十秒、30秒哇。吼、哦，嘿，要毋知嘞啦嘿。啊，迄阵就惊死啊！迄阵惊死，我毋知下大弯，去只下大弯。吼、哦，我毋知到咩啊？去甲释迦牟尼佛，我下弯啊！若是可以龙藏经，我讲，我要甲你讲好了，好无？啊，拢笑笑啊！三藏十二部经，读都爱读10年。吼、哦，啊，你啊讲差不多释迦牟尼佛讲49年。吼、哦，啊，咱个让我看，我读过来，我难免100年，我输你。吼、哦，我来慢慢来讲，慢慢来讲，讲个咕咕咕。吼、哦，啊，我来叫咱只师兄呢吼，我得听咕咕咕。哈、啊，我若讲100年了吼，恁两个我一定要陪你听，要听吼啊，听佛诶佛经，我要听100，要听你讲到了。诶、欸，这上戆人是安尼，你知？哦，上课要听个了，结果加食几百回。哦，啊，所以啊，这样随喜心净即佛净土啊，心净咱的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不要有所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阿弥陀佛，净心净啥人心？第一，净自己的心；第二，净你的佛法神的心；第三，净你的冤亲债主的心；第四，净你的祖先的心；第五，净你的其他十方十法界众生的心嘛。这念佛的功德非常非常的大呢。啊、哦，各位莫哎呦念佛念，阿弥陀佛的四有三宝念，嘿。告诉你，三藏十二部经总共是阿弥陀佛四句啊！唔知人那呢，干了几个念阿弥陀佛四句阿弥陀佛的，你就能成就一切，好、哦、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好、哦。随喜心净即佛净土啊！咱心呐清净者佛净土，心清净讲真简单，啥都清净，烦恼一大堆，每堆清净，是不是安尼？哦，所以你要清净，要清净念佛，烦恼教育阿弥陀佛啊，烦恼教育阿弥陀佛，你自然你的清净一定的。啊，是安尼烦恼会来，你就是你的守护神、你的护法神、你的祖先，咱拢等候你的，等候咱的会烦恼。那么等候的烦恼呢？咱念阿弥陀佛，每一个念头教育阿弥陀佛，我告诉各位，你一定心里做清净。啊，曾经伫高雄有一少年，哈、啊，伊嘛是丛林的，即叫做，出去修行，修行了，个还俗，哦，做生意啊，真认真打坐，真认真念佛。啊，有一天啊，伫高雄起来时，我拄啊伫咱的如来园遐圆环遐在烤草，啊，在烤草咧，在烤咧吼，我发现少年来，吼、哦，我咧一表人才啦，吼、哦，比我较缘投，吼、哦，搁较少年来咧吼。哦对啊，对啊，阿弥陀佛，老师我嘿，啊，我有事请教，我什么这代志？哦，伊就，我若见若坐了，你念佛烦恼拢来，哦，烦恼来哦，伊念烦恼愈济，我就哭愈济臭。伊一直问老师，拜托，你甲我讲，到底烦恼来要安怎？我就哭臭啊，好、哦，伊足简单的啊，一直念佛啊。老师，我的书房名啊收啦。我冥想呢，烦恼来冥想呢，哎哟，骗鬼啦！冥想，恁输的烦恼比他济，我跟你讲。啊啦，咱有烦恼的时就来，有来迄个守护神等候咱呢，咱的守护灵等候咱呢，等候咱，咱呢，每一烦恼来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甲想甲煞，这个代志甲想甲煞，念佛念甲煞，想甲煞念佛甲煞，后摆达这边个等候。

你放心，一定袂阁等乎你诶。哦，迄个少年诶咧，听着咧足欢喜，规个三叩头，你甲规个要规啥？啊你啊，我明恁输，我安尼我觉着啊，我较早拢这念佛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烦恼来拢毋敢想，一直个南无阿弥陀，愈来愈大声，念到尾也要起痟，干脆白念。啊，所以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阿弥陀嘛好，你阿弥陀你一件想着，等我来，谁等我咧？你的守护神等候你，你的指导灵等候你。那每个人拢有指导灵，拢有指导菩萨、指导灵、指导的菩萨。啊，每个人拢有哦。啊，目前呢，指导菩萨足济个。啊，咱这个中文有灵修，咱中文灵修，咱祖师有灵修。灵修呢，一个咱去咧讲，是神界的语言，吼、哦，我讲梵语啦，讲神话啦，拢嘛好。啊，迄啥？迄拢毋是你开悟，你什么神呢？各位要搞清楚哦，迄是咱的老师，咱的老师借着因缘，咱的随身可以供养，啊，想说借着因缘讲话，互咱知影，讲遐话咧吼，灵界、灵魂界，吼、哦，这是咱的指导菩萨、指导菩萨，借咱的厝发出声音。讲遮个神的话，神话啦，讲就是道理周围遮个，有冤亲债主嘛好，也是你祖先你其他的神拢好，司法界众生拢好，你照着因缘讲话讲话呢，迄是你指导灵来甲你讲的，毋是讲你搞，你就什么神啊，那安尼就破去啊，懂吗？恁爱弄清楚啊。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

天竺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来，那主人有休了，都积德。很多人赚了钱，不积德也没有用。曾经台中有某一位建设公司啊大老板，当时我还没行道，我还在做测量的时候，啊，到这个老板建设公司老板呢，他赚了早期赚很多钱。啊，他就嚯，告诉你看，张董啊，你看我这个、哦、楼梯，这个梯啊，楼梯呢，一支100多万钱，多万那个扶手啊，一楼就100多万，3楼是300多万，那时候一栋房子只有20几万，啊，30几万，你看，一看得到，嚯、哦，我这怎么样？大理石一个怎么样？那怎么样？哎呀，都在限料。我哎，当时电话啊，你那个有咧做显示哦？啊，做啥显示？哎，要吃唔妥谈，那唔知爱人救济。哦，你怎么这么想啊？你的心很不好哎。我一直在想，不敢讲。我后来还有个闹钟，当董事长啊。某某董事长，你这有进无出，你也丢戏哟！我说务必呀，牛的上面有一道什么？那国语怎么讲？务必呀，不是慈悲哦，没猪逼哦，务必呀！牛上的那一个叫什么虫啊？吸血虫啊，只进不出，一定会胀死嘛！后来没有多久了，啊，当时我已经开始在行道了啦，啊，行道以后呢，有一天我跟他讲还没行道，过了几年我在行道的时候，他的一位跟他合伙的，而且他向那一个姓林的我们的师兄借了3、4千万钱。啊！结果把他倒闭了，公司也倒了，啊，跑到菲律宾去，啊，去菲律宾躲债嘛。刚好我们那位林师兄呢，他来问我，我那时候在卜卦嘛，啊，老叔啊，我要给某某倒一批债，哦，3、4千万，啊，他跑到菲律宾去了，我要去讨这笔债，能不能讨回来？我把他卜一个卦，天亨厚。天龙后呢，就是他乡遇友，他乡可以碰到朋友而已哦。但是卦中没有钱，没有财，没有财呢，你就拿不到钱。他真的吗？可以碰到，我一定拿到钱。哇，真的就到菲律宾去了啦。哎，有一天过了几天，中午去吃那个自助餐，哦，那个自助餐呢，这个两个就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啊，端了，你坐下来，哎，你怎么在这里？哦，他你站在这里，哦，好高兴，我又聊，帮他倒债这一位朋友呢，吼、哦，比较头脑比较好啦，我们不能说他奸诈啦、啊，头脑比较好，哦，那讲，一直讲，阿莹啊，那我们那一个信徒师兄呢叫阿莹，阿莹啊，好、哦，那这个，我先走，有事，我在家里等你，到我家里泡茶。然后，你先等。结果上次吃饭的吃饱了，不对，我在菲律宾呢，不是在台湾。

湾呢？哦，然后他家在哪里呀、啊？不知道啊，也没留地址啊。你看，聪明不聪明？哎，那白跑一趟回来之后，吼，这个人我再看到要杀他，我告诉你不见不到了。

0: 死了就中风嘛，中风死了，那钱这一笔这个账就一笔勾销。啊，那时候又跟我说老叔啊，那又怎么办？我说你前辈子欠他的，好，谁叫你前辈子要欠人家，这辈子还了算了啦。啊，所以这个风水的问题，你赚了钱一定要记得。多做布施，多做救济。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吴翁奇董事啊，他的儿子啊，这个啊启天，好多次呢。我说，哎呀，启天，你爸爸真的很慈悲的。我们盖那么多的道场啊，都是你爸爸在布施啊，毫不犹豫的布施。孩子说，师父，不是我爸爸布施了，十方布施了，只是老祖上天借我们的事业的因缘，能赚到一些钱，然后我们赚了，我提出来布施回馈给大众而已。你看，你孩子有巧无？这孩子也被娶某啦。吼，恁啊，查某囝吼要嫁，吼，这阿公啊，吼，你看这么懂事。家里很富有，啊，爸爸妈妈教他说，这是十方的上天的借我们的事业，借我们的手，借我们的姻缘，让我们来做，赚了钱来建道场，给大家来修行，啊，赚了钱，啊，那么布施给十方大众。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一个人要能够积德啊，所以每次布施越布施越赚钱，事业越顺利。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贤士同修，啊，布施有好多种，财的布施、法的布施啊，无畏施。我们是法布施，你们学习了、研究了风水学，为社会大众、为公司、工厂、为住家，帮他们安家、安身立命，那你们的功德还比布施钱更大的功德嘞。哦，不是说什么都钱钱钱，钱是一个因缘，但是法更庄严啊。这一点呢，啊，告诉各位，风水学我们书那么多，你一定要读好，哎，读好你就可以布施，帮助更多的人，这个是法布施。法布施胜过金钱的布施，难怪《金刚经》有讲，开示了啊，用《金刚经》四句偈为众生解说，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琉璃珠宝，胜过啊，这个功德。所以各位，我们都是讲师啊，我们也是贤士啊，未来都是法师，在个弘法一方啊，人的这个够尽自己的缘分，弘法利生啊，这不是很好吗？啊，所以我们要修行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么我们再来，上天啊有积德，必是极地啊，在眼前呐、啊，家宅基础已稳固了啊，坐如泰山，又如金龙椅，这是天数极地。民国85年啊，我在南投。

0: 县政府啊的这个南投文化中心呢啊举办这个弘法讲座，当时的林良港的弟弟啊林元朗县长，他问我说："师傅，到底胡人居胡地，或是胡地胡人居？"啊，他问我这个两个字重要，胡地胡人居，你有胡的人才能居胡地，而有胡毕竟要有德，有德人才有胡，没有德人绝对没有胡。所以现在社会上好多企业界，你有胡，也要是有德起来的啦，若是没有德，很快就败了啦。有如最近我们的台湾一场去年这个食品的问题，接下来呢，到今年这个油的问题，造成人心惶惶，这个和德都有关系。我们既然有钱了，我们一定要重视，更加珍惜你的道德，否则的话，你坐不稳的啦，那变成孤鹰。往往很多人，你来世间上，你一赚到世间的财，自己就孤立起来，就是孤鹰的啦。自己孤立，我站得太高了，我不可一世了，很快掉下来。所以观世音菩萨还是大大要坐位啦，唔通求土头啊，头土退未去，到时底薪是家己。所以观世音菩萨法印是这样，叫我们要看心，看自己的良心要谦卑，要看良心。你事业赚大钱，事业大有成就，不要说一直顶在顶上风啦，要往内看啦，不然很快就掉下来，滚下来。那最难过，乞丐失败，嘿嘿，很平常的，平常心可以看待。但是当你有赚钱有地位的时候，你掉下来啦，那说要平常心呢，平不起来啦，这个很简单，所以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么如何来做好呢？除了修行以外，住家风水很重要。没有福没有德的，一定给你住到这个坏的房子来。有德就有福，有德的人自然会给你找到好地点，上天会赐给我们好房子，好的阳宅，这是一定的道理我印证了那么多年，真实不虚呀。曾经我们去看过一位有三个兄弟嘛，三个兄弟呢，在台中市那里要找他的爸爸、那阿公的风水，在驼背坑那里找风水，有一个宝穴，那老大呢问我说："老师啊，你看这个发哪一黄啊？"哦，我算一算，有多的那一黄会发，有滴个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7。

哎，不是说融水来化大黄吗？哦，后面的龙来化二黄啊，湖水来化三黄吗？是啊，但是每一黄若是没有毒，照常一样没有用。那么这个地呢，一黄、二黄，一黄先发财，二黄先发贵，啊，三黄也是发贵。啊，那这形状是这样。

血，你接在这边，有血在这里。这血向着前面来，这花一黄、二黄、三黄嘛，来龙来，花贵花贵，水来龙水来，花财一黄花财，三黄比较差一点。啊，它是也有贵，但是差一点。那老三就站在这里，老三很有涵养哦，是一个国小的老师。而老大是一个做企业的，啊，老二也是做生意的，中中的俩。啊，老大的听我这么解说，因为他也有研究。啊，这点穴呢，那个穴正当中的穴很漂亮。哦，他就很高兴。我说黄黄都会花，但是黄黄都会败。啊，会花的，就是有积德的那一黄会发。结果呢，啊，他的祖父祖母两个安葬下去以后。啊，三房啊，三个兄弟事业的还不错。啊，老大因为做企业做生意，啊，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因缘呢，结果失败了。啊，老二呢，啊，儿子呢，那时候高考就及格了，老二的儿子花后来龙嘛，啊，高考及格为公务员。啊，老三的孩子呢，平平，啊，去给人家请，上班而已。三个都是生一个，很奇怪。啊，结果呢，老大，啊，老大这一房呢赚了很多钱，就瞧不起老二与老三。哦，在道上。他的事业的道上与人结恶缘，所以人家就把他围杀，差点把命弄掉了，开始事业失败了。啊，那老二啊，老三都不错。啊，有一天在过了三四年以后，我说：“哎，你怎么样？”他啊，他哥哥发财了以后，很多。违背道德的都做出来了，那我一定拜，一定拜啊，五准啊，魂准啊。啊，老三，我说最没有福的那个老三呢，啊，一很慈悲，啊，做老师有时间就去义务上为孩子补课，啊，孩子补课呢，啊，他的孩子呢也。大学毕业了，毕业之后，啊，那么给他补课的家长呢，啊，就把一家公司交给他儿子去经营，经营很好，现在还在经营。所以啊，福地福人居，德很重要，啊，这是一个实例，好，那我们再来，嗯。

奉劝世人呐，遇到好福，真正的福地的时候，当下立志多行善。各位，我们的行善布施，不是人家要你什么钱，你布施给某某贫苦的人，他后边第一有守护神，第二有护法神。第三有指导神，那么你帮助他的时候，他的这些祖先、守护神、指导神，一定会来回报你。阿弥陀，所以我们每年水陆法会，像这一次九种法会，我们每天都要供养30几桌。从头这三餐合起来60几桌，总共呢要6000多桌，头尾到结束圆满快9000多桌。那次普渡以后，11月17日普渡以后，我们这些普桌你们供养的可以来请回去，若是没有，我们仙佛寺有义工帮你们送给贫困的人，给他们享用，而他们的祖先，他们当地护法神，因为这个普桌有经过上师金刚法师的加持，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的加持灌顶，送给家家户户，他们在那边煮熏香法界，那当地的地方的无俗男女孤魂好兄弟可以享用王禅老祖所加持的法宴，来时机去时宝，他们也会感恩你耶。所以有的人没有宗教的素养，只能说我一块钱一块钱好，不是这个道理。懂的人，我能一块钱布施，你一块钱的功德，2块功德，3块1的都是功德，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学习宗教，认识宗教，了解到宗教的真实意义，就是灵性的供养，灵性供养，比任何你积的多少钱财还来得有价值。所以社会救济大众，各位不妨能做就尽量做，随着自己的能力。再来，业尽福报随时来啦。业尽，业的尽，恶业那是尽的，你的烦恼尽了，业力已经圆满了，你的福报自然来，所以行功立德的这个真实意义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多多为以后的大众多宣导，也是行功立德了此事即。此事自古传至今万丈高楼从地起，所以从地起呢，就是要立一个好的行功立德，以德为基所以我们台湾呢，有个叫做德基水库，德基水库就是以德为基所以我们做人处事也是一样，以德为基为基础。你要住到好房子，还是要先做行功立德，毕竟能找到好房子，住到好房子，阖家平安，社会就会渐渐的更和谐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八月十一日星期二，农历六月二十九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八月十二日星期三，农历六月三十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即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八月十三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嫁出行开张次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

0: 电视机前面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事这贤士同修啊，今天这一第二节啊，我们要来各位谈解的格运天照。格运天照呢，这三元九运现在已经是八运了啊，被文气也出，很快的又要九运了。啊，九运盖的房子，八运盖的房子，也原运不同。啊，所以兴衰各有它的年运。啊，曾经。啊，那有一位老信徒在台中市望族啊，蒙族啊，原来都很平安，后来国运呢啊，一头去起一间厝天照啊，天照呢吼啊，结果顶一摆。顶一摆，啊，人伫死，就是安尼。正信火灵，啊，四平八稳，水、水、龙水来。啊，这帮的厝的人，啊，黄黄，一黄、二黄、三黄、四黄、五黄、六黄，啊，七黄、八黄、九黄，啊，那么耶多多原来是六运盖的。六运盖的六运，啊，做主三五相，主三五相，啊，这话呢，啊，真话呢，啊，这帮，啊，追下来，说这帮呢。六皇足趁钱诶，真平安真顺，所以六皇伊就家己这个拆掉呀，改建三楼，这是一楼诶尔，啊，这改建三楼，起起来，迪拜。啊，这边去的是大黄、二黄、三黄拢反对六黄这里去。啊，六黄这里呢，因为正新火灵，啊，水个凉水来，啊，伊家都收到凉，收到这水水神，所以真发。但是发起了呢，就骄傲啊。啊，就啊去了呀！啊去了，先对家己六房的主人先中风，啊，到尾煞了，外某嘛中风，啊，伊个囝呢，做事业开始失败，六房去这里嘞，先失败， 然后就大忙诶，大忙嘛开始中风，啊，开始奇奇怪怪变来啊。二房诶嘛是好病，即伊好病，大房诶即嘛是好病，而二房诶呢？啊，是算计，人家公司算计，机会开到了，啊，干嘛去走路？三房诶，啊，伫这里嘛是换个洗刷，啊，这四房诶，这出来像滚头母，滚头母斗争。回头客，回头客，啊，所以这个厝怎摆架是几天不灵啊？唯独这房的有一位建筑师，四房的出一个建筑师，都我的朋友啊，这里甲讲哦，伊的厝唔知是安那，归于电动是。全军覆没，光你一定阳宅啊，有气，用有啦，好评都，啊，我那大房人赚着钱啊，啊，都气起来啊，气三楼诶，啊，甲讲诶，讲起伊个土地伊个权利，伊无咧信听，啊，结果都气起来啊。起起来嘞，先伤到是家己，所以中风，一日一日一日败落。所以你若有带点正信好念诶，若拄到这個问题，你一定爱先选，爱走。啊，就是讲你若按公妈就祖先伫遮，按祖先伫遮诶时。你爸爸你哪有做这个安尼呢？你都跌出去，啊！你都卖过当下摆啊！那无呢？照常会去看，去伤着。啊！这是一家烤肉，万家香，一人照呢，贵大丁呢，啊，赔下去啊！啊，这点呢？啊，同修，大家爱注意，嘿，啊，嘿的不是隔运呐、啊。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不管什么运、啊、不管三年九运，不对就不对啊，免得哀伤。现在有的学一组组啊，我下星，我下星真厉害，我不说对起满世界啊，所以同学，我建议各位造型，哈、啊，那里造型，这是先天的，啊，爱心。是后天呢，先天为体为本为用，啊，所以最重要是先天的造型，体体拿不到的，不管你什么爱心都没有用。啊，所以这点呢，啊，咱一般很容易忽略，弄好一挂地理信息，啊，学一出啦，啊，伊就哦，安尼就对，安尼就对，结果无想到这唔对诶，害死人诶，作者，啊，咱会记哩，形先天为体，形体比啥较重要。哦，后天呢？我啊，你归运的归运呢？啊，归运的归运呢？那唔对嘅，有什么运嘛无好？啊，这是咱的正确的基本理念。啊，那无呢？咱用拖来写，哎，啊，再来，那么隔运，比如现在。现在八运，日卯山有相，卯山有相，啊，那的六日中，七，八。有一二三四五二八运卯山有相，好，三星在头前去啊，这运的时啊，你这边出告诉这边五三山形三星六七，这是七次，七次运啊，这边有山六七八，六七八九一二三，这是三碧运，三碧运啊，这个呢，就是讲这运八运，啊，那龙边特别高，有山，表示，山壁的长然，长然呢，较霸气，较霸气，迄个爱注意啊。啊，咪讲哦，我说两边都拢管得好，你爱看座山悬空爱心，爱去考虑诶。好、哦，咱再来，若是讲好平啊，有山有大楼，那么这的妻室少女，少女。啊，这里
方位，小少女也较积极，土地公也较歹，啊，这是三弊七次三七都交战啊，交战。

0: 这家来，家来之前不灵，啊，七次属金，三碧属木，啊，所以金克木，啊，长男甲少女一定袂好势，哦，这爱真注意，啊，咱拿着这告诉。要分家伙，互遐囝，你要爱知影讲啊，后生甲查某囝，啊，这也分袂平，啊，这都是咱受风水的影响，啊，那如何会发生呢？啊，这到什么时阵才会过呢？一运一过拢二十年，啊，二十年后，那都较无去啊。啊，这讲起来如果是很深奥啊。啊，所以，那么起厝、买厝，啊，咱爱懂得。风水学的原则。那么，咱要买厝，要还是要起厝？你爱看周围，哪有特别的山势？你要用占卦的，用易占卦。啊，你要占这间厝，这间厝，这里。昆芳有山，有高山，啊，高山呢吉凶，对这栋厝的吉凶如何？你要用意啊，应爻就是这个山，啊，应爻来克四爻，表示讲这个山诶个高度，表明环境真好。事实上是克。这间厝啊，有的是来相生，相生呢，啊，都就好呀、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曾经咱有一位迄个台中啊地方法院诶法官啊，伊咧

凶安的出去，两边出去两边管，照道理，哈，是足好诶。啊，那时候我甲占一个卦，占起来，应爻、克四爻、山水门。好、啊、银顺啊，应来克四爻山水门，表示用这栋厝来克这个山水门，克主孙文昌，克主孙，所以也因那考取，结果拢差零点几分，三个囡仔拢是安尼连刷。考几廿年，啊，考到囡仔想要去跳楼，啊，都一年，啊，我甲看啊，你这厝，啊，这个位，你方向，我甲你敲一个方向，敲到，原来向安尼，敲到甲出一撮方向，这一挂位。敲一个啊，这样再看占这个卦啊，就是水地比。啊，水地比米奇豹好住啊，最来先应爻就是这个因厝安呢生四爻，我安尼你一定你那考试也真好做啊！所以问到，甲敲一个怪物像，然后用意占卦，就是水地比啊。第二年三个囝个考试考国考中调啊，这就是讲咱对风水学有真特殊的所在。你一定要占卦，一定要用意，用意占卦，应爻就是咱迄间的目标，生四爻就是有益，克四爻就是不利啊，所以风水学表明看是安尼，事实上，下咱每个人的运。各有不同啊，各有不同的应验啊，那怎么办？那只有用易啊，用易经来卜卦，这是最超越、最超然的智慧的啦。阿小五，好，一个人，凡事要多沾嘿。他比如有一间

台中市啊，即马有迄个中港路啊，啊设计迄个真水诶型，啊即间厝啊向安尼，都伊龙边，龙边好多粉啊，袂歹啊，啊即呢，啊又是像龙开口，龙开口。啊，我甲朋友挂花蕊细鸭，火雷四号，二虎之时。

0: 二五计时。好的，应爻，挥了一些字，寅、未、木来克，表示这里就是木，木来克四爻，啊，破财，钱当中会去用解，火雷四后。肉包子打狗，这信徒，我告诉这边怎，不要乱投资嘛，你要建投资的建红街嘛。我哈，哎呀，伊最近，迄站咧，投资拢有去无回，原来好这里，这栋家去。你们叫市政府拆掉，不可能。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转爱我换啦。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啊，你就把门将，我来向安呢，啊，门将改好，再主啊，方位再卜卦。啊，看卦要看应爻，所以我们的法门要增加一个易经的应用，是最完美、最完整。啊，所以往往咱厝边头尾有新的建筑物，啊，你不管讲安那。A 七是表面的那俩啊，事实上里面有掺杂的无形的，跟有形哎，无形的力量超越有形的束手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哎，我一直强调的啊，我们要用意。啊，你可以趋吉避凶，安全无？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你若看恁厝边头尾，啊，老起厝起来，你得爱占卦，啊，就以应爻为迄栋诶建筑物，啊，又有如咱

手都知道。头前都胡人社，胡人社迄个标志，做里面头前，哇！这位先生真欢喜诶，我讲啊，这头前胡人社里面头前做迄个呢，上迄个啦，迄大船入港，我你得保险诶，哦，你爱注意诶，迄官司一大堆，爱注意。哦，那，哎，还得要去啊，还阁未动呢，公家的土地，啊，伊就好啊，这位地方的做议员，啊，气话嘛嘞，伊嘛小可半信半疑，啊，我都无插这件代志啊，经过个半年。有一天早起透早，啊，因囝甲载来，啊，载来新闻室，我七点钟到新闻室，要不七点伊就到位啊。我讲你哪结论哩？我嘿啊，啊，唔知啦，头前迄个气起来了以后，伊心脏开始直直无力。啊，开始五脏六腑拢起故障，啊，毋知是啥原因，心脏痛，啊，马上当会翘起来，啊，佫袂翘咧，拢剩半条命，啊，迄都是厝向出去，公家的建筑物，啊，是社团的建筑物，挂站起来。迅雷锋，要冲过来用，冇，阿金刻薄，应邀，就是这个钟楼，这个塔，好、哦，阿来正敖。都是厝，啊，应急事，看怎么办？啊，我只有一个办法，今日行动处你的厝，厝尾顶、面头前、门头顶挂一块镜，较大电视数啊，啊，把这个气先化掉呀。啊，安尼咧，啊，你这找机会看要换厝，还现在要来改门。那么这位议员先生，谢谢老师，我，安尼我等下赶紧来挂件，啊，挂件较省，要改是开多少钱呢？所以用件。做镜来反射，画煞，啊，镜上好的方法，凸透镜，会把迄个形变形的，凸透镜，啊，就安尼挂起了，过只加工。

后尾咧，我家己开车来生活室，来感恩老祖，啊拜老祖。啊，讲伊就行过去了，脚开始有力，心脏开始袂疼，啊，奇奇怪怪的病全好呀。啊，所以同修，咱有一经会晓啊，啊吉祥祸福。

啊，你最好要用意要卜卦，你国运要天照光，即马运过去啊，我这个所在要增加起一栋，吉凶如何？啊，你要用意站起来，要看四爻和应爻的比较，应爻克四爻，你就起起来处。不懂是会伤到你啊，四爻破了啊，你啊鬼爷也一无是处，爱情注意啊，四爻空蒙啊，进出去开始会冷的啊。那么你要个化财爻在那化啊，那个起起来你本宅本体宅会起不掉，会破宅啊！主生爻带破，表示说这栋哪个新的又起起来啊？这里呢，囡仔会未出头天，囡仔会开始会起顶打啊！这有一个案例啊，我呢。在台中

0: 好评图书馆，真大间，啊，图书馆起来，啊，得去的是，有一天我经过这。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经过这了，我都徛伫遮看看这个厝甲这个关系，拄啊这里咧，安那的信徒，叫看到足欢喜的问讲，叔啊，入来坐。我这栋起起来，你唔知我走，我多公家个呀，我嘛我多去管啊别人个呀，我嘛我多管你都爱跟你走嘛。啊！伊都一一诶，讲我的意思，冇去请先生甲看过啊。先生讲无问题，我无问题，你许无问题。他问我会发生安怎？注意，会红绑票。啊、哦！你讲咧，因为我无钱我红绑票啊。啊，那我紧哪边啦？那我问先生，我阿华健，好，我阿华健，你问先生为准啦、啊，我今日。

0: 民众到尾你看，我是经过甲你关心一下尔。啊，我就转去啊，经过三四天的时，哦，电话 SOS 卡电的话，叔啊，你来救我啦！我出钱，哦，几啊个，哦，兄弟要来甲绑票，我蒙受嘞，我卡电给警察，啊，警察甲大家未来。我说你不是说没关系，叔啊，我相信你啊，你别相信我，哦，你不信我，你的事情，信我吗，你的事情，啊，大家都有缘给你提起，啊，不是说我爱过去啊，让你爱给你，啰嗦，爱你的红包，含一杯茶都没了，你啊。好、哦，我电话中叔啊，你过来啦，你过来，我会请你吃茶啦。我歹去啊啦。好、哦、你啊，到尾啊，台中市啊，发生一个绑票案，就是伊啊。啊，好个杂红绑不去。啊，伊讲伊无钱，啊无钱，是安那会绑票？跟人有瓜葛嘛，瓜葛嘛，迄个背后丫头啊，跟你讲话就是，跟人有起口角，所以你若拄到这类型，万行大事咱爱忍，爱忍，才袂得罪着人啊。我也真真的呢。啊，无偌久，这间厝都唔敢大搬咧弄啊！啊，这就是讲风水学。啊，那么这东西我用手挂，啊，你就是砍挂，砍了一水，六冲，啊，六冲挂。啊，银金哥，无火助会，这就是倒地火星，这是尖尖的小会。啊，该对冲，六冲卦，卦出来，卖人在该造的来造，那么呢，这不要那该管呢？啊，只有一个办法，无得爱过去改玄关。该用啊呢，不看他总可以。啊，改玄关过来，那拄到这个情形，你有敢帮忙？啊，你家改玄关，改个九十度的玄关。啊，安尼来，这个效果啊。所以一间厝那无好诶，啊，咱就用意粘起来，那卖都卖到底啊啦。但是咱有教过伊，爱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转要有智慧，爱有法。啊，另有咱就是信徒，咱就信徒。一出对出去啊，人家三楼面顶都尖尖，是国中一个数好下啊，面顶都尖尖的火星啊，带伊这抓人，大家都关死，大家都歪过死抓， 平安回香港岛。那么这其中这伙啊艺术家啊艺术家呢，这个机会因缘咱熟悉，啊我伊讲带伊倒来，但我啊你厝对面拢渐渐会关关系会走来哦，无中生有会来呀。啊，迄个火车啊，用来去，那怎么办？伊也足紧张诶。那么面顶我安静，安静反射，安静反射就掉后边来啊，安尼就一大粒啊。所以破解的方法，以花小钱建立大功德，好，就等于讲小兵立大功，好，不一定爱大将才能立功，小兵立大功，啊，这是趋吉避凶的法则。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耀出版社。

0: 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

0: 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双善知识，当下己亥千秋，王禅老祖补天，护国须在台湾平安法会上，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中华民族5000年前三族逐鹿之战，是由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使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怨灵，尤其台湾228事件，受杀害无辜男女罹难的朱灵，当下法会啊，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个人往生一莲诸灵，各府无缘住世英灵啊，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及住家工厂地基主，地球无央世界冤推软动诸灵，五阴杂裂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这一节是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护国许在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法会的为各位开示王禅老祖天威的最后一小节。在维新圣教37年来，王禅老祖的慈悲，王禅老祖的天威，不可思议。再加上维新贤士同修，大家都是从蓝天圣门光降来到台湾净土，天人合一的啊，你们来到蓝来到台湾净土是从蓝天而来。王禅老祖在壬戌年民国71年的7月24日啊，遵照玉皇大帝的慈云啊，与台湾祖师他的天命，所领的天命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药师金母的慈悲，济公古佛、神龙大帝、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即所有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尤其清水祖师，啊，生病的大弟子，第九弟子，九天九圣地，还有无量无边的诸天圣神佛菩萨，为拯救地球、保护地球的安危，在壬戌年7月24日。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法仪，宗教法仪，和诸佛菩萨，尤其有72的天师、诸大如来众等，开启燃天圣门。当燃天圣门打开的时候，由燃天门光降下来，第一位、第一尊的是孙悟空，齐天大圣光降来。接着在蓝天圣门前所看到的一切中华民族的恩怨情仇，如东海龙水、东海的水浪滔滔，一直涌现出来。
1: 维新电视二台开播喽！每日精选播出混元禅师开示精彩内容，包括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易经心法讲座、华人班授课、工厂风水经等易经风水学居家生活知识，浅显易懂，个人、家庭、公司、工厂都能现学现用，以及维新圣教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五路财神经、风水真经等经文开示，将真理实践在生活中，提升自我心灵。还有维新圣教优秀法师讲师正道案例分享，精彩节目欢迎收看。维新电视二台只在网络、手机播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能更方便的收视，还有精选影片区直接点选收看，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现在就搜寻 WXTV.ASIA， 进入网站就能收看维新电视二台。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所以在开启蓝天圆满之后，在民国72年的1月15日，王成老。

主啊，在台湾主师1月15日，圣诞日开始行道，而成立了义药社，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一步一脚印，从无到有，到今天的唯心圣教，这个都是天意的安排，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修行的法仪。一件非常重要的阴界灵魂界，必须要超度，阳界才会平安，阴超阳泰。那么阴界灵魂界的天人。地狱道的六道群灵，啊，无量世界的天人，其数不可说，不可限量。所以一路走来，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了。时时刻刻要心怀、心包太虚，不要有分别心，名扬两界同关照，尤其要以宗教的尊严、经宝。啊，来恭送啊！依照宗教的法仪和文书啊，一一的传出圣法。可惜我不是宗教家，我是一位工程师。测量的工作者，但是天意是这样，要我们修行，要为十方法界山头西建，入头入尾，大海。啊，路上各地游魂超度，所以呀，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没有相当的有把握。是没有办法圆满，但是王禅老祖的慈悲，大慈大悲，还是说你照做，就能够普度群灵。尤其王禅老祖开示。他在极乐世界有一块净土，所以在地球世界，山河西涧各地的三界万灵众等，一旦有缘，皆要超度、奉送。回归西方极乐世。

0: 借佛净土，解冤释结，了脱生死，所以民国七十二年的一月十五日，我开始行道，一天一天的过，时时刻刻王禅老祖啊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王禅老祖开示，阳界的人好度，阴界的天人灵魂难度，务必要心存正念，心包太虚，才能够超度灵魂界的天人，第一道的六度群灵，尤其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恩怨情仇所造成的世间恩怨情仇，要特别注意，这是修行的重点。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我跟老鼠拥抱，我无能为力。老鼠笑一笑，你没有能力，要找谁才有能力？我确实老鼠，我不是修行人，啊，我不是修道者，我没有神通，没有眼通，啊，没有神足通，啊，老祖开示了一句话，让我顿悟了，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宇宙虚空尽在人的心中。你神足通要通到哪里呀？所以我悟了。而万法根源总在心，万灵。天堂地狱也在心，所以这个即是唯心圣教的教义呀、所以我叩问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又开示了：无量劫多生父母要超度。

你不超度多生父母，你这一生要做有所奉献社会、贡献人间的如来之业，是有困难。所以王禅老祖才传给我，自我超度祖灵。所以想到这里，我就想到现在，唯心弟子那么多，满天下，如何来超度自己的祖灵呢？这是一个大工程，大学问。祖灵不安，天下大乱，所以才于2001年啊开始，王禅老祖主持要办理超度中华民族的姓氏列祖列宗，啊，开始503姓还不够，后来2004年开始举办第一场中华民族联络祭祖大典，由维新政教功德基金会全权执行负责。当时由圆道法师、圆德法师负责担起这个天命。啊，第一坛的超度祖先，尤其王禅老祖开示，要恭祝山河西涧。全国各地常常发生事故的不幸事件的罹难王子怨灵，一定要超度。啊，尤其在台湾228事变的万灵门。更要以宗教的关怀来超度，台湾才能平安，世界才能和平。所以这个担子非常的艰难，生不逢其时，如何超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各种超度法仪，一一的超度。我们努力的做，限于我的能力不够，还是要仰仗诸佛菩萨、王禅老祖天威才能圆满。所以在今天早上，我了解了台湾228事变的怨灵们，这个冤还没解啊，还没有解罪，没有消签。啊，在昨天啊，因为我们维新弟子在台北某一个地方，啊，喝尾牙及春酒，啊，圆道法师顺口说出了的当地，啊，在228事变在那里罹难者死了多少人？

这个怨气到现在还没消。啊，这个万灵啊，只有一项求得解脱而已，但是这个恨念要解脱确实需要有相当的天神大神啊来消灾化解，来解冤。所以在昨天晚上啊，这一些怨灵就找上圆斗法师、圆道法师啊，早上呢电话跟我报告了这个事情啊，我才告诉圆道圆德说，我们的法会坛上有设228事件罹难者亡灵啊，斋串供养听经闻法消灾化解啊，祝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第一个动作，把第二个动作压下来，上来，压下来，好、哦，因为上来先压下来，啊，在那边呢，啊，又起来，有的做环空，有的这做架高，达摩大师的拳是这么练出来的啦，哦，他说山河大地就这样，那前面的这个廉贞星打什么拳？